0: 琴姐、新春大哥大嫂、碧霜姐、志成大哥、建宁姐、金峰大哥，谢谢大家，那不念就拍谢哦，谢谢，阿秋姐啊，谢谢。
1: 哎呀，吃两粒，放两粒。
2: 吃
1: 两粒，吃两粒，放两粒。你吃看啊，是呀，安尼好啦，OK 啦，好，来大家好，大家搞炸来，欢迎去看《歌声奔天堂》，
2: 欢喜来做伴。安怎？
1: 那有声？
2: 那有一个嘟嘟嘟的声。
1: 对呀，就是黄花。好嘞，大家好。
2: 嗯。哎，真的呢，啥？你讲话，你讲话就有哦。
1: 大家好。
2: 嗯。那是什么声？
1: 哎，老师。
2: 那个为什么他会拉一个尾音？
1: 对呀。
2: 嘟嘟嘟，他讲话会有哦。那是发生什么事情？
1: 我不安哪，
2: 伊不安哪呢？哎，嗯，你用的吗？不是。
1: 为什么会这样？你们有听到吗？
2: 有，我有听到。
1: 哇，很大声啊！
2: 音效吗？
1: 是音效吗？
2: 是音效哟，应该去试着哟。
1: 试着试下关
2: 呢。今麦足恐怖的呢，今麦足够敏感的时间呢，安尼。负责的声真系惊着。是音效哦，去试着对不？
1: 你音效，你不过用音效，你安尼我会起笑。
2: 哈哈哈！是惊到起笑。
1: 起笑。迄感觉，咱有啥物某种的动物有无？
2: 安尼吗？是安尼。哦，
1: 我最惊迄种安尼，古古的迄种嘿。
2: 不，你真袂啦。
1: 袂啦，一定啊。
2: 真袂，太有可能啦。
1: 咱看一个监视器，一人看到监视器，真正还锁入去。
2: 哦，迄若讲，阮家后壁就有啊。
1: 哎，伊个手机，个手机监视器头前，你知
2: 道？
1: 所以伊用像安尼手机啊看监视器。哦，安尼啦。
2: 伊甲你呛嘟。
1: 嘿，对。
2: 讲监视器，你看我。
1: 迄个人讲看见，哎呦，哎呦，讲安怎啦？讲因家监视器头前就安尼啦，啊，伫就安尼锁入去安尼啦。
2: 啊，锁入去因家。
1: 从因家来对因咩？就是因家来对啊。
2: 哦，伊监视器是去因家来对，不是去因家外口哦。
1: 来对。
2: 安尼哦，
1: 嘿，哟，嘿，啊，锁入去安尼啦，哦，长着新闻报，我要惊死，哎呦，啊，听讲，听讲叫做锦蛇，
2: 哦，锦蛇是没有毒的，
1: 又黑莓的，
2: 黑莓是
1: 黑莓锦蛇，
2: 对，黑莓，
1: 黑莓锦蛇
2: 是怎样稀有动物？
1: 两个民俗专家有讲哦，
2: 对
1: 哦，伊讲哦，说这个时阵吼，
2: 对哦，
1: 这个黑莓锦蛇，人就讲啥，迄是土地公的化身。
2: 安尼哦，
1: 嘿，讲迄是好预兆
2: 哦，我呢伊就叫做放心
1: 啊。哎，公公嘿，公公，迄是好预兆，
2: 对，
1: 哎，黑眉锦蛇，
2: 对，
1: 哎，啊，所以是好预兆，土地公的化身，那是啥咱唔知，哦，安尼哪咧听咧讲，安尼哪咧搞细风吼，我另外个讲会过，但是我袂惊吼，我就惊诶，嘿哦，以前吼去佚佗的时阵哦，伫恁咧什么花坛哦，
2: 花坛，
1: 花坛徛伫边什么花坛，
2: 徛伫边

0: 是花旦哟，遐诶，
1: 残花
0: 残花啦，残花啦，残花啦，嘿，然后是讲
1: 啊，以前遐无拢有一只蟒蛇，
0: 我不知呢，残花有一只蟒蛇，
1: 伫路边啊，伫路边的那种蟒啊，阿姨嘛想看你做生意，唔知是从啥。
0: 安尼哦。即马体重无看啊！
1: 你食二三十、三四十年，有哦，还久哦。我一阵仔买，还久，我找着咧。
0: 安尼哦。
1: 我找着咧。
0: 伫外口咧，

0: 喂，就唱歌，我这阵讲我就唱歌。
1: 安尼哦，这严重哦。
0: 嘿，迄种我唔知，我拄食迄种声，我会惊呢。哦，我想讲，咁惨甲嘛，佫唔是惨甲嘛，我是什么种动物，我来惊，会怕哦。啊，所以哦，你该看哦，这有当时啊，这个小动物啊，你讲真正嘛，你讲真，我看足侪故事哦。哎，人个民俗专家嘛有讲。
1: 对。
0: 你若讲吼，伫外口，伫外口开车啦吼，啊，伫在行路啦吼。嗯。那如果有小动物啊，
1: 对，
0: 甲你动咯。
1: 动咯。
0: 对。嘿。那一定有原因。
1: 安尼哦。
0: 你网络上真正有人啊，有人安尼呢。
1: 对。
0: 嘿，开车开一山路嘛，开到一半上，拄好一只唔知啥物，来，走来路中甲冻掉诶。
1: 安尼哦。
0: 那是什么松鼠或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或是狐狸，我什么不知啦。
1: 对，
0: 给冻掉的。
1: 对。
0: 啊，你也冻掉，你不是爱冻，你嘛是爱冻掉的嘛。
1: 蝴蝶都免冻啊嘛。
0: 哎，蝴蝶免。
1: 蝴蝶冻在冻啥？
0: 真的哦，哎，那影片我真正有看哦。啊，你若用这物件，给头的冻掉，你嘛可能给搞过。
1: 哦，对。
0: 你看你已经冻掉了嘛？
1: 对啦，会冻坏。哎，
0: 过几秒钟了，后边山就崩落来。
1: 哦。
0: 哎，真正山就崩落来。
1: 嘿。
0: 这是真的哦，哎，就等于哦，曾经啊，这个动物啊救人的事件很多
1: 哦，
0: 嗯，对我正在都讲过啊，在那崩山，崩嘉义有一个崩山，叫一个所在叫崩山嘛，
1: 嘉义嘛有一个崩山，
0: 哎，崩山，
1: 不是讲屏东
0: 的，不，崩山，嘉义，我记得嘉义，哎嘛是。听因遐个迄个那个名嘴嘛，龙哥讲我看一寡什么的流利，什么那个演讲的无？之前开会那一天，我冇看嘛。啊，我最爱听伊在讲。
1: 哦，
0: 因来讲伊分享一个故事嘛，是早期嘛是，迄个崩山迄个所在，现在叫做崩山。
1: 嘿，
0: 伊讲啊，伊早期有一个一户，遐去大叠山来讲，没有很多户人家啦。
1: 哦，
0: 啊，有一边讲救一只鹿啊。
1: 嘿。
0: 一只老鸭就是以前打猎的人很多嘛，
1: 嘿，
0: 怕啦，人家都是，啊，一只啦，一只老鸭个人怕着受伤，
1: 哦，
0: 啊，走嘛，
1: 嘿，
0: 走哦，结果走入去一户人家来滴，
1: 哦，
0: 嘿，啊，看走入去人厝来嘛，啊，人看到讲还有人在钓的，
1: 哦，
0: 有人在钓，啊，看伊受伤，你知哦，伊就更加滚起来，
1: 哦，甲门滚起来，
0: 滚起来，
1: 嘿，
0: 滚起来，甲伊只老鸭哦，无有迄人，无遐人吹着，
1: 对，
0: 迄人甲伊讲啥，啊你。刚看到一只龙啊，伊才出来，伊讲无啊，有啊，看走一边过。
1: 哦，
0: 嘿，就引开他。
1: 对对对，
0: 就引开他。哎，这条公是真实的故事哦。
1: 嗯。
0: 哦，我安尼就过啊嘛。
1: 对。
0: 啊，这过了啊，再放龙啊，再紧放伊走，啊，放伊走，安尼过无偌久，
1: 嘿，
0: 这户人家。
1: 对。
0: 哦，娶新妇生囡
1: 仔。嘿。
0: 啊，生囡仔吼，囡仔咧满月，哎，人家多济嘛。
1: 嘿。
0: 可能在请人客，满一年还多些，对不？哎，请人客。
1: 对。
0: 啊，有几块桌在请亲戚朋友，请几块桌在门口口，安尼你知道吗？安尼在吃。
1: 嘿。
0: 结果忽然间，一只鹿啊，鹿啊走过来。
1: 嘿。
0: 以前囡仔若坐，是毋是用个垫椅，还是用个垫个边的椅啊？
1: 哦，对，
0: 哎，
1: 垫的对。
0: 一只鹿啊吼，走过来吼，鹿啊，把迄个囡仔牵起来，椅啊喔。夹我抓个，签起来，走，
1: 走，哦，安尼囡仔敢袂去要摔落？
0: 走，
1: 对，
0: 真正迄个囡仔签起来了，就走，
1: 嘿，
0: 走，规阵人安那，
1: 六啊，
0: 六咯，
1: 嘿，
0: 真正六咯，哦，规阵就去六咯，规阵的人遐很多，遐人规阵就六咯走咯，六啊，过无外久，食饭迄个所在边个山头崩落。都无去得着，是不是？迄只老阿舅？
1: 对啊，对。
0: 啊，所以你讲，囡仔到尾嘛是拢 OK 啊，都没有损伤。
1: 嘿，
0: 嘿，不过这边来报恩的。
1: 对啦。
0: 那老阿伯来报恩的啦，迄只可能就当初受伤我。
1: 迄只。
0: 所以你看看，所以有当时啊，这个动物有没有灵性？有灵性啊。
1: 对啦。
0: 嘿，真正哦，有一些灵性。无你看人早。那古早人咧讲，迄牛啦，要怎啊，要家己要无见哦，是咪流目屎？
1: 对啊。
0: 我们看很多网络上那影片，
1: 哎，
0: 真的呢，你就觉得讲，哎呦，真的呢。啊，有要离开主人哦，唔敢流目屎，佫跪来跪拜的呢。
1: 哦，嘿。
0: 我之前看到一个影片，就一个那个阿伯已经八十几岁了。
1: 对。
0: 哎，是我们台湾的。
1: 对。
0: 那个阿伯八十几岁啊。
1: 对。
0: 迄只牛已经 帮伊啊累残累几十年。哦。啊阿伯啊，身体袂堪嘛，就是可能就要。

0: 退休或是干嘛的嘛。一下午，啥通知人，啥要甲掠去倒位，甲饲嘛，安置嘛，安置可能去个一寡个有人个牧场还是啥，我们不知道啦。嗯，哎，一下午吼，真正呢，我唔敢呢，有见人哦，上卡，卡后背卡起来，头前卡唔卡，跪着拿过一点，
1: 对哦，
0: 因为一点安尼个镜头呢。哦，迄阿伯啊，你嘛唔敢流目屎嘛，咧流落来咧。你甲看，所以那个牛有没有灵性？啊，有灵性、啊。有啦，
1: 其实应该是讲吼，那动物吼，动物内底较有智慧、较巧，嗯，它就会比较有灵性啦。
0: 对，
1: 因为我感觉佮咱人同款嘛，人嘛是智慧嘛是有差一丝啦嘛，嗯，啊，动物嘛会啦，所以比较聪明的动物，它就会感应的知影，嗯，就会它会有感受到啊，然后它就可能就会。做什么动作会让你觉得啊？讲实在，毛可能是精细人狼来专贼
0: 啊，
1: 对不？
0: 可能啊，哦，所以那可能呢，因为卡两支卡后边卡起啊，头前卡两支，
1: 对啊，
0: 贵啊，安尼，啊，骨底个顶头底，顶头安尼，
1: 对，
0: 哦，好不舍，你个话，哦，所以人讲啥人讲啊，牛在死，唔在走，啊，猪哦，唔在，猪在走，唔在死，就是安尼啊，我是在讲哦，哦，我呼吸这里。这个古早人讲的这话，咱才知影讲，啊，各个知，各个了解讲，哦，牛都知道他自己什么要离开了，有人要抬牛，啥有无，伊拢知，但是伊袂走。那有时候眼泪流着，不然不会跑。啊，那猪又唔知死，啊，那哭哭走，哭哭走，嘛唔知人要个了抬，嘛唔知嘛，啊，你哭哭走，哭哭走。啊，所以人讲牛在死，唔在死，啊，猪在走，唔在死，啊，哭哭走，知影，啊，哭哭走，啊，嘛唔知家己要紧要行去抬啊，伊嘛唔知啊。所以你看哦，每个动物吼，哎，巧哎，吼，真正。
1: 对啊，
0: 真的。啊，我们家公吼，对待动物，我们讲真的吼，要真正吼，爱较爱护小动物。
1: 就是对了，不要卖想讲伊是动物就要甲欺负啦。
0: 冇，
1: 真的啊。
0: 冇。
1: 你像顶刚有一个大学生哟。嗯。大学生，然后。
0: 你也冇对吧？
1: 诶，虐待那个老鼠。
0: 老鼠。
1: 老鼠，小老鼠，叫白老鼠。
0: 仓鼠。
1: 仓鼠是先，反正就是尿气药，有无？
0: 专门到企业叫仓鼠，就
1: 用迄个竹签啊，
0: 嘿，安那，
1: 夹洞啊，
0: 夹洞，
1: 夹堵巴肚，反正就夹堵死安尼啊。啊，就是伊的室友，因为他已经弄死了很多只嘛。嘿，啊，伊的室友都要偷录影片，
0: 嘿，
1: 啊，就去甲举报，
0: 嘿，
1: 因为那样子太恐怖了。
0: 哎，
1: 对，啊，伊就是，他后来就是讲说，他就是曾经。可能以前的生活的经验好像是家里面
0: 用
1: 爬是虾米的啊，然后后来他就是因为他养了那些老鼠之后，我就该被他抓，
0: 嘿，
1: 去尿气啊，嘎
0: 哦，尿气来嘎
1: 嘎，然后伊就开始抓狗，他就要报复，
0: 嘿，
1: 所以就逐天就该尿气啊，跳钢铁，竹签啊，东西个东安尼呢，那个真的也很残忍呢，你莫想讲伊是动物，然后你就甲虐待，
0: 哎呦，
1: 不要发泄到动物的身上，你像顶刚。新店嘛是发生一件，就是讲有一只狗，刚才是走失好几天呐。啊，迄个动保处就通知伊，找到伊主人有扫到晶片嘛。嘿，啊，就叫伊主人要抓回去。结果伊主人就是，迄狗人啊有无？就是把迄只狗一直拖咧安尼啊。嘿，惊到脚拢受伤
0: 到位啊。哦，用拖的啦。啊，然后还是
1: 对新闻联播啊。然后那个其实现在虐待动物被发现都会被罚钱哦。
0: 对。
1: 而且就是还蛮严重的。罚钱，然后有的还要被关呐、啊。对，所以讲，所以莫想讲一些动物因为现在、动保团体也是都很意识抬头啦。
0: 对。
1: 然后你虐待动物的时候，其实都人家都会，有的人就是会去报啊。所以我感觉讲，不管是人还是动物，我感觉都不要去欺负别人呐、啊。真正拢莫养欺负，不要想说你比伊较大，有的人就欺善怕恶。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不？真正莫有这种心，因为咱来。将心比心，同理心呐、啊，
0: 对
1: 不？嘿呀、啊，不要说哦，因为动物弱小，啊，就去甲欺负、哎，真的，嘿呀、
0: 啊，哎呀，爱聊聊个变形，起码变形，敢不是讲鬼啊？
1: 有鬼吗？
0: 有啊，
1: 真的吗？
0: 我刚才不是讲，
1: 咱台湾变形有鬼？
0: 不是说变形有过吗？
1: 真的、哦，啊，是怎样会被变形？
0: 我不知道。
1: 那我安尼，我讲坦白的，我嘛是，我嘛是，
0: 看嘛变形，
1: 同意啊，同意，讲甲处理较严重。
0: 我记得好像是有过，
1: 真的、哦，变形有过了吗？
0: 哎、欸，你看查看嘛，
1: 有
0: 啊，那欠我两票，我两个来倒啦。
1: 好，
0: 你个查看啊，我欠几票？
1: 欠几票，我来找啦。
0: 我来找啦，我来闹啦，我来倒倒。 好，目前并未实施或已经编写。
1: 没有
0: 啊。哦，还没有，还没投哦，要投哦。哎，否决。
1: 嗯，有。
0: 嗯，安全了。
1: 否决啊你。
0: 啊，提，我想提案了。
1: 有，没有过。艺术工作残忍的就对了，
0: 有不残忍一下？伊人卖做派，伊真是残忍是吧？人来来搞变形，伊是残忍是
1: 吧？嘿啊，
0: 对不？
1: 对啦，
0: 对不？
1: 对啦，你做派代志，
0: 人来现在刚不给他拍，我来搞拍。
1: 对啊，你今天来讲卖做派代志，嘛袂残忍啊？
0: 对啊，什么叫残忍？
1: 对不？
0: 对不？我人，我人来拍你，人来搞拍，我就差不多变形。对不？你卖做派，你差不多要判几个死，几个死刑？你看要拍卡算开会嘛，袂要紧。对不？因为这跟咱都无关系嘛，跟咱这善良的人拢无关系嘛，
1: 对
0: 不？啊，你有啥要做一个善良的人，你惊啥？
1: 对。
0: 啊，遐否决的人想我，恁想我拢惊怕哟。
1: 惊讲伊卖去安
0: 尼哦。啊，你咪惊你
1: 安？
0: 你是啊？恁暗示恁要去做派对不？卖假啊啦，因为你惊怕对不？一定的。啊，无啥否决啥？对吧？
1: 就是他们是为了保护人权，就是说违反国际人权标准。其实也不是说一定要鞭刑，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吼条款，那个要较重一点，你要把处罚重一点点呐。你讲像我最近看到这些新闻啊，
0: 哎，真的看了有问题。你有看爸爸妈妈无？等于什么认定个同黑无？两个姊妹啊，过因翁无？
1: 哦，
0: 过因翁台是黑无？
1: 对啊，对啊。
0: 哎，
1: 最近嘛，足侪拢叫用强奸
0: 的。那个判什么而已，你知道吗？
1: 判什么？
0: 无期徒刑而已呢。
1: 没有，其实如果针对于死刑这一件事情，
0: 哎呀，
1: 死刑这个事情其实不是很困难哦。要判死刑这件事情，不是法官有办法做的。
0: 嘿，无期徒刑、公证经验，来个算一个计，来个杀手一大堆表演好，连连咪都搁出来啊。嗯。哦，不假使你杀有诶无诶，反正咧有诶无一大堆，也得搁出来啊。
1: 对。
0: 对不？啊，太死两条人命咧。两个老爸老母公证的，啊，迄老公证的，若讲无期徒刑，啊，三月选一个总统来，佫减一下刑嘞，三月无出来，啊，换台因老爸老母。嘿，你佮想，
1: 哎，
0: 两个查某囝，两个老爸老母一出安尼啊，看判安尼无期徒刑出安尼，讲安尼无法律，真正安尼我伤心，很伤心。啊，佫有一件嘛是，查某囝嘛毋知安怎讲害死，毋知安怎讲害死哦。啊，访问您的妈妈，您的妈妈。嘛讲啊，法官搞公声哦，伊对这件案件也看法是也看法啦，要判安怎判是我的家己的。嘿，我跟妈妈来讲，没有人判是我的代志。你看现在你看法律闹好，谁提案算一寡呢？嘛唔知。
1: 嘿，
0: 所以吼，这个，还拢无发生到因的，无发生伫因的身上啦。现在发生在他的心中，看他这样说才轻松，你知道吗？他是废死刑的，啊，废死刑，我看你整个人都废掉了，你还废死刑，我感觉真的实在，那太狠了，那个真的是太夸张了，你不怪公正经的台湾的人不用死刑，
1: 对啦，
0: 台湾的人，那不是说三个月没说你，还是三个月，那是预谋的，你知道吗？那两条人命不用死刑。那人的老爸老母也說，我也可以來去台南的，我七十幾歲，我也可以來去台南的，台南不用死，我也可以來去台南，對不？真的，所以人說的到沒道理，人家家裡兩個女兒，兩個都很好的護理師，兩個都護理師，兩個女兒就這樣，一個女兒就都沒
1: 了。其實我覺得有時候，或许法律没有办法把很公平的，就是说去判决的，会引起我们的不满。阿姆哥公坦白的哦，其实因果循环呐，有一些他欠的吼，有可能伊后世人，所以有当下咱看到一寡可怜的人，无定一定世人做的，就是说可能要违背良心的事情啊，所以这种会有一种因果循环的报应啊。
0: 嗯，
1: 系啊。
0: 啊，我啊我啊我是感觉吼，信任够信任够啦，无信任够嘛，
1: 当然啦，一定嘛是安尼对啦。
0: 那讲真嘅，
1: 对
0: 啊。啊，我是感觉讲讲真的，我们至少我们都还是属于信的那个人，
1: 对啦，对啊。
0: 哎，真正咧，你讲到这個，你看阮遐有人一个吼，
1: 对，
0: 一个阮以前阮同学。我同学因当了饲鸡啊，
1: 哦，饲鸡，
0: 饲鸡，逐工拢要抬足侪鸡啊，
1: 对，
0: 杀很多只哦，
1: 对，一定要饲鸡，要抬足侪鸡，
0: 对嘛，爱得卖嘛，对不？
1: 对啊，对。
0: 啊，到后边哦，到后边因妈妈还是爸爸，啊，我同学嘛无去，嘛食毒，哦，食毒嘛无去，嘿，因听你讲的时阵，因妈妈哦，到后边食落来吼，破病，
1: 对。
0: 一共哦，就赶快，好像那个身体好像都好有鸡给的改动，
1: 有，
0: 那一种痛苦，那一种痛苦，哎，啊，我的情况是，不是给太凶这吼，那个鸡的灵来的痛，还是啥，我不知道，啊，我是从听人咧讲的，还是从家己同学闻到诶代志发生的代志，但是我那都拢看的眼内哦。我们就看在眼里，哎啊，我啊到后面我同学也是他也是，好像也是吸毒啊这样，哎，他好像死在公园。
1: 啊对哦。
0: 对，我们家公我当时啊冷哦，当时啊，就我就讲，摩擦心，就我那个摩擦心，就我那看到什么物件哦，在我那个用个背不要走，不要走。一个去过七个西啊，然后摩擦性，是，无啦，啊，既然不是当迷信啦，啊，既然啊摩擦性这样来讲嘛是对啊，那也是对啊，那也是对啊，吼，不是讲咱迷嘛，对不？啊，不是讲啊，咱就安尼讲哦，啊，就爱讲一种没有啊，如果这样子让人看了这些，了解这些事件，啊，好，你感觉会当改掉卖杀心啊，还是讲啥话啦，吼？啊，你无会话改掉迄个歹的念头，那是不是也很好？那嘛是真好啊，对不？啊，所以我们在讲吼，就当下吼，这个我是觉得，如果相信因果的人吼，大部分的人拢善良的。
1: 对啦，
0: 大部分都善良。
1: 因为会想到因果，你就会惊嘛，你唔敢做歹嘛，你嘛惊讲咱有报应嘛，所以。
0: 我咧特别讲啥，你有当时哦，啊，一个手要渡过要共累的时阵啊，哦，要共偷万只不爱的时阵，就是啊，未使。我打个定三招，这阵性命。
1: 哎，你搞我看，今麦袂使啊，
0: 对不？你就唔敢啦，你就不敢了啦，对不？所以你若相信你头顶三招，迄阵性命是存在的，你就不会去做很多不好的事情。哦，啊，今麦偏偏就今麦足侪人也无咧信这，足侪人哦，一时哦，一时感觉欢喜就想要去甲做，伊嘛袂想啊个远。啊，唔，但是咱这种哦，做人做事拢想较远的人哦。比较袂安尼，较安稳守纪，啊，一寡较袂想遐济人，就较安尼乌灰三座，乌灰三座，
1: 对，哦，
0: 啊，所以社会啊，这形势安尼啦，啊，这叫做社会啦，啊，有好有歹啦，哎，拢一定的啦，哦，啊，所以我们大家讲，要要求到一个很公正、很公平，是不太可能的，
1: 不太可能，
0: 哦，因为这么讲真的，官官相护啦，我当时要讲经验啦。有关系就没关系的，啊，你没关系你就有关系的，
1: 啊，
0: 哦，啊，所以这我们现在讲，去到多维龙赶快呢，
1: 对，
0: 都是一样的，磁场上也是一样的，对不？跟比较大的有关系，你就比较没有关系的，啊，你没有关系的，你就会有关系哦，
1: 对，
0: 哦，所以这是排共，哦，啊，所以我们家公个人哦，个人去适应自己的生活了，哦，自己去适应，啊，自己要去释怀了，阿伯讲真的哦。一世人来这样走了一遭哦，有足侪考验在考验你啦。
1: 确实呢，每一个人你所经过的一定就是伊那一个剧本给你写好啊啦。然后你该经过，你嘛是爱经过。
0: 对。
1: 但是这个剧本最后的结局是安怎？看你当下迄当阵的想法，你要行为好的，还是要行为歹？啊，讲一句，像那人讲，改变命运的五个方法，对不？然后桃花公一运二一命里五三风水嘛，
0: 是
1: 他五积德
0: 吼，
1: 他车个积德好。你想讲做歹的时阵呐，做歹代志的时阵呐，哦，你本来你后边人生你会当娶某生囝啥物，可是因为你做歹代志去用掠去掠去关，后边人生嘛拢改变了嘛，对不？ 啊，所以他会结束你好的，提前结束你好的人生嘛，嗯，对不？
0: 对。
1: 啊，有的人家境就散起来，是啊，咱拢鼓励爱读册，
0: 对，
1: 家境散起来，为了大家敢读册，我都可能改变你的命
0: 运，
1: 读较悬，你有可能找到较好的头路，
0: 对，
1: 嘿，所以这个我改变命运、啊，所以也确实真正足侪人嘛是靠读册，
0: 对啊，翻身呢，
1: 对，翻身的嘛，因为他做侪册，
0: 哦，
1: 然后他可能就是考到比较好的。做到较好的头路，赚较侪钱。
0: 你唯一然后比较不需要，费尽很大的金钱去改变命运的，就是读书啦。
1: 对。
0: 哦，你看早起的人嘛是，就是考上完之后，然后一出，讲真，今日厝的善家嘛是安尼点点那个无伫月光下咧读册，读甲得上完的。
1: 对啦。
0: 对不？啊，你边来讲？
1: 对。
0: 对不？哦，啊，所以有人先讲，所以你看。有啦，一命运啦，哦啊风水啦，啊吉地啦，哦是大人的吉地啦，哦
1: 哦，
0: 所以我这么一讲，我看起来影片蛮新鲜。父母亲的积德会影响到下一代，
1: 哦会哦，
0: 会影响到你的
1: 是大人所做的代志，会影响到后一代，
0: 对，会影响到你的子
1: 女。对啊，你讲啥？你其实你坦白，你讲例如讲，你讲好啦，像讲厝边也好啊，嗯，哦，这我分享一下，阮朋友因的厝边，等到歹厝边。啊、会不会影响？本来不，你其实以科学的角度去看，嗯、你本来家里个人无相安无事嘛，
0: 对。
1: 啊，然后你的无代无事的讲定讲冤家冤家，人是不是买切你？
0: 哎、哦、呀、欸
1: 啊，对不对？嗯、啊，有一天你需要到三工的时阵呢、嗯，你的厝边隔壁敢要给你帮忙？
0: 坏啦！
1: 啊，你也看到紧，看到贼仔来恁家，嗯，咱若好厝边，嗯，咱买紧啊通知，哎，有贼仔来，还是讲你去甲关心者？啊你若歹厝边，嗯。我咧插你，领导调查他嘛，领导的代志，我嘛不爱管你，看到动作无看到走，
0: 对啊，会啊，真的、啊。
1: 那个就是一个很站在一个很现实的角度嘛，这个这嘛是因果嘛。
0: 对啊。
1: 你前面跟他吵架造成的因嘛，所以因他也要给你报，伊嘛插插你，伊嘛不要关公领导咧
0: 安怎，吵咧啥会？
1: 对不对？上好你紧搬走。
0: 对。
1: 对不？一定是安尼嘛，吼，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对论呐、啊。
0: 哦，啊，
1: 你若讲有，当然咱看袂到讲迄个福报，后壁你会享受到无？啊，因为可是慢慢的，你啊人生愈行愈顺。嗯。哦，啊，你会感觉讲福气愈来愈好。嗯。我感觉安尼就足好个，咱就是求平安。
0: 求平安呐、啊。
1: 平顺就好啊啦。厝内底个人拢平安无代志哦，比啥物较重要？就亲像我刚讲分享嘛，幸福到底是啥物？嗯。对不对？后来就是家里面的幸福美满，跟你身边的有一些好朋友。嗯。这个大家到尾啊，拢追求是这
0: 個，因为对啊，
1: 很有钱的人已经就有钱诶，那个钱就是数字而已，也开不完呐。
0: 对啦，
1: 对伊来讲，也感觉讲迄钱嘛无算啥。
0: 对啊，你就像这边尼泊尔，佫够钱
1: 嘛无？尼泊尔真正是西藏对啦，
0: 对啦，
1: 你看地理偌歹啦。
0: 对啊，对不？你刚好在他的边界啦。
1: 对啊，
0: 那个
1: 啊你看，就五百多的人无去，
0: 六百多在地，我看是有600多啊，然后有几千人去失踪诶。
1: 还有几千人失
0: 踪、哦。哇，你当作无诶。哇、哦。嗯，迄规个拢冲去，你讲像啊，迄种六关门，你是要到找人？
1: 对。
0: 迄无达到六关门，就砍我关去咧，你。
1: 所以讲，千万唔通去西藏。啊呐，真正啦，真的啊，你以后你也不要去。
0: 哎妈，实在是术后，因为我昨天有看他怎么样发生的，
1: 然后
0: 我
1: 真的是，
0: 他是西藏的比较。边缘这边呐、啊，啊，边缘这边就是有一个，因那山龙家这些嘛，
1: 对对对，
0: 啊，刚好这个山坎家有住了尼泊尔这些居民啦，哦、啊，就是住在底下山坎嘛，这里收在，啊，这个居民这收在，唔知叫什么名啦，
1: 哦，
0: 尼泊尔啊，一头前都有两条大钟高修交叉啦，
1: 哦，
0: 高啊，
1: 高啊，
0: 就大钟高修高交叉，
1: 交叉嘿，
0: 啊，因那尼泊尔那边的高山也很多。马龙加多啊，也得定于双个双来顶啊，所以它附近高山也很多了。
1: 对
0: 啊，四五公丘啊，四五千公丘以上的高山也很多。哦，啊，人家就是啊，那个它就等于就是喜马拉雅山呐、啊，
1: 哎、
0: 哦，附近呐、啊，哎，啊，伊就是讲缅甸通关的山顶，
1: 对，
0: 也那种结结雪嘛。
1: 哦，落雪，下雪。
0: 啊，刚好就是有一块大的雪，雪崩。
1: 雪崩
0: 嘿、哎，大的雪，然后那忽然间，
1: 这
0: 大来，那地气地少，给我落来啊！
1: 嘿，
0: 落来一点，落来就是那个堰塞湖，哎，一个湖嘛，
1: 哦，
0: 哎，啊雪崩来嘛，
1: 对，
0: 啊是不是大一定大，一起来，大啊就大，
1: 哦，
0: 一起来，
1: 嘿对，
0: 一起来就要水抓，
1: 捞出来就对了。
0: 嘿啦，啊，即摆就咧想讲，为什么那一块这么大的冰块为什么会落来啊？
1: 天气热嘛，
0: 不知道啦。嘿啦，啊，即摆
1: 就
0: 嘿，我是常看人咧分析吼，哎，他画图，我怎么画？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西藏，然后西藏还有一个交接，有没有一个交接？
1: 一块冰角，冰角迄个油气迄个落落来。啊，竟然造成这么大的
0: 灾，
1: 你甲看卖，
0: 所以啊，然后重点是因为刚好，嗯，就开下东西，因为平时是不知道什么祭拜的什么节日，不知道了，哦，啊，所以也吸引很多外国游客去了，所以死伤很多外国游客啊，哦，很多。
1: 有多好，伊那边有瓦当，
0: 有瓦当也会去礼拜，或是朝山，或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了。
1: 其实还蛮多人喜欢去西藏爬山，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哦，啊，你甲看诶吼，亚美花新的时阵诶，风景真的还蛮漂亮的。你看伊厝人五颜六色，有冇？
1: 对。
0: 啊，全部都是高边，啊，高边起来才规片拢山嘛。嗯。吼，啊，多多啊，伫这山谷下，多伫这山谷下，啊，你讲啥？冰熊冲来，
1: 哇！啊，即马啊，迄个所在敢有都大人
0: 哦，规个人
1: 拢灭村啊嘛，
0: 废墟，真变变变变，哇！灭村去啊，嗯，整个我感觉这啊，有阵时你甲看到这种，好吧，你着甲看到这种新闻，你有阿人食性命无？
1: 足恐怖的，对。
0: 啊，所以你讲你要讲啊，要搁有啥物对人生要讲啊，着爱安怎要来安排，要啥有诶无诶，哇，活在当下。对啊，啊，卖看太远啦，日子哦，莫看遐够远去啦。哦，很仔细的人，人享受就加减无享受啊。阿妈咧，哦，啊，要啦，过几年啊啦，等下孙较大呢啦，等下囡仔较大呢，啊，弟弟啊，过几年啊，再来去佚佗啦，过几年啊，有当时时间都不是你来安排啦。哦，有当时咧看这情形哦，你感觉，你看遐去佚佗的，敢咪知发生这种代志？
1: 对啊，唔知道，要哪有可能会去想到一块石
0: 去让油
1: 落来，
0: 安尼
1: 放落来，竟然
0: 哦，所以你看伊这石安尼放落来引起的一种
1: 啊，是谁刚好拍到？为什么会有拍到？
0: 是人家去这样解说啦，是刚刚那雪崩
1: 掉下来，
0: 落来啦。
1: 可以用空拍机，
0: 去
1: 追踪，到底发生什么？
0: 有人嘛用空拍机去追追踪啦，我无错，你讲咱住伫遐偌久啊，哪有这种代志？
1: 对啊，从来嘛毋捌听过。
0: 对啊，
1: 竟然发生这种代志。
0: 对嘛？对啊，所以你甲看啊，也没有说下很大的雨啊，没有啊，是啥嘛？啊，就是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样子？
1: 对，
0: 就是山顶水那种冰嘛，大地嘛，
1: 对
0: 啊，你若一地啊，有当时用个离奇啊啥，不知道啦。哦。哎啦，所以造成这样的伤亡啊，好啊，所以活在当下最好。
1: 对啊。哦。
0: OK， 来，进入生活知识往外买贡献，对对呀。好，来，老师，生活知识，今天要讲的嘛是哦，嗯，放心的啦，哦，为了安，为了安住你的心灵的，哦，来，伊讲无钱啊，不要跟人家争啊，是一种境界啦。
1: 是，
0: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哦，难免会遇到啊，哦，这个意见无相同的人，
1: 对，较受影，
0: 对，嘛难免会去遇到啊，好家己啊，袂说好嘅代志。哦，人生嘛，对吧？对不？不如意十之八九嘛。哦，有一挂人啊，凡事啊，拢要争甲一个输赢。
1: 哦，对。哦，嘿，
0: 争一句对错。嗯。哦，争一句对错。
1: 对。
0: 哦，争一口气。哦，争一个冤家。争到最后啊，赢了道理，却输了心情。
1: 对。
0: 赢了民主啊，却失去了人缘啦。哦。其实啊，真正有智慧的人啊，唔是啊。不懂得要安怎争，
1: 对，
0: 而是啊，因知影什么值得争，
1: 对，
0: 什么无值得争，
1: 对，吼，
0: 有一寡代志啊，你愈计较啊，烦恼就愈多啦，
1: 对，
0: 哦，你愈执着啊，哦，是非就愈多啊，
1: 对，
0: 当一个人啊，吼，把所有的精神气力啊，拢放伫咧甲人比较，
1: 对，
0: 哦，甲人咧对立上啊，
1: 对。
0: 内心嘛，自然啊，难得安宁啊！我跟你讲，你规工你都袂安宁，不管你都困袂起，你咧失眠。哦，不争啊，哦，不争啊，吼，不爱争啊，并不是懦弱，更不是没有远景，
1: 对，
0: 而是看透足侪代志啊，
1: 对，
0: 本来啊，就无绝对的输赢的啦，哦，每一个人站的这个位置无同，经历嘛无同，
1: 对。
0: 看到风景，自然嘛无同啦。
1: 哦，
0: 那总是想要和所有的人拢对你认同啊。
1: 哦，
0: 死的让你自己活了真够忝啦。
1: 对，
0: 我跟你讲，哦，以前我真的就是这个样子，想要做到很完美，让大家都认同你。哦，我讲不可能，
1: 没有啊，不可能，
0: 不可能。
1: 对，
0: 然后懂得啊，尊重的差异，
1: 哦，
0: 接受无同啊，心才会当啊，获得自在啊。
1: 哦，
0: 有当时啊，别人的误解啊，
1: 对，
0: 唔免着急要解释，别人的批评啊，嘛无必要着急要反驳啦。
1: 对，
0: 时间久啊。代志自然就会现啊，本来的这个样貌啦，哦，样貌啦，哦，水啊往低所在流啦，哦，所有啊，哦，能够流入去百川的啊，哦，所有能汇聚百川的大地点浆嘛，哦，默默承载万物，所有会当成就的啊，哦，这个就广阔。不与人争啊，一时长短，卖个人争一时也就等待了。不与人啊，哦，较一时的得失啊，哦，得失啊，哦，反而啊，会当保佑啊，家己这个从容，家己的格局啦。修行的路上啊，哦，更要学会啊，不随意批评谩言。哦，有足侪代志的背后啊，拢各有有家己的这个因缘条件，当当咱看袂到全部的。原貌时啊，哦，急着批评别人，那得要个看，要不看代志东西都不就了解
1: 哦。看一边来，
0: 看一边来，
1: 你得要
0: 紧紧讲批评别人。
1: 对，其实有时候背后的原因不一样嘛。哦、
0: 对对对，往往啊，这是增加家己的这个烦恼利益啦。
1: 是。
0: 会当理解别人的难处啊，是慈悲啊；会当看见家己的不足，是智慧啊。哦，当东西嘛，不再处处跟人相争啊。哦，便你会发现。人生其实无遐尼啊侪敌人呐，哦，许多啊过未去的这个坎哦关呐，原来是家己的执念呐，哦，足侪放未下的这个代志啊，原来只是家己的唔肯放手啊俩，哦，外个人生哦，唔是失去，而是选择把时间呐留予更加重要的代志哦，不争外生唔是退让。而是啊，明白什么才是真正值得珍惜的。当当一个人的心呐、啊、心量啊，那愈来愈大，伊就会执着啊，跟感情的是非得失啊。因为因知影，真正的这个成熟啊，哦，唔是伫每一届的争论当中啊证明家己哦，而是伫每一届的这个选择外境之中啊，心转家己。哦，这个都是大道理哦，这个都大道理。啊、我是感觉有影啦，真正哦，你讲到修行这一条路，真的我当时还是走的，也不是那么样的好走。我当时
1: 一定的啊，因为他会给你很多考验、哦、
0: 很多考验。
1: 当你无想要发脾气的时阵，
0: 你就偏偏
1: 就一挂代志来，让你发生，
0: 没有的发生，
1: 让你激怒，
0: 没得激怒，
1: 看你的脸
0: 红。哎，没得，黑东西没得给他考考验的啦。
1: 对啊，
0: 所以哦，那、
1: 哦、
0: 些
1: 所以无代志的时阵，拢、嗯。都可以讲得很多道理，可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黑当尊各有法都做得到，
0: 哇、嗯，那、哦啊、
1: 就是地位啊啦，
0: 对，就是智慧的，
1: 对，
0: 啊，希望大家当愈来愈地位啦，哦，啊，愈来愈达到修行啦，
1: 对啊，
0: 达到修行，哦 ，OK， 好了，时间的关系，安排听歌来，
1: 好，来听歌。
2: 来，这首咱的昆凌所点的《世间一里，情海一里》，啊，最近。陈英姐、陈姐的歌吼，就会一直被拿出来唱。我嘛用这首歌叫啊，希望伊过来后后边也当就是到的佛祖的师父边去修行啊。瑞芬姐、庄大哥、李云姐。

谢谢翁哥、林云杰、英梅姐、瑞华姐、千金姐、杏子妈妈、志良姐、慈智姐、阿秋姐啊，月春姐，谢谢你，天才大哥大嫂，婚礼收到你捧我声。

谢谢慧薇姐、巩俐姐、文斌大哥、新春大哥、大嫂丽梅姐、仙妮姐、碧霜姐、糖糖、美兰姐、逸轩、学梅姐、慈智姐、昆凌、阿秋季啊、瑞芬姐、高大哥、彩珠妈妈。

0: 谢谢淑兰姐、瑞芬姐、高大哥、长生大哥、瑞华姐、秀凤姐、阿秋姐、淑珠姐、杏子妈妈、知良姐、茂童大哥、学梅姐，谢谢大家。
1: 来，美珠妈妈，秋雅曲。

0: 谢谢尤兰姐啊，谢谢你啊，雪梅姐谢谢，雪梅阿姨谢谢你啊，玉慧姐谢谢，月中大哥大嫂谢谢，平遥大哥大嫂谢谢，我们的玉轩姐谢谢，无人得拍摄哟。
1: 好，谢谢这首歌给杰郎的新书，金花姐、茂彤大哥、薛糖妈妈、昆凌、秀凤姐、玉慧姐、茂彤大哥、碧霜姐、巩俐姐、丽梅姐、明渊大哥。

谢谢阿秋季要学的猎婆先竹小姐丽梅姐瑞芬姐高大哥瑞东大哥秋桃妈妈慧珠姐玉慧姐巩丽姐杏子妈妈资良姐学梅姐慈智姐清芳大哥盛佑大哥学梅姐金珠姐杏子妈妈

哥大嫂逸轩阿秋季啊，瑞芬姐高大哥，金珠姐古爸爸古妈妈，长生大哥，秀琴姐学梅姐，茂彤大哥，天才大哥，谢谢玉慧姐，毕双杰。继续挂客，金青人金，谢谢淑珠姐，明渊大哥，巩丽姐，毕双杰，清芳大哥，永红大哥，大嫂。新春大哥大嫂，丽学姐、慈智姐、阿秋姐啊，淑兰姐，淑兰，是你呢，玉兰姐。

0: 谢谢洪水妈妈、赖良妈妈、天乃大哥、美华姐、瑞东大哥、巩俐姐、阿秋季啊、茂彤大哥、竹霞姐、碧霜姐、黄水妈妈、杏子妈妈、子良姐、金珠姐，谢谢大家。婚礼无家己念着，歹势，谢谢。
1: 好嘞，谢谢，
2: 谢谢，
1: 感谢大家，
2: 谢谢
1: 大家，
2: 谢谢。来，今天礼拜较无人，但是今天佫算哎，还有，
1: 还 OK。
2: 对，啊不，进前拢差到一半
1: 呢。哎，阿姆哥这边 OK，
2: 今天还可以。
1: 等一下那个，
2: 哦对对对对对，哦等一下那个，我也希望可以 OK， 但是真的不错呢，
1: 那个。人，大家人拢会当 OK。

0: OK， 一切就 OK，
1: 知无？哦，即马电话时间段，那个 OK， 今日完全都拢规拢 OK 过啊，哦，所以电话时间段还有 OK。
0: 因为呢 OK 无好，变怪变 KO， 所以就不一样
1: 诶。哦，不一样。好，来，要来要物件，好来，你先。
0: 今仔日这物件，它的体积比较大一点，哦，较大粒，哦，较重。
1: 对，啊，今日这个物件哦，我跟你讲哦，诶，介意就介意。啊，那无卡嘢啦，就拖呀。
0: 哎，较想呀。哎，这个物件会当生食，买当煮料理。哦，
1: 啊，这样物件讲正经的。嘿。哎，偏呀，甲食无共，无共味。哦。嘿，
0: 这个物件要食，一定爱备卡。
1: 这个物件哦，那客家先失去的时阵哦，卡个别困。
0: 哦，那样哦，这个物件哦，买当处罚人。
1: 这个物件哦，品种嘛真多哦。
0: 哦，对哦，
1: 品种嘛真多。
0: 这个物件嘛，那去哦，牵到是真严重。
1: 啊，你慢慢有牵到。这个东西哦，
0: 你还想不想？
1: 这个东西哦，
0: 已经跟我讲不下去了。
1: 不俗，
0: 哦，不俗，
1: 不俗，那有名。
0: 打开始的时候很贵的，对
1: 不？没，现在我
0: 讲，现在有那么贵的吗？
1: 我讲你买什么，买一点嘛，800外，900外
0: 的。这样哦，哦，啊，这项东西吃多人来补营养的。
1: 哦，有影，有影，
0: 对不？会有电话哦，有开始，咱若无，你讲不下去啊，
1: 讲不下去，
0: 你讲不紧卡。
1: 侄子妈妈，
0: 嗨，侄子姐，
2: 妈妈，不是走，
0: 哎，高炸高炸，
2: 榴莲吗？
1: 你有榴莲哦，
0: 榴莲
2: ，OK， 榴莲呢？
0: 长肉，谢谢，
2: 但是我不敢吃。
1: OK OK，
2: 无法克服，
0: 没有，
2: 对呀。
1: 哎，妈妈，我早期也不敢吃，现在超爱的哦。来，师长姐，
0: 哎，侄子妈妈，
3: 榴莲，
1: 哦，榴莲 ，OK， 谢谢，
0: 好好，拜拜，拜拜。
1: 来，永鸿大哥大嫂来，
0: 哎，永鸿大哥大嫂，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哎，榴莲，
1: 榴莲 ，OK， 谢谢，谢谢，好，出发了，然后来，一美阿姨来，
0: 一美姐，
1: 一美姐，
4: 喂，
1: 哎，
4: 你好，哎，你们好，
0: 你好，你好，
4: 还有榴莲，
1: 你有榴莲哦 ，OK，
0: 谢谢你，好，拜拜，
1: 拜拜，来，苏金姐，
0: 哎，苏金姐，
4: 那个阿华，你好，
0: 你好，
4: 那个苏金姐，
0: 你好，
1: 阿丽，
4: 我要什么榴莲，
1: 榴莲 ，OK， 好，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4: 拜拜，拜拜。
1: 来，洪水妈妈。
0: 洪水妈妈，
5: 好，两位好。
0: 你好，
1: 你好，阿丽有啥？
5: 我有榴莲，
1: 榴莲哦。哦，阿丽好 ，OK，
0: 谢谢妈妈，
1: 感谢你，好，感谢你，
0: 拜拜，拜拜。哎，今仔日答案拢共款
1: 诶。对，阿丽今日讲，
0: 人家讲了足清楚。
1: 会当处罚人诶，就。
0: 这恐怖。
1: 就榴莲啦。
0: 榴莲哦。
1: 啊不，我想讲，唔知有人有菠萝蜜未？
0: 哦。
1: 没有哦，菠萝蜜。哎，啊菠萝蜜嘛，今妈妈。
0: 菠萝蜜也卡嘛定诶吗？
1: 啊，对呀。
0: 也是有，
1: 对啊，对，
0: 没有剥过他的，
1: 伊无安尼像榴莲咧尖
0: 尖尖安尼啦，因为处罚人嘛，拢因人无乖，免规算盘，
1: 规榴莲，较
0: 恐怖。
1: OK 啦，答案就是榴莲啦，
0: 没有错哦，
1: 榴莲哦 ，OK，
0: 来运动喽，
1: 讲榴莲，
0: 明仔再来榴莲
1: ，OK， 来运动背起来，
0: 哦来。

0: 上这歌真好。
1: 系啊，足轻快
0: 的。对啊，写的啊非常好。
1: 你咧唱这条歌，你也感觉袂输，你真正行在铁路边啊，啊，唱到半夜咧叫一个叫一个，有迄个感觉吼。
0: 不然就走在乡间小路啊，有感觉。但是今麦我看较无啊，哎，足增加啦有啊。
1: 哦，

0: 生一身长，炊烟多潇洒，要陪我走回家。
1: 谢谢咱两妈妈放在你婆声，素莲姐、星宇姐、金珠姐、雅慧姐、世昌大哥、丽雪姐、竹霞姐，婚礼丽梅姐、碧霜姐、谢妈妈、秀云姐、玉兰姐、淑琴姐。

0: 这些
1: 哎哎，你讲哎，官僚比较进入官僚，
0: 哇，进入官僚。
1: 我昨一本古书哦，真不简单，看到官僚。
0: 啊，这样
1: 多些。
0: 我听说说，
1: 啊，无今麦看到少安尼。
0: 啊，我听说说，真正。
1: 是哦。
0: 吼，落雨的时阵，规个路拢官僚。
1: 是哦。

0: 瓜子，瓜子牌。
1: 对哈。
0: 搞个瓜子，这是五爷啊。
1: 这是五爷吗？
0: 以前啊，我什么种瓜子拢有。哦，
1: 嘿，确实有影。今嘛无人写到这

0: 我做下面吗？
1: 真的像戏，真的像像的吼。
0: 不是你在门口在像戏啊，像像的不重要。嘿啊，这是合唱的嘛。
1: 嘿啊。啊，文歌，敢会文戏吗？

0: 早期这农村农村社会哦，我可能有这种这搭水果啦，还是讲一些。
1: 会使安尼吗？较早因会使家己就是恋爱啊，查甫，讲你来时我甲你斟酒安尼。未，你未使甲我斟酒。
0: 以前传统嘛，啊，所以以前跳痛嘛，一跳痛下这种歌曲个个直白。你知无？
1: 对哇，
0: 啊，即卖人个开话，反而说刚刚咧，
1: 伊也
0: 搭个是面嘛咧。
1: 直接来吧，你看你惊人看。哎呦，哎，哎呦，什么所在嘛，直接就来啊。只要他想到，他愿意要，他就来，就很奇怪。
0: 有人咧看伊嘛，惊哦，
1: 足奇怪，即卖是。
0: 假搞哦。
1: 系啊，到底是啥？
0: 实在，咱个出现唔着时代。
1: 啊，无，咱
0: 不是。无，咱嘛就是要甲教一遍。哈哈哈！哈哈哈！无，
1: 这头狗那小花，
0: 小花掉哎呦！
1: 爱去哦。
0: 你唔知坐车，甲你斗阵出去干嘛呀？
1: 我是真正常，我是无笑，我规工我就是即型的哦。我唔是。
0: 小姑小规工即摆笑笑笑甲正常啊！你看。好啦 ，OK 啦，迄种开玩笑的，开玩笑。但安尼有当时要听听过就好
1: 啊。对啦，
0: 有当时
1: 要快乐啊，讲一寡卡拉凉安尼话。
0: 哎呀妈，你心情有当时啊，你伤紧哦，人艰苦。
1: 对对对，
0: 有当时啊，去晒六点哦，安尼个过一工哦，较快活。
1: 日子加真好过。
0: 对，无唔对，好来 ，OK， 好来。啊，时间的关系，咱们经营非常重要，时间多。啊，妈王搞我们支持，搞我们鼓励一下吼，来，进单完了啦，谢谢，感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欢迎购物专家顺
4: 啊，荣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
3: 今天要特别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天然的环保的清洁剂，这是我们的油垢大师。
4: 是
3: 这一罐啊，总共有4000沫，可以拿来洗蔬菜水果，什么都可以洗。现场马上来看我们的实验。
4: 没错，这是一般市售标榜可以洗蔬菜水果的，我们加一点点来试试看。再来，我们的油垢大师环保配方的清洁剂，我们也加一点点，同时来做一个洗番茄的一个动作。来，我们试试看哦。哎，轻轻松松，搓个两三下，
3: 打让我得用呢。
4: 啊，对对对对对，啊，这那么赶快，轻轻松松，两三下就好。你看哦，真清澈哦。
3: 哎，没有呢。
4: 没有啊，
3: 没有。
4: 油垢、污垢、脏污根本没有洗干净啊。但是你看，
3: 哇，
4: 马上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全部把它洗得干干净净。
3: 真的厉害。
4: 万一没有洗干净，现在全部拢糟去巴肚内底。
3: 真的哦。
4: 是。
3: 而且你看哦，我们这个水哦，洗完蔬菜水果的水，听说还可以再利用，对不对？
4: 啊，没错，千万不要浪费哦，可以拿去浇花浇树哦，也可以再洗一下家里面比较脏污的东西，可以帮忙洗得全部干干净净。
3: 哇，厉害嘞。
4: 是。
3: 所以观众朋友，你要家里面要用天然的环保的保护家人，等于在保护我们的土地，在保护我们的地球一样，帮助你把你家里面所有的瓶瓶罐罐全部收起来。打电话，这一趟多重你知道？一趟是4公升。你捌用过这嘛？这沙拉托嘛吼，这大家拢知影。恁家以前洗碗拢用这，但问题是这种内底拢是啥？拢是化学的界面活性剂，洗落泡足济无唔对。但是若枪无清气的，拢走一堆。走掉伫个盘仔顶，掉伫个碗顶悬的，走你个巴肚底。啊，这款物件你嘛袂当摕来洗蔬菜水果。不过我今日要甲大家介绍这吼、個，你看这有没有很浓？非常浓，对不对吼？啊，安尼可能会伤济。无要紧，咱甲测量伊的这个刻度，我甲倒100cc 落。安尼来。好，你即摆吼，我甲倒一输啊，倒差不多。哦，50cc 就好啊，像这些，这才1:10就够啊。哦，你等于了，赶快咯，照我安尼做吼，把恁兜遐管啊无用的拢甲收起来，拢摕来啥？摕来入这，然后啊，你就倒等下倒水落。我讲，那拄啊好要洗料理台话吼，你用烧水，用烧水上紧，拄啊当要洗的时阵啊吼，啊然后你安尼啊收起来，收起来了吼，这个啥？安尼一罐，你去买爱偌济？150，对不对？一罐150。啊，若像迄较细罐啊，像这种啊，厕所你用的无？你捌看到迄浴厕专用的迄种的无？吼，厕所专用的清洁剂，像这只细罐的吼，安尼就好啊。20cc 就够啊。哦，这样就够了。哦，这样就够了哈。哦，啊，这吼，我讲，这你炖饮料吼，你用火甲烧，
5: 你用火甲烧烧较大诶，伊嘛是赶快变做白色的粉末，好，安尼变素诶。

0: 嘛甲你做好啊，便所即支嘛甲你做好啊，哎呀，这灶骹的洗碗嘛甲你做好啊。啊，你若要洗衫吼，洗衫你就差不多用这个做，用这箍啊吼，这有一个箍啊无？洗衫关节用箍啊，一箍啊就好，一箍啊洗一趟啊，一箍啊洗一趟。你还佫你用化学的吗？哦，咱台湾化工足厉害，但是你唔好佫用啊，伊这物件已经造成整个地球的伤害啊！哦，尤其是洗衫精啦，哦，洗碗精啦，内底拢足侪拢是，内底拢有含有人机苯酚，这用用的了吼，咱厝内底有当时啊，咱穿的衫啦，咱洗用过的这种碗碟啊啦，内底有这款化学的残留，尼古鬼心，家己安那破病都唔知道，奇怪咧啊！咱若无做啥物歹积德啊，太生一寡有诶无诶。黑龙跟咱日常生活当中所用的这些物件有关系，因为化学清洁剂对咱人体的伤害，伊作者化内底有这个甲苯啊、细磷啊、甲醛呐、啊、皂碱呐、啊、福马林，这是防腐剂啦，吼，人机苯酚、雌激素，这有造成囡仔过早熟嘛，吼，有化学的界面活性剂，过度使用这款清洁剂作伤身体，会伤细胞。妈妈，你用一种化学的诶洗碗精洗洗啊，你洗碗的时候，那些挥发出来的那些化学的东西啊，造成你的肺部的纤维化，所以你看台湾人足侪人啊呐，肺腺癌，够伤皮肤，化学物质对皮肤的伤害，你洗完了，妈妈的富贵手啦吼，啊，规个拢会痒来，叫白痒，叫搁兼烫皮，啊，搁会造成人体免疫系统的伤害，甚至有些还会致癌，造成血液系统的混乱、生殖系统的混乱、神经系统的混乱，这个都是现在已经被全世界公认这个化学的清洁剂对身体的伤害这么大，啊，咱若要用啊，用环保的清洁剂，环保清洁剂好冲好洗，无残留。就算讲有残留，洗枪无清洁嘛未伤人体，啊，佫会保护你的皮肤。伊的用途是全方位的。咱若开始讲吼，环境若无保护，吼，你来看，即摆落雨拢落啥？落酸雨。啊，空气内底拢 PM2.5， 啊，鱼啊，食食拢污染，啊，污染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啊，咱又搁食鱼啊，食食了，变做咱体内嘛拢全一挂毒素滴。咱要甲大家介绍咱这支咱的油垢大师，伊内底是植物洁净酵素，咱用生物分解的生物触媒，将咱一挂啊，这个再包括衫裤顶管的皮脂污垢啦、血渍啦、酱油啦、污渍啦，或者是啊，这个食物残留的这个蛋白质的物件，拢总甲你清干、清气澹澹，比一般的石化清洁剂更加安全、更加环保、更加有效。而且呢，我们还有高生物可分解的环保配方，咱用的是啥？澳洲的原料哦，用椰子、大豆、玉米原料来去做界面活性剂。你洗衫的时候呐，生物分解率达到97%，对我们的核酸冲击会越低越环保。再加上我们的小苏打跟柠檬酸，哦，这款啊泡沫少，但是很干净，而且经济又实惠，天然成分里面够天然的柠檬油，够冷压的焗油，哦，会当帮助咱去除过敏源，提高对咱的生物分解的能力，让我们呐，啊，不伤愈手，安全又环保，纯中性的哦。这款物件你呐厝内底呐无吼，真正对袂着时代。咱要甲你挂品质保证，让你安心。咱用的拢是啥？天然的物件，内底绝对无啥无化学的物质，未去伤害到咱的这个身体。过来，咱用这款物件零负担，包括对土地嘛零负担，哦，对这个人体嘛零负担，还有我们的浓缩配方，这吼，哦，一罐的当冻足济罐的，哦，你拄则我有试哦，你看，啊，你买一桶，等于了你家入做40罐，入过100罐，随在你入。你要洗衫，这一趟顶哦，你洗衫洗偌久？洗一个月，洗两个月，洗三个月了，洗未完。所以吼，哦，买东西，人讲买卖都爱看，哦，啊，若出门都爱看。你今仔日若开始讲哦，用到这个唔好清洁剂，唔相信你等于试看卖，你甲烧嘞，咱会烧起来白叔叔，别人会烧起来乌叔叔，因为这内底有石化、有酒油化的物件。洗蔬菜水果，你等于了吼，像我即摆入这罐对不对吼？你等于了，你甲转转，恁家若要洗头发刀，你甲转转了，洗出来头发刀吼，我讲。迄垃圾拢总清掉，拢农药的残留啦，一挂即落做涂刷粉啊，拢该洗啊清气澹澹。你用一般的清洁剂，用清水绝对洗袂起来，用这甲你保证洗甲清气澹澹。哦，这个都有做实验给大家看啊，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平常啊，我公司拢无货啦，一旦啊卖完就欠货啊，大家拢烧钱来用。啊，我即摆叫工厂做，即摆工厂吼，实在讲生产的即落这产线哦，都做袂出来，抑菌率99.9%啊。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杆菌、白色念珠菌，包括霉菌，一罐冻100罐，洗衫，尤其是你若要浸衫迄种的吼，你若一点点，唔免放柔软精，哦，唔免放柔软精，洗完了再蓬松，佫蓬蓬，哦， 土真少，真好洗。水是精力足强的，你唔免烦恼残留。而且呢，迄水吼马上会变垃圾，因为这是酵素分解，内底无荧光剂，会当洗出咱衫白衫愈白，啊啦灰啊衫愈严的。哦，啊你若在洗琉璃台，洗只锅碗瓢盆，洗碗碟啊，洗甲清气澹澹，洗完了够一层保护膜，佫袂去掉这个垃圾，还可以帮你抗菌。尤其是妈妈，你上惊洗啥？洗油排油烟机。咱若咧做乌手的、做车床的、做乌多摆，还定手咧洗袂起来，对吧？我讲用咱的这个做，用咱的清洁剂，用咱的这个油垢大师，你若甲套一束啊烧烧吼，去污力六倍以上，会当洗任何高油性的这个器具啊，购物就是洗蔬果，这个是最特别的，分解农药，唔免层层，唔免一粒一粒洗，你甲浸下就好啊。你甲浸下，伊就甲你洗甲清气淡淡啊，而且佫会增加蔬果的保鲜度，购物咱的浴室、灶卡。便所洗地板、洗地毯、洗水管，咱这洗洗了吼，恁家吼连家蛇蚊啊都未来啊，连蟑螂蚂蚁都不会过来吼。足简单的道理呢，一罐等于一百罐，咱这一桶啦，一桶等于一百罐，这一罐也是一百块多等于一万块，一桶等于一万块。啊，今日要安怎卖吼？慢慢来，注意听哈，数量无济，因为这卖完就无啊，这。逐摆做工厂做出来的，会当交换就只个量尔哈，一桶会当冻一百罐，等于我拄仔讲嘛，你若冻了，你加一个缸尔，你加去买一个这尔啦，买一个这倒啊，漏斗哦，一个漏斗倒，一个漏斗我要替你省，一年替你省一万块哈，一桶两千块，一摆加买两桶，哦，两桶较好处理啦哈，两桶就四千嘛，四千，咱今仔日优待五十个观众倒哈，五十位哈。0800-00919哈，一趟两千，两趟四千，会晓算出来人拢会晓算，对不对？今仔买两趟，我送你偌济？千五就好，两趟送你千五就好，啊会晓买无？750块，一趟剩750，750会当入做一万块，摕一万块甲你换750，你买无？哦，你甲算钱就好啊，用这来算就好啊，你会当省。省偌济钱，所有厝内底全部清洁剂拢总甲我收掉，用一罐就好，哦，一罐两桶1500块，无好用免钱。第三桶算我的，送一桶给你，三桶优待你1500块，安尼有俗无？安尼有俗无？而且呢，佮你用无钱的，洗袂清气，洗了也无像我讲的洗衫机。洗完了衫啦，无香公公，无碰塞塞，你的这洗碗洗袂清气，地板洗袂清气。洗完了啦，厝内底阁有家雀，阁有狗遐，提倒当还我，原金退还来50桶哈。优待观众朋友0800-00919，三桶，一桶4公升，全部12000公升，卖你1500块，安尼有俗无？0800-0999，300罐的清洁剂，300罐，0800-00919来，为你我感恩你哦。你好，喂，你好，我嘉莹，肖大哥，肖太太，有听到？哎，喂，你好，麦几周？
1: 哎，麦几周？
0: 来63线的几周？来，亚芬，你好，亚芬。
2: 喂。
0: 哎，你好，我改彩竹啊。
2: 哎。
0: 麦几周对吧？
2: 哎。
0: 来，62线的62线，来，亚芬，你好，亚芬。
2: 对吼。哎，麦几周？哎，这边，我麦几周？
0: 好，来65线牛高大师几周？来，吴生大哥。
3: 麦几周？
0: 来，63线66线几周？来，宋武，你好。
4: 哎，我麦几周？
0: 来，那七叔还在内行，人听了怎样？来，佩玉姐，你好。吴大哥。佩玉姐。几周？来，67线，67线，68线。来，三妹大姐，
5: 我那个我要一组，
0: 一组哈，油垢大师外公，卖掉真正赚掉来。阿香姐，
6: 哎，
0: 这你有在用无？
6: 有
0: 好用无？好用
6: 无？
0: 真正好用，好，系啊，洗衫洗蛋都好用哦。哦，谢谢来给我洒出来，喂你好，真谢你好。
6: 哎，
0: 真谢，我一招。
6: 嘿，
0: 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哦，现在刷店遮济人，可能有人买袂到，我加广告一栋尔哈，一栋买无到，歹势，阿伯就是两桶尔哈。来，瑞章大哥你好，瑞章大哥再个点，喂你好，毕之姐，
7: 哎，
0: 买一桌，
7: 哎对，
0: 来50算一桌，来珍珠你好，
8: 哎
0: 买一桌，
8: 哎
0: 55算一桌，来水莲你好，水莲，
8: 哎
0: 一桌。
9: 好，
0: 水莲姐，
8: 哎、对
0: 了，哦，来，我再来耍一招，来，玉清姐，你好，玉清姐，
10: 谢谢
0: 多，来，谢谢多谢，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啊，喂，你好，张大哥，
11: 哎，你好，哎，我一招，哎，
0: 我还讲你会晓算的人，我拄仔算互恁听嘛。为着全家人的健康，你洗你有这洗衫的人，你甲咱厝内底衫洗甲内底白痒痒，敢好？你有这洗碗的人，洗甲内底拢全残留。

0: 化学的残留，安尼敢好？为着全家人的健康，这三趟你买到等于一年，你免买个这，一年免搁买穿个这啦。余瑞你好，
1: 哎、你好，
0: 一组，六十岁一组来，来笑笑美你好，
1: 哎，
0: 买一组，六十二岁一组来，阿信啊你好，
1: 哎，我买一组，
0: 来啦，三岁一组来，青梅你好青梅，
1: 哎，
0: 买一组，
1: 哎，我买一组，
0: 哦，谢谢来青梅一组来，文女你好文女，
2: 我买一组，
0: 来六十五岁一组来，李芳姐你好李芳姐，
3: 喂，
0: 哎，李芳姐，好，一组。我跟你讲，洗完的水提鸭花，提鸭菜，真正吼，鸭花洗了水，菜搁洗了水，真正有够好用来。春雨你好，
4: 哎，
0: 宜春，来一组，来七十岁一组来，你好，阿猫，陈猫你好，
5: 哎，
0: 一组，
5: 哎
0: 来，七十岁一组来，你好，金莲姐你好，
6: 哎，你好，
0: 来一组，
6: 嘿，
0: 来五十岁一组来，咱电视机头是拢大行的爸爸妈妈，为你我加油，你好。买一组，来五十二岁一组来，哎呀，这阮庄大姐你好，
7: 哦，
0: 买一组，
7: 知影哦，
0: 对，
7: 随叫随在呢哦，
0: 随叫随在来，
7: 系啊，
0: 买一组，
7: 系啊，你当时会行，
0: 哎，后礼拜六你等我一下，清洁者，你就爱啊，爱敬天人嘞，唔好过用化学，洗甲妈妈富贵手，洗甲囡仔辛苦皮焦焦，为你我加油你好，买一组。来多六十七岁来啦，七岁来。
8: 好，来谢谢08000009198000999，来爸爸妈妈，你要邀过大师的，赶紧卡电话吼，这真正有够好用的，而且讲真个，即摆会终于来了哦，这欠了几年啦吼、哦，所以爸爸妈妈透过大师哦，这栋真正咧教恁欠钱，唔是咧教恁欠钱开钱的吼、哦，钱歹赚哦，十歹赚我知影吼，啊爸爸妈妈足侪拢无收你买无，但是厝的一寡物件爱洗无，衫爱洗无，水果爱洗无，吸烟机爱洗无，琉璃台啥物拢爱洗无，我跟你讲，你买一趟就好啊，哦，这真正一趟卡落一百罐，爸爸。妈妈，所以真正咧替恁欠钱吼，来08000009198000999来，喂你好，让陈女士你好，
0: 陈女士啊，
9: 喂，
0: 哎你好嘿，
9: 我被尤大师，
0: 啊尤大师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吼，来，
8: 钱歹赚啊，爸爸妈妈，所以真正是咧教恁欠钱，唔是咧教恁开钱的吼，所以咱这啊开放一趟，我大家试试，吼一趟我恁试试，那无好势啊，爸爸妈妈唔免钱，天然呢，即马讲真个开钱唔是重点，惊恁开完拢钱，搁去伤着，买着一挂化学成分伤着恁身体吼，来，这完全纯天然的吼，来，喂你好，让这个陈。大哥大嫂你好，
9: 喂，
0: 妈妈你好，嘿你好，嘿你好，
9: 阿花啦，
0: 嘿嘿你好，
9: 哦，我都唔知你手机啊，我唔知放几台只嘛，我只要要叫，还是要输掉你电话我，
0: 拢会使啦，安尼你等下吼，你稍等
9: 下来，啊我过来靠点做诶
0: 啦，好，你稍等下来来来来，进来吼，来来，拍摄的妈妈我咧广告吼，来，赶快吼，爸爸妈妈我唔知讲，只嘛吼工业社会吼，足侪物件拢是有这个化学的成分，我顶一阵仔新闻咧报诶，吼，连要洗衫巾啦、洗衣巾啦，吼，还是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哦。洗碗的物件啦，拢总足侪化学成分嘞。爸爸妈妈，你若用久了，爸爸妈妈严重嘞，迄有当时啊伤到你的细胞嘞，伤到你的免疫力，上重要。有当时啊较严重的致癌嘞。哦，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个是完全哦顺天的嘞，一撮少欠未欠唔够久的啊，终于来了三趟。爸爸妈妈，你甲看，三趟一趟套这一百罐，你看看套这一百罐，啊这一罐偌济？这哦你国家收一罐买五六十块，啊公斤啊那三趟套价公斤。套咧三百罐，公斤斤的，啊，唔免公斤的，唔免几了千块，食万块去啊！啊，所以我唔才讲，这栋真正咧欠钱，唔是咧教恁开钱的哦。所以你无所不知说，你要洗衫嘛可以，洗水果，这若无钱，人袂叫恁摕来洗水果啦。啊，这你甲看，啊，会当洗水果，搁洗蔬菜，有天然无？足天然的哦。啊，所以我唔才讲啥，真正哦，恁大家拢即摆拢真好算，因为即摆公斤的物价都在上涨哦。啊，大家公斤薪水也无低哦。啊，但是物件咧一直你碰到啊，但是公斤的爱洗无，衫爱洗啊，水果爱洗啊，蔬菜爱洗啊，涂骹爱了无爱了，琉璃台啦、吸烟机哦爱洗无，爱洗啊。啊，这组我甲你讲，这组你甲买回去有够好洗，上顶。
8: 重要，搁袂污染到咱个河川哦，所以留给下一代好的环境哦，完全拢无化学个即个成分，所以互你洗着，互你洗着即个蔬菜，每一嘴拢食到真健康，互你洗着洗啊，摕来洗衫，互你穿着拢真安心哦，互你琉璃台啊，啥话有诶无诶吼，你来足油腾腾个琉璃台哦，洗甲好洗，我甲你讲，真的很好洗。啊，若无洗，毋免钱，毋免惊啦，我讲过啊吼，毋免钱啦哦，若无洗。一趟我连气色，无色唔免钱，唔免惊吼。来，喂，你好，那个
2: 长江大哥大嫂，你好。
8: 啊，那上一个卡哦，掉线的还要再打，赶快哦。你要洗便所，路途卡爸爸妈妈吃方便哦。从今天我讲过，无天然，袂甲恁讲水果会洗啦。哦，咱讲正经的啦吼。啊，我唔只讲啥，开钱唔是问题，上惊开冤枉钱。哦，开冤枉钱，爸爸妈妈阁袂晓看外口的新闻，外口买的物件到底是有是天然还是无天然？有参加化学的新闻还是无化学的新闻？你若袂晓选的话，你就相信大力电视台，你相信大力电视台，讲正经的，你若拢真正袂晓选啊，哎呦，洗衫也要用到化学的，洗碗也要用到化学的，吼，啊，要佚佗卡有诶无诶，若搁用到化学的，爸爸妈妈，啊，迄也化学的，迄这也化学的，爸爸妈妈哦，我甲你讲，迄落日常生活当中，若拢接受化学的，迄拢咧威胁着你生命健康啦，咱讲正经的。一趟你甲摕回去就对啦，你甲洗看卖，无洗唔免钱唔免惊啦。我你啦，保住姐你好，
2: 保住姐，
3: 你好，
2: 你要直接做哦。
3: 对，
2: 然后你稍等下哦，来，我你好，咱王叔妈妈你好。
4: 对，
2: 你好，妈妈，
7: 我直接做。
2: 你要直接做哦，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哦，来，要省钱要俭钱的，这栋一定爱把握哦。要省钱要俭钱的，这栋一定爱把握。我讲过啊，这真正咧教恁俭钱，唔是咧教恁开钱的，这栋真正教恁俭钱的哦。来，算个计小布哦，来，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来。

0: 欢迎收看台湾的《铁吉罗》，
1: 欢迎大家来铁佗。
0: 好，今天来到我的故乡，就是嘉义县的埔主。
1: 哎呦，厉害厉害！来看卖一个小宝的故乡，西最安怎，有啥物好食的料理？
0: 离阮这后边吼，有一个叫做埔子车站。啊，伫咧1909年时阵，才叫做埔仔卡车站，后来拆掉了后，所以又盖了一个新的车站，就是为了要纪念当时的那个车站。
1: 现在这边变一个公园。
0: 对对对，哦，变成一个铁制路公园，让大家能够散步啦，吼，能够运动啦、下棋啦。后边阁有一个火车头嘛，当予大家来去上哦。所以咱今日要来了解埔子的历史，顺便来带咱大家来吃好料的哦。咱就 Let's go 咯。首先，咱对这个铁吉路公园出发，直直走到底，来到这边上重要的信仰中心。好，今天来到这就是咱这个埔子上有名的惠田宫。咱若是要了解埔子的历史，一定要先对惠田宫来开始。
1: 哎呦，这是小宝在地所在，安尼就要请问小宝一个问题哦。
0: 对，
1: 好，
0: 咱有看到咱的头前啊。有红灰跟白灰，对，我看到哦，对，不是让人家看漂亮的，它是可以让你求回去的哦。红灰的代表吼，你是要求查甫囡仔，啊，白灰就是代表要求咱的儿子
1: 啊，求好生，
0: 生对对对，哦，才讲哦，之前呢，他这个求花哈，有万对的这个夫妻回来还愿哦，这个传的囡仔等来哦，就非常温馨。
1: 我那想够厉害
0: 啦，对对对，非常温馨。那来我们画面要看到墙角上面，墙角上面来你看嘛，有一个特别的人，你有看到吗？我跟你讲哦。一边是日本人，啊，一边是西洋人，外国人。对对对，这就是人以前人家讲的“共欢更表格”的意思。我觉得以前雕刻师想要这是冲敌，因为那以前咱台湾的是有被这个日本人还有西洋人压榨，哦，被欺负嘛，哦，所以那个雕刻师就把它雕在上面。对，看起来真趣味啊，哈，趣味趣味。好，那咱今麦来往里面再继续来看下去哦。好，咱今麦来到咱这个庙的正殿。后边看到的吼，就是咱这个传说中请不动的妈祖，真正是请袂叮当的。
1: 那也袂叮当。
0: 我跟你讲吼，这个故事真正是非常的历史悠久啊。哦，听讲你咧咱这个布袋东洲那边的高山人，哦，对面梅州吼请妈祖来吃，行过这时阵，才有一丛足大丛的破瓦树，
1: 哦，
0: 一直在遮休困。啊，足侪遐居民就看到，哎，叫一尊妈祖呢，然后他就来这里。大家就是在那边哇，诚心诚意的给他拜拜啊，拜完了后，伊准备要起起来时阵，结果迄阵妈祖怎啊抱袂起来啊，
1: 踩在那边，
0: 他就抱不动啊。后来呢吼，伊甲妈祖抱背，哇，山背了后呢吼，这个妈祖吼是决意要留下来这个破瓦树这些所在，保佑这个破柱吼咱家的居民，这个老榕树呢。就那个这边的村民呢，就把这个老榕树把它雕刻成这个妈祖的样子，所以咱今嘛看到诶，这个请不动的妈祖也下面是树根，诶，它是树根哦，它所以它的故事是这样来的哦。
1: 我
0: 所以咱就是咱这个埔子的历史的由来
1: 啊，你哦，
0: 对对对吼。过来，咱来到边岸埔子第一市场，这个市场已经有一百几年的历史啊哦。内面有足侪传统的好滋味，今嘛咱就来看卖吧。
2: 那我跟你讲，来咱埔子一定要吃看卖吼，咱这个春卷。因为这个春卷是我从小吃到大的。这个春卷有什么特色呢？其实它的特色就是它里面有包这个薏仁米，叉口薏仁米。
1: 对，我刚才有注意到。
2: 对对对，
1: 哇，好特别。我不会吃过安尼的。
2: 所以讲，我以前吼，其实吃一根都做饱，就让大家有饱足感。
1: 对，可以当正餐。
2: 对对对，好，咱今嘛吃看卖。
1: 好。
2: 还是那个怀念的味道。
1: 嗯。
2: 做好食，里底吼佫有掺着跟这个糖粉，还有一些花生粉，
1: 甜甜交织，吃起来脆脆的，里底佫有这些豆菜，
2: 而且伊里底佫有甲伊用肉吧，卤汁，
1: 佫有这个饼皮，它非常的 Q 弹有嚼劲，吃起来袂歹。
2: 你若去买春卷的时阵，头家佫会附一碗这个，
1: 那也较好啦，
2: 还附一碗柴鱼汤，互你配者安尼配者，吃一下吼，然后再配个柴鱼汤。啊，除了吼咱这个春卷以外呢，这个破竹起牛够好食的物件哦吼，咱即马先来直接食好完，我带你来查另外一个更好食。
1: 哦哦哦。
0: 来来来来来，哇，特别食这吼，就是咱算是破竹起牛做闻名。
1: 今天是啥？
0: 麻糍。
1: 麻糍。掌上明珠。
0: 但是咱普通食的麻糍是甲无同款对不？哦，以前是麻糍是外面有。撒那个粉，但是这完全无混的，哎，混你对，别来对，
1: 而且咸奶跟我无共，
0: 我跟你讲，小无共的是代表米无共，这个是白米，
1: 白米的哦，
0: 这个是紫米的，然后它的那个粉呢就藏在里面哦，以前好，它有两种口味，哦，有一个是绿豆馅， 啊，一个是花生粉。那今天是综合，就是两种拢有。这样看看，这种镜头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绿豆馅里面非常的饱满哦，头家拢是包啊足济。
3: 吃起来有迄个米的香味呢。
0: 对哦，对哦，对哦。
3: QQ 嫩嫩。
0: 嗯。哦，他们那个麻筋呢，也是吼、哦、开了很久很久，历史悠久了。嗯，这嘛是我细汉时阵食的呢。
3: 你好，这下晡做点心袂歹呢。
0: 对啊，对啊，吼，你拿来破煮吼，下当来食看卖，吼，咱这个麻糍也是很好吃哦。今仔日咱了解到破煮的历史，想袂到当年妈祖休困的迄丛破树，原来就是破煮地名的由来。大家若是有闲，欢迎来到破煮。
4: 袂歹哦，较普济即个所在安尼，哇、哦，好吃的东西也蛮多的。啊，卡拄啊电话若卡无通哦，会使阁继续卡，控诉23379559哦。啊，我来唱这首《雪落下的声音》，谢谢天才大哥玉慧姐、玉兰姐。

谢谢易遥大哥、大嫂、新春大哥、明田大哥、学梅姐、徐德利、婆阿仙、天才大哥、严大哥、曹丽大哥、秀珠姐、宝彩姐、慈智姐、昆凌、秀珠姐和妈妈、谢妈妈、小李同学、丽梅姐、金珠姐、秀珠姐、素龙姐、秋桃妈妈、志成大哥、阿秋季啊、文斌大哥、林云杰、翁哥、仙妮姐、盛佑大哥、玉兰姐、秋龙妈妈、秋桃妈妈、巩丽姐、昆凌梅餐妈妈、竹霞姐、丽玲姐、玉玲姐、明龙大哥、文斌大哥、雪梅姐、慈智姐、淑珠姐，谢谢，来继续歌曲。

泪两妈妈，玉慧姐，谢大哥谢大嫂邱香姐，易遥大哥大嫂玉琴姐，圣佑大哥巩俐姐，秋桃妈妈丹琪大哥，素贞姐，炸弹姐，天才大哥昆凌。

钟哥婚礼学妹节，秀芝节、玉慧节、碧云节、碧霜节、新春大哥大嫂巩俐节、姑爸爸姑妈妈，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谢哦，美慧节、秀云节，谢谢。

0: 来，谢谢，
1: 谢谢，
0: 感谢大家，
1: 感谢大家，两天的支持各位看，
0: 对、啊，
1: 谢谢哦。时间在过很快，
0: 真的很 快。
1: 明天啊，学生开学了、啊、哦，明天学生开学，
0: 明天才开学啊，
1: 31号，8月31开学了。哎、你看，两个月暑假过去
0: 了，过去了啦，过去了。哎呦，安尼明仔交通就会较复杂啊。
1: 对，
0: 开学哦、喔，车辆继续坐啊。
1: 啊，开学了就迎接下一个连假，就是中秋了啦。
0: 哦，中秋、哦、也很快呢，
1: 很快。
0: 不到一个月哦，
1: 不到一个月，20几天，25天。
0: 啊，高伟礼哥哎，
1: 对，高伟礼哥连休嘛，4天。
0: 对啊，
1: 哇，连休4天，好快哦。哦，连休4天，料有10月，这个双十节这个连休啊。嘿，啊，双十节连休还有一个10月底又有一个什么节？
0: 光复节。
1: 光复节
0: 刚好有。
1: 光复节有休啊？有啊，连休啊，去年就开始有休了。
0: 其实现在上班族啊，学生都很幸福。
1: 我今天现在是哪样？做头家无做，做工较好做。
0: 对啊，真正的。
1: 我现在时薪更加调高哦。
0: 对，啊，无上班钱嘛是爱照花啦，领月薪的是安尼啊。
1: 对，
0: 所以。对啊，
1: 哎呀，好啦，
0: 阿爸，
1: 好啦，做啥有头路就好啦，
0: 对啦，有咧赚钱来
1: 好啦，时间花落去，
0: 我来倒数5、4、3、2、1，停。哎、欸，咱敢有讲遐尼济话嘛？那一转眼，
1: 料入来时阵就春四五，
0: 安尼哦，哦，
1: 欸、这两星看个啊。你雪落下的声音，
0: 刚好他等雪落下到有落那么久，
1: 我要六分，你看
0: 六分，落那么久，
1: 五分多，
0: 啊，那有叫等哦，秋瓜季啊，
1: 秋瓜季啦，
0: 树林哦，士林其实是我很喜欢去的一个地方，
1: 哦，士林也是这么有我哈，
0: 有哦，
1: 我
0: 那么出名的地方，
1: 到底上怎么拎不起哇塞？
0: 对啊，就是士林夜市就是很出名，
1: 台湾规围了尾巴哦。就室内是不是？
0: 欸、我不晓得呢。
1: 不是说先室内吗？还是什么？
0: 现在是改室，有室内，我唔知啊。我是用坐外口啊，我是也无好。
1: 无你去内底。
0: 无你内底，我拢坐附近，他那边小吃蛮多的。嗯。而且重点是因为学区在附近啊，价格比较便宜。算是在台北算哇，较俗的就对啊。嗯。哎，阿姐哦。
1: 啊，紧的哦。
0: 20几秒啊，尔嘞。秋月节啊。秋月节哇。
1: 你敢捌钓过？
0: 好像没中过哎、
1: 欸，没有中过，
0: 没有，
1: 没有中过，好不容易抽到你。
0: 对，秋月，哦来了，
1: 哦，惊起，
0: 哎呦，我惊起，剩十秒啊尔，
1: 是我这，
2: 哦，
0: 恭喜，哎呦，好，
1: 来，我帮你登位啊，
2: 哦，来，哦，啊，你要寄物件当这寄会
0: 使，一定是安尼嘿，一定来当这寄啊，啊，客服跟你联络，吼。
2: 谢谢你，
0: 啊，你等一下看嘛，钓什么哦？
2: 谢谢，
0: 恭喜，
1: 赞，来停，
0: 是什么？
1: 要停起来，
0: 真的停了。哇，保暖衣，阿姐，保暖衣两领啊。
1: 好，保暖衣两领啊。
0: 哦
1: ，OK， 那我们无人员来敲电话你哦。OK，
0: 谢谢，
1: 拜拜。好，来，过来，这帮我来，这个时阵啊，过来电话超简讯接的哦，来。来看大力电视台哦，钉钉诶，五零六三并没有我服务诶，来麻烦你再靠我，我来定位0931649082093164908281，超级黑片拢总可以，还是给我来也可以，卡电话号我无跟你接到，拢你调都歹，稍等我一下，我看到你未接电话，我也会定位给你哦吼 ，OK， 谢谢，来过来，徐静定位来，
0: 哎，我定位0903975286。09039758586，感谢今天的是藤艺服饰哦，今天三件嘛蛮好看
1: 好看
0: 啊，你若有什么任何介意的物件，哦，陆续就是服务的开始，哦，啊，希望电话会使甲阮卡，啊，若无接到，阮一定甲你回电话，哦，啊，若袂记得阮的电话，叫服务人员甲阮通知，阮就甲你回电话。
1: OK， 拜拜。

0: 台家早安，台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哎，今天有提早哦，提早三十秒。
1: 对啊，对。
0: 来，第一首歌曲，竹南的昆凌同学。来，你点播的夫妻天注定是找无，来你安排姻缘。

谢新店的文荣大哥，太平的蔡妈，秋月阿姐，万年陈妈妈，玉云阿姐，雪琼姐，大家林妈妈，秀英阿姐，苏娇姐。

哎，昆凌同谁？秋月姐、蔡妈、赖小可、楚琼姐、淑珠姐、方九龄妈妈、玉伟姐。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二活青春歌。
0: 应该。
1: 我今天笑到才心，笑到才心虚。
0: 啊？我刚有笑到才心虚。哈哈哈。是导播老师笑到才心虚的哦。哈哈哈。嘛不是准时收看，应该提早收看。
1: 提早收看30秒，等下到提早那个。
0: 提早结束
1: 看。

0: 修的。
1: 哦，你修修这
0: 样。因为我们有往前的啊，所以可以往后啊。
1: 无啦，可能是迄落。
0: 没有设好。
1: 你讲这句话有点奇怪。
0: 不是，没有设定那个时间，设定好。
1: 哦，无 setting 好啦。
0: 哎，没有 setting 好。
1: 哎，那这无要紧啊，其实咱嘛是迄落。十点进前就坐你车，
0: 来都来了嘛，对不？咱也袂使讲迄落。
1: 啊，好佳哉，今仔日你无拖拖刷刷。
0: 我哥，我今仔就紧的好不好？因为我实在啊，我最近就是一直整理东西，
1: 你是拢差不多58分落来啊，点击。哦，
0: 我等到嘛一只话啊，
1: 是哈、
0: 啊，所以咱提早，
1: 哎呀，咱提早啊。
0: 所以伊今仔啊，那我叫我一般正常的时间，啊，无恁的动作时间到啊，我明仔载佫改转来，莫想早落来。
1: 好佳哉，我的手表啊有调快5分钟，不然我
0: 哦，我是还好啦。
1: 我想说应该也是差不多要下来了，哎呀、啊，
0: 我是看到发哥我就落来啊，所以其实差不多啦。
1: 哦，你看到伊落来，
0: 就是伊起哩嘛，啊，阮两个就会小心心啊，我就知哦好。要下去了、
1: 嗯，所以你拢完全拢无看时间
0: 了。我咧看时间啦，我拢看人啦，起来我就落来啊。哦，
1: 嘿啦嘿啦，爱补起。安尼
0: 较紧啦。
1: 嘿，爱补起。哎呀，有当时哦，无看迄个，无看时间会较无安全感的哦。
0: 哦，是还可以啦，因为手上还是有代表啦。嗯，
1: 嘿呀、啊，哎、欸，不是，有诶挂手表是手表也无咧行咧。
0: 我也是会等诶，哦，拜托，我伊只要袂叮当，我就会紧出来去迄落换电池，啊，无就是甲伊迄落充那个晒晒照照日光啊，还是照照日光灯啊。嗯，对，因为我其实我的手表大多数都是光动能的比较多。哦
1: 哦，对，因为我有一届吼是挂迄落机械表，
0: 我当作机型诶，
1: 机械表是啥呐？机械表是你有挂伊咧，伊才会。
0: 啊，对啊，你要动，你要动它才会那个。
1: 但是你有当像洗身躯啊。哦，也是讲哦，要去游泳啊，也是要着水啊，我会把手表摕起来。
0: 啊，一定要啊！
1: 嘿，啊，手表摕起来放伫遐，啊，着真正放伫遐，啊，着袂记哩啊。啊！结果隔天去看，
0: 哎，
1: 哎呀，无咧行，爱用迄个
0: 手动
1: 发条。
0: 正常的时间段，它可以。嘿，
1: 手动发条啊！啊，伊才会动啊，伊拢无电池的嘛。
0: 其实我对啊，所以我以前我不喜欢买机械式的手表，我从来一颗都没买过，因为我有听人在讲。讲以前这样，就是它很有质感，我确定肯定一定哦，这件它没什么好说的，就是漂亮，很有质感。但是重点是常常就是时间不会准。
1: 哎呀、啊，
0: 哦哈，这样子我就不要了。那光动能的话就还好。
1: 因为按哪讲，因为有当时咱手就参照你在睡的时候，你不可能手一直在叮当啦。
0: 无啊，你在睡，我在睡嘛是身上的东西都会拆掉啊，手表也会拆掉、
1: 啊。是啊，所以有些人睡觉是戴着手表，然后就可能就睡着了。哦啊，你也无在叮当啊，啊，无在叮当吼，伊可能
0: 伊就搁点伊啊，
1: 无，不是点伊，伊是会走诶、嗯，但是还是会动，
0: 就很慢，
1: 只是它动的那个频率吼、喔，无参照到电池，也是讲太阳能、光动能的那种手表比较准确。
0: 对，
1: 嘿，
0: 我觉得
1: 我一概真正我会迄落，
0: 你就是安
1: 尼，嘿，我就收过扣势，我是讲吼啊，看手表啊，
0: 一看、欸、好像还 OK、
1: 啊、没有，我看到那个秒针还在叮当啊，
0: 那表示它还是有正确在移动，
1: 它的那个那个
0: 对机械的那个
1: 机械应该还是在叮当啊、uh-huh. 嘿，我收过扣子，结果一看那个手表完全是不准的、啊哎、但是 那天刚好也有很重要的事情，哎呦，就错过了这 那一件事情、
0: 啊、今天可以
1: 坐车、
0: 欸、坐车这个较危险、这个就真的很难搞，
1: 嘿，坐车你就真正就足准的嘛，迄高铁呀，
0: 他不会等你啊。
1: 对啊，他也不会等啊。
0: 不会。
1: 结果就啊，这要安怎？要安怎？
0: 紧卡电话讲拍摄，
1: 就讲哎，
0: 我可能我小看，因为我迄落错过了。
1: 嘿呀、啊，
0: 班次错过
1: 了。啊好佳哉，我坐迄班是暂停的呀。啊，后一班是迄落直达车。
0: 那这还 OK 啦。
1: 塞较紧的，有
0: 无？那时间还是可以补过去的。
1: 嗯啊、反正还佫提早到。
0: 哦，哎呀、啊，你嘛袂歹呢。
1: 对啊，有时候会
0: 这样。暂停的较忝嘛。
1: 暂停的是
0: 好累哦。
1: 是啦，你就
0: 没有，你就会一直停，然后你就耗费很多时间，然后所以你乘我有当哪边等于南博，我是无开车，其实很少，就偶尔要坐车的时候，我就会看，那我就会看他大概那个到达高雄可以40几分钟的，最多52分钟的那一种有没有？嗯，我才会买。 要不然其他一个多小时的，我就觉得算了。
1: 哎，坐比较久啊。
0: 哎呀，因为我坐一个多小时回去，还搬山过，那等于阮家嘛是两个多小时啊，是咧丢搞，啊，就开车回去的好啊，赶快两个多小时啊。
1: 对对对。嗯啊。哎呀，其实高铁站嘛，是坐车就近的。嗯。但是你坐车过来班车，
0: 啊，到你的
1: 搬车到你的这里，比如讲你要回去厝的，为厝无可能住伫高铁
0: 站边啊，就没有对啊，我就是安尼啊，我就是爱个对高铁去坐捷运，啊坐到草芽站，啊坐到草芽站，搁敲电话叫看要叫阮娘，是要。

0: 欢开车回家是
1: 因为这样。除非你成就咱公司，吼，这样舒适的所在。楼梯站就伫边啊，对不？哦，啊，你若住遮附近呢？我觉得就是很方便。
0: 我拢会坐计程车，
1: 很方便呢。
0: 我咧伫那伫遮，就是坐客人车，坐去楼梯站。嗯，然后等下巡港，佮对遐高铁站佮坐客人车等下，对吧？
1: 对啊，你咧想哦，你若住伫这个高铁特区附近，你出站就到家。哦，进前还有一个，就是迄个建安呐。有很多的那个建案，我觉得哇，他能够住在高铁站附近，然后出站就到家嘞。
0: 不靠，啊，高铁附近的厝也拢起了就一路2266，
1: 较贵呢。
0: 起到2266。
1: 哦，起到2266，
0: 是安怎讲？房总跟我
1: 讲的。起到2266。
0: 房总跟我讲的。
1: 咁咩？即卖厝建材啊，好拢就好个啊。
0: 新差，新差富，新富差，嘿，新富差。然后还有之前那个什么，有一个我之前去看过那个什么高铁之星，然后哦那边的管理很诡异，我看不懂。就是我讲的高铁之星那边的管理很诡异，它没有那个进来的那个 lobby， 没有。然后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很像那个什么小型守卫室，然后随随便便的人都可以进出。然后就觉得说啊，你那个守卫室到底在干什么用的？他说哦，没有，那就是帮你收件用的而已啊。我说那管理费是要打折？没有，一样照坪数算啊，整笑哎。然后之后就是有房仲，就是有跟房仲还不错的，然后他们就跟我聊，他就说你找房子不要找那边的，然后我就说为什么？然后他就说其实那边的都没有很厉害。
1: 哦，拢无分更厉害哦。
0: 啊，
1: 但是有的无是其实买有足好的迄个建设公司啦。我的意思是讲方便啦。
0: 对啦。
1: 但是我到住伫桃园嘛。如果卡输啦，卡输我呐，以后想要买厝，我会买伫个高铁站
0: 的附近，
1: 或者是交通比较方便的附近。因为你有当下南来北往吼。你会比较较
0: 方便，
1: 较方便。
0: 那个可以挑啦。我的意思是说，你不一定要真的就是在我讲的那一些这么近的地方。你像我现在去住的地方，或者是说我们那边不是有很多樱花什么什么什么的，其实离那边都已经不远了啦。我觉得它的建设，对建设公司什么品质都比较好啦。我的意思是安尼啦，来这大人嘛，袂遐好走啦。
1: 哎呦，过一个桥就到迄个高铁站。
0: 对，
1: 因为迄个站区啊，
0: 哎呀，我觉得这样子就好了，因为毕竟你奶公被睡出来，鞋被背出，我觉得建设公司很重要嘛，你一定要挑嘛，因为有些品质就真的比较好，哎啊，你就可以考虑啊，你像有一些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哦，里面住了1-2000户，好像 total 里好像1600还1700户哦，那我就觉得人太多了。
1: 你家嘛，然后很复杂
0: 哦，一定是复杂的，真的，因为你讲你对有一个很漂亮的拉比，就是大厅真的很漂亮，然后里面的公共设施真的爆炸多的哦，什么有好像有游泳池，然后有好像有篮球场，然后有瑜伽教室，然后很多很多，还有小朋友的游戏区，然后你还可以在里面一个小型的那个餐厅可以去吃饭，对，然后它设备很多很多，没错，但是他们的。大多数我觉得都已经把它拿去做成公社，所以你的房子就变得特别小，
1: 它是一间
0: 对，那里面它是写，比如说它写18坪好了，就是那一间，比如说两房它写18，其实里面的10坪只有15，对，它就是它的那个
1: 扣掉，扣掉一寡
0: 公社，
1: 但是即马就是比较较无合理的，就是你若买大楼的，参照有足侪，这个台湾啦，即马台湾的制度，有足侪公社比都占到30几%，
0: 33%。
1: 哎呀，30几%以上的，比如讲吼，你买40坪的厝啦，你的地坪是40坪，但是你扣掉公设4×32，你可能就要扣到12坪以上的这个坪数了。
0: 我觉得这很不合理呀、
1: 啊，
0: 我又不一定用得到。
1: 其实一杯手根本就无遐济
0: 啊。我你去游泳池，我要游啊，你嘛好奇怪。
1: 但是是安尼讲无唔对，可是就是有时候你。可能朋友来也需要一个地方，也需要一个场
0: 所。我觉得你有一个交易厅，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啦。但是你有的过多的，我觉得那你们建设公司自行吸收好不好？因为我觉得是你们想要让你自己的房子比较好卖嘛，你不能把这个算在消费者身上，跟消费者屁事。
1: 但就讲美国好啊，有这些国家其实因为迄个大楼吼。公设比都不是在住户身上，
0: 当然啊，他们
1: 是这
0: 对啊对啊，没错，他是卖给你就是食品，然后其他的是建商他们自己的事情。
1: 所以台湾是较无 这点就较无合理啊吼。
0: 是完全不合理，因为就官商勾结嘛。
1: 你就用，你就用，诶，即摆。

0: 哎、欸，你那有法都松积型的？哎、欸，你赚哪侪钱？
1: 一边是爱贵啊，
0: 三四十万、四五十万，然后拢帮你起公司、欸、啊。其实我们根本就用不到，我到底在干嘛、
1: 欸啊？其实嘛，不是斤斤计较啦。
0: 这是事实、就是。你除非房子很便宜，我觉得那你就合理，你懂我意思吗？
1: 对啊，
0: 就是、用厝做修诶。啊，那你把公司起，而且剩下消费价行不定，我觉得还可以接受。欸、但是问题是你不是呢，你房价很高啊，你真正全世界你也进啥名呢？欸、啊！你又把这个公司放在身上，我们人民身上，我觉得太扯了。
1: 就讲这个社区型的，社区型的这个套厅的啦，其实嘛是同款啊，吼、哦，恁的迄、那个车道嘛、是算恁的土地一部分。
0: 当然啦、啊，当然啦、啊，那是你们自己的那个啊。
1: 你土地的权状也是算在你们的这个土地权状里面，但是你使用的这个变数，刚有真正遐多，就不一定啊，吼，这个就有一点点难说了。
0: 没啦，得看有没有要怎么样改一下政策啦。我还是
1: 不可能啦，要改全台湾的像你那这这个大楼，
0: 不用，
1: 这个土地要安怎改？
0: 之前有其实之前我唔知道对一个议员还是委员啦，还是什么礼物哦，我有点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一个女生，伊之前有咧讲到。咱的大楼的食品的部分，他说他也觉得不合理，他说这为什么大家都买，花了一堆钱，花了大把的钞票，然后买了虚品回家。因公因嘛，干妈公这起不应该，他没有提倡要改革，但是好像，好像到现在目前，截至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成功。
1: 所以呀、啊，即摆即摆起厝的头家足济呀，对不？因为厝起好是卖给消费者、你看迄落。你住大楼的可能是四间一户，参照阮兜是四间一户。
0: 四个楼。
1: 嘿，啊，你若电梯行去迄落，要入去恁兜的迄个门口，遐有一个公共区域。那个公共区域就是四户去
0: 共用啊，
1: 去共用嘛。
0: 是啊，是啊，是啊。
1: 但是你四户的共用的这个，就是你土地的坪数是加在那里面的。
0: 啊，
1: 你四户全部拢是，全部拢加加起来。
0: 啊！你处理事啊？无，
1: 伊毋是处理事。
0: 不要啦！
1: 伊即摆毋是处理事诶，伊是四户拢是占迄个公共区域啊。
0: 无啦。
1: 啊！你迄，比如讲吼，你差不多两爿诶，遐个公共区域，你诶四户是加迄两爿诶意思啦。就是讲吼，你一户一户一户，毋是处理事哦，伊是直接加二啦。
0: 加总在里面。
1: 对啊，伊就加你诶倍数啊。
0: 哇，好贼哦！
1: 所以那我合理，
0: 这太扯了啦！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很喜欢大楼，就是这样、
1: 啊。对啊，那我合理。
0: 我宁可花。
1: 啊，搁有楼梯，迄落毋是爱加楼梯吗？
0: 本来是一支，啊，因为一摆毋知倒位的火烧厝了，即摆变两支，然后你着规定讲要有两支楼梯无打紧，第二支搁爱算消费者的一些增效的，你不觉得这很扯吗？
1: 就是较无合理啊吼。所以即摆起厝的人，
0: 啊，无几人分，我感觉唔是啊，我感觉无几人嘛分一支，
1: 你台湾起厝啦，
0: 对不？你一支楼梯是恁阮厝嘛，因阮使用嘛，好 OK 啊。那政府佫规定第二支的时阵，恁建商家己吸收我，好不？哦，对，一人分一支，你袂使全部拢叫消费者去迄落啊，恁受限啦。
1: 对啊，
0: 对啊，超好笑的。
1: 但是要住嘛是爱住啦，吼，
0: 不要，
1: 这也是要住在那个。
0: 我现在如果说真的一定只剩下大楼可以选的话啦，我会想要去选那种早期的那种华夏有电梯的就好。
1: 哦，较早的厝啦。
0: 哎，早期一种华夏，它没有盖很高的，不是像那种大楼一二十楼那一种，就是它早期的华夏好像八楼以内还是十楼以内，我有点忘记了。然后他们也是一样有电梯，对，但是他们就是他们里面的那个实用坪数真的就比较高。我会宁可找这种房子，然后里面稍加，
1: 哎，
0: 稍加整修，因为你既然是华夏有电梯，你嘛一定有简单的管理员，哎，就是没有到现在那么先进，那么那个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方便，然后真的是食品，你需要使用的空间出来，我觉得这比较合理。因为你给我那么多公设，我想真的，我也不一定会去用啊。对啊，我花钱买一堆我不会用的东西，我到底在干嘛？
1: 对，有的无在用啦，有的是别人替你用啦。
0: 啊，对啊，我的就是别人替我用的那一种啊。
1: 用到非常的焦，对不对？一天24小时，你可能早中晚都去公共区域去做使用。
0: 没用
1: 嘞，
0: 那个要点数呢，你们不用吗？
1: 我们不用点数啊。
0: 哦，我们要呢，我们那边。
1: 我们那个健身房就是一户，就是一天爱两，一天有规定2点钟啦，1点钟啦，使用会当1点钟。
0: 一个人可以。

0: 个小时 AV day。我跟你讲，我们那边不是，我们那边是有点数，比如说你管理费多少钱，它是用点数的，然后你那个月弄完就没了。嗯嗯，然后你就还要再买。
1: 哦，爱不爱爱？
0: 你用完了，你还要再买啊？哦，啊，我就
1: 用完了，就给绑酒。嗯，
0: 你要看你的那个醋鼻头味，你自己有没有认识的啊？哦，
1: 你应该就是最好酒呀。
0: 我嘛要跟我借客，我今天不得用来吧？来吧，
1: 你也不得使用，为的对不？
0: 真的啊，哎，我觉得我Gay的阿伯啊，应该也可以借，因为 Gay 的阿伯啊，
1: 但是不用掉，伊敢会归零？
0: 一定的啊，你就每个月都停来啊。
1: 啊，真的哦。
0: 嗯啊哦，每个月都是重新开始啊！
1: 加起的哦，
0: 没有
1: 哦，不是这个月，这个月无使用掉
0: 啊，我就变啊，我替别人就好啊。
1: 哦，是安尼哦，
0: 我替别人就好啊。
1: 系啊，哎，有的人是
0: 哎，真的有这个，我还真的有听过哎。
1: 就参照，即马有的买厝吼，嗯，无加车位的，哎，车位要另外买。
0: 对啊，本来就家己另外
1: 买啊。就是有的人需求无同嘛，啊，但是你有的参照，即马大楼是。卖房带车位的，哦，啊，你的车位无用着，有诶无开车，
0: 参
1: 像台北，嘿，台北诶，这个停车场，诶，最好卖呢，
0: 啊，当然，
1: 最好卖呢，嘿，啊，因为台北的车足侪啊，嗯哼，但是有的就是讲哦，因为交通较方便，
0: 当然啦，
1: 捷运啊，公车啦，
0: 够方便，
1: 哦，你只要有捷运的所在，遐个厝吼，拢是足好。就好睡厝的，也是讲好就好买啊。哦，哎，厝价嘛是就好的。像这个停车位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不错啦。啊，你也不用丢，就是睡有别人。哎呀，
0: 跟别人去。但是有一些大楼是有规定的哦。
1: 每当去外靠，每当睡好外靠的。
0: 对哦，就是比如说你住在，你住在这一栋里面，你如果在这边这一栋里面，就是这一个峡谷来的啦，你没有住在这里面。或者是说，你其实有朋友有住在里面，然后你假借他的名义去租，其实是可以的啊。但是如果你是没有的话，哦啊，这其实他们不见得会租你。
1: 对啦，其实公婆的就是你爱有一挂、這
0: 個，你等可能爱有熟识，住咧遐，比如讲这区爱有哦，我有同事住伫几楼，对，一栋的几楼，啊，因楼卡刚好有四处车位，那这个你就可以跟他承租啊。如果都没有的话，安内的拍谁啊就不行。嗯嗯嗯
1: 嗯，对吧？
0: 规矩还是很多的。
1: 起码有就这。土地吼，提起拢安怎？提起拢去停车场。嗯，
0: 很棒啊。
1: 嘿，我有看一片的土地哦、喔，迄家里是啊，真正足歹找车位的啦。嗯。路边啦，也是讲停车场拢挤满。哦、喔，但是有一句，迄一句哦、喔，哇，差不多几千平的
0: 迄条、那個，哇、哦，
1: 真大片。迄条土地哦、喔，哦、喔，去停车场，我得算啦，一点钟啦，40块。那一天，
0: 起码够一点钟40块的。
1: 比如讲，一点钟啊40块，停差不多两点钟食饭嘛，哦，有的食饭拢客满。嗯，一天安尼吼，停两点钟，啊，若有一百台车入去，哦，
0: 对啊，
1: 诶，储水就好收的吼。嘿啊，起码有足侪人吼，有土地安尼去迄落停车场是比较较好，吼。
0: 没办啦，没办。就前提之下是你真的要有那块土地、
1: 啊。对，这是重点。
0: 是不是，就常常在讲呀，真的钱真的不是问题啊，问题是没钱哈，一样的道理哈。
1: 重点还有那边。哎，
0: 对，那现在去骗土地才有效啊，无嘛无效。哎呀，嗯，讲
1: 那多。来，继续吼，咱来安排连线的歌曲。
0: 好，第一首歌曲是大客文采大哥，你要听《港都奇景花》。
1: 来，玩你的经营大哥来听。大船立港，
0: 关庙月小姐，啥人来讲嘛，讲无情。
1: 好，罗志伟林小姐，林大姐，我来听《暖暖八卦山》，来连续四首歌曲。

0: 谢谢珍鼎的齐娘娘六九九的新朋友。
1: 齐娘娘，齐娘娘，等你啊，等你到厝啊。好多我叫是老师放着歌咧。
0: 啊，安那讲？
1: 这首奈，敢那迄个暖暖八卦山，一模一样啦。
0: 我讲，
1: 哦，连和弦都一样诶。
0: 现在给，那你听看嘛，有知道？

0: 嘉龙哥哥、国龙哥哥、丽珠妈妈，谢谢哦。
1: 来继续安排江都齐景辉，
0: 换歌嘞，头前诶。

阿姑的江水阿姐，祥平哥哥，中和秋梅妈妈，宝彩妈妈，宜兰的慧珍姐，淑慧姐，一三七好朋友，建林大姐。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热情的掌声鼓励。来，说落来吼，讲最近发生的新闻哈。伫拜五迄天，拜五迄天刚好发生到一个这个巨大的代志哦。啊，有足侪人哦，最近的这个股票拢买 ETF 啊，哦，啊，这档诶这个股票然后听讲，涉嫌洗产地。什么叫洗产地呢？就是讲吼，明明就是大陆这一周的，啊，伊把迄个产地的标签吼，疑似哦，疑似啊吼，我无讲确定啊，疑似吼，把它换成 Made in Taiwan。哇哦！哦啊，这因公司的这个总经理啦、副总啦，啊，佮有快这个会计啦吼，很多人都叫掠去询问、审问啦吼。啊，最终是已经开始在调查，现在扩大调查嘞。哇哦！一个人拢千瓦班咧搞过
1: 呀。哦，
0: 这个涉嫌重大，哦，这个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最近的这个股市啦。哦，有就是即卖 AI 股，很多的这种科技股哦，现在开始噼噼唰。你知影讲
1: 到底有没有中标？拜
0: 一，拜一的这个啊，有的是搭配嘛，就是讲我可能这间公司，比如讲一台电脑，啊，有的是做 CPU， 有的做啥物，
1: 分开啦，因为每个零件都不一样啦。
0: 啊，伊这间公司就敢做迄个 ABF 啦，就是迄个窄板。我嘛唔知影是做啥物电脑，迄个 AI 的这个系统哦，但是有可能会影响到足大的这个部分哦，可能有一些的这个股份有一些的公司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件代志。发生伫这个拜五的下晡一点嘛，啊，一点的这个新闻发出，
1: 但大家已经快那个了，
0: 快要收，
1: 要收盘啊，要收盘。
0: 但是，有足侪这个大咖的啦、大条的啦吼，来
1: 卖护照
0: 啊，剩半点钟啊，卖不掉，有足侪这个 ETF 吼，拢掉标啦，哦，但就我最近有投资嘛哦，很多的。现在 ETF 很夯
1: 呢，超多很多我都记不得，我也看不完。哇，那整
0: 起来贵啊百档呢，
1: 我也看不完。
0: 哦，好几百档的这个 ETF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这支股票可能买很多的，一些的这个科技啦，哦，还有公司的这个股份啦。哎呀，有的可能买一百支啊，有的买
1: 偌济。
0: 遐捡过，对，哦啊，这个很多的那个。股份都中标，这是比较较严重的代志啊！哦，啊，过再来吼，最近有足侪人逃走啦，移工哦，失联的移工哦，现在拢去做诈骗的这个车手，这个车手，
1: 你较好谈的款哦，
0: 嘿啊，免本钱啊，
1: 真紧啊！抓到我，敢不是台湾人啊？
0: 抓到就是遣返
1: 台湾的迄落啊，法律啊嘛是。
0: 对对对，可能就抓到是，是把钱交出来，然后遣返。但是台湾人，你若台湾人去坐车，坐这个车手吼，可能抓到比较较严重啦，可能会有一些连带做法，因为听讲最近的这个诈骗吼，愈来愈多啊。但是有的人，去用骗了后，迄个钱，放伫迄个口座，无人去领，因为没有车手敢领啊。因为现在很多的那个车手吼，听到这个
1: 那个刑法有加重，
0: 很严重啦，
1: 刑法有加重，很多地方，
0: 现在都请那个外劳啊，不知道啦，说啊，去领一笔钱，你就可以赚多少，
1: 听听他讲，他也不错啊，
0: 对啊，不知道台湾的法律啊，还是说那是违法的，所以有很多的一些劳工哦，可能无头路，可能马上辞职，马上就找无人啊嘞。在这里台湾人间蒸发，你够着急做诈骗，
1: 这个
0: 很困扰哈。对，够再来讲到这个健康，现在台湾人吼，男性的
1: 这个
0: 尿泡腺肿，尿泡腺的这个几率吼，愈来愈高，愈来愈高，癌症的这个爆发率吼也是越来越大哦。所以现在有很多男生想要小孩吼，阿要找另外一半，生囝生不出来。原因可能嘛是伫遮啦。
1: 啊，对啊，是咱这期间有敢有人研究讲是啥物因素去致使着咱台湾的男性朋友尿泡腺的即个病症遮尼济？
0: 可能是因为现在的环境啊，跟你的饮食啊，
1: 还有你们卖的油是这样吗？ 之前前阵子啊，
0: 什么款？
1: 前阵子不是因为什么油的事件，十几年前地沟油，前阵子不是有什么那苯偏皮太高？你们吃多了还是都有影响，因为都是对身体不好，然后不容易排出的一些物质
0: 因为现在大环境的关系吼，你看哦，卖讲裂喉线癌症啦吼，现在身躯顶顶下有足侪这个癌症拢。开始咧爆发起来。
1: 癌细胞，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癌细胞，噶只是你敢有揢到迄个锁匙去甲伊开开安尼尔。
0: 你敢有和平共处啦？
1: 还是你有没有开启它？它如果你有开启它，那当然就会开始繁殖。
0: 对，因为现在射护腺癌吼发生率是太高了，高于全国平均呐。就是讲，即马十个人有五个人，比如讲啦，五个人拢有。拢有裂喉腺的问题，但是吼，即马已经关过五个人以上
1: 啊，
0: 超过啊，
1: 哇，你有较安尼有较含淡，
0: 所以要这个治疗吼，也是较困难。
1: 我感觉也是爱甲一寡迄食品公司吼，诶迄落头家吼，你们真的要三思。你要做任何物件，互人民食时，你唔好想要用迄无好的物件，甲人民偷。因为你想看卖，即卖人已经拢无要结婚，无要生囝，人口已经愈来愈少了。本来2300多万人诶，叫即卖已经越来每年就是越来越递减，越来越递减。啊，你搁出咧奇奇怪怪物件要甲人偷，然后咧一挂人拢互恁偷偷死了。我请借问者，你以后物件到底是要卖啥？
0: 无错，
1: 哎，就无人甲你买啊。
0: 对，说落来，我要来讲。
1: 我这样讲很合理吧？你们有点良心好不好？人口越来越稀疏，越来越少了。
0: 我跟你讲，今日我嘛挂着这样。哦，即摆人口愈来愈少嘛，
1: 吼。
0: 但是你19年了后，即摆台湾是2300万人啊，吼。19年过后，可能跌破2000万人，哦，就是出生率大于。
1: 降低了，
0: 小于死亡率了嘛吼，
1: 现在就生不如死
0: 嘛，所以19年了后可能破2000万，我是看迄个新闻数据啦吼，说用这样子的比例慢慢递减，在2075年台湾的人口剩1000万啦，
1: 2075年哦，嘿，起码2026，
0: 过过50年了后，可能台湾人剩有可能啦，有可能剩1300啦。
1: 哎呦喂啊！
0: 可能剩下1300万人。
1: 10年了，我可能是无滴的呀，所以我是看袂到。
0: 应该是无滴的，因为迄当初你百几岁呢？
1: 我是恐怖的呢，毋是头妖怪讲。
0: 你那人类？
1: 唔通啦，拄我好就好啊。
0: 所以
1: 现在我应该是看袂到。
0: 现在的这个生不如死的状况哦，越来越严重，
1: 真的很严重。哎，你卖公司啊，像有时候人家不是都会挑那种好的年份，比如说龙年啊，或者什么一些比较好的年份，然后去生小孩。我跟你讲，现在。那个年份一到，那个宝宝出生率也是没有跟着提升。
0: 对，你看现在的这个指标哈，就是越来越低了哈。现在低估可能，在不知道几年过后，然后2075年嘛，
1: 哎，
0: 可能低估到1000万人左右了。所以
1: 1000万那愈来愈少呢，哎，
0: 较袂遐尼客嘛吼。
1: 唔是安尼讲啊。
0: 所以即摆台湾的厝那会遐济，啊，假如讲一人。一斤的话，可能带袂满。
1: 无啊，应该会剩很多，因为早期的爸爸妈妈，比如说你家有三个小孩，你就会买3间嘛。
0: 不一定。
1: 有的啦，有的早期，有的早期。
0: 会买一斤三个人大。
1: 有啦，但是我讲有当下来较早期，因咧就搞怕生的，诶，妈妈、爸爸，因有当下，比如讲有三个小孩，他就会哦，我都有听过这啊，我到三个囡仔，就阮阿公婆较怕病，啊，只怕病一斤给因啊，哇，那第一他们可能也不用买，啊，然后传到后面的时候，恁囝敢那生一个尔。他也不用买，那阿公阿妈如果还有房子再下来的时候，他就继承就好了。他干嘛要买？
0: 对，没错。所以现在很多的状况
1: 很久
0: 是这样。来讲到哦，明仔拜一啦，吼，
1: 开学咯，
0: 哎呦，要开学
1: 吼。你们啊，可以比较轻松一点的。
0: 但是不一定较轻松哦，因为即马有足侪变动。你看像昨天的新闻哦，昨天的新闻听说那个疟疾哦。又开始爆发了，哦，疟疾，你敢知啊？是蚊仔叮的呀，哦，可是现在有很多病毒哦，现在都查不到原因，开始发烧啦，也是讲哦，新冠呐、梅将军呐、还有一些密集的那种群聚感染哦，可能都会越来越严重。
1: 我刚才我无啥爱出门，
0: 有就在这里，拍卡前啦，发烧啦
1: 吼，
0: 你就卖给小朋友去上课，因为。 未来未去啊。
1: 哦，真经啊，我感觉这个很重要。哎，上次不是有一次有新闻报道报道讲，一个小朋友伊明明已经发烧啊，哎阿母啊，就是因为好像要考试了，他妈妈还硬让他去上学，然后搞得整班的同学很多人都中奖。
0: 对啊，
1: 然后就很多人骑骂那个妈妈说：“你们怎么这么自私？”哎呦。你怎么可以因为你们的小朋友？对啊，你哪会当因为你家己的小朋友，你为着伊的学业那个分数嘛？因为恁读册可能有某一个分数是最重要的，然后你为着伊的成绩，然后你影响到全班的同学，安尼来着。所以我觉得不要了，我们还是
0: 所以卖边疆啦，卖边疆啦，卖边疆，让小朋友去好好。
1: 对啊，被科举创伤，我觉得那个都后续有一些是可以补考，它不是像那种大会考、联考那一种，那可能就比较没办法啊。你讲这個，我感觉其实还是有抽题的空间呐。
0: 对对对，你看，这我头先讲到的疟疾啊，吼，现在首例已经境外移入了，吼，像登革热群聚的那种感染越来越严重，诶，这摆是菲律宾啦，菲律宾离咱台湾无外远呢，听讲蚊啊是走去飞机顶管啊顶着人啊，把迄个病毒炸去因国家。听说是这样，
1: 所以这只蚊啊足巧的呢，养坐飞机呢，
0: 嘿，对。啊！伫遐尔悬的所在，佫袂死啊！
1: 那我可能也压力太悬，这个太神奇了吧？
0: 哎，所以现在的病毒很恐怖，
1: 哦，
0: 所以出门还是要，勤洗手、戴口罩，做好一些卫生措施。
1: 他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尽量不要外出了。
0: 现在很恐怖哈，不要再群聚了，不要再群聚了。哦，伫厝挂电视，电视那有被动，袂甲你围着。
1: 你起起要怎怎的都。
0: 咱主持人若感冒嘛，袂甲你围着，
1: 就好。离恁最遥远。
0: 我们都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1: 我们会当互相伤害俩，我无法度伤害到你。
0: 对，
1: 但是你围我，我围你，安尼俩。
0: 我们的飞沫飞不到你家。
1: 对，所以你不用担心，把做迄个安心啊，甲开开就对啊。
0: 嗯，所以咱拢会做一寡这个，比如讲酒精啦，
1: 哦，还有这个护喷，
0: 这个什么护喷？
1: 比如讲你有感冒的，
0: 我都能这样子管啊。
1: 护喷，
0: 都能这样子管。哦，还有我这些酒精的，我觉得真的是要做好一些。
1: 当然啦，当然防护措施。
0: 清消啦，
1: 对，
0: 清消啦，还有口罩啊。但是咱就是就我就穿开穿袂过啊。
1: 咱以后敢袂使把口罩再乌一空？还是讲那乌一空就卖挂？
0: 你还记？咱之前中间有隔板
1: 啊。好啊。因为刚才的密闭式的空间、啊、我隔这样子而已，它还是在那个病毒还是在那个空气里面、
0: 啊。对啊，我们家还有空气清净机
1: 嘞，对啊对啊，
0: 还有杀毒的那种
1: 消毒
0: 的紫外线灯嘞吼。
1: 有吗？紫外线灯有吗？
0: 诶，内底有啊。
1: 哦，内底有。
0: 已经内底有啦。
1: 哦。
0: 所以咱公司是较注重啦。
1: 一定尽量做噶。
0: 因为一个人着，
1: 规间拢会着，真危险。
0: 嗯。会惊啦，会惊。
1: 哦，当然
0: 咯。但是惊遐无效，爱做实际迄个防护。
1: 当然，搁你平常时
0: 诶，
1: 运动、饮食、睏眠各方面拢真重要，因为你爱有很好的免疫系统，它才有办法对抗病毒。
0: 嗯。嘿，就是你身体爱较勇咧。
1: 哎。
0: 别人着，无一定你会着。
1: 对，无错。
0: 好，这是最近的新闻吼，甲大家分享。来民雄的燕蓉姐吼，来听爱你的机会。
1: 北屯
0: 的玉清妈妈，民雄的美云妈妈来听两地假休息，连选两首歌哦，两首歌曲，谢谢，
1: 谢谢。

0: 美女，你要我们拍一个无？
1: 啊，想看麦？
0: 安怎？

桂姐、素月姐、方志妈妈、玫瑰姐、韩笑姐、秀莲姐、玉清姐、美英阿姐、齐娘娘、源泉大哥、吉清大哥、素月姐、静芳姐、玉宝阿姨、阿弟贝啊、永林素娇姐、北屯富美妈妈、阿柳妈妈。

0: 哎呦，两地寄相思哦，又搁要来录啊！
1: 哎，
0: 拜五录完，还搁无够，你嘛过来来录。
1: 看咱两个体力好。

0: 再来看你的体力有偌好哈。
1: 哎呦喂！
0: 哎呦喂！
1: 拜五不是这么软的呀、
0: 啊？就是安尼讲啊。
1: 哎呦，今仔日我撸两届咧，今仔撸完我爱擦。

0: 你个看，
1: 你个看，你个看看，你个看看。
0: 这首歌吼，真正就代表讲咱主持人的心声啦。
1: 哎，安那讲？
0: 因为一直录一直录，身体拢是迄落歹，
1: 怕怕的对
0: 啊。系啊。
1: 哎，甲朱启林的形象，像啊，甲老板讲讲，老板那个。
0: 朱启林呢？打工。
1: 老板那个假可不可以多放一天？是这个概念。
0: 打工录啊，录个会忝啊。嗯。哎，录个会迄落啊，对不？过去嘛，歹去啊。
1: 哎呀。
0: 哎，卖讲过去啊，人就歹去啊。
1: 迄落过去拢会小气啊，人看可能袂歹。
0: 好好好，一直录来继续，咱来听歌。啊，来点歌啦吼，来点歌，点后礼拜礼拜歌曲。
1: 你累了吗？
0: 如果小可忝，我先等下休困一下。
1: 安尼较有法度。
0: 因为后壁还佫想要来
1: 抽一下，
0: 要擦咧，抽一下擦一下，抽一下擦一下。
1: 啊，你擦较细力咧，就好，免擦到遮大力。
0: 啊，真诶吼，
1: 会啦，
0: 我会较细力咧
1: 擦。啊，嘛免擦伤深，因为你擦伤深，要更
0: 意外
1: 擦起。
0: 因为愈晚啊，应该无啥开了。来，控诉2338，
1: 控三控三，
0: 23372，
1: 0559，
0: 电话甲卡通，
1: 来了，
0: 电视准较细声
1: 咧。好嘞，
0: 来来来，第一位，这是
1: 你在了吗？
2: 风鸣大哥，
1: 喂，大哥您好，
2: 哦，你好，又进，
0: 你好，
1: 哎，大哥您好，
2: 他来听一首啊，青春比翼曲，
0: 好啊，无问题，后礼拜来甲你安排哈，
2: 哦，谢谢，
1: 好，谢谢您，
0: 拜拜。哎呦，这是合作一孔的。
1: 一孔是什么？
0: 一孔的。
1: 一林妈妈。
0: 嘿啊，一孔的。六一孔，六一孔。
3: 哦，我不要给你点歌了。
1: 哦，真惊的呢，啊，你走一堆。
3: 哦，有啊，我大哥嘛给你。
1: 哦，有在看啊，对啊。
3: 给你看啊，毛有点，要开始点歌，你拢别甲叫你，别甲，嘿啊。
0: 有啦，我给你叫的。
3: 无啦，嘿啦，有点名无唔对啦，我那点歌都无甲点。
1: 有啦，你
0: 那安吉妈妈
1: 在点歌呢。
3: 你不知啊，我
1: 真啊，
3: 你拢是个点嘛。
1: 来啦来啦，
3: 这是个人录啊。
0: 你讲咩爱录啊？哎呦，
1: 一点。
3: 我看到你唱这，我大概也点点话点你点
0: 点。

0: 你撸哦，
1: 哎呦，啊你拢撸对一台，我拢撸的迄落啥物啊？我拢撸的吸尘器，有买冷链的较舒适。
2: 两地就相输啦。
0: 好啊，好啊，好礼拜哈。
2: 好礼拜好啦。
0: 好。
2: 一个撸一礼拜撸一届啊。
0: 啊，我这礼拜撸两届
1: 呢，我已经撸两摆啊。
2: 好。这个是我蛮快的撸啊。
0: 哎，
1: 哇。
2: 是啊。
0: 哎，好。
2: 我觉得咱两公两地过撸。
0: 哎呀哎呀，张秀坤，张秀坤一公啊好。
1: 哎。好天
0: 呀，
1: 就
0: 搁要录，已经休完。
2: 我看你录啊。
0: 好，下礼拜哈。
1: OK，
0: 拜拜，
1: 拜拜。
2: 祝你健康，
1: 身体健康啊。
0: 好，拜拜。
1: 拜。
0: 大家秀云姐。
3: 哎。
1: 秀雪啊。
0: 哦，秀雪哦，秀云姐。
3: 哎，又进了。
0: 又。
3: 哎，恁两个是打情骂俏吗？
1: 打情骂俏，无啦。
0: 我绝对无。
1: 我就
0: 刚刚这两点钟尔。
1: 啊，系啊，我这刚刚这两点钟。
0: 你就知道我动头偌好啊。
3: 哎，你能混搞笑。
0: 会当动两点钟。
3: 嗯，系啊。
1: 少年人开玩笑。
3: 系啊，当。
0: 啊，你是秀雪遐哦。
3: 哎，秀雪你浪了。
0: 哦。
1: 你好，大哥你好，大哥你好。
0: 哦。我就是你变声嘞。
3: 伊要叫你唱一支小号线啦。
0: 哦。好，还唱迄支哦，
1: 甲迄支500万来甲我开出来。
3: 好啦，麦过。
1: OK， 迄支上高阶夹出来，啊，无两个人要做伙夹，上细支可能淡面
3: 咧。哎呐，一个大支咧。
1: 哎呐，500万迄支提出来就对啦。
3: 哎呐，哎呐。
0: 爸爸，迄支甲我
3: 送来好啦。
0: 爸爸，迄支借我一个。
3: 哎呐，哎呐。
0: 好，后礼拜甲你唱哦。
1: 好，谢谢你。
0: 拜拜。这是中华大川。金贝哦，
4: 对啊，
1: 是大哥还是阿仔？
0: 金贝大哥，
1: 哎，大哥您好，
0: 你好，
4: 哦，你好，哎，我系单调，妹的小花，
0: 妹的小花，好，阿瑞板来给你安排，
4: 好，
0: 谢谢你，哎，是大哥，拜拜，
4: 好，拜拜。
0: 这是到底您的月霞姐，月霞姐你好，
5: 帅哥美女，
1: 哎呀，真你好，
5: 嗯，
0: 会点歌哦，
5: 我也唔捌甲你点呢，
0: 真的呢，
5: 啊，有甲恁看，
0: 我唔捌接过你的电话，
5: 嘉莹啊，我知影，
1: 对哦，来哦，
0: 喊你来点，啊，今仔日想要听啥？
5: 我要点调起了挂调啊歌，
0: 挂调啊。
5: 哎，
0: 咻嘣咻嘣咻嘣嘣，那些音
1: 哦
0: 哦，
5: 我较早拢卡车啊，挂掉啊。
0: 你哎呦，恁兜种田的吗？
5: 系啊，
1: 稻米啊，
5: 阿毛叫别人个啊，阿拢食点心啊。
1: 哦，
5: 点心食袂离个。
0: 嘿，
5: 系啊，
0: 阿你辛苦呢。
5: 较好命，你唔捌拄着遐艰苦个。
0: 哦，系啊，系啊，较早种菜人真正较辛苦。
5: 嗯，对啊。
0: 嘿，阿即马够咧种无？
5: 你嘛有工作，就第日种个做水仔。
1: 啊！
0: 哎，
1: 前几
0: 工做水仔。
5: 系啊。
0: 啊！
1: 啊，咱都无法当收成咯。
5: 物件无法当做收啊，迄水到脚头啊遐。
1: 啊，你唔当危险。
0: 哇！
5: 危险啊！
0: 安尼，迄几个稻啊，唔着阴气啊，无啊。
5: 种无稻啊啦，拢种菜啊。
1: 种一寡菜，家己会当出来咧食的啦吼。
0: 哦。
5: 稻啊来四月较好种啊。
1: 嗯。
0: 安尼，嘿啊嘿啊，安尼辛苦。
5: 哇！先收开啊。
0: 啊，即摆雨，迄落
1: 稻
0: 水已经退啊吧吼。
5: 啊，未。
0: 啊，未。
5: 你讲个脚头弯，
0: 即马个脚脚头乌遐，
5: 系啊，
1: 啊，
5: 要脚大腿遐嘞，
1: 哎呦喂啊，
5: 拢做水仔，达久嘛做水仔，
1: 啊，所以拢无小偷出去哦，
5: 无啊，阮个黄鸡啊，
1: 哦，我了解你的意思，
0: 哦，安尼哦，达
5: 久嘛拢种水仔，
1: 嘛只要卖过了吼，看会较紧卖啦，
0: 系啦，
5: 对啊，伊那好听的，
1: 嘿，佫较紧
5: 交卖啊，
1: 对，
5: 小水啊，无你无当来做啊。
1: 了解，啊，你嘛要注意家己安全嘞。
5: 唔是发臭啊，
1: 嗯，
5: 啊，就是家你一挂有诶无诶，家你等等乖安尼。
1: 哎呦，
5: 心理袂了啊。
1: 哦，神经诶，
5: 我解无得滴啦。
1: 真诶。
5: 父母拢安尼啊，今日唔爱客人啊，拢共等咱嘛。
1: 拢等人别人应当呀。
5: 老来着，拢接管咱接电
1: 话，
5: 啊，咱爱先开。
1: 嗯。
5: 哦。我当啊做。
0: 安尼卖种菜啊，饲鱼啊，好啊。
1: 哎，不，你鱼太多，鱼会走出去，人个好。
0: 隔围起来啊！
5: 哎，我当围啦。
1: 嗯啊。
5: 哎，迄别人卖抗议，讲啊，我一哭了无水啊，你搁我流水。
0: 无啦，开玩笑啦。
5: 好啊。
0: 好好啊，保重啊。
5: 啊，你嘛保重。
1: OK。
0: 好，好，阿姐，拜拜。
1: 拜。
0: 好好好。
5: 你幸福，拜拜。
1: 谢谢啊，身体健康哦。
0: 哎呦，今麦阁未听咧。
6: 啊，已经
0: 可能是因为安怎？因为前几工毋是中元节。
6: 涨潮啊，对啊，十五啊。
0: 嘿，初一十五，迄条水拢会涨起来啊，所以退袂退袂离啊。
6: 嗯，阿姨讲伊遐较低啦，较低就可能较歹迄落。
0: 哦，因为我今。

0: 应该是有较好啊。嗯，个阿袂提哇，安尼食难吼。好，来说来，要来进到工商服务时间吼。哦，这栋已经欠三个月啊吼，所以赶紧把握机会哈，谢谢。
1: 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真侪朋友问我每一天上节目、开直播，哪会拢袂忝？还阁有时间维持我的青春？因为我每一天拢啉诺丽果。
3: 台湾特有品种诺丽果 SOD 活性可达76倍，具有多种保健功效，搭配红石榴，再加上世界三大超级水果卡姆果，含高量维他命 C 和多酚，最后以黑枣做调和，经过独特专利发酵技术，每一瓶可达1224万单位 SOD，可滋润阳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养颜美容，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2: 承诺让自己更加美丽动人，诺丽国王黑枣石榴高效益。
4: 医生曾经跟我说，我的三酸甘油脂过高了，是中风高危险群，更因为血压高常让我头痛，家里面的人很担心我健康的问题，好险有诺丽果的酵素，我持续喝了3个月，指数很明显的有了下降，帮我排出了体内所有的废物，让我不再头痛。谢谢诺丽果，让我找回健康，找回自己。
5: 年轻的时期，月经就是非常的不顺，而且还会有经痛的症状，常常都痛到让我无法工作。在一次的健康例行检查，医生告知我有子宫肌瘤，让我相当的难受。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喝诺丽酵素之后，我才喝了1个月，月经来的时候非常的顺，也不太会痛了。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子宫肌瘤也变小了，现在我的妇科非常的健康，真的很诚心的推荐大家诺丽酵素。
6: 我发觉到讲我是真正有脑瘤，无开袂使啊。那个时候开刀回来都还蛮 OK 的，经过了5年的时候，我开始阁无爽快，阁疼，阁戆，阁要吐，站起来我就会安尼戆戆戆戆到蹦伫壁去。医生伊就甲我讲，哦，水肿很大一片，安尼。我讲那怎么办？伊总啊甲我摇头，我讲安尼我可能是差不多啊。我拄啊转来看到。家营都介绍咱的诺丽酵素饮，我讲哎，我来试看卖啊，我爱给我机会啊，我逐天都足骨力食，有都时啊袂去，我搁爬起来食，一直食到2个月，迄头痛都规个拢总减轻，拢总几乎好去啊，结果做嘞去看报告，迄个医生甲我讲，哎，你的水肿几乎没看到了，让我看出这诺丽厂牌有够多，啊，我就是相信家营。
7: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有一个小肿块，
8: 小肿块，
7: 然后买了一组吃了，就那个小肿块就消失了。对，然后我觉得很有效，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持续在吃。
8: 妈妈，谢谢你，谢谢你。妈妈，你之前跟我吃过？
7: 有啊，我吃足久啊。
8: 吃足久啊？
7: 我等下看那电视台，拢真咧吃啊。
8: 是是是，吃吃袂
7: 停。来外地啊？
8: 来外地哦，这地震吃吃拢袂停咧哦。哇，你赞赞赞！
9: 这超停药够好，这种。我睇这个做包括排便嘛，做好个哟。那辛苦吼，有生迄安尼吼，像迄因为迄杯啊，安尼红红迄无吼。哎，食这食起来吼，真正完全拢好个。个头吼，头壳吼内底啦，一张有生迄一粒一粒个粒啊，迄吼，迄食起嘛是拢好个呢。恢复会上吼，真正啉这真正拢介好个。
7: 你听一届一罐拢甲我食好5天个
8: 啊。安尼吼，啊食咧安怎？
7: 哎，伊着尿酸食了都无食就好啊。
8: 尿酸食了。
7: 我就甲买较济互伊去食，啊，阮左囝我嘛买互食啊。
10: 我前回有甲伊订两组吼，啊，食的本来就算我本来有小可啊，啊，我两组食啊袂三粒，不过我有去哦，唔检查，就算降到准时，吼，降落来真正都好用，啊，新陈代谢嘛加足好个。
9: 我食到吼，我食到我讲，我只头毛无拢吃腻吼，啊，拢会因为迄头壳皮吼，拢会安尼发起一粒一粒钉钉吼。我今麦食这食了，完全改善。咱哦，咱会排
1: 变吼，变足顺的，皮肤吼，皮肤嘛轻松。
8: 您可能嘛食足侪保健食品，那您真侪款。

面你可能食足侪项诶，但我今日要甲你介绍这个诺丽果，咱先卖讲伊要食安怎吼，咱先讲吼，即个不管你是食任何即个物件，比如讲咱讲水吼，你任何物件袂当脱离水嘛，水那是药王啦吼，你食药你买水来配嘛，水那是药王，我要甲你讲，即个诺丽果王啊，伊就是药引，药引啥讲就是药引。你食啥物固骨头啊？啥食较无效？你为什么食困眠啊？食较无效？为啥？你就是因为你出来，你的身体在欠一个药引。你这药引呐，食了了吼，你啥物其他的保健食品，大行你食，大行拢比人家做有效的。哦，这是我跟你讲，你呐对这个食努力吼，你也唔知伊的这個真正的功效。我来讲，伊就是一个药引，而且吼食这了吼，把你的体内一挂无名的中毒、生头发尾有诶无诶，拢把你清甲里里里，清甲清气清气淡淡。哦，这叫做啥物？这就是叫做加速的功能，加速会当甲你啊促进你的新陈代谢，互你的体内垃圾甲你清掉，佮会当促进营养的补给。你食的物件是安那营养？你食一食入去啊，食入去会吸收啊，啊我着发挥效果啊，啊过来食的落会爱放会出来啊。所以你的这个食物内底一挂垃圾的废物堆积伫个你的身躯内底，积久了你就变成啥？变成无名的中毒哦。你咱身躯内底有足济生头发尾的物件。我拄仔听下广告内底吼，啊，佫有一寡无讲到的吼，像这个新北市万里的罗大姐，伊个过人卡生肿瘤，伊袂开刀，吼，结果拄看你面努力食看卖，你敢知？食一组过了，食一寡就哎呀，这过人卡都已经好要离啊，食三组了，连外地都好啊，外地哦，嘛你来看食什么物件外地也好，都消地丸吗？唔是，食加速伊的代谢好，静脉曲张消去了，你底层就好呀，吼，过来。这是住胰岛素住八年哦，糖分哦，拢八六哦，血色素拢超过七哦。即摆哦，食一个半月尔，糖分存117，血色素存6.6。哦，啊这哦，阿妈滚的肉瘤消去啊。哦，阿妈滚的肉瘤啊，这是这阿妈滚的坎塔啦吼，啊过来会翕啦，我暗时会扫啦，个而且哦，这个胸腔会白白啦，即摆嘛拢未啊，暗时也未阁扫啊。这位最上的郑妈妈即摆足特别的，这是。七型肝炎，食干扰素做干扰素做无爽快，迄油脂抽血指数做歹，结果食努力了，食了发现连肝内底结节都无呀。医生嘛感觉足奇怪，去所有抽血检查拢总正常吼、哦。本来吼、哦、想讲连迄、那个会烫皮迄个胸肝卡嘛怎好诶？宏远的这個黄大姐是大肠癌做化疗哦，做化疗医生反正又赞袂了，结果伊即摆做做了。不但足好诶吼，而且伊连医生都学了讲，哇，这身体在进步真多，这是神华胡大哥来治才好呀。哦，啊，伊家己本身诶，伊胡太太，还有这一挂瘤食拢消诶，啊，这尿酸管咧食好诶，啊，过来这是这脂肪瘤生一挂生头发尾，这问题就是你诶体内累积长期间所累积诶一挂毒素，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死伫诶癌症，为虾米？因为体内毒素无清掉啊，咱食偌济毒素，你敢知？油内底啦，啥物有诶无诶啦，塑化剂一寡物件，咱平常时也毋知影讲伊对咱身体影响遐尼大，但是咧年久月深，伊就愈积愈侪，所以有遮侪毛病，遮侪问题。你有遮问题，目睭无好诶啦，鼻仔过敏诶，气管歹诶啦，搞感冒诶，啊，着糖分控制袂好诶啦，水肿啦，痛风啦，即个叫做皮下筋诶啦，皮肤打摇啦，啊，是说生头发尾生斑诶啦，生瘤诶啦，内痔啦，外痔啦，闭结啦，痔疮啦，种种遮有诶无诶。你著找无毛病，无名中毒者，你一工甲啉，安尼一嘴就好。我甲你讲，有个人甲我问讲，这努力要啉偌济？啉安尼，暗时啊要困甲啉安尼就好哈。哎，老师是嘛？哎，无足济人唔知要安怎食，暗时要困。一嘴就好啊，卖偷嘴哈。啊，一礼拜过，皮肤未阁痒，未阁痒，哦，未阁安尼生头发尾，一挂好，一挂物件，包括大便顺啦，逐工都规条，因为这里面足厉害，8点钟，甲歹物啊，解泡掉伤，一工甲歹物啊杀死，三工甲歹物啊排掉，哦，这是努力的这个效果，一个人。东海大学蔡正忠博士一个人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一项物件，这就是伊成功的所在。伊一世人无做别项，就干研究努力尔。SOD， 哦 ，SOD 就是这个，咱伫讲的这个抗氧化上厉害的物件，哦，这 SOD， 伊就将。

0: 你的体内吼一寡垃圾的细胞，甲你排掉，细胞症吼，伊经过专利的十二道的程序，才会当无较无掺糖的吼。你唔是食一般的酵素啊，这种掺糖，咱这无掺糖的，会当甲你啊提高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足侪能力，包括让你好睏，让你的抵抗力好，血糖好，让你人愈来愈少年，目睭嘛变好，包括你的这个腹内的物件，拢总会甲你倒清除，平衡着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叫做这个代谢，让你体内净化。甲你消炎、抗菌、排泄正常，互你血压袂当稳定，包括你的胃溃疡诶，会降低你胃溃疡的这个风险，过来帮助你养护你的肝，顾你的肝，包括腰酸痛风，腰酸痛风食一组过了，甲你保证，你去皮肤检查腰酸绝对降100%，甲你降落，真正足厉害，因内底咱都搁有放红石榴，搁有卡姆果，所有人情拢伫遮，我所有人情拢伫遮吼，内底就是加四种俩，无掺半滴糖的吼，努力熬煮。红石榴、卡姆果，唔捌食过咩？一罐哦，你食，这一罐拢食15天，一罐食15天，食15天过了，你这皮肤要痒啦，一寡我拄仔讲的生头发尾、生头破啦、破头毛叫、泥头长的一寡诶无名的中毒者，那真正食无感觉，你就嫌我，我未甲恁怨叹，知无？排便这是上简单的啦，排便是上简单的，上重要是你的这体内毒素会甲你清除掉，尤其你有做化疗啊，你长期间食西药的。像这种你体内累积偌济毒素，你家己拢唔知吼。我讲，这一罐就1500块啊，先接嘛，食下子来。今我吼30个人去到吼，一罐1500，2罐3000，吼2罐3000。啊，这阿伯你若买，若照这个介绍买，一罐1500，2罐3000，这嘛公道，因为这是有够浓缩的，搁浓缩啊，这有够罐的这个剂量，1224万的这个 SOD， 今仔买一组，买两罐吼，我送一罐给你啦吼。安尼就3罐了嘛吼，三罐2罐3000嘛，3罐嘛，赶快算你3000，吼，3罐算3000。啊，今仔日这栋广告，30个内底，0800000999来，30个你若有卡通吼，买一组吼，我阁送一组给你，一摆赚6罐倒转去哈，6罐3000块，一罐剩500块，你唔好家己一个机会试看卖，安尼是你家己对不起你家己哦。这30个人客，0800000999，你电话卡通。这罐阿伯未阁摕出来哈，今仔最后一摆甲你讲，以后你试食这罐，算我的，互你炸7罐倒转去，3000块。电话吼，食好到小布，加做一下广告来。庄太太，你好，庄太太。
1: 哎，买一组。
0: 你买一组，你食偌久这？这你食偌久啊？
1: 我因爸有买，
0: 有买过吼。
1: 开始有啦，我办法食，他买久嘛，老兄10毛。
0: 谢谢哈，来钟太太来，这丽香姐你好，
2: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哈，那边爱点关注咱的诺丽果，电话爱挂紧卡，因为刚刚一栋尔，今天刚刚一栋尔哦，所以你错过吼，你可能就爱。搁等3-4个月以上啊，这已经欠费欠3个月啊，吼、哦，自迄落6月，自迄落6月份吼、哦，咱毋是公司有做活动吗？足侪人订这拢订无啦，爱等到8月31号，就是咱，咱明仔载才会收到吼。0800000999，若较晚的吼，你可能真正订无啊，因为欠费欠足久，足侪人在排队啊，足侪人在排队买吼，赶紧敲电话吼，7罐3000块，农民大哥。买一组努力吼，好，等我一个，咱的丽梅姐买爱努力吼，
3: 对，
2: 好，等我一个哦，咱的海丽姐买努力吼，
4: 要紧啦，
2: 嘿，
4: 你做啊，改了搞会起我家己啊，
2: 无问题，你等我一个吼，你若有应，你今仔有打电话给我，卡来公司，卡来线顶，今仔有订的我拢给你留，吼，你唔免遐赶紧收，你要7月时啊过才过来收，拢无要紧，但是今仔日你爱先订起来吼，咱的。朱腾大姐吗？要是大哥，喂，嘿，别爱一组哦，努力吼，好，等我一个，你等我一个哦，好，你稍等我一个哈，林妈妈这个顶卡哦，脂肪姐，嘿，别爱努力吼，好，等我一个吼，你那。所以，你若厝内底剩一罐、2罐，你赶紧先补一组啊！哦，也是讲吼，你厝内底较侪人在食，你买两组，你先买两组，因为安怎？因为这吼有当时啊靠天在食饭，南部搁淹大水，努力洗袂出来啊！咱的776的好朋友，
5: 我迄个拜三
2: 号。嘿，你好。
6: 喂。
2: 嘿，别爱努力吼。
6: 嘿，我爱
2: 听。好，你等我一下。咱的圣之大姐吼。
4: 我一箱，
2: 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吼，一组七罐3000，易坤大哥，
3: 喂，你好，
5: 我爱，
2: 你爱努力努力过吼，好，等我一下哦，哦，咱帮叫你妈妈，
4: 要叫你阿爸寄一组咯，我寄看嘛，
2: 好啊，好啊。

0: 妈，我跟你讲，你之前跟我讲过迄、那个、迄、那个痔疮吼，你食这就有效的，就有效的。妈妈一天十 CC 就好啊。
1: 好，啊我了
0: 拜。嘿，你等我一下，好，妈妈你等我一下。有足侪时段吼，来外地的，食这拢好个呀，食这拢好个。为什么？我等下跟你讲原因。咱的苏青妈妈。
2: 那个
0: 诺丽果哈，
2: 哎，
0: 那个好，就说好，等完一下哦哈。小猪妈妈你好，
2: 你好，
0: 买诺丽果哈，
2: 买走。
0: 好，等完一下哦。一秒姐，
3: 哎，
0: 一秒姐要爱诺丽果哈。
3: 我阿未寄来啊，明仔
0: 载哦，你有订啊？我知我知，
3: 啊，你要爱。我要订的迄款呀，黑布啦。
0: 哦，好，你等完一下好不好？你稍等完一下哈，来七十四线，七十四线哈。这是明长大哥，哎，你好，要爱诺丽果哈，
4: 哦，
0: 好，要爱一组，
4: 一组，
0: 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哈，你有电我就帮你留啦，你有电我帮你留，但是你今仔错过咱今仔这栋吼，明仔载咱这栋无够介绍啊，吼，你可能爱等个三个月、四个月以后，甚至搁较久，哦，为什么我安尼讲？因为这诺丽果吼，即马南部淹大水。哦，啊，咱厂商一平甲人讲欠货，可能会欠足长的时间，所以你若长期间有咧食糯米的，你先订起来，吼、哦，那有货你先甲订起来。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为什么爱食这个酵素？吼，因为咱身体有足侪这个代谢，有当下吼重要，唔是食这个食物啦，食物是食会饱，但是你爱食伊内底的这个营养素，吼、哦，食物的营养，但是你肠啊有足侪这个废物。废物啦、啊、吼，也是讲吼有足侪这个拢卡掉的油脂啦、啊，然后你的代谢一定会变较无好吼、哦。啊，为什么爱食酵素？酵素就会当把你的食物吼、哦、无需要的物件，把你排出体外吼、哦。包括有头头有听到足侪人分享讲吼，尿酸食了拢好伊啊。尿酸是啥物？因为你身体内底酸性伤过侪，酸性的体质伤过侪，你拢无在条把该排出去。你食酵素，把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酸性的体质，该转成为这个弱碱性吼、哦，你的身体会更较好啦。吼、哦、啊，尤其是尿酸管会安怎？你的肝脏开始代谢，开始分解掉咱身体的这个这个尿酸啊，到咱的这个油脂。尿质也无好，排不出去。你食咱的糯米，吼、哦，糯米就是专门咧消毒咱的这个寡水啦，吼、哦，啊，佮有咱身体的这个废物，吼、哦，改咱的这个肠啊也好啦，肝脏也好啦，也是讲吼你的尿质也好，拢是足好的这个物件，佮你排出去吼、哦。尤其是尿酸管呐、啊，尿酸管的最后引起啥？引起你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因为吼、哦、你的痛风，吼、哦，有足侪人痛风真啊挡袂牢咧，痛风。迄真正无在条走路，所以食糯米吼，会当甲你的这个毛病甲你排出来。尤其是最近有看新闻的，你就知影油脂吼、哦，咱足侪这个油拢超标嘛吼、哦，有足侪这个毒素吼、哦。因为咱这几年食足侪太侪这个比较较无好的这个食物哦，所以对你的体内累积着，你爱甲伊排出去。哦，该排出去哈。那、哦、吉祥大哥，
5: 你好。
0: 嘿，要爱一组努力哈。
5: 努力。
0: 好，没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哦，电话小姐一下哈。那秀环姐，
6: 哎、欸，对，我要那个诺丽果。
0: 诺丽果酵素
6: 哈。我要一组。
0: 没问题，没问题。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哈。有足侪这个妈妈哈，我最近有来回啦，因为明仔载要收嘛吼，三十一号，有诶是二九号收诶，这已经算是第二批啊，吼、哦、第二批啊，因为第一批厂商真正甲咱讲，真正无货啊，着无货，要安怎买？吼、哦，因为等足久啊吼，我嘛拢知影，所以咱所有时段，你有看到广告，爱赶紧敲电话吼，思龙姐。思龙姐你好，要爱一组努力吼。
7: 我大大的看下吼。
0: 好，你等我一下哈，好，你稍电话稍加一下吼。尤其是咱所谓这个时代吼，你身体呐就做这个毒素，到尾啊生头发尾，食定咧染头毛的做油擦的，也是讲吼，即卖外口的空气较无好诶，你食努力就是专门咧帮你的代谢吼排毒吼，把你的身体无好的物件甲伊排出去，甲咱洗面同款啊！你一直咧抹化妆品，你就无法度去收。你面爱先洗清气，你才有法度去收啊！吼、哦，同款的道理。咱的美凤姐，美凤姐你好。
8: 我想问你者吼，我甲你买了。
0: 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来五十七吼，丽珠姐，要爱努力吼。
8: 哎，对对，好，好，
0: 你等我一下吼，上紧。

为一个剃头师傅到歌手比赛选手，为歌手比赛选手到发片的歌手，为立为金曲奖的歌手到电视的演员，为电影演员到咱电视的主持，其实这一路走来唔捌失志，不断地研究歌艺，不断地磨练演技，不断地学习主持，我一直拢用辛苦的心在奋斗着。歌声伴我向前行，提出勇气，心光靠自己。今嘛，咱大家做伙来欣赏，由我又进带来这两首鼓励人心、奋斗的歌曲。懵懂的男儿，奋斗的歌手。

公哥哥、丽珠妈妈、天才大哥香雪阿姐、邱林杰、昆林大哥、素芳阿姐、小钢琴师妈妈。

来继续树林月里妈妈来听歌，你敢搁会想起我？小港真水的真美妈妈。

谢谢徐阿姨、车香姐、昆凌同学、王软阿姐、早妹妈妈、碧霜姐。来，继续三明区的吉青大哥。

去冰嘿抱残姑娘，跳起擦起，跳起的擦起，餐呀餐中，啊这餐呀餐中，一哭一哭一滴波，那会无休困。

0: 听话，你也跟我咧报惨啊！
1: 啊，煞变用忘的哦！
0: 哎呦，哎呦，未含慢哦！
1: 好，阿婆，你敢会用报惨？
0: 报惨啊！报惨我未要啦，啊，不过我真牛赛牛车咧！
1: 哦，啊，这里含慢，敢来用赛牛车？
0: 你有我缘，嘿，报惨姑娘，笑一个，嗯一个，笑一个，嗯一个，水呀水，但脱。

0: 死啊！你死花啊！
1: 你陪在唱啊！
0: 你死花啊你！哎呦，你较早讲的，我的心断，哎，破产姑娘哦，等一个好，
1: 等一个

0: 好，谢谢两点钟的陪伴。
1: 谢谢你的陪伴。
0: 抽一个，插一个，抽一个，插一个。较早做田就辛苦的呢。嗯。迄种个阿幼呢，啊，迄种插甲会翘骨的。
1: 哎呀，我就是时大人拢扭袂直
0: 啦。对啊，有的像阮阿公、阮阿公、阮阿嬷嘛，拢在做田。较早拢是爱。
1: 爱种稻较有
0: 通。迄个用手落去刮呢。
1: 戴手套啊，
0: 修行的时阵啊，
1: 规背啊，
0: 手挂吊
1: 啊，
0: 挂吊啊，你足辛苦啊！挂吊啊，我爱用迄个芳，
1: 迄个机啊，
0: 嘿，
1: 芳那个，
0: 迄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芳吊啊，迄台机器啊，阮之前伫迄个阮阿公遐有一台。
1: 哦，啊，这么贵嘞吗？
0: 胖胖哦，无啊啦。
1: 啊，无，迄做大钱的呢，迄古董
0: 啊
1: 呢。
0: 嘿啊，早就卖掉啊。
1: 哇。
0: 早卖掉啊。迄较早嘛拢爱用手工啦。
1: 嗯。
0: 啊，贵的迄个，阮迄个古厝是三合院。
1: 对啊，早起拢安尼。
0: 哎呀吼，拢爱拍迄个吊啊。啊，小朋友拢爱伫遐咧耍，耍会叫飞咧上，
1: 叫
0: 拍。嘿。
1: 我袂打。
0: 嘿啊，一直打，那是丢啊嘛，拍打了，然后那个用那个收割，不是用那个
1: 胖
0: 丢啊，迄个改迄藤卡，啊才有迄个即马食迄个
1: 肥米。
0: 早细汉印象啦，但即马无啊吼，即马拢用机器啊，修行嘛要机
1: 器。安尼量较济啦，因为那早期人工是真正有限啦。
0: 啊，即马插丢啊嘛是同款啊，机器。
1: 再过几排
0: 咯。再两几排。哦，咻，哦，咱就过去的，那就主动的呀。
1: 对啦。
0: 哎呀，但是，即摆，听讲，即摆南部个淹水吼，有足侪地区，迄个，拢淹水，淹到迄个农产品拢开始，无法度收啊。
1: 无法度收成啊。
0: 嗯，无法度收。
1: 啊，泡水会烂去啊。
0: 哎呀，
1: 无菜进前的辛苦。
0: 啊，即摆蔬菜又开始贵啊。
1: 卖食好啊！爸爸唔是啊，嘛唔是安尼
0: 讲。
1: 卖食，卖食饿死。
0: 饿死哈！来，坐落来咧抽奖哈！看今仔日抽到什么人？哈，爱记转来哈，还准备好哈，卡控数字0338-0303，你去卡未通啊？卡23379559。
1: 嗯，
0: 哦，爱另外一支电话。
1: 两款拢不爱通哦。
0: 来，大力观众回娘家。
1: 来一杯。
0: 好，转来啊！好，转来。3、2、1，停！
1: 哦，
0: 那是头段点歌的迄个林宏的月霞吧，高月霞。嘿，头段有点歌吧吼。

0: 目下这
1: 就是伊，哦，就是伊啊，阴皮啊，
0: 淋雨啊，搁咧淋水，淋甲迄落脚头乌遐。
1: 哎呦，
0: 哎呦，哎呦呀，
1: 哎呦，你还记得来呢？
0: 嘿，淋甲遐尼啊，
1: 管啦，
0: 遐啊拢水拢退袂离的，但是无要紧。
1: 袂啦，若好天，规工啊，应该就真紧啦。
0: 免烦恼，医生讲会好。但是现在抽到你，你要回来，
1: 这是重点。
0: 嗯，
1: 你若无回来，我嘛没有办法。
0: 你若无看到最后，可能无法度。
1: 我嘛无法度。
0: 把奖品送出去。
1: 嘿，没有办法带回去
0: 啊。来啊，月霞姐，月霞姐，虽然讲恁家即马
1: 阿个饮水，
0: 嘿，但是你来回来领奖。
1: 但是在听的时，你会这样紧的，会给你卡电话
0: 等来。来哦，来哦，来哦，来哦，来哦。
1: 我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
0: 我看，
1: 安尼啦，
0: 可能走去无用啊，
1: 有可能，还是啊，这时准备吃中昼啊。
0: 哎，来啊，
1: 开心。
0: 剩最后三秒钟。
1: 哦，好加载，彩线了，彩线。阿姐哦，
0: 月霞姐你好。
2: 喂，
1: 阿姐你好。
0: 阿姐啊，
1: 恭喜哦。
2: 阿姐，我唔知影，我伫阿边。哎
0: 呦，无要紧，无要紧。
2: 我今日来叫二小姐。
0: 哎。零五的月霞姐，
1: 嗯啊，
0: 是啊，
2: 对哦，
1: 哇、啊，你得奖
0: 了，得奖啊，
1: 来咯，
0: 但抽到什么我唔知，阿官甲你摇啦，阿官甲你摇，
2: 啊，
1: 来哦，
2: 来者，
0: 袂
1: 啦袂啦，有当来较是要紧，我今日
2: 伫厝诶，我拢无处理啊，我伫遐做工课。
0: 你若讲天公疼好人啊，即摆拄到一挂即个代志。
2: 你看你叫伊小姐，我讲啊，安尼敢毋是咧叫我，我卡看卖
0: 啊。虽然讲即摆厝诶较无闲，但是即摆着奖，运气就袂歹了。
2: 你整理物件，
1: 马去听。嘿，马去咧电视甲船哦，大大声听着咧叫喊转来，就对啊。
2: 二十啊，叫我大声，我咧落啊，
1: 正经诶。
0: 是吼。
2: 哎，正搁咧落雨啊。 袂熟无，查某的较乖啊，乖讲爱投资啥物货。
1: 安尼对啊，就诈骗集团的迄落另外迄种手法啦，就是走比较那种爱情的那个啦。
2: 哦，啊我唔知影，尾下甲因姐也较甲我讲，我嘛唔知影。
0: 哦，安尼安尼，
2: 我食过十几遍的，咁知影拢弄着拢无背。
0: 啊啊！
2: 我即个名个还倒转来呢。
1: 袂啊，即安尼伊就是要。
2: 啊，较甲受伤啊，对拢也受伤啊。
1: 哦，你着保重哦。
0: 保重，保重。
1: 嗯。对啦，后壁就好运啊啦。
0: 诶，即摆就好运。
2: 背啊，无啊多啊。
1: 嗯。
2: 啊，都变走啊。
1: 嗯啊，今年啊无迄个哦。
2: 惊发银讲要摕30,000也嘛无咧，即惊发银惊着欠到要死，讲。
1: 啊，你啊无责任哦。
2: 是讲无爱去你啊。
1: 真害呢。
2: 抓到无啊，搁第二抓在手上啊。
0: 哦。
2: 欠呢。
0: 是是。
1: 袂啦，啊，着过一个运，后边着顺时啊哈，阿姐。
2: 啊。
1: 嗯。
2: 好。
1: 哦。啊，你嘛同款呢，你嘛平安顺时哦。
2: 啊
1: 嗯，阿姐，谢谢您，谢谢。
0: 好，
2: 拜拜。
0: 拜拜。没啦，
1: 嗯，
0: 所以总算拢会过啊。
1: 过一个运过了，咱后边一切拢顺利啊。
0: 好，来继续吼，咱要录节目吼，要找谁要进找阿关的，卡咱的专线，卡咱的手机啊，也是讲我卡来公司哦，拢可以，
1: 拢可以找得到我们。
0: 哎哎哎，啊，上个重点就是讲哦，大家爱好啊，保重家己的身体啦。哎，所以虽然讲哦，发生代志，心情总会有起落嘛。哎啊，但是。代志过吼，一切拢平顺吼。
1: 嗯、
0: 好，谢谢大家2点钟的陪伴，明仔载同一时间再搁见面哦，拜拜。
1: 拜拜。

哎，谢谢刘妈妈，刚才的孔，刚才香饼啊，英语姐，刚才的怀仙哦，美香姐怀，还有沈勇大哥，哎呦，沈勇大哥顶钩嘞，嗯。

0: 红林的妈妈不来哟，三个人不来哟，公卡登哦，有看到刷分了吗？干部？
1: 干
0: 部？干部吗？那我都不搞定了。
1: 干
0: 部？哦，七娘娘不来，我怎样？七娘娘，七娘娘，
1: 今天就礼拜日
0: 啊。今天礼拜日，
1: 就礼拜日、
0: 啊，可是礼拜日也比较少，没有那么少人。二叔那来啊？哦呵，哦。我刚刚看到一个新闻，竟然有房东迄落本来十几万的厝水要共起五成，
1: 十几万五
0: 成，过来因就想讲好，啊无就改参详了，本来是不知道是十几万，然后他一下跳到23万，15万跳到23万。
1: 哎、哦、啦，伊啦，伊15万就是23。
0: 对，伊15万就跳到23。哎，阿哥，你就想啊，算，卖盖一点，有诶无？20万要给他。哎，结果他要签约之前的前5秒，就打电话来说不行，一定要23万，要不然叫他们赶快搬走。
1: 啊，伊毋是要留咯？
0: 无咧，伊讲20，伊是甲因讲好20啊嘛。
1: 好。
0: 哦，阿哥哥。可竟然那个房东我改工，你如果没有23万，叫他赶快搬走清空。嗯，啊，不过还有一个备注是什么，你知道吗？
1: 条件
0: 条件等于工，你的装潢都不能打掉，
1: 就是、你管我？
0: 你的装潢要原封不动留给我，
1: 我花钱我可以打掉啊。哦、
0: 因为那个是高档装潢，你知道吗？
1: 哦，你是要看那
0: 了啦？因为有可能有下个租客要，可能要23万以上跟他租吧，可能
1: 是这样。不然就是呢，
0: 这个人这个事情发生在谁的身上，你知道吗？对，萧敬腾。嗯，你真正是萧敬腾，你钱啊侪袂晓个买家己店面家己买起来的。
1: 我感觉安尼，以这样的话，安尼听起来就是他就是看到萧敬腾他们做得很好。
0: 啊，就是做得很好的啊！
1: 你甲赶走啊，家己要刷落继续做。
0: 应该是有别人要做，他们
1: 很多都会这样。懂餐饮，看因这店好，啊，伊就是要甲因做同款的物件，要
0: 就是厨师不一样啊，那个人家去一次就不会再去了啊。
1: 啊，所以他们就是天真嘛。哎、
0: 我就觉得这种事情，啊，结果还有写那个对话记录在，啊，可以让告到底。
1: 对啊。
0: 哎、欸，包括你这个房东，你嘛该死啊！嗯，因为你唔知道，你唔知伊，你唔知伊嘛是做好个啊！伊嘛做好个啊！伊为着这些代志，他们恰如输，家你得要负得好
1: 啊！对因来讲，这
0: 没有，我是觉得这样的房东，
1: 干那想要讲假尔啦！
0: 哎呀，我进前做房东，就我唔捌咧讲，唔捌咧讲起厝水。嗯，卖讲落得袂歹，佮想要起厝水。哎呀，哎呀你。对啊，因这店面呢，可能比较可能，拜托，景气有这么好呢？
1: 啊，有的就是讲要赶扣这个擦边球，啊，就要赶赶赶走，啊，因就刷咧做同款的物件，要感觉讲，哎呀，他们要假借这样去赚钱呐、啊。
0: 重点你该讲，公寓的你的装潢不能动哎、
1: 欸。对啊。
0: 我咧
1: 听，就明
0: 白了啊、我咧讲，如果是我，我两年要叫我搬走，我都卡，我全部
1: 啦卡，
0: 我另外个开钱甲卡掉，我嘛袂瘾留互你。
1: 对。
0: 我咧什么还有备注，个假存证信啊，改工要叫他那个，那个装潢不能，就是不能打掉，还是怎样？我就觉得这真正有够夸张诶。
1: 就是用另外反跟他讲另外一个条件，就是。你给我的时候是空屋，我还给你的时候也是空屋啊。
0: 没有啦，一
1: 这个是租约条件也是啊。你本来有什么东西就该保留，但是你没有权利叫我说我不能用掉我花的钱。
0: 对啊，本来如果我就讲，如果是我，你也真正这么难搞的话，我一箱我嘛是甲讲掉啊，我宁愿。我另外了我了钱，我佮另外佮叫人家全部拢佮叫人家开钱，佮佮空调我嘛要用。嗯，人就是赌一口气，你
1: 启蒙子，
0: 你知道吗？启蒙子，启蒙子
1: 如果不开心，就会唱起来。
0: 对啊，唱起来你了解，唱起来，气死我了。 我就觉得太夸张了啦。你说涨房租那是个人。

0: 个人自由啦。
1: 哎呀、啊，因为的
0: 他们那里的
1: 就好哎，
0: 他们那里大概在14万到20万之间，他就是要涨，就是要租的比别人还贵就对了啦。嗯，哎呀，啊、你没事，你就不要当名人，不要让他知道有你。哦，了解不？
1: 黑尾龙嘛，探机会。
0: 哎呀，那么都要敲
1: 诈，敲
0: 哎呀，啊，虽然
1: 对
0: 啊，萧敬腾嘛，探足济啊。拜托，哎，买一间迄对来讲是迄落皮啊，尔
1: 皮塞，
0: 哎呀，皮塞乌乌都有啊。哎呀，买一间啊，好啊，
1: 是咧创啊。你问看嘛，伊当时要乌皮塞，
0: 你要买球嘛？我等下就塞落去。
1: 真的呢，一年年呢，现在呢，就是收入是真的还蛮可观的啦。
0: 嗯。
1: 哎啊，但是他这个就是他的能力啊，也稳啊。哎呀，伊温就是有行这个温啊，对无？要哪么多？咱南萧敬腾啊。
0: 对啦，啊，反正我就觉得做人不要这样子啦。
1: 对啦。
0: 哎呀，你跟有一间厝，你跟有一间厝做人会当有20，卖讲多啦，你跟有15万啊，你还不满足，你还要怎样啊？到底你还要怎样？
1: 一个月嘞，尽数嘞。
0: 你拢唔知这餐饮业，讲实在，餐饮业怎啊？
1: 加牌子。
0: 现在工资又高。真的很难做呢、
1: 啊。你比如说那以前的最低工资才偌济，起码基本的最低薪资就要多少了，翻倍呢？
0: 真翻倍呢，还要惊死人啊！都贵到要，进前阮那个打，阮打工伊都一点钟60块就欢喜
1: 噶。两倍。
0: 起码伊都200呢，你要三倍啊，你点知？哎、哦、呀、啊，打工就以后进前去做铁的细汉的时候，好像是做那个水族馆的。的那个店员、啊、
1: 哦，你讲伊过鱼啊，
0: 过鱼啊，哎，一个钟头才60块，
1: 哎，在我的印象中，我那时候的打工，
0: 而且60块赚好了呢。
1: 我们那时候我你待迄阵那干那无够100块
0: 哎，对啊，
1: 97，
0: 哎，现在
1: 这样，连北，
0: 现在连那个加油站都一个人都那个一个小时都快200块了，
1: 对啊，
0: 196还是多少我忘记了，啊、哎呀，都追啊。
1: 但是现在的一个便当，
0: 谁叫你要吃？你谁叫你要吃那么贵的？我都吃100块了，你们就要吃150的，我顶我的死嘞，气死我了！吃不饱，
1: 你可以加白饭，
0: 你最好在我面前说你吃不饱。
1: 你可以加白饭。哎、欸，现在加白饭也很贵了。
0: 啊？
1: 还有我加10块。
0: 15？
1: 不是，我是讲加10块就是。你那恁食炒两嘴呢？
0: 我跟你讲，我拢去了，阮去了去，嘿三叉臭臭叉，嘿一间无，三叉臭臭叉一间，迄个一粒卵卡5块，啊一粒饭卡5块，了解无？你要找对地方吃啊！哎、欸，冰淇淋还是让你吃免钱，汽水让你喝免钱，
1: 去那里现场吃啊？
0: 对啊，吃现场吃的很好啊！我都带我妈去
1: 那。三叉叉锅现在又涨价呢。
0: 有啦，涨到150了、啊，170还150忘记了，170吧，我记得是170啦，哎啦，哎没关系啊，
1: 150，我就刚刚，
0: 啊不什么料，恭喜他不什么料啊。
1: 然后前我们当时去买，我想我买两个，原本就是300嘛，
0: 嗯，
1: 我想提1000买个走，我应该提700，奇怪伊哪有蓝山呢？哪有走我蓝山呢？我才回头看。
0: 啊去！啊，起20块钱还好啦。
1: 啊，不是啊，这是我奇怪，我不过应该提着700来，为什么来减伊？
0: 我拢坐阮外去遐食，对不对？啊，因为我们都喜欢迄落，阮拢我都叫我们两个都叫一锅而已，但是我们叫一大堆料。
1: 啊，可以这样啊？
0: 可以啊，可以叫
1: 共锅。
0: 叫我们叫的那个。那个副餐就是叫的料就已经比那个锅还要多钱了。
1: 啊，你更敢加汤的对吧？
0: 加汤不免加，因为他们，欸、我们咱已经想了，那个火都好小、喔，好小，你了解不？好小、欸，然后等好久，等你滚有够。他们不能转大火，也不能转小火，一点他就是这样子而已。
1: 滴多油诶，
0: 不是，伊迄是瓦斯诶，
1: 啊是哦，
0: 是

0: 他水压，我嘛唔知小阿姨他有办法控制到那么小，他等好久，每次都等你滚啊，等个天长地久了。
1: 是，你要等一波，哎，明明巴肚了，
0: 我都想要讲，
1: 你会当捧一包滚滚的无？
0: 我都想要讲，你爹，你滚好个，刚刚好捧来干嘛？
1: 对啊，这奇怪啊，因遐都明明迄个大路呼嘞，
0: 对，
1: 滚啊走咯，哎，就无安尼，硬要家己。
0: 对啊，啊，不过讲实在，伊安倒倒滚，也真会滚呢。
1: 买滚滚啊，
0: 滚个老平会，
1: 重是色的。
0: 哦，像我们就加什么鱿鱼啦，加那个加虾子啦，加什么？那吃这样比较多。
1: 加一寡海鲜呐、
0: 啊。对啦，加一寡啊个鱿鱼啊个呀，有当时还加臭豆腐，因为它原我们叫的锅没有里面没有臭豆腐、嗯，而且他们臭豆腐是鸡叉改造的。他们还有写哦，是鸡叉改造、哦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特别写的，因为现在好像都要标示清楚。
1: 对、
0: 嗯。哦，阿姨，你阿姨买的豆的，
1: 我以为你知伊来源
0: 了。对 对, 對，啊
1: 所以，伊无迄个包装。
0: 伊讲啊，这鸡为什么臭豆腐要用鸡叉改造？我也不基因改造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我嘛唔知道。哦。到底差别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0: 嗯、而且我们两个去吃，买是300块尔，300-400块而已啊。超便宜的，对啊，所以也还好啦。
1: 对啦，你看两个人300多，还可以啦。那你就不要吃了。
0: 你如果是活在我们以你们现在小朋友真的是很 OK 的啦。哎，他们现在那个。一个小时200对不对、嗯、他刚刚你知道吗？回答什么、嗯、一个人平均问他那一个人平均200块，他的一个小时就钱就没了。你也是坐在那边吹冷气而已，你有做多少事啊？气死我了。你手底下拉拉的，你有做多少事？
1: 没啦，其实台中这边，你若讲台中这边咧卖便当，真正会可能会较贵啦。你若讲像阮那鹿港那边位的，你自助的，自助餐家己去买，啊，你只不要贪，卖贪，买了伤丰富，太多的肉还是怎样，其实一个拢唔免100块啦，都不用100。
0: 嗯。哦。
1: 对，你有我们掉线了。啊，就 A 麦啊？
0: 没有圆吗？圆你不会按哦。
1: 圆就 A 麦啊。
0: 哦，圆是 A 麦哦。好 ，OK， 谢谢。我就是要看这个圆。嗯。
1: 然后
0: 我没有看到，刚才没有看到这个盒啊，你了解就那个圆呐、
1: 啊。啊，然后嘞？
0: 我当然要塞蕊的生生气啊，一起上啊，立上啊！你会生气的，你会生气也只有 Ken 啊 ，Ken 啊。他敢跟我生气的也只有 Ken。
1: 不是弟弟吗？
0: 都准备要塞蕊，顶改要人塞不搞我来人，我就都想要跟你顶死啊！嗯，都讲你都无用，无就我一根啊，我早就跟你讲啊，你都无用。
1: 对啊，你为什么你咧用 A 码呐？
0: 无啦，因为我记得很高。我记得
1: 很高、啊，男生女生都很高啊。
0: 男生很高，女生哪有很高？女生就普通高而已的。男生高到
1: 要卡成好不
0: 好？嘿男生高到 哦。
1: 对啊，所以我降 key 哪有什么？
0: 不是啊，你当初就降两 key 是应该你是跟别人做的时候，别人要降两 key 的。
1: 是我需要降两 key。
0: 真的假的？
1: 啊，是你一直说啊，我才升回来嘞，不然我干嘛差那么高干嘛？
0: 啊，不然要跟我 key 不得掉去。
1: 你等等，我想唱。
0: 没有啊，因为你降两 key 我更好唱啊。
1: 啊，对啊，我不会害你，是爱你不是害你，我不会这样乱定 key 好不好？我不是好呆，你这样不相信我，对不对？阿伯不相信我，气死了。
0: 我等你塞蕊，因啊，那一条是那个五号泽跟蔡。陈美峰，
1: 太喜欢华龙西邦了
0: 啊！对啊，那一次你可以降 key 看看呐、啊，你可以降两 key 看看，我看你唱的对不对？气死我了！
1: 黄华龙西邦，我不用降 key 啊！
0: 哦，记错了啦，记错条没塞，你讲了，你都可以记错，不能记
1: 错，
0: 气死我了！
1: 呀，查，看了我降 key 了，我想不要跟阿伯，动，能动手就不动口。 我要看到血流成河，你们是想怎样？

0: 我等一下我就会动手哦，啊 Ken， 我等一下就会动手，我等下塞你。
1: 动手，咱动口只有动个口，动手了你自己手也会痛，不是好呆吗？对不？
0: 对啊。
1: 哎呀，
0: 动口，
1: 你动手，你虽然你假设你一拳刚摸过去，对方就疼，你手会疼未？哎妈，
0: 你会爽呢？等下，等下，我甲肯塞落去时，我会感觉足爽的。
1: 对不对？你疼，你疼伫别人的身躯，你手你家己动手，除非你提起是啊，对不对？
0: 对啦。
1: 啊，咱就动口，啊，咱就有时候口要出去的时候就揪起来。
0: 你问我点解一个牙刀刚扑的，哎呀背啊，个人都用扑死。
1: 对啊，何必呢？
0: 而且他好像是惯犯呢。
1: 那一个是本来身心就
0: 啊，够一个，够一个阿伯啊，你甘知安怎？伊咧跳，人是咪起步点对，伊都过一偏拐，红人甲弄落，还甲变拐，还甲强弄人的车呢。你家你要偏过来啊？人家什么红绿灯起步对不对？监视器看啊，都清楚，伊就是故意偏拐啊。我唔知伊故意还是拄好偏拐啊，应该是故意，他也是惯犯。他就跟人家很多冲突就对了。不，啊拐了也变鬼啊嘛，变鬼了，嚯、哦，跳我进来跟个公车呢，我就觉得，
1: 我是好像是昨天看到新闻，好像是不知道是公车司机还是反正就是大台的游览车的司机，他在一个路口，就是主要干道
0: 的
1: 干道，啊，伊是边啊出来，啊，因为你比这边有车，一大台车一定停落来。可以过，
0: 一定是啊。
1: 啊，伊想讲奇怪，伊也无安怎哦。伊等伊过了，迄台车全挡啊前面。哎，越过时阵想讲，迄台咱唔行，挡啊前面。结果迄个是开过了，伊想正常是安尼，伊就偏安尼。啊，迄个驾驶人啊，窗啊架落来，我头甲即个司机叫讲，你头有啥物搞吗？有啥物搞？更搞啥物啥物啥物？伊讲。伊就莫名其妙，伊想讲，我不是点点嘛，互你拄来过去，我让你过呢，我嫌讲话嫌窗啊架落来都无讲话，为什么你讲我甲你叫？
0: 我窗啊架来是我看我较清楚，袂使呢。
1: 他就莫名其妙，已经过去了，伊怎啊停啊头前，外头甲这个司机嘛讲，你头我有啥物搞吗？迄、那个怪莫名其妙嘞，即马路上那种就是
0: 真侪奇怪的人嘞。奇怪都
1: 多，奇怪人安怎啊？伊讲我无安怎，我嫌甲巴都无哦。伊讲嫌甲巴都无，既然伊我头甲骂讲，你有啥物头搞？
0: 你啊讲叫警察啦，叫警察啦，
1: 我报警，
0: 报警啊来啊！
1: 夸张，
0: 啊怪我监视器调出来，我无甲你骂你，来我回去嘞哦。
1: 对啊，因为伊真正他的行车记录器就真的是停在那路口啊，等他过啊，哎呀不管安怎，哦够喊的啦。
0: 现在的啊。
1: 真是的，
0: 好了好了，欢迎收看《青春跑哩跑哩》，我是风铃哦，今晚要唱啥呢？今晚要来唱歌，今晚听歌来听歌。

谢瑞麟哥李湘姐怀萱姐中元姐音乐大哥我阿布阿爸大家林妈妈坤林哥国生大哥天才大哥方兰姐木子大哥大嫂美香姐秀英姐等等啊。

0: 好短哦。
1: 谢谢。
2: 太好了，以后就点这种歌就比较好赚。
1: 对啊，专门给你唱。
2: 看我好会弹呢，得得啊你。
1: 得
2: 得啊！哦，他说两分
1: 两。爱得得
2: 啊！嗯，我爱爱得得好。
1: 阿伯得得啊！
2: 阿麦唱歹唱的吼，麦个调个听听个唔敢唱。
1: 我想啊，这条我无无讲足熟的，我就唱
2: 好。好啦好啦，啊来伊啰，今麦要今麦要来比手画脚，上面人要出来出题，上面上来出题目呢。嗯。让你们出题目啊、哦，快点呢、哦。
1: 是谁
2: 在敲打我窗？
1: 是谁
2: 在撩动琴弦？来，进来哦，丽姐宝贝啊，何妈妈，
1: 何妈妈，何妈妈。哦，好，
2: 你往个比比几级的，大家都知三回啊、哦，嗯。
1: 这个，
2: 有点难度，有呢。
1: Yeah.
2: You know.
1: 因为
2: You know. You know. 渣男头。
1: 阿达还有没有下？
2: 靠边，靠边站啊！你不要瞎注音哦。进来啦。
1: 啊，对了，应该是安尼啦。
2: 塞雷哦。
1: 五个字，
2: 五个字哦，还台语哦，
1: 台语的台语的
2: 台语的台语的啊，第一个字，第二个字，第一个字跟第二个字，开心，嗯，欢喜，靠腰，我知什么歌啊？我知啊。因为那个五音嘛，加这条呢？
1: 没，
2: 没吗？
1: 没。
2: 有呢。
1: Yeah。
2: 好嘞，又见你哦。第三个字是不是安呢？
1: 对。但后面不一样。
2: 后面不一样。啊、哦，我知影，迄个哐哐哐哐哐，听到是不是？搞起来呢？
1: 第第。完了，我买我买我比第五个字的啊。
2: 啊、哦，你比
1: 第五个字。
2: 我看不嘞，啊你怎么了？我看不
1: 了。啊，你都知道答案了，为什么看不到？
2: 我还是看不懂那个是那 A 跟 B 的意思。第四个字的咣咣咣咣，安尼了解无？啊！

0: 哦，你什么答案？你写的？
1: 嗯，我想听看你讲啥。
0: 写我听吧。
1: 我听，我听。来哟、哦，秀月姐，你要啥？
0: 啊？
1: 哦。哦哦，安尼，啊，唔过，啊，唔过，跟我想的无同款。
0: 我听咧
1: 。你等，等。
0: 小月姐，喂。
1: 你挂掉。我讲的是迄落。
0: 哎，不对。
1: 啊，伊讲的是迄落呢。
0: 嘿。
1: 这个对啊。
0: 嘿。你又唔对。
1: 阿伯，我讲空空空，你也讲对。现在空空，
0: 他也有这个行为、啊。
1: 他干嘛有？他干嘛有这个行为？
0: 他也有啊。
1: 为什么他也？什么事他也有？
0: 他也，对啊。
1: 哦，安尼我过唔掉，唔是过了过了一条。
0: 所以这不是刚刚
1: 就。哎呀，我秀叶姐二一了，所以我唔知讲你最后几，我唔知道是安那里比安尼啊。
0: 因为唔是安尼啊。是

0: 不是短短而已，是真长，这样了解吗？这样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看有。
1: 哎呀，啊，我已经说，我就不能出声音，你要叫我出声音的，
0: 哦，啊，甲秀慧姐看有而已呢。啊，祥平，你在干嘛？你在睡觉？祥平起床啊，祥平哦。
1: 祥平哥，你今晚功力较弱了哦。已经不是我的名堂了哦。哦，哎，
0: 夸张了，
1: 怎么没有了？
0: 好了好了，哎，又改了秀月姐又掉你啊，只有他一个人，
1: 这样很难进行呢。
0: 真正很难进行啦，都不然要开钱啊。你都卡电话起来，可你卡电话起来，冇可能掉中呢。
1: 对啊，
0: 掉啊。
1: 嗯，哎。这样没人来解答呢。
0: 好了好了，我来解答了，快！我刚才春菊姐要起来，好来啊！救人哦，真的是哈！那我一直讲，还会哪么来起来？来来，
2: 我不知道讲对不对啦。花衣在胸红吗？
0: 花衣在胸红哦，不对哦，
3: 不对，
2: 是啊，好，了解。
0: 第一个字是开快乐嘛，不然就开心呐。啊，那个快乐的，快乐的什么？快乐的什么这样子？
2: 第一个哦，前面两个字是快乐哦。
0: 对，不是快乐就是开心嘛，那就是这样子啊。好，谢谢，
1: 拜拜。
0: 好了，来解答了，看看快乐。
1: 快进行啦。
0: 快乐的
1: 无。快乐的无场。
0: 我当作是快乐的买车，我的快乐的出旁。无场我较。
1: 因为你一开始你当作是快乐出旁，对吧？
0: 我都一开始快乐，我就当作快乐出旁，
1: 对啊，
0: 大家比较知道嘛。
1: 所以我们在跟你讲，唔对。
0: 啊，唔对啊！快，我拐，我就想讲，哎，拐，我就讲，啊，是不是第三个是
1: 的？伊当作快乐买车。
0: 啊，快，爱就快乐买车。好，来，
1: 我
0: 好，我一路往上来出，来齐飞要出喽，齐飞拢出你都无人知影歌，又出了新歌，就贵听有。
1: 齐飞姐，你要出什么？
0: 你好，进来哦。噔噔噔噔噔噔，
1: 有出过了。有出过了。有人出过了。
0: 出过了，没关系啊，出过了再，它会很简单吗？如果不是很简单，就再比一次啊，不然怎么办
1: ？OK，
0: 反正你每次比也不一样啊。
1: 我每次比都要比一样。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那也太没创意了吧！
1: 没办法，这样大家看得懂啊。
0: 那么没创意。
1: 如果要比不一样，大家就看不懂了。
0: 那要比不一样才有创意啊！
1: 一共另外一个，但是另外一个比较难呢。
0: 简单的就好了啦，大家一猜得出来，不然都没有人互动了，就搞哦。
1: 对啊，
0: 哎呀，简单一点没关系，有人出过有什么关系？那又不是我们出的，是他们出的，他们自己要出过的，关我们屁事？不是我们没创意，是他们没创意。
1: 哎，第一个字就真的很难了。
0: 三个字，
1: 四个字。
0: 三个字，四个字，三个字，国语。
1: 三个字，台语
0: 耶，意难忘。
1: 对，
0: 依然梦境难等。第二个字，阿拐，第三个字，很简单啊。
1: 那是第一个字不好比，对不对？
0: 第一个字。第一个字真的不好比。
1: 对啊。
0: 啊。
1: 第一个字真的太难了。
0: 那我哥这样很简单啊。哦，加一个你啊呢。
1: 一个，两个。
0: 两个啊，好来哦。来哦，秀英姐，你有啥？
2: 是不是黄昏岭哦？
0: 黄昏岭啊，我猜也是，但是我不知道答案。
2: 我休息啊，那对
0: 吧？好，等一下啊，来，祝凤姐。
4: 哎，你们两个午安。
0: 午安啊。
4: 红红娘哦，
0: 红红娘哦，你带我买，我嘛唔知啊，我嘛是要这个哦，哈，
1: 拜拜。
0: 来哦，那个美惠姐，
3: 黄娘，黄昏娘，
0: 黄昏娘呢？好，谢谢哦。啊，你比较互动对不对？
1: 对。
0: 哎呀，
1: 齐娘娘，
0: 齐娘娘，
5: 你好，你们好，
1: 你好。
5: 我猜也是黄昏娘啊。
0: 黄昏娘啊，好，谢谢哦。
1: 拜拜。
0: 啊，查一个凤拐姐哦，凤拐姐要来研究对白一下。

0: 风管姐，啊你无你啊，抢对白字嘞，
1: 今天啊无咧看呢，啊，拢无看到伊呢。
0: 本来伊本身伊有当时啊做本多拍破坏，伊的伊他在做手工，哦，好像是我如果没记错了。哦，哎呀，红观念呐，好，
1: 答对了哦。
0: 再出一题好了，
1: 再出一题哦，各一题，
0: 比较短的，来进来哦。
1: 他原本要出兰多亚克。
0: 南都亚克，
1: 我出过了，
0: 没关系啊，南都亚克也可以啊。
1: 我大概南都立的猪，我的都立的猪。
0: 好啊，我帮阿伯出来去嘞，帮阿龙伯伯又赶不出。
1: 因为我在，无因为我在看无我的比赛。
0: 你无你无要塞落，你看无要塞落啊。
1: 嘿。
0: 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
0: 哈哈哈
1: 我的天哪、
0: 啊！台语还是国语啊？
1: 台语的啦。
0: 台语的，来，进来啊！第二个字，呢喃，呢喃，见。
1: 你是讲的，我没讲哦，不是见。
0: 嗯，第三个字，一，什么鬼啊？隔壁几个？第四个字，躲宅哦，躲宅，躲宅哦，躲宅，什么鬼啊？好恐怖！
1: 第一个字
0: 第二个字我也看不懂啊，你男人人你男人啊，不然叫啥？
1: 红林，
0: 我带你塞了啊，你直接讲答案就好了。好了，
1: 阿冠，因为不是贱啊。你第一个字好难哦！
0: 你说第二个，第二字红哦？
1: 不是。
0: 哎，我爱红影。菜哦。菜红影。第一个字的字啊。哦。
1: 那你懂了吗？
0: 第二个是菜。
1: 第三个。
0: 菜一。
1: 四个字哦，第一类我就排毕，
0: 我都看无啊，懂吗？大龙看无。所以你要出南都也去得，啊，你跟别人互动，啊，我你，哎呀，
1: 我答案其实后面都讲出来了，后面三个字都出来了。
0: 蔡依，蔡依，蔡依，蔡依啊，怪嘞。
1: 阿姐。
0: 蔡依度。在一起，
1: 来一
0: 躲宅，蔡一宅，蔡一宅是什么？蔡一宅这样没话宅，
1: 哇！
0: 啥啦？今年啦？蔡一宅什么呀？有这首歌吗？我先看麦啊。
1: 我没比错啊，对吧？对吧？对啊。
0: 你一个国语，一个台语，是他们俩业务来丢搞。

0: 伊个伊个宅是伊个公益个，啊个伊个衣食伊个衣衣食伊个比较待遇个，啊个伊个
1: 菜菜菜啊，
0: 菜菜的菜安尼啊，卖菜鱼啊，钓钩啊，钓钩。看了贵，这贵贵业务，
1: 所以就说很难啦、啊。这超难的，而且卖你卖你咩啦？啊，卖，我袂记卖。
0: 好了，
1: 太难了。哎呀，太难了。
0: 哎，太难了。
1: 但是确实，这个都是老。都是老歌啦，
0: 对啦，是大家
1: 都是老歌，
0: 大家都知道。唔过讲要叫你摇，你摇不出来。雄雄
1: 啊，
0: 真系
1: 雄雄。
0: 好啦，感谢大家。
1: 好啦，
0: 看到大家一路都不想参与，多好。
1: 不是，大家都看不懂我在比什么。就难的呀、啊，太难了。
0: 奖品拢完全无叮当，
1: 完全无呢。哎呀、啊，奖品
0: 你拢无咧看哦，奖品。电话咧死哦。
1: 名堂已经退伍了。
0: 好啦，来听歌，听歌，进来。

来哦，龙源大哥，龙源大哥，路顶了解阮心意。来，谢谢登祥大哥，哎呦，龙源大哥受到掌声哦。坤宁哥，易真姐。

0: 谢谢文芝姐，阿树妈妈，红林妈妈，齐飞姐，天才大哥，志成哥，绿君姐，玉慧姐，文艺大哥，登祥大哥，美华姐，世良大哥，旺来大哥，谢谢大哥。
1: 来哦，秀英姐，捧花。

来哟、哦，红人那么来哟、哦，跟那里东东哎，跟那里方兰姐，哎，沈阳大哥，邓翔大哥，邓翔大哥熬几条你的手中情哦哈。我爸我妈，跟那顺的大哥，还有我们的秀英姐，看到掌声了哈、哦。跟那里今天就口上英语节，这成歌的歌呢。

0: 来，咱就把歌声来，分享把个手动静啊。
1: 来，谢谢丹翔大哥，受到掌声哦。来，谢谢旺来大哥、李英杰、蚊子姐、燕才姐、秀英姐、雨花妈妈、秋玉姐、芳兰姐。

0: 点毛当年轻的哦。
1: 我唔知。
0: 这点毛够歹唱。
1: 很难唱啊。
0: 哎呀，我无得过几面之心就唱这条。我想我做简单的唱这条，可不可以？
1: 对啊，不好唱。
0: Game over。
1: 哈，唱这条 Game over 诶。
0: 这样子好像是。
1: 啊呢。
0: 好像是。

哎，智能哥雷哥呐，我爸我妈跟咱的相片啊，你最近互动很烂哦，最近都没得卡怎么起来哦，讲个真啊你，啊跟咱的金土大哥齐娘娘，跟咱玉春姐、燕才姐、孙孙哥哥、仙丽姐、玉慧姐。

0: 感谢啦，破声来，先来点两条哦，点两条啊，下半场再来点，好。嘿，来，那你落即马先点两条啊，等下再来，等下再来点。
1: 嗯。
0: 哦，后面再最后面我们是有时间再来点。
1: 好。
0: 哦，来，即马要点挂已经卡电话哦。哦，我挂了了啊。
1: 哦，无人要点。
0: 哦，剩你落美惠姐姐咧尔。
1: 哦。
0: 哦。
1: 哦。
0: 来哦，美惠姐，听电话哦。哦，你嘛落去啊。
1: 哦。
0: 来哦，穗兰姐。哦。你嘛落去啊。哦，无人要点哦。哦，来淑珍姐。淑珍姐哦，接电话哦，莫阁看电视哦。
2: 好
0: 嘞。嘿，要听什么歌来？
2: 大哥，你笑一条，陪伴你到老。
0: 好，陪伴你到老，明仔载第一条哈。
2: 好。
0: 好好来哟、哦，来咱的那个宪章大哥。哦哦哦，不，下，看下去哟、哦。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拿！
4: 想打造健步如飞的人生吗？全新配方大力龟鹿灵活，结合传统汉方龟鹿

精华，鹿茸、鸵鸟精帮助稳固根本，滋补强身，搭配生物科技的鲑鱼鼻软骨萃取 MSM 专利海藻钙，补充活力营养，增加。

半钱就是讲内底加的成分啦吼，内底这古龙的成分啊，这不是加古龙尔，内底佫有这个复方的吼，内底包括这足特殊的物件，我等下介绍恁听哦。迄鲑鱼的皮啊，干来用迄个一点点啊，迄个皮啊，迄内底这个这胶质是上盖好的。所以这个产品已经推出到今嘛吼，已经救足侪人啊，足侪哭袂落、爬袂起来、关节退化一挂饲大人吼。有医生找到无医生，有药食到无药啊。自从这支出来了吼，也免控，也免炖，也免杀，免煮，直接安尼一工一条就好。我讲会做头未？做好食，拢无迄个药啊味。真做吼，一种酸甘甜啊，酸甘甜的。这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气味？我是要让咱的观众朋友，让恁日常生活身体保养上，莫让你逐天像咧食药啊同款，一天爱吞几粒，这爱食几粒，饭前爱几粒，顿下几粒，你免这一天一条就好。甚至于吼保养的，你若无啥物大毛病，你家想讲希望讲食到老的时候骨头莫退化，会当屈下落会爬起来，会当手举会悬，会当啊这个做莫有这个做生骨刺，种种这骨头的问题。你想要保养，两天吃一条就使，因为这成分足悬的，吼，成分上悬哦。尤其咱内底佫有参加着这個日本的这个专利的 PCT2， 这种二型的胶原蛋白，伊是对这个鲑鱼的皮啊在去除的，所以效果非常的紧。尤其是迄种关节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这种的，诶，骨头的酸痛、爬楼梯无力的，像这种情形的朋友，我会再甲你讲哦，真正免一礼拜啦，吃三天你就知影。哦，食三工你就感觉，哎呦，敢那无听迄个起起伏伏的声吼，所以好歹物件吼，咱直接吼会当甲观众讲，敢好你试食，食有效才甲你收钱的，食有效才甲你算钱的，可能若加大力电视台才甲你挂保证的，你食的效果若食有出来，你才甲我讲，哦，食啥物效果？你即摆我若有讲到这竞争哦，你听看卖，听看你有这问题，啊，若有，咱就那当作啥？当作试验嘛，或者。完全天然的，这也无放药啊！哦，内底除了古龙以外，佫有足侪优良的成分。啊，你一天食一条，啊，这一天你若今仔定讲煮饭，我就一盒十条，这十条偌侪钱啊？十条本来两千几块嘞，等于我两千几块，你试食。啊，你食了十天经过了，你感觉诶袂歹，咱再佮偷第二盒来食。啊，若十天经过了也无较进步，安尼就足简单，剩的拢卖偷。我就讲啊，打电话来公司讲，小姐，恁家人讲食无好，当退行，啊，你甲退收倒转去执行我一句话，绝对无含糊的哦，一定甲执行你哦，这就是咱公司做遮侪年来，咱对观众朋友一种诚意哦。啊，要食啥物，要食啥物竞争较好，你啊，比如讲像这阿妈滚筋诶，白白暗暗的啦，退化的啦吼，啊，这个大骨轮啦，脚床头这定定会酸的啦，五十斤手也袂悬的啦吼，啊，枕头啊定咧发炎的，脚定咧发炎的，脚头有咧发炎的，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吼，啊，是讲过去捌受过伤的，骨头捌断去的，啊，这个筋络捌去扭到吼，而且定定这个这啊弯翘都会疼，手骨头这会疼，阿妈滚筋的这个暗，啊，是讲这个。过去捌接到这半月软骨捌受伤诶，椎间盘有突出诶，坐久安尼肩胛头硬，甲脚头有磨损伤诶，这些问题拢是因为啥？大部分除了讲是外来受伤以外，啊无就是因为退化所引起诶。哦，所以你看，阮最近有一个足特殊案例吼，一个七十几岁带麻豆诶一个刘妈妈吼，七十几岁，伊脊椎侧弯足严重诶，骨质疏松足严重，腰椎骨痛甲关节无力，搁起起伏伏。医生啦、啊，西医、中医，有医生看无医生，煮足侪虾嘛，食足侪保健品。自从食咱的鸵鸟精、咱软骨素了，就开始准备，就开始有进步啊、哦。最近这一年半以来，一脚吼、哦，迄、那个脚脚背啦吼，脚背啦，会感觉擦擦麻麻，拢未改善。啊，这结果吼、哦，一直拖拖起个小腿。自从食咱的龟乳冻了吼，你是食一条，食一组经过了，规个脚拢未麻，走路够有力，吼、哦，规个精神体力变好，足欢喜的。啊，这个网咖吴小姐嘛是，食咱的哦，食到即马走路走较远卡嘛袂酸，嘛袂痛。代理的洪先生嘛是，这个产品哦，算较新的产品，也毋过食过的人啊，十个内底差不多九个拢倒转来买。哦，啊一个是讲食好啊，当无过买，迄是咱无法度讲勉强，因着食了较好啊。哦，所以咱台湾啊，骨头歹的人是真侪，退化的足侪，尤其是这个髋骨骨折吼，都、哦就是大骨轮啊，跋倒去弄断去，这像这款的吼，亚洲第一名，这款的一旦骨头断去，死亡率是20%哦。啊，佫有就是肌少症，哦，肌少症就是造成老人衰弱的一个原因。
台湾有350人，等于10万，350万人等于10个内底就有一个。

阿头已经退化，已经退化哦吼。所以吼，这摆大家讲一解哦，年纪较济，当然咱官兵你家己去思考。以前会当甲人爬山钓鱼啊，较热较忝就无要紧，即摆行两步就哀哀叫，平常咧招拢歹去，游览嘛歹去啊。啊，要陪囡仔耍，要陪孙仔耍吼，足惊足惊，迄孙仔去甲阿公游跋倒的哦，迄囡仔当活泼嘛吼。所以有当时啊，甲厝内底人做伙时，拢感觉家己敢若袂输一个累赘安尼吼。人要出来卖啦，恁去倒啦，我着出倒吼，变做伫厝里固定式的。即款骨质疏松的啦，软骨退化的啦，体力无够的啦，关节发炎的，像这个朋友足侪足侪，即款的问题吼，伫台湾是差不多吼，足侪家庭拢咧发生。自古以来，骨碌就是啦，要来甲咱调养咱的骨头上好的物件，因咱骨碌该幽灵幽秀嘛吼，啊骨秀藏伫腹内会当通任脉，所以吼用这个用伊的甲来补心补心补血，啊那肉片是定看脉会当通督脉。多咩会当处于个角来补命、补精、补气，所以骨是入心的药物，啊，那心主骨，所以肾虚亏损的吼，会造成筋骨不健，就会引起这个腰卡无力。所以咧，食咱的骨碌会当滋补肾阴，哦，啊，那这个六角骨会当啊，这个滋补肾阳，所以肾阴、肾阳拢有效，阴阳骨会当调和，这是会使讲是上好一个调理。啊，不过这个产品除了上好的骨碌以外，咱佫特别添加着 PC2。鲑鱼皮的软骨的萃取，这是日本的专利。这北海道东部的这个这野生鲑鱼，伫个支床遐吼，1600几只的鲑鱼，干当萃出1公斤的这个鲑鱼皮的这个 PCT2。所以日本的市占率第一名，业界浓度上高，伊的蛋白聚糖到40%，啊，佮有非变异性的二型胆原蛋白有40%，这是咱人体关节上介重要的两种成分。所以有甚物足紧就有效，因为两种上重要的成分拢甲伊灌注伫内底，所以你随食拢随知影，3天至1礼拜，哦，这是全方位的呵护，用传统的这个骨碌、鹿茸、鸵鸟粉。還有鲑鱼皮、MSN、爱尔兰的海藻钙，還有鲨鱼软骨粉，会当甲你调整体质、调节生理机能、逐步更新，让你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加用。所以咧，这些成分每一种成分拢有伊代表的意义。譬如讲，你当咧疼 MSN， 你吃2-3天就袂疼。海藻钙是让你哪吃哪甲你固骨头，哦，顶骨甲你固用。啊，那软骨粉就是要来帮助你的这软骨素的这个补充，吼，你关节会当润滑，吼，你啊会当骨溜，然后就吼你的这骨松啊，会当安尼较骨溜，袂安那袂造成这个磨损，袂钙化去。啊，那鸵鸟粉啊，这是在讲是咱公司的鸵鸟精内底一个足重要的成分。啊，佮有咱特别添加着珍贵的鹿茸粉，鹿茸粉对你的体质的提升有足大的帮助。所以要找一支产品，无负担，吸收紧，佮袂臭粗，食了肌肉有力，骨头会。袂去予疏松去，关节阁会当保养着，会当用果冻的制成，唔免控，唔免煮，互你逐工足方便，一工食一条，2天食一条，就会当甲你的骨头保养了非常的健康。遮好的物件，你要去对找，加大力电视台有尔。哦，你若上班族的朋友保养的，无在运动的，青少年哦，咧当大人的，这足好哦，这足好哈。啊，佮有咧有在运动的朋友，中年期的妇女朋友，中老年人的身体保养，真正是足好的。外口市面上，你若看电视有咧广告迄种那类似的物件吼，迄若你若捌敲电话去买过，你就知影，你买一组上少拢2-3万以上啦，上少2-3万。我捌听我的观众讲过吼，平平同款是咱果冻的吼，平平同款，买一盒上少拢2-3千，啊，一组一摆买10盒拢2-3万。但是今仔我要甲你讲，做生意我嘛做爱做，趁钱我嘛做爱赚，但是咧，咱爱吼爱会当吼观众朋友恁食得起物件啦，吼恁食袂起我。加一届卖一个、两个、三个，有啥物意思？哦，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来人人食起，而且人人愿意食。人人愿意食的原因是啥？因为我有让你试食，你有这个问题，你无法度得到解决。有这个物件，有这个产品，让你试食，你食了有效，你留咧继续食。所以恁会愿意食。啊，过来就讲，有讲啊，愿意食无效，但我都无遐侪钱，无遐侪钱免烦恼。哦，我一定让你啊。在你的经济范围内底，互你愿意食，一天食一条，开不偌济钱，安尼你伫食，你唔只会感觉讲安尼，个性底过了有意义。0800-00919，这一盒2000二，啊，一盒2000二，我三盒卖你偌济？一盒2000二，三盒卖你3600就好。哦，一盒2000二，三盒卖6600哦，我卖你3600，3000甲摕去边啊，三盒卖你3600，安都有够俗啊！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时间，我今仔甲做30组尔，30组超过咱就卖吼。后一段嘛无要卖哦。电话卡通的朋友，3600，买3。

0: 来，我直接搁加三盒，你，和你炸六盒倒转去，只要剩偌济，剩600块尔，安尼开得落无？六盒和你开3600就好，外口你买无两盒啦。真正外口你买无两盒，你若买古老的产品哦，外口你绝对买无两盒。但是今仔咱这拢是用成本价，你甲观众朋友交陪，0800-00919，六盒优待你3600块。咱搁做一个大组的啦吼，大组的搁较会好哈。小组的六盒3600嘛吼，大组的，大组的就是12盒，唔知7200对不对？大组的12盒，甲你算偌济？算6600就好。啊，先加嘛30个尔。啊，我讲，小组的吼，小组的本来是6盒嘛吼，今仔日电话卡起来，小组的搁加一盒，3600的加一盒。6600的加两盒啊，大组的加两盒，来，请看者，来看者。六盒加一盒，7盒3600。大组的14盒6600，14盒哦。哦，一加几两银尔，收着就赚着哈。来，你好，我甲用预约者，你好。
1: 哎、欸，我要买
0: 小组。好，小组3600哈，还佫7盒无，今仔7盒了吼，7盒哈。来，你好，阿姐啊。
1: 哦。哎、欸，我大组。
0: 好，大组的6600，真正装好用的，无好用免钱啦，来。哎，这小张姐你好。
2: 我要
0: 小组的。好，小组的3600哈，啊。大组的6600哈，你电话行好，大组行好，今仔日买拢赚着啦，真正赚有够侪啦，关关，你好，关关。
3: 你好，我
0: 是做小组。好，小组的3600哈，脚手较紧的，食一盒无效，摕倒来用外观金体用哈。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丽华。
4: 啊，嘿。
0: 嘿，要大组小组的。
4: 我小组了。
0: 好，小组好，来56线的，大组小组你家己决定哈。来，新朋友你好。
5: 我买
0: 两组啊！好，买两组来，58线，买两组来，迄个做志勇啊，你个志勇。
6: 我买四组。
0: 好，四组3600哈，3600今仔日7盒哦吼，7盒唔是6盒哦，7盒哦吼，你收到就是7盒哦吼。来，你个竞标大哥你好。
7: 有。
0: 哎，要大组四组的来，我九线接者。哎，
7: 四组的。
0: 好，四组的来，61线，61线的，搁接者61线的来，甲下者来。哎，宝莲姐你好。
8: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8: 小组。
0: 好，小组的3600哈，3600给下者来。哎、欸，这金丹大哥，要大组小组的，杨大哥，贵人呢？来，电话再搁登卡哈。来，你好，宝林姐，你好。
9: 你好，你好。
0: 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9: 我大组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哈。大组小组拢无勉强，但是重点是吼，你爱愿意吃，你一天吃一条，空白吃就会使，真正足有效的啦。喂，你好，我介，你好，来崔太太，你好。
10: 嘿，我要订小组。
0: 好，小组吼，3600的吼。
10: 啊，3600无，一个偌济？
0: 那36007盒无？7盒无吼。来，邱金姐，你好。来，我介，要大组小组的。
11: 我小组。
0: 好，小组的来，65线，65线，给我下者，65线来。哎，中波，你姐，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11: 小组。
0: 好，小组3600。啊！等下行，等下行哈！来64、65拢还袂到接哦，嘿！等下拢无接，有你好加油，你好。
11: 嘿，
0: 哎，这收尾啊？
11: 嘿，
0: 买偌济？
11: 买
0: 四组。好，四组等下行好啊！大组、小组你家己决定哈，但是一定甲买，一定爱接，一天接一条都好，免接一条，保证有效哈。来，碧珍姐，你好，碧珍姐。
12: 拜四。
0: 嘿。好，来，无紧来。免控免住，一天一条就好哈，真正足方便的啦。青叶姐你好，哎、
13: 欸。
0: 你好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丽华，
14: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14: 我小组了，
0: 好，小组好，来56线的，大组小组你家己决定哈，来新朋友你好，
5: 我买两组哈，
0: 好，买两组来，58线，买两组来，迄个做志勇啊，你要志勇。
6: 我
0: 买小组。好，小组3600哈，3600今仔日7盒无吼，7盒唔是6盒无，7盒无吼，你收到就是7盒无吼。来，你要竞标大哥你好。
7: 有。
0: 哎、欸，要大组小组的，来我九线接者。哎、欸。
7: 小组的。
0: 好，小组的来，61线，61线的，搁接者61线的来，甲下者来。哎、欸，宝莲姐你好。
8: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8: 哎、欸，小组。
0: 好，小组的3600哈，3600甲下者来。哎、欸，这金丹大哥。
12: 哎、欸，阿丹姐你。
0: 要大组小组的。杨大哥，贵人呢？ 来电就再个增加哈，来你要保林姐你要。
9: 好，你好，你好。
0: 哎，要大组小组。
9: 哎，我大组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哈。大组小组拢无勉强，但是重点是哦，你爱愿意吃，你一天吃一条空白吃就会使，真正足有效的啦。喂，你好，我改你好，来崔太太你好。
10: 嘿，我要订小组。
0: 好，小组吼，三千六的吼。
10: 啊，三千六无，一个偌济。
0: 那三千六七阿婆，七阿婆吼，来邱金姐你好。来，我改你。要大组小组的。
13: 我
0: 谢卓，好，谢卓来，65线，65线，给他下载65线来。哎，中波，李玉姐，你好。
13: 你好。
0: 要大卓谢卓。
13: 谢卓。
0: 好，谢卓三千六哈，等人家，等人家哈。来，64、65，拢还未到接哦，嘿，等人拢无接。我你要加油，你好。
13: 嘿。
0: 哎，要收米啊？
13: 嘿。
0: 要偌济？
13: 要
0: 谢卓。好，谢卓等人家好啊。大卓谢卓，你家己决定哈，但是一定加买，等一定爱吃，一天吃一条都好，免吃这一条，保证有效哈。来，碧珍姐，你好，碧珍姐。哎。好来，无要紧来，免控免住，直讲一条就好哈，真正足方便的啦。青叶姐你好，
15: 哎、欸，有给你
0: 电话，阿家人
15: 你讲
0: 的，到阿姊阿哥就直接话呀。你即摆拢
16: 叫
0: 七阿伯，你等下叫人家好哈。大组小组，好来，70线啊，小姐，胡妈妈。
17: 对。
0: 哦，足久阁无听你的声哈。
17: 好。
0: 你要大组小组。
17: 好，
0: 好，三千六个就好哈，好，谢谢哈。来，你要外婚啊，你要外婚啊。
15: 李尚啊，
0: 我加油啊。
15: 好，包一
0: 桌。一桌大桌，小桌。好，小桌三千六哈，等人家咧，吃一下无效，提顿来用外观金才用啊。来，你要来电话，你要电话。电话。
14: 哎，
0: 要大桌小桌。
14: 我小桌了。
0: 好，小桌好，来56线。大桌小桌，你家己决定哈。来，新朋友，你好。
5: 我买两桌
0: 啊！好，买两桌来，买两桌来，58线，买两桌来，迄个做志勇啊，你要志勇啊？
6: 我买四桌。
0: 好，四桌36哈，36今仔日七阿婆吼，七阿不是六阿婆，七阿婆吼，你收到就是七阿婆吼。来，你要进表大哥，你好。
7: 有。
0: 哎，要大桌四桌的来，我告诉我接者。哎，
7: 七桌的。
0: 好，四桌的来，61线，61线的，搁接者61线的来，来下者来。哎，宝莲姐，你好。
18: 哎，
0: 要大桌四桌的。
18: 四桌。
0: 好，四桌36哈，36给下者来。哎，这金丹大哥。
19: 哎，阿丹姐，你。
0: 要大桌四桌的。杨大哥，贵人呢？来电就再个增加哈，来你要宝林姐你好。
9: 你好你好。
0: 哎、欸，要大桌小桌。
9: 哎、
0: 欸，
9: 我大桌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哈。大桌小桌拢无勉强，但是重点是哦，你爱愿意吃，你一天吃一条空白吃就会使，真正足有效的啦。喂，你好，我改你好，来崔太太你好。
10: 嘿，我要订小桌。
0: 好，小桌吼，36的吼。
10: 啊，36无，一个偌济。
0: 那367阿婆吼，来邱金姐你好。来，我改你。要大桌小桌。
13: 我
0: 谢卓，好，谢卓来65线，65线给他下载65线来。哎，中波，李玉姐，你好。
13: 你好。
0: 要大桌谢卓的。
13: 谢
0: 卓的。好，谢卓36哈，等人家，等人家哈。来64、65，拢还未到接哦，嘿，等人拢无接。我你要加油，你好。
13: 嘿。
0: 哎，要收米啊？
13: 嘿。
0: 要偌济？
13: 要谢卓。
0: 好，谢卓等人家好啊。大桌谢卓，你家己决定哈，但是一定加买，等一定爱吃，一天吃一条都好，免吃这一条，保证有效哈。来，碧珍姐，你好，碧珍姐。哎。好来，无要紧来，剩无一分钟的时间，电话紧啊！即马电话还佫足济，你来认真卡啊！小王姐，你好，小王姐，要大桌小桌的。好来，谢谢，多谢小王姐来，我四川大桌甲小姐做会好啦。来，静怡大哥你好。
20: 哎，你好。
0: 哎，要大组小组的。
20: 我要小组的。
0: 好，小组的3600啊，电话拿好啊，0800-00919，你错过太无彩的啦，加一栋尔，要大桌小桌的。
19: 谢谢你
0: 啊！要大桌小桌的。
19: 谢谢谢谢。
0: 好来，我再来刷个下节来电话，你好电话，大桌小桌的。
13: 大桌的。好来。

谢谢金土大哥，收到掌声哦。谢谢玉红妈妈、小梅姐、阿树妈妈、玫瑰姐、小梅姐、玉春妈妈、淑珍姐、金美妈妈、天才大哥、康顺大哥、英玉大哥、德修小弟、月里妈妈。

仙女妈妈，阿胖姐啊，属秋为姐，属简姐，丽英姐，美玉姐，等等啊，行你的爹，朝元大哥，昆凌哥，怀轩姐，阿姑姑，明德大哥，玉慧姐。

0: 谢谢玉英妈妈，今天谢扣上秀燕姐、秀珠姐、曹丽大哥、阿布阿宝、红玲妈妈、香苹果、庄元姐、金淑姐、徐徐的姐、秀琴姐。
1: 来哦，这点蛮困去哦，他先想好你们点的歌哦，吼。有可能是礼拜二唱啊，礼拜一唱，或者是礼拜二唱哦，哈。要等等呢，这条歌了来点歌，会不会时间太长？没了哦。

오, 나름 먹고니네. 好辛苦你啊！ 就放我的花，啊！你怀仙呢？放花生啊！你怀仙？哦，太得怀仙来啊！来，玉慧姐雅琪，哎，琪娘娘哦，那呢，真水的哦，志成哥哦。

0: 哦吼，哎，大家拢无困呢，
1: 我想我抽这大家拢困去啊。
0: 杨哥哥，好，感谢大家对，感谢大家对阮大力哥两人支持啊！今麦要点歌哦，哈、林叔来点歌哦，吼、林叔来哦，好，来哦，来哦，先接接，彩凤姐，你拍破我也是要点歌诶？
2: 要点歌
0: 啊？你要听什么歌？
2: 女人的一生。
0: 女人的一生哦，好。明仔载就唱啊哈！明仔载有
2: 广告前啊，广告后。
0: 看你要广告前啊，广告后。
2: 广告前。
0: 广告前，好，谢谢啊。
2: 谢谢，拜拜。
0: 啊，拜拜。来，玉春姐。
3: 玉华姐。
0: 啊，玉华姐。
4: 好。
3: 玉华姐。
4: 如果爱还在。
0: 如果爱还在哦。
4: 对。
0: 好，明仔载唱啊。
4: 哦，谢谢。
0: 啊。
3: 如果爱还在。
0: 啊，拜拜。来啊，阿姑姑，你三年无来啊，讲尻川啊，你走去做咪？你走去做咪？
5: 我拢无啊，我有咧甲恁偷看啊，你拢无咧看。
0: 你拢偷看尔吼，拢无爱着，拢无爱去点歌。
5: 有、嗯，
0: 来去点歌啦。
5: 我顶工甲你敲袂入哩。
0: 啊，你啊敲啊，嘿啦嘿啦。
5: 啊，边啊背对啦。
0: 边啊，好啦，
3: 边啊背对哦。
0: 吼，这边的歌。嘿
3: 啊。
0: 好悲哟、
5: 哦。好好，拜拜。
0: 哦，拜拜哟。哇哇哇哇！你看佮考伊啊！哇哇哇哇哇！不哩话啥？
3: 就我摆后壁啦。
0: 来来来，秋雨姐。
3: 秋雨姐，
6: 加可
3: 有？
6: 我点歌，
3: 点歌啊！要点冰箱无？
0: 啊，是哩啦。啊，是要洗衫机。
3: 领导有嘞。
0: 嗯，啊是要洗衫机。
3: 来领导官。嗯？
0: 你讲啥？
6: 天气。
3: 天气。
0: 天气。
6: 天气，
0: 嗯，啊，你那，即马，大家拢是国语人就对啊，大家拢点国语的就对啊。
3: 点国语
6: 的唱。我爱听恁唱。
0: 安尼吼，啊，我因为阮唱歌本来好听，搁靠腰耳，所以你唔免咧讲，安尼讲我嘛是感觉足习惯的。
6: 是啊，
0: 好啦好啦，啊明仔再唱哈，好，
3: 谢谢。哦，再唱阿伯的歌咯。
0: 来哦，
3: 梅花姐，
0: 梅花姐，
4: 点一条人生按个赞。
0: 人生，
3: 人生按个赞合唱，
0: 好像是合唱，好像是合唱的。
3: 合唱
4: 对。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功课啊，功课第一条。
4: 好。好啦，谢谢啦。
0: 啊，广告后最后一条，我唔对。
3: 应该是喺广告后
4: 上。没收边，他没收。
0: 我见哪一路，你咧看几路呀？咩？你讲广告啊？广告上，唔爱跟你讲。再见。唔
3: 爱跟你讲，你就是为十二点才开始看。
4: 好啦，讲好啦。
0: 好啦好啦，拜拜，拜拜。唔爱跟你讲，气死我了。你广告上，广告后顶你滴。
3: 陈妈妈。
0: 陈妈妈。陈妈妈，听电话。妈妈听电话哦，紧的哦，紧的，紧的哦，无是大家听哦，紧的哦。
7: 两个。
0: 哎，你要点什么歌来？紧的。
7: 两
0: 只老虎。
7: 两只鸡相思。
3: 哎，明天再一对合唱哎。
0: 好啦，明天再开来录啦，好啦。
3: 好。
0: 明天再开来录哈。拜拜哟，拜拜。来，咱那个立足姐。
8: 哎，那个帮我唱叶落。
0: 叶落。
3: 立足姐，你讲对。
8: 等
0: 一下
8: 谢，
0: 我来塞雷
8: 不是我们礼貌，你们损的，
0: 我是讲，我是讲，伊我个代不要塞雷。
3: 我就爱听伊唱啊，爱听唱。
0: 好啦好啦。
8: 啊，谢谢。
0: 啊，昆个昆林个接接就好啊，昆林。昆凌啊，昆凌啊，昆凌啊，昆凌啊，昆凌，你要下个礼拜天，我都今日未记你。
9: 喂，红林哥，
0: 哎，你明仔早起困咯？
9: 哎，无啦，
3: 无啊，
0: 下个礼拜天
9: 咯。对啊。
3: 啊，哎，我来忘记耶。
0: 你礼拜六甲你有也来吗？刚有，你刚有迄落？
3: 他好像没有来吧？
0: 有来也无来，伊都无来。
9: 我有交存人赖
0: 啊！你有交存赖，你就那个礼拜六再同
3: 提醒
0: 他一下。阿伯，阿伯，你今日别去。
3: 提醒嘛，我一定会记。
0: 好啦，你要点什么歌来？
9: 我要点蔡小虎的《新旧鬼》。
0: 新旧鬼哦。哦，好啦好啦。 还有下个礼拜天上啊，
9: 好好好，
0: 新旧鬼下个礼拜天啊，
9: 好，
0: 来啊，美惠姐你好，
10: 你好，我要点油球，
0: 油球啊，油球就不要唱啊，你可以点油球
10: 啊，你也我那在你不要唱，你不要唱，看大讲
3: 你要吗？
0: 哦呀啦啦啦啦，我爱加你忧愁啦啦啦啦啦啦。
10: 到底会晓袂晓啦？
0: 那未，那全未晓。啊，我听看卖啊，好啦，我听看卖啊，靠你，你也叫了我手机，你也买我手机啊。啊，无啊，怪我找无你的人，啊，怪要甲你联络拢无在联络电话咧。
10: 啊，边联络来？
0: 无啦，你顶届，你顶届迄落物件讲一连续叫两届，你物讲一个物件叫两届，人要问看你到底要一啊，要一届还是两届？
10: 啊，我当时叫两摆。
0: 啊，你就是迄落迄落，反正你就是物件叫两届就对啦。
10: 无啦，
0: 甲解讲有啦，啊，就是人要来确认是到底是一届还是两届，安尼了解无？啊，你找无人啊，敲电话领导人，佮讲无这個人，我看了鬼，打了
10: 屎。
0: 我奇怪，我
10: 爱甲讲，伊也无讲打你我会知。
0: 无啦，无啦，迄咪你食，迄查甫食的啦。
10: 对啊！
0: 啊，我讲我哄你来，我甲伊讲我哄你，你讲，但我又我唔捌你啦，迄个，其实
10: 我接到啦，啊，你这，你早讲你找咩回咩回？啊，我问讲，咱都伊话讲打的，我都，我接无奈何去。
0: 我在地方
3: 死。我是本人接的啦。
0: 我等下给你塞落。
3: 我咧。
0: 好啦，不用，我上次打是老公接的。好啦，行安尼哈，好。老师来，咱要来回娘家。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专注看还是看得到
0: 的。我有看到飞，有看到橘，有看到华，个鹅，王林、
1: 蔡、珍妮、
0: 陈
1: 梅、龙、
0: 哦。哎，我把就哎，我继续把就安尼看了，我
1: 可能龙。
0: 我可能迄个
1: 把就。啊。
0: 啊，够多五车呢。
1: 月里妈妈龙。
0: 我够看到五车。好。齐娘娘你也有哦，哎，你顶届有？
1: 哎、欸，啊你对的，为什么无记录啊？
0: 你顶届无起来念呢？
1: 有啊。
0: 顶届无起来念啊？
1: 有啊。
0: 啊，顶届有起来念，那唔过顶咱的无起来念呢？
1: 是咱的无起来念。
0: 哦，咱的无起来

0: 你要亲娘娘哦、喔，啊，一个吊上诶，骨起你啊？
1: 没有，就一个、啊。
0: 嗯，好啦好啦，快紧，快
1: 紧，
0: 来哦、喔。
1: 会走了，会偷走，一直走，一直走，
0: 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灵气了呢。无啊，闹骚。哎呀，可能是你。
1: 啊，不然今天你练哦。
0: 不能。
1: 不能今天你练
0: 哦。啊，我练呢，我练，我一定给你用那个洗衣粉。
1: 好，五出山二一停。蹦极大哥。
0: 你也在。
1: 对啊。
0: 你刚才一年哦。
1: 我会火。你这个。我会火应的太快吗？
0: 来蹦极哦，那个供奉的奉嘛，他们讲呢。就是旁场的旁场无所布啦。
1: 对啊。嗯。蹦极大哥。
0: 锵锵锵锵！
1: 快走！
0: 哦，无来讲卡真。
1: 红山的蹦极大哥，快走！有人
0: 在那个。礼拜一吧。礼拜一。
1: 你拢会拍扑克？
0: 阿姨，你后拜二咱来卡上干咩？啊，你也唔拜二咱唔卡过，因为我不是，我对伊不太了解。
1: 我只有看到还有掌声。
0: 哦，安尼啊，哎，跟胖两个就走啊，
1: 关。
0: 哦。哦，猎豹
1: 哦。哦。哦。哦。
0: 哦，猎豹。
1: 蹦高中哦。
0: 蹦高中。
1: 你第一摆呢？
0: 哦。哦。哦。
1: 老鼠的。
0: 你要卡到干咩？好啊，迄两个咱无熟，到时呢避免咱就结束。
1: 谢谢光临
0: 啊、哦！谢谢光临呐、啊！
1: 感谢您
0: 啊！感谢您啊！
1: 让我们选下来、
0: 啊。对呀、啊，虽然是洗衣粉，
1: 对呀、啊啊，虽然是给感谢啊
0: 哈，给感谢啊哈，因为心里该拜呀，
1: 对，
0: 给感谢啊。
1: 不用
0: 过
1: 卡
0: 层
1: 了
0: 哈。我看伊有来要钓啥呢？
1: 老鼠，老鼠。
0: 嘛，无讲无讲，该认真聊。
1: 哦，认真聊啦。
0: 凊彩尔，我咧讲。哦。我是想讲洗衫。
1: 我咧根本着一个钉挂。伊我咧连咪提钉挂，连咪提来，我连咪倒倒嘛一卡。哎呀，袂歹哦。哇。
0: 无咧，因为咱就想讲要洗衫粉，对不对？嗯。啊，伊他就。天不会从人愿的，
1: 对，
0: 哦，还是记得天不从人愿，那就掉这个点歌，嘛你隔壁呢？这三分的隔壁，
1: 好啦，
0: 好啦，好啦，
1: 零九五八
0: 五八九
1: 六十九，
0: 空运58
1: 九
0: 六十九，
1: 谢谢大家。
0: 啊、哦，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啊、哦、啊，那个明天明天哦，明天。就是礼拜二开始，不要问我同样的问题哦，不要再打电话来问我同样的问题，我不想要回答哦，
1: 对哦，
0: 很烦呢。
1: 就看就好了
0: 哈，你看得了哈，啊，忙个打电话来问同样的问题哦。
1: 好，陈小贝，零九三二七九零五一六空九三零七九空，
0: 我一点
1: 一点，
0: 给卡给你用啊，麦给你问快了，不管我的数字，不要问我。拜拜。

0: 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好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佳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还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来来来，又过来教咱一个美丽的星期天。那些爸爸妈妈到底来听歌？第一首歌带来这首《无情人有情天》，是咱这个凤色姐姐所点唱的哈。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底来欣赏哦。
1: 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大家下午好。无情人有情天哦。

0: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谢我们收到，欢迎收看我们的台湾，
1: 咱的歌。
0: 那讲到咱台湾过去吼，饲牛的人嘛真济，
1: 有啦，就
0: 而且吼，拢是一寡吼做田的牛。
1: 哎，真的。
0: 哦，水牛啦，那个耕田的那种农作夫的牛都很多，所以一直以来吼，就只咱这耕农的吼，咱这爸爸妈妈，因拢无咧食牛的。
1: 哎，真的呢，因为像阮较早，阮

0: 阿祖就讲啊，卖食牛，卖食牛。
1: 真的呀、啊，
0: 因为讲牛就辛苦诶，
1: 对啊，
0: 牛耕田，
1: 牛真的过去真的很辛苦。嗯、但是今嘛大部分拢是用迄种机器啦。嗯，
0: 对，
1: 用机器
0: 咧，机械的，
1: 对对对，都是机械的。嗯、啊，然后今嘛牛拢是饲的较侪，
0: 饲的
1: 吼，饲的较侪，
0: 家己饲养的。
1: 对对对对对。嗯但是吼、哦，咱讲一句话吼，除了咱上届伟大的爸爸妈妈，
0: 啊，
1: 就讲，比如咱的母亲做伟大，对无、嗯？
0: 对啊。
1: 佮有一种动物，其实伊嘛是吼做伟大。啊。咱第二个妈妈就是牛啦，第二个妈妈就是牛、哦。为什么说第二个妈妈她是牛？嗯嗯、因为你看嘛，那是出世的囡仔，除了讲食母奶以外，
0: 对。
1: 拢食牛奶嘛，
0: 牛奶啦、
1: 啊，啊，所以这牛奶是为为倒位来，牛嘛，为牛遐安尼出来嘛，
0: 为
1: 制作制作粉呐，啊，为甚至个吼，什么牛奶啦，等等、嗯嗯，所以咱第二个妈妈，咱会遐尼啊大汉，咱拢爱感谢牛啦，
0: 哎、欸，真的，
1: 真的很有道理吧。嗯
0: 真的很有道理，
1: 真的很有道理。
0: 所以营养素拢是喂牛啦。
1: 对对对，所以我们第二个最伟大的妈妈就是牛啦，母牛啦。
0: 母牛啦。哦，
1: 当然那么爱那么爱感谢这个公牛啊。
0: 啊，那你没有无跟那个公牛，
1: 嘛无那个牛奶。
0: 哎，暗，那有那有。
1: 都是暗。哎，刚刚才刚。咁敢那一暗对，但甲你解过来吗？遮厉害！
0: 无公牛的帮助，哪有遮济牛呢？
1: 哦，这是属性，对不？这嘛是属性。
0: 所以咱的这个公牛、母牛拢有作用。
1: 对，所以我感觉讲，有当时吼，有的人吼，过去这个哈长辈时代，恁也过去感觉讲啊，这牛冇食、嗯。其实我两个今嘛目前嘛是讲改呀，
0: 咱、啊、
1: 是改荤改酱，我是改牛，
0: 很
1: 改食牛吧。
0: 真的呢，我们嘛是想想改的啦，
1: 哎呀，
0: 家己想要改的，
1: 都是缘分到，就变成想法些。
0: 对呀、啊。
1: 当然讲食牛嘛，即个好朋友啊，恁、会感觉讲，啊，我食牛肉啦。无，恁食牛肉嘛是对，其实食牛肉这种的物件吼是不错的东西，
0: 因为它营养成分也很高，
1: 就是不要有心理的挂碍。
0: 对对对，
1: 因为你都干嘛讲？哎，我就是吃牛肉，很有啊营养啊，营养成分足好呀、啊，蛋白质足侪呀。
0: 哎，但是虽然我无食牛，但我还是会喝牛奶。
1: 哦，对对对，那个没有关系，
0: 哦，
1: 那肉跟牛奶是无关系，跟人去食鸡，比如讲又食鸡肉，无食鸡肉，伊无食肉类，但是又食鸡卵。
0: 哦，
1: 那个意思是同款的
0: 哦，无食肉，蛋奶素
1: 哦，对对对，蛋奶素这样子
0: 哦，
1: 所以我觉得哈、啊，总说一句，讲到尾，总共一句就是安那，心存善念，
0: 善念就好，
1: 哦，心肝好安尼，而且像你有食啥食啥拢袂要紧啦，卖食人肉就好。
0: 对啊，哎，人肉袂当食，
1: 人肉咸咸啦。人肉干呐，我甲你讲，人肉干呐，一个时阵会当食。
0: 啥物时阵？
1: 暗时啊，暗时啊。暗时会当食人肉，咧困的时阵，眠梦啦，眠梦，你咧想到哎，卖个白事，我是无咧讲啥嘿。人肉真正咸咸，你家己咬看卖啊。
0: 有时候流汗呐、啊，会有那个咸咸。
1: 对，就是这，它会分泌出那种咸味，对不对？
0: 无恁去食看卖啊。
1: 今日互相小加者，咬看卖，感情真人肉咸咸。
0: 有啦，拢有食过，啊，无买啊，哪有囡啊？对啊，拢有食过。
1: 真正，这无什么通啊，见小派
0: 生。对啊，大家拢嘛安尼。
1: 都已经成年人的啦，
0: 因为
1: 今麦时间应该囡仔拢出去佚佗，较不要紧。
0: 对啊，对啊。
1: 啊，伊嘛听无咱咧讲啥。
0: 系啊。
1: 哦，啊，若听有诶，拢已经大汉啦。
0: 你拢已经捌啦啦。
1: 拢差不多捌啦。
0: 拢较侪啊。哎呀。拢污染着啊。
1: 真的，真的吼。好啦，咱这爸爸妈妈今仔是礼拜天，唔知你有出去佚佗无吼？哇，最近吼，即阵仔诶天气吼，拢是乌阴天。啊，无就落雨。
0: 时好时坏啦，有时阵长，譬如讲长大日头，那暗时个落雨，啊下晡就开始落雨。
1: 系呀系呀，
0: 真的。
1: 真
0: 的，
1: 真的。晴时多云，偶阵雨的时
0: 候，
1: 天气安尼，啊人嘛安尼哦。其实有的人吼，伊嘛是安尼，比如讲伊家己今日心情好好的时阵。哦，阿豆干嘛讲什么事情都好开心呐、啊？啊，那伊呐，刚刚心情不好的时阵，就刚刚是乌阴天咁款啦。
0: 哦，
1: 啊，一个面嘟嘟嘟，迄种
0: 个。啊，天气咁款变化就紧嘞。
1: 嘿，有影。不过，甲这种的人吼，你若讲到底生活，我觉得好累。
0: 真的、
1: 哦。那侬唔知当时你那奇怪，长得好好，跟
0: 哪哪。气象局个先讲预告，
1: 这
0: 拢未啊？
1: 真正哎，
0: 啊，
1: 真忝哎。
0: 哎呀、
1: 啊，这种的真正，我们一个朋友，伊讲有一个员工就是安尼，伊讲有时候就抓无伊的账，你知影？
0: 对对对，
1: 就是足够，就是可能讲用伊家己的心情来咧上班，啊，当然安尼是袂使啦，啊，跟你在一起的啊、工作伙伴也好啦，
0: 还是另一半啊，
1: 对哇，是另一半安尼，人家拢抓无账啊，你哪会咧雄雄

0: 心情不好，啊，就一个民族吵，千万不要这样子。
1: 哎，真的，
0: 真的，啊，无吼，真正，因为你家己有你的情绪，别人嘛有情绪啊。
1: 对哇。
0: 但是人别人的情绪拢未去带予对方。
1: 嗯，对啦。
0: 对不对？
1: 也可，哎，小可去，什么？

0: 倒垃圾那是很好，但是你有工作伙伴这样子会好累哦、喔。
1: 哎呀、啊，就甜的，
0: 对对。
1: 哎，不要讲啊，奇怪，今个安怎，个安怎。
0: 哎呀、啊，是不是？
1: 然后要注意他一举一动
0: 哦，真的，而且哎，我今天唔准备盖拍球好不好？还、是我盖小酒门时阵，伊要饮啊唔饮啊
1: 那种。太累了。
0: 我就好累，真的，我最好好怕这样子，好怕好怕。
1: 就加这种
0: 哎。真的吼、喔，哎、呀、啊，所以其实吼、喔。啊，应该是安尼讲哈，每一个人都会有成长的那种时期。
1: 对啦，
0: 就是讲啊，我过去可能吼，拢会看唔捌代志啊，但是一届啊，等到什么代志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去学习、那有些人不会哦，有些人会因为哈，因为拢干嘛会啊？你就是唔对的啊，我拢因为拢是对的。哦、啊，你因为那是唔对，
1: 这种诶就是他活在自己世界里、
0: 啊，对，比较自私啊，没有那种就是、你也讲，我有人讲点点讲，我们比如讲吼，就是要对，怎么样互相互换角色，
1: 对啦，对啦。哦，
0: 你要讲对方安那时阵，你先互换角色，看卖你囡仔安尼是对无？啊，结果伊想想有影，哦，真正诶，所以伊讲吼啊，我开这间公司吼足忝诶，伊讲吼。不是吼、哦，赚钱忝哦，赚钱搁看人嘛是说辛苦的，
1: 对呀、啊，
0: 对吧、就是人的问题最忝。
1: 哎、真的呢。
0: 你讲我公司都无几人，安尼，足歹，安尼足歹处理安尼，因为一人一个心啊，对哇、啊。所以我讲过啊嘛，我说，对呀、啊，是没有错，就是人吼、哦、与人之间的那种是非啦，啊，跟一种吼、哦、生活方式拢无同款。
1: 对呀、啊。
0: 啊，你就是要慢慢去教导这个小朋友。
1: 这个是人际关系这点吼、哦，真的是，
0: 就是
1: 蛮对，就需要
0: 好社会大学。
1: 真的吼、哦，社会大学。
0: 社会大学。
1: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0: 就是讲吼、哦，有的囡仔一拿出来第一份工作，他不知道要怎么样跟人家相处，
1: 对，
0: 然后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也感觉我安尼也无唔对，我伫阮家嘛安尼，还是伫恁家，
1: 对，
0: 还是伫恁家，但是你厝啊就是无同款
1: 啊，对啊，
0: 是不是安尼？长生大哥，你嘛感觉是安尼吼？
1: 长生大哥嘛，
0: 对啦对啦，而且
1: 咱家爸爸妈妈嘛都是历练很久，
0: 对，咱家爸爸妈妈拢做老的啊，做人的问题，因对比咱更加老，
1: 对，
0: 所以我拢感觉讲吼。给小朋友一个机会，那、小朋友不懂，你就是要教导他。
1: 对啊，
0: 趁这个机会，我们都很正面。就不要去责怪什么怎样，就是要跟他讲说应该要怎么样才对。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哦，我有讲哦，
1: 导正他。
0: 嘿，伊讲哦，我现在心情好，好啊，怎样他啊？那心情歹时，哦，色暗色低啊，你创啥呢？我讲哦，敢那未输阮的好钱，我是头家，结果阮敢那咧好钱呢呢。哦，我讲啊，这有阵时啊，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这有阵时啊，要教到一个囡仔，是讲哦，你要教导他说对与错，真的有时候讲话也是一个很难拿捏的东西。
1: 对呀、啊，因为即卖已经不是较早。
0: 即卖囡仔未堪要人讲。
1: 即卖小看啊，骂一个医生嘞。
0: 对哦，伊就讲
1: 卖走啊。
0: 哎呀、啊，我都无欢喜啊。
1: 哎呀、啊，小看安尼，老师骂一个还是小看安怎？
0: 好可怕、啊！
1: 即卖嘛不能袂当怕囡仔啦。
0: 即卖老师拢叫学生怕啦，你看嘛，即卖。
1: 有人是跟老师打物件的，我看迄新闻真正就喊的，
0: 就喊的，你唔知道、啊、
1: 打老师，然后还呛老师哦，
0: 对，
1: 哎真的，
0: 你好老师拢唔敢去上课，
1: 对啊，连老师拢惊呢，
0: 连老师即马拢惊学生啊呢，即马天地拢变啊，你敢知影、啊，这个问题到底是出在什么所在？我感觉家庭教育嘛最重要的呢，
1: 真的啦，
0: 家庭教育也很重要，所以常常在讲吼，小朋友是一张白纸，你给他什么，他就会吸收。
1: 真的，我看到我就看到一个视频吼，刚刚伊伫咧，刚刚是咧军中训练呐，伫咧军中训练，啊有足侪咱的遐新兵吼，就一开始拄入去，啊因就食饭嘛，那有一挂厨余他们也要自己回收，然后家己就是讲拢集中一个一桶，啊甲倒入去迄个厨余桶，然后意思就是。那个教官就出来讲啊，这物件你不爱吃哟，啊那存遐济安尼，讲啊拢食袂落啊，食袂落安尼。反正后来伊就底下咧集合啊，开始集合，伊个甲这个教官就甲这桶提出来讲，问大家讲这会当食无，这会当食无？哦，这个可不可以吃？可不可以吃？人讲不行啊，那个都是厨余的，安尼啊乱乱乱。结果有一个人，这个教官就讲，意思就是。叫伊出来啦，吼！叫伊出来，讲这到底会使食无？伊就讲这袂使食啦，这爱就直接把这食物就丢在地上，就是把这个厨余倒在地上安尼。对，因为 因为就是艺术教官就是要跟他教育，因为后来这个教官

0: 工，你说这个不能吃是不是？好，他就去把那些他撒在地上的厨余把它捡起来，教官把它捡起来，然后再集成一个碗，然后自己吃掉。
1: 教官自己吃？
0: 哦，你说这个不能吃，我吃给你看。意思就是说要教育那些现在新入来这些新兵不要浪费食物啦，因为他看到他们根本都没在吃东西，就要把我们这些东西都弹掉。
1: 哦，我知道应该是现在孩子都是怎样，可能他们里面的一些，比如说今年里面的东西不好吃，所以他们都会叫外卖。
0: 对啦，
1: 啊叫外卖，所以伊即马即短短啊，感觉无好食，就甲等咧厨余。啊，即个教官为着要互因感觉讲，哎，你们不能浪费食物。
0: 对。
1: 哦，啊，所以恁感觉袂使食物件，来我教恁看。
0: 对。
1: 但是伊阁等咧涂骹，我感觉有较激烈啦。
0: 对啊，你讲这个都厨余了，谁要吃？谁敢吃啊？恶心死了！啊，伊即个人就该即个厨余怎啊平咧涂骹？
1: 真的哦。啊，
0: 下骹拢米啦、饭啦、啥物拢伫涂骹，教官家己去捡。Q 啊，那个是那个店啊家哦，柏油路，可能伊 Q 起来拢够有石头，啥物环境都该 Q 做伙
1: ，Q
0: 做一趟伊家己食，伊讲这袂使食，我食互恁看。哦，啊，因大家拢在哭，遐个囡仔拢在哭，讲哇，我唔知影讲教官，就是意思就是要互教官卖，
1: 哎呦，哎呦，我，哎呦，因大家在哭，唔知哦，我唔知影教官巴肚枵到即型。有噶，那我食剩的，
0: 你想讲？我们在这教官笑噶，真有，笑噶连头壳面都更。
1: 其实我感觉讲吼，会当用良性的劝导，好好的跟伊讲啦。嗯。啊，教官做安尼，
0: 就要做因看啦。
1: 对对对对，是这样子，有不一样的一个选择啦吼。嗯。其实我拢常常讲过啊吼，物件是讲吼。嗯。会当食偌济，咱叫偌济；会当食偌济，咱带偌济。你讲像这食物件时阵吼，这些人做高带做满嘞，就是去 buffet 这餐厅。
0: 哦，对啦，
1: 自助式的餐厅。你伫迄个所在，你都会看到大家的那种贪心度，
0: 对，
1: 那种贪婪，有无？嗯，
0: 真的，就恐怖。
1: 真正，因为你甲想啦，有这些人就这么做趣味，因为伊自助式。
0: 对。
1: 你免烦恼，你免烦恼，你食袂饱。嗯，你慢慢地嘛，有诶，毋是哦，地到有够满诶，敢若袂输。嗯，敢若即顿，敢若足惊，等下无空地
0: 啊。敢若要报道呢吼？
1: 要报道，要拜拜。
0: 要拜七月十五。
1: 我咧讲拜拜，阁无用敢满。我真正感觉讲足傻眼诶，而且吼，有很多台湾人去到国外哦，他们会觉得很好笑，你们台湾人。台湾人在一个地米跟那地就行，你知道吗？因为因外国人拢是就是盛一些，然后夹完再过去盛嘛。
0: 对对对。
1: 啊，很多台湾人就是哦，安尼哦，地甲满满满，你就惊食袂到诶。
0: 对啊。
1: 其实迄部分物件免惊食袂到。
0: 免啦，伊会一直出来。
1: 伊一直出，一直出。
0: 对啊，啊人会感觉讲啊，迄个食材比较高档。对，可能一开始就一直要提较济。
1: 对，所以我讲这就是一种，要怎讲，感觉真正无好看啦，讲真实，真正是无好看。有当时去办桌，你嘛会看到一挂哦，真正有个人，那开桌，有个人就会互相吼，安尼啊，来请，但是有的就唔是啊，有的就好，安尼。你硬干呢？讲啊，人啊未食就一直包，一直包这种啊。
0: 真的呢。
1: 什么人都有。
0: 就讲上菜哦，上菜直接收盖的话，倒进来，直接倒进来，哎，倒进来，我要带回家。
1: 真的呢，什么人都有呢？我感觉
0: 这。盘啊未放落，讲倒落个提，直接倒进来就可以。
1: 所以啊，这就是一种品德啦，哈。啊，厝内底一挂教育，咱就细汉真正囡仔爱教好。
0: 对。
1: 啊，无真正有人讲吼，成囝惹走，成弟不好。
0: 成弟不好。
1: 真的就是这样
0: 啊，哎呀，真的很多板凳也是很多奇妙的事
1: 情，真的超级多。
0: 因为我较早，我教我阿公阿妈细汉就惊庙嘛，所以我食过就坐遐
1: 板凳的，
0: 板凳的，哎呀，还得那个有一挂人就是公筷啦，哎，别记得，因为一挂年纪比较大的，他就是会忘记。
1: 对，伊会当直接个来。
0: 因为公筷就是，刚刚好笑的是。一公筷，伊就内料了后，
1: 直接摕来，
0: 直接摕来吃嘛。吃了了，哎，伊发现伊家己摕到公筷，我甲扛登去呢。我阿姨，你吃了，啊，想看啊，无人看啊，我吃唔到，啊，佫甲扛登去，扛登去，互大家用公筷。这到底是公筷还是安怎？
1: 哎呦喂，就是。
0: 我想讲、哦，你已经用的公筷，你甲夹落就夹落啊。
1: 夹落，你也讲啊，不好意思，再帮我拿一个。
0: 不是
1: 公筷。
0: 当作大家无看到，再甲放落去。其实我拢看，我已经看，哎呦，就这样。
1: 我还笑死我。
0: 真的。
1: 啊，所以真正有阵时啊，斗阵食物件吼，真正一个无熟悉的人，咱不好意思甲讲，你知道
0: 嗎？真的啊。哦，真的。啊，有一寡情况，你像迄、那个，你讲大家一直用咩包的，还是讲？哦，一直用较济，就是讲想讲啊，让那个长辈先盛嘛。
1: 对对对
0: 对。对什么的啊，有一挂人就是拢无咧管后壁够有通食，一直得一直得。
1: 对啦。
0: 对哇。
1: 我感觉第一顺就是讲，你爱互相先得。嗯 嗯。啊，得完你会当包顿去，我感觉包顿去是足好诶。
0: 对啊。
1: 我觉得。
0: 不浪费啊。
1: 对，不浪费。你要包真的是很好，因为你讲就是你食不完。因会提去倒，因会提去倒掉嘞。
0: 对啊，对啊，会倒掉。啊，
1: 你若讲啊，大家拢爱有掉啊，啊，搁有剩，就是爱一个礼貌性，甲问讲，恁家敢有要搁食安尼？啊，人会讲袂啊，讲安尼歹势，我甲包蛋也较袂浪费。大家一定讲哦，足好诶，对无？对啊。
0: 有一挂人伊会感觉讲，恁敢恁哎对，安尼上菜讲，恁敢家搁有要食？嘿。啊，因讲有要搁食，伊讲啊，来阮家食，来阮家食，我先包顿来。
1: 来阮家吃第二摊呀！哎
0: 呀，真的哈、
1: 哦，其实有当下讲到这吼、個，真正就是，这嘛是一个生活当中一个乐趣啦。想想嘛是做趣味的代志。
0: 这是庙会文化，但我觉得这种板豆我也蛮喜欢吃的。
1: 真的哈、
0: 哦，很喜欢吃这种，像这庙会外靠啊板家板豆。
1: 真的板豆，板豆内底有足侪吼，五花十色的这种菜色，你上会记哩上爱食都几多？
0: 我觉得羹很好吃诶，迄阿个鸡汤，
1: 羹就是迄种猪脚，什么猪脚诶，对不？
0: 那是猪脚面线，一个一个羹是敢那有加虾仁的哦，那种庙会会有的羹哦，
1: 真的、哦。
0: 阿个有迄个就是鸡汤啦，
1: 鸡汤，
0: 庙会的鸡汤真的很好喝、
1: 真的很好喝，
0: 现在就好啉。
1: 听讲南部吼，真是厉害，
0: 南部
1: 迄种迄个。哦，我哋这么流水席呀、美食餐厅。
0: 真的，我有一间去睇咧台南食迄、那个，三太子的圣诞茶酒。因迄板豆真正拢敢那餐厅咧，有鲍鱼，个大明虾一个虾啊，只大只，一人
1: 啊，你食一条，食一条都饱。
0: 哦，食一只就饱。
1: 饱啦，
0: 对不？
1: 会得一只，还是算食，食，唔是算鸡的。
0: 食了就饱。
1: 哎，真的。哦，真正有够好食、
0: 啊。然后还有很多啦，石斑呐、
1: 啊，真的嘿，迄种足好食。
0: 乌鱼子怎么？但
1: 乌鱼子呢？
0: 我想讲这板豆会当食到安尼哦。
1: 真的呢。
0: 真的，还有龙虾。
1: 真正。
0: 还有龙虾哦。
1: 所以听讲南部吼、真正迄板豆拢足好食，就超级好吃。
0: 真的超好吃的。
1: 有然后机会再来去南部食一下板豆。
0: 对啊，有机会咱再去南部板豆。好，大家吃一下。
1: 啊，真正袂歹无，这是最快乐的代志。
0: 现在那个节目很红、
1: 啊。哦，真的，
0: 陈随意迄、那个
1: 超级
0: 红，现在世界食得嘛。
1: 真的。
0: 对啊。
1: 超级红的哈。好啦，安尼咱安尼破刀吼，咱赶紧先过来唱歌哈。
0: 好，我来唱这个新曲伴，咱的玉娇姐点播歌。
1: 好，咱这乌日的佳琪姐，甲你介这首嘛是同款吼，这个杨静的歌《红灯路》。
0: 好，过来嘉义的尹玉姐，我问天。
1: 这个哭沙是咱这台东的国庆哥哥所点唱的哈。四首好听的歌，共同来欣赏。

0: 谢谢感谢的黑心贴膜玉桂姐红阿姨金风大哥李雪妈妈过年哥钟哥佳琪姐双弟妈妈感谢的黑谢谢
1: 谢谢好听的黑心贴膜感谢大家的情景下来继续带来一首风顶路佳琪姐玉桂姐爸爸妈妈谢谢你们大家的掌声谢谢
0: 谢谢我们玉桂姐佳琪姐玉花妈妈那边嘉华姐红阿姨金峰大哥梅林姐雅琪姐丽娇姐玉慧妈妈丽珍妈妈昆凌哥红阿姨淑珍妈妈谢谢双弟妈妈感谢秀英姐谢谢文艺大哥零六一好朋友红阿姨慧兰姐姐感谢玉慧妈妈

谢谢我们双定妈妈、玉慧妈妈、红阿姨、佳琪姐、丽雪妈妈、庄哥、桂花姐、清风大哥、淑珍妈妈、平富大哥，谢谢昆凌哥、美珍妈妈。

0: 琪姐姐，谢谢。昆凌、颜志大哥、大嫂、清风大哥、双弟姐、中天姐、天中大哥，哈，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歌手陈朗的安排，这首《我问天》，这首是翁立友早期的歌曲，邀请到嘉义的林玉杰做回来欣赏这首歌，顶礼拜点播的吼，谢谢。感谢咱的嘉华姐、钟哥、玉花妈妈、外阿妈，哎，昆凌哥、嘉琪姐、丽雪妈妈，谢谢洪阿姨，感谢颜志大哥大嫂，谢谢桂花姐。

谢谢钢侠、树珍妈妈、国生大哥、佳琪姐、严志大哥、大嫂、世良大哥、金珠妈妈、双弟妈妈、钟哥、坤林哥、国生大哥，谢谢钢侠大哥。来继续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哭砂》。

杰、坤威同学、坤林哥，还有南东哥，谢谢，感谢感谢。南树珍妈妈，谢谢。国生大哥、文艺大哥、三重叶妈妈、巴黎顺美妈妈、齐飞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
1: 的热情掌声，我拢收到哦。来，个人这个单元就是不看不知道，
0: 知道
1: 看了就明了哦。来，咱今仔玩这个游戏，希望大家爸爸妈妈动动眼睛，
0: 是的，
1: 察觉一下到底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0: 啊、哦。来，麻烦
1: 麻烦杰老师，好、嗯哦，看一下相片这里、个，
0: 哦演唱会
1: 好热闹啊，好热闹、啊
0: 会。
1: 哦，演唱会哦，嗯，咱这爸爸妈妈演唱会两张来对，有啥物无同款？哦，咱这爸爸妈妈来查查，
0: 早查一下
1: 哈，04233388
0: ，03033答对了，点歌，啊，一个人讲一行，
1: 一个人讲一句就好啊哈，袂使讲两句哈，好来，04233803303，好来，昆凌。
2: 喂，
0: 昆凌哥好，
1: 你好你好，
2: 嘿，玉玲姐，
1: 嘿，你好，
0: 你好。
2: 上面的爱心还不一样的颜色
0: 哦，你说舞台上面哈、
2: 哦？对，爱心的
1: 哦，那个爱心、啊、对对对，一个粉红色，一个红色，对不对？
2: 好，答对
0: 了，
1: 谢谢，来来点歌。
2: 你们会不会唱那个陈怡杰的《破烂人生》？
0: 啊，陈怡杰《破浪人生》。
1: 破浪人生呀，
2: 对对对，
1: 好，我们再来听哈。
2: 好，
1: 谢谢你哦，哈，破浪人生啦，哈，
0: 感
1: 谢。来，这位是咱这个佳琪姐。
0: 佳琪姐，
3: 哎，是啦，
1: 哎，你好。
0: 你好。
3: 等一个是舞台，坐一个是无啊。
1: 哦，头前啦，头前这个地母啊，
0: 哦，女生啊，
1: 哦，是是是，无唔对，感谢感谢，对，答对了，答对了。哎，答对了！
3: 礼拜无我多看你的节目，唔免点歌。
1: 哦，安尼哦。哦，
0: 礼拜无我多看哦。
1: 哦。
0: 我去台北。
1: 我去台北佚佗吼。
3: 嘿嘿。
1: 好好，玩得开心，玩得开心。
0: 谢谢佳琪姐。
1: 谢谢你哦，谢谢你。好，拜拜。好，咱这里素贞姐姐。
0: 素贞姐好。
1: 素贞姐。
4: 好，伊个一个指挥棒哦，一个玉林这边是白色的，啊，你这边是红的。
1: 哦。一边红的，一边是迄落白，安尼就对了。
0: 荧光棒啦，
1: 荧光棒，对对，荧光，荧光棒就是指挥棒，嘛是对
4: 啦。荧光棒，啊，
0: 答对了，
4: 红的，
1: 对对，答对了，答对了哈。来，淑珍姐，你要听什么歌？
4: 哎，您四排的好啊，
1: 四排啦，哎，就是更新不已啦哈。
0: 好，谢谢淑珍姐，
1: 谢谢你，感谢，谢谢，
0: 拜拜。
1: 来，咱这位是咱这137的好朋友。
5: 喂，你好。
1: 嘿，你好，哥哥你好。
5: 我是李。
1: 哦，李大哥你好。
5: 哎，
1: 嘿，
0: 安娜，请好，李哈。
1: 哎，李大哥。

0: 我
1: 是有看过，然后是做你这个高雄。
2: 哦，高雄的啦，高雄的好朋友
3: 哈。高雄
2: 李大哥。好，阿弟先来找查一下哈。
1: 那个左边的衣服跟右边的衣服不赶快。
2: 左边的衣服。
3: 图案呐，黑色。
2: 你讲图案呀？
1: 姐是笑脸，姐是笑脸，姐是那个圆圈圈的。
3: 哦，姐笑脸，姐是地球啦，一个笑脸。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哎对，没错没错，答对了。
3: 对了。
2: 阿弟要点什么歌？
1: 我要讲亚克定的新讲的条件。
2: 哦，新讲的条件无问题，再给你安排哈。
3: 好，谢谢。
2: 感谢你啊，大家拢爱来看哈。好，拜拜。来，就是咱的彩凤姐姐。彩凤姐，哇你啊！
3: 彩凤姐好。
4: 嘿，牙齿会放的阿伯啊，伊的衫阿伯啊，迄度无同。

0: 年轻的感觉，对吧？嗯嗯，所以其实咱这个节目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哈。
1: 对啊。
0: 好，来，这位是咱这个珍贵姐姐，你好。珍贵姐。珍贵姐有听到无？珍贵姐有听到无？珍贵姐，我听伊讲话，像有当时啊吼。有当时啊，咱对方比如讲吼，伊袂给你挂电话，啊，有的人就一直斟酌听人咧讲啥，我不会，我马上挂掉。我如果叫两三次，他都没有回我，就是表示讲伊去迟到。
1: 对，
0: 这时阵吼，咱的礼貌上吼，咱莫去听别人的私生活，什么咧讲啥，有可能伊拄啊甲朋友咧讲一寡重要代志。
1: 对哇。
0: 啊，咱听迄无意义啊，我就给你甲挂掉，我们就不要听了。对。有可能去播到啦，播到。
1: 有可能迟到。
0: 嗯，有可能迟到。好，不要紧啊，咱这爸爸妈妈今仔日。早茶，敢那较少人看，嗯，哦，有可能大家拢咧无闲。
1: 对呀，
0: 因为即摆吼七月份，有人赶紧拜拜啦，
1: 啊，
0: 款遐款东款西。
1: 对啊，因为有可能有一挂人，伊其实无七月份内底每一天拢会使拜啦。
0: 对对对，
1: 都可以拜，无讲一定爱几号拜。
0: 嘿，即卖愈来愈自由啊，
1: 哦，
0: 袂讲一定爱固定什么时阵。金峰大哥。金峰大哥，
2: 哎呦，有，
0: 哎，你好，来哦，来早茶哦。
2: 我早茶那个后面那个黑色衣服那个图案不一样。
0: 哦，黑色
1: 讲过了呢，
2: 讲过了，
0: 对，讲过了。
2: 那还有那个星星，一个黄色，一个粉红色的。
1: 答对，还没
0: 答对了，答对了，没错，没错。来，哥哥来点歌。
2: 啊，点掉，把悲伤留给自己。
0: 哦，把悲伤留给自己。
2: 哎，
0: 哦，啊，你大善人呢，哈，
2: 大善人呐。
0: 哎，好了，哥哥，多谢你给我们收看哈，多谢你点歌哈，谢谢你哦，感谢，
2: 感谢，
0: 感谢，把悲伤留给自己。有当下吼啊，应该是缘分到啊，拢会感觉讲吼离开啊，吼啊，甲祝福对方安尼哈。
1: 对。
0: 来，桂花姐姐。
1: 桂花姐。
3: 主管你好，
0: 你好，
3: 在主管旁边哈，那个男生下面那个灯，那个手灯哈不一样，那是一个是红的，一个是白的。
0: 哦，你讲迄、那个，伊咧讲迄个那啥荧光棒。
1: 哦，荧光棒。
3: 对对对。
0: 哎哎哎，有人摇过啊！这你搁看，你搁继续看。
3: 我唔知道，我只即摆开电视咧。
0: 看咧吼，
1: 是啊。
0: 其实这些拢无同款的啦。
1: 对啊。
3: 嘿，这些我看咧，迄可能拢冷热了啊。
0: 哦，不要紧，不要紧，阿姐来，你也点歌，你也点歌。
1: 不要紧。
0: 好啦。
3: 那个丁宁吼，主唱那个母子成亲，那个母子成亲。
0: 哦，母子成亲。好。好。
3: 丁宁唱的哦。
0: 哦，母子成亲哈。
1: 好。
3: 好。好，谢谢你哦，丁宁，谢谢。
0: 不会不会，谢谢你。
3: 你唱歌很好听嘞！
0: 哎呦，我最近你现在没杀你啦！哎，
3: 好，你再给捧场，以后我给你捧场哈。
0: 哦，感谢哈，再感谢你啊，多谢你啊，那个情感哈，感恩，
1: 好，
0: 感谢，多谢咱这爸爸妈妈哦，大哥大姐，
1: 对
0: 咱拢都疼惜的，
1: 真的。
0: 其实讲真是，玉林这段时间吼，声音真正足糟糕的，我都讲过啊，常常吼拢出来吼。牛声尾后，啊，大家滴要煞后半段吼，
1: 就开始
0: 已经开啊，啊开已经要结束啊，啊，拍摄啦，谢谢你们大家啦，感恩
1: 吼。谢谢。
0: 好，安尼咱吼，既然有的好朋友可能还搁咧困，啊，有的感觉讲啊，可能你无用家己的代志，
1: 不
0: 要紧，不要紧，安尼我们继续来唱歌。
1: 好的。
0: 好，谢谢爸爸妈妈，谢谢你们哦，来唱歌哈。
1: 好，我来唱这个二林叔叔姐大海。
0: 好，咱这个嘉义的丽雪姐姐，讲要听听海。
1: 再来彰化的钟哥。要听小酒干哦，
0: 好，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谢谢。

谢谢感谢061的好朋友慧兰姐姐、佳琪姐、钟哥、昆妮，并林大哥、丽雪姐姐、登富大哥、李同学。谢谢佳桦姐姐、宝钗姐、素贞姐、淑珠姐、文祥大哥、彩凤姐姐，感谢大家。

0: 谢谢，也是这个大嫂美华姐、淑珍妈妈、淑珍妈妈李同学、佳琪姐、邓富大哥，谢谢上帝妈妈、甘小庄哥、慧玲哥、文娟姐，谢谢。来给首玉玲姐安排这首《听海》。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给首带来这首张惠妹歌曲《听海》。哇，海浪来了，海浪来了。
0: 谢谢，那那些邓富大哥、玉花妈妈、丽雪妈妈、淑珍妈妈、秋满妈妈、丽珍姐，谢谢颜志大哥、大嫂、钟哥、坤林哥、秀英姐、淑珍妈妈，谢谢嘉华姐、彩凤妈妈、燕妈妈，谢谢美华妈妈。

谢谢我们佳琪姐、丽雪妈妈、昆凌哥、钟哥、邓富大哥、洪阿姨、彩凤妈妈、佳琪姐、慧兰妈妈、金晨爸爸，谢谢颜志大哥大嫂、感谢文娟姐、佳琪姐、洪阿姨，谢谢阿里庄哥，感谢文艺大哥、月儿妈妈，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好听的歌曲《听海》。继续这样安排这首啊，《小酒馆》是咱中歌点播的歌曲哈。啊，第一届做演唱哈，大家多多包涵。咱蔡佳玲的歌哦。谢谢我们秋儿姐、嘉华姐、玉花妈妈、玉慧妈妈、昆凌哥、雪琼妈妈、德秀小弟、丽雪妈妈、奔赴大哥、桂花姐，谢谢月。

谢谢各位小聪哥、慧能姐姐、玉慧姐、佳琪姐姐、景芝姐姐、丽学姐、佳桦姐、宝钗姐、洪阿姨、陈小弟，谢谢美慧姐姐，感谢淑珠姐姐，感谢咱这个丽珍姐，谢谢。

0: 阿姨，金翅妈妈，佳琪姐，文斌大哥，汤善爸爸，钟哥，林华姐，金山爸爸，美惠妈妈，天才大哥，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感恩大家。我跟你讲，这次大家想想吼，迄歌曲吼，千百万条，真正高。搞不好真正唔知几百万条迄种，
2: 真的太多了。
1: 因为拢学袂完呢，
2: 学袂完啦。
1: 我呢，感觉看歌呐，有法度坐个那鸟仔门
2: 诶。因为一寡一个歌星一年就发一张啊。
1: 真的。
2: 你看
1: 遐侪歌星，
2: 遐侪歌星。
1: 而且现在吼，讲真是有阵时啊吼，人咧甲我讲这是虾米人的歌，讲哈，你是虾米人，我真正无熟悉。
2: 对，
1: 我真正拢无熟悉。
2: 没错。
1: 因为我们都没有在关注对方啦，所以有这侪歌真正是吼，因为。拢是爸爸妈妈咧点给咱唱，咱才了讲哦，有这条歌
2: 哦，原来好听啊！
1: 哎，真正嘛是足好听啊！但是哦，迄歌真正伤济，真正有但是吼，迄喉干吼，真正就有淡薄艰苦。
2: 小酒干的，想要啉一下萨克嘞。
1: 哎，讲到吼，啉萨克这种物件吼，我刚刚讲，伫厝内底吼，如果你若会晓啉吼，哦，会当吼血液循环还不错啦。
2: 小酌一下可以。
1: 小酌就要困进前啊，啉洗洗杯啊。
2: 那个雪克杯啊。
1: 今天请问一下朋友，哎，但是我很羡慕会喝酒的人。
2: 哎，我不会喝的。
1: 我也是不会喝，但是我有酒胆，重要的时间吼，我会啉。哦，
2: 对啦对啦。
1: 就是讲。啊，我无开车，大家拢讲啊，今日啉一下较好耍安尼啊。我会啉，我有酒胆，无酒量。哦。但是我伫咧厝内底，我绝对无咧啉酒诶。
2: 不喝酒。
1: 但是我很羡慕人家会喝酒的人，为什么？他们要睡觉之前就喝两杯。嗯。啊，感觉讲哎，茫茫啊困，啊心情嘛则好。
2: 但是我感觉伊迄种身体拢加足好诶。
1: 诶，真诶。
2: 就是觉得跟加足抽用，就是。
1: 嘿，有影。
2: 很有那个。
1: 因为有血液循环嘛。嗯。所以只要你吼啊，啉酒有赞，其实。啉酒是袂歹，
2: 对，
1: 不要过
2: 量就好，
1: 过量就身体会越来越不好，啊，买开发生什么不好的代志，
2: 对呀，
1: 真的哈。好啦，感谢咱家爸爸妈妈安尼讲咧讲咧吼，来教咱这重要时间啦哈，希望咱家爸爸妈妈吼啊，给我们支持一下哈。MOD 的好朋友，这是脆酱面啊，阿未出去有好朋友，趁一届哦，那我介意食这吼啊，汤汤水水啊，佫真正哦。

0: 以前哦，拢是中破西的料理才有哦。
1: 对啊，我最爱的。
0: 对，大餐厅才有的哦。对。希望现在爸爸妈妈哈 ，MRT 的好朋友、新听拢去给咱介绍，有需要麻烦一下，给阮导购打一下哈。好，啊那大力电视台哈，爸爸妈妈这项物件，查甫人上介需要，查甫嘛有需要哦。你若讲哦，常常吼，放尿会白破、会破白破的侪啦哈，啊不舒服的这种，一定爱心听拢去给咱介绍，阮伫个线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感谢你大家。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反反复复的报道，你敢有哪有这种不开心的经验吗？私密处不舒服，尴尬的怪味，代谢不顺畅，好你打刚提心吊胆，无自信了吗？大力必定顺素食胶囊，精选天然成分，私密处神助手蔓越莓，保养圣品低甘露糖，石榴萃取物，美容圣品洛神花萃取物，樱桃萃取物，顺畅关键蒲公英、玉米须、葡萄籽萃取物，减少坏菌杜松子。增加益菌，专利芽孢乳酸菌，全面守护您的私密处，让你走出自信，展现魅力。男女私密的好朋友，大力必定顺素食胶囊。
4: 好，你必定顺呐！啊，你这这小便未顺的啦，常常早人常常安尼啊，这啊会输安尼，巴巴搭搭啦，无爽快吼，会有当下会一挂。啊，这个这早人暗上病吼，啊，这个查甫人有当时啊，这个放尿未大白，啊，有当下放尿吼，会安尼滴滴答答，啊，放尿头，佮闪尿尾，哦，像这种种这关于着这个泌尿系统的问题吼，这支产品啊，真正会救人的。哦，这段时间以来吼，咱自从这支产品推出了吼，到今麦为止吼，回购率不断，哦，而且像这边我一个朋友啊，啊，这个介绍朋友吃了吼，要等于加拿大一拜炸炸，这个是贵啊，做都等于。哦，一摆炸，拢炸二十几啊多顿，吼，因为这物件太好用，所以报足侪人。我讲这吼，我讲一个，让恁参考吼。我妈妈以前吼，哎，这个因咱做生意嘛，做生意啊。

好去。所以以前少年的时阵，拢会带一款这个尿毒的感染。啊，带这尿毒的感染，有一摆，差不多十几年前嘛，加十年前、十几年前有一摆吼，这找无感染源，唔知啊什么原因啦，结果怎？迄阵足严重，严重甲带加护病房的。诶，找无什么所在到底感染，一直发烧，啊，一直人一直消散落去。吼，迄阵啊，性命啊嘛无带加护病房，带要一个月的时间啦。哦，后来才检查出来，原来就是这個泌尿道感染引起的体内的蜂窝性组织炎，这个代志是可大可小。伊若一旦严重起来哦，性命都无。所以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不是查某尔，查甫嘛同款。哦，咱的这个膀胱尿道啦，你若有一挂这个，不是膀胱尿道问题，甚至有啥膀胱结石啦、尿道结石啦，内底有空隙、有发炎、有感染着，这拢会引起真大的这个问题。人胶囊本身就是塑形的。所以吼，你食这个产品哦，你都唔免烦恼。你食足清的素食的人，你嘛免烦恼。伊这个产品就是要做甲吼，咱的这个都大大细细拢总会使食，吼拢总无任何负担吼。尤其是即摆天气足热，天气足热，咱做人有当时啊会输啊，然后容易感染的吼，这爱足注意的哦。尤其是咱有一挂少年查囡啊，去海边啊游水啦，去游泳池游水，迄嘛拢足容易感染的哦。这拢真正足重要吼。查甫的竞争有当时啊较无同款，来你也捌。你啊，爸，你才知影讲你到底出什么问题？查甫人就是安尼，查甫人咱只放尿放较袂出来，哦，放尿困难，哦，当时啊，爸爸叨叨，安尼，分几啊摆放，几啊摆放才放会清气哦，哦，安尼放完了尿尿，你搁要走去放吼，啊，有诶查甫人是安尼，有即个做啊射精诶困难，哦，啊有即有定迄种汹涌尿足紧诶，啊禁未掉吼，啊即放尿安尼真细讲，啊放完了吼，啊搁有一寡即尿尾。啊，尿尾流了，苦烂起来了，我靠腰，啊，尿尾佫渗出来，渗出来了，内裤就澹去，内裤澹去的时阵啊，就容易有一挂这臭味，哦，所以有甚物足侪囡仔拢袂甲阿公做伙，阿公拢有咧放尿，阿公拢臭臭，哦，像这种的哦，暗时啊上少拢起来放一两摆以上啊，有当时啊起来放三摆、四摆、五摆，啊，要放尿就爱定定定几波，甚至有当时啊趴伫咧这条做壁哦，唔知是咧想甚物代志安尼，看伫遐想几波。想都放袂出来，明明都有想要放尿都放袂出来。这支吼，你甲食三工就好，三工你就知吼、哦、放尿算算球，诶，真正足好用吼。啊，若查某人吼放尿时会安尼烧烧挂挂，会安尼疼疼哦，也是讲啊，这个尿紧吼禁袂掉，拍一个卡枪啦，砍一个卡哨，然后我闪尿，啊闪尿啊有啊，这查某人更容易安那放尿会白尿哦，甚至有当时还佫会加血哦，像这种拢足危险的。啊，你若看你家己的结了这。卡片黏的所在，你甲刺落、勒落、勒落吼，灌水，像这种情形吼，这拢甲你腰子拢有关系啊，吼，腰子拢伤着啊，吼，啊，过来足搞球的，啊，放球啊，会有这个做，这个臭球含味足重的，像这种情形的朋友啊，这支产品真正是你的人生当中的救星，吼，你若像这款尿蛋白伤高了，这肾丝球过滤率无好，哦，无正常，放球未正常，你放球内底有加血。甚至啊，即个做我拄仔讲，即像即卡片，连你个刺落、落落话吼，会水肿的，腰脊骨定会酸的，脚脊片定会酸的，较严重甚至啊，会佫会欠血。哦，像即种拢是啥？拢是尿尿危机，有可能会得到即个肾衰竭。你的腰脊若袂佫生尿的时阵啊，体内毒素都无法度排出来，啊，你腰脊就会出问题。所以足侪人拢甲家人讲，家人，我恁有咧食迄腰脊的无？哦，即支就食腰脊上好，上天然。佫无排害哦，拢总完全无副作用，会当互你食哦，甲你顾膀胱、顾尿道，甚至连总源头的腰子拢甲你顾着，你毋免去食啥物中药，食一大堆，食这就好啊。为甚物讲叫你食这吼？哦，这查甫查某无同款，是吧？诶，查甫吼尿道较长啦，查某尿道敢三四公分尔，所以查某人较敖感染。查甫是较袂感染，不过查甫较袂感染，不过查甫有这粒核酸会去滴着膀胱，哦，所以这個。查甫人的健康的问题，甲查某人的健康的问题是较无共款哦。你莫互你的迄个阵，迄个粒雨伞本来是细啊粒啊，两粒像土豆安尼，结果你安无甲顾，无甲顾，顾到尾啊，两粒土豆变奶汁，两粒奶汁变干啊，啊掉掉了，你啊摆迄尿道叫掉掉了，你就放袂出来，放袂出来，你就看你啊定，看你啊想几包，你嘛无得放，一工一粒就好哦。连续三工过了，你就发现就讲哇，哎，暗时安尼无起来放尿啊。啊，啊，过来放尿，加足大白的吼，放尿加足清的，啊嘛较袂遐臭味，因为这内底吼，你也知影咱的泌尿系统的感染就是啥？正常来讲，尿伫咧膀胱内底是无菌的，啊，菌拢堆堆来，拢伫咧这个粪口迄个所在，来走入去泌尿道内底，引起发炎。最主要拢是因为水啉伤少，禁尿，啊来尿道漏所引起的。哦，这样咱了解这个问题是啥物所在？过来就是吼，
经过血液淋巴系统所引起的这个尿道附近的器官去感染，所以这个时候才会去侵犯。

有这个泌尿道。啊，那女性较容易感染，是因为女性的尿道较短，啊，而且吼，佮尻川的喷口啊，啊，较接近，啊，尻川的所在容易有细菌嘛，啊，所以就容易啊，女性朋友啊，常常安尼，这为什么人讲，真侪人拢会用什么卫生棉垫，我讲迄种物件垫到唔好，迄藏久翕掉嘞吼，垫到对女性较唔好。啊，过来是啥？早期的时阵的尿紧，会唔是佮放一束啊了，尾啊放到尾啊吼。会安那放尿会疼，会烧烧，会挂挂，甚至放尿内底阁会加血，啊，阁会发烧，像这着拢已经严重发炎，才会造成这个效果。咱顶回推出了到即马吼，足侪人打电话来甲公司讲吼，讲恁这物件足好，这桃园的陈小姐，伊吼下暑定来无爽快，会阁会红肿，这早暗一粒了改善足侪。安南区的廖大姐，伊是胃食道逆流，食这吼连胃都好个啦，因为蔓越莓专门的。抵抗这个胃食道逆流，啊，佮有这个幽门杆菌，真正足厉害吼！伊这唔是佮顾尿道尔，连胃都佮伊顾着吼。啊，这台南的吴小姐吼，泌尿道感染，食北京的拢无效啦，食了佮牙牙佮牙，自从暗时啊一粒必定顺了，食无一个月，轻松佮拢无问题。吼，台中五七零舍，一天两粒，食两个月，放尿就袂起泡啊，肾脂球过滤率嘛变好啊，这种医生检查哦。分行的简奶奶八十几岁啊，有一段时间定在感染，食抗生素，食到起码一天一粒必定顺，放尿作顺呢，拢总未过无爽快。潮州的李大姐，因翁是做物件回答，但药西药无逐工食，起码食这个必定顺了，放尿拢加作大工，加作顺呢。台南新营的这个郑大姐，放尿嘛作困难，放尿拢作出来，药剂的所在拢无爽快，去予泌尿科看，食西药食一段时间了，看到咱这个卖这个必定顺了吼。西药减量，甲即马完全加食必定顺尔，放尿拢顺顺顺。啊，最后即个咱大家的陈小姐吼，伊捌去釜山科电疗，影响到即个这排尿甲血尿的问题，插尿共插半年，即马逐工食必定顺，即马食了非常好，逐工拢有继续咧食。所以我甲恁讲吼，查甫拢爱保养。咱即内底吼有即个这甘露醇，即会当帮助咱的即个这抗菌的愈合、抗发炎。佫有上重要就是伊的第一项成分就是专利的800倍浓缩的蔓越莓，全世界第一名，花青素第一名，有九项英国、美国、澳洲的功效的专利哦，功效的专利，改善泌尿道的感染、膀胱的感染，佮增加幽门杆菌的根除率，所以你食这吼，你的胃啊会顾得足好个。啊，佮有咱这内底吼，咱下暑的所在感染嘛是因为歹困伤济，咱内底有这个芽孢性的乳酸菌，会当帮助咱减少这个困的滋生，哦，减少这个泌尿道的感染，啊，佮有射物腺的发炎。这专利的蔓越莓研究证实为非常非常好，这内底吼，咱一天来补充1500毫克的专利蔓越莓，当有效改善肾固腺的健康，佮提升生活品质。啊，那女性朋友咧，而且了这大肠杆菌的这减少，会使讲是非常立竿见影的效果。咱的蔓越莓当中上个厉害的成分就是 A 型的原花青素，你也看这哦，幽门杆菌。你若有一个保护膜啊胃哦，幽门杆菌就流袂掉啊，所以你的胃啊食完了就清气淡淡，迄菌拢袂掉伫个身躯内底。加这专利证书加读袂完啦，哦，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这物件比别人更加好？虽然成本高，但是咧，咱愿意用上好的物件恁食吼，加这个八大处方给搭起一座保护伞。哦，让你的代谢顺畅，让你放尿啊，会当安尼啊，这个轻松，让你一醒到天光，唔免倒起来放尿，让你下暑未过安尼反反复复的感染。所以今仔这段广告啊，我特别甲这个手掌清楚，这个广告吼，听完了后，你若买无着，这是咱的缘分啦吼。你若要放互伊安尼，巴巴搭搭，时到腰子若伤着，伤害的是恁家己。0800-00919-1930个哈，先卡先赢，等下线顶若无接到，我就30个接完，我就无搁接啊吼。这是甲手掌拼好的，这广告一天尔，广告过了后，你也拜不过买这个物件，买这个组合，歹势哦。私底下买就是2300-3000，今仔定岗主文呢，买一组，我直接送一组给你，一摆炸四盒倒转去，四盒等于食四个月份，一天一粒，四盒偌济，同款优待你3000就好，一盒剩750块，一粒剩25块尔，25块你若开袂落。无物件好，互你食800倍蔓越莓，你要一加买一大桶，你才食嘛食，你嘛无可能甲食遐效果，因为蔓越莓爱浓缩、爱抽精、爱萃取，才有法度达到这个效果。啊，试食生活下哈，起码你锁定的拢有遵守哦。食吼，白白只大吼，食哦，只要你等你卡起来，第五盒生活下哈，互你试食一个月经过了后，若无效果，原金退行，但是成功好。30个尔，

0: 三十盒送完就无啊。0800-00919来新卡新赢哈，来梅子大姐你好。
1: 我叫我都跟伊。
0: 好，等我姐，等我姐哈，来来来，送三十盒，然后三十盒送完就无啊哈。新一大哥你好。请大哥，
2: 好，
0: 免一桌，好，等我一下，吃无阿免钱，吃一个月啊，吃一个月试食，吃无阿免钱啦，有话你哦，免一桌，
2: 免一桌，
0: 好，等我一下，一天一粒桌啊，嘿，暗时啊要困觉哈，免一节你哦，免一桌，
2: 我免一桌，
0: 好来五十二串，搁一桌来，你哦，包过你哦，
1: 你好，
0: 免一桌，好来五十三串，搁一桌来，你哦，来，这桂荣大哥。
3: 我要必定孙啊！
0: 好来，这必定孙绝对要让你孙孙孙来外四串来，秘书你啊秘书，
3: 你好你好，
0: 免一张哦。好来来五十五串，搁一张来，你啊庆祥大哥你好。
3: 我一张。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六串，这小唱了三十秒了。来你啊玉婷，你啊玉婷。
4: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全国好朋友对阮的支持，甲听小爸爸妈妈，这查甫查某拢爱来保养，真正尤其是更年期的好朋友，一定爱来吃这哈。0800-00919，感恩支持一下，谢谢大家。这位是咱的碧莲姐，要一组吼。
3: 我要一组。
4: 感谢阿姐，多谢你电话唔通挂，多谢阿姐啊吼。来，耐心等候一下吼，谢谢大家，桂英姐。桂英姐要一组啦吼，多谢阿姐，多谢你等你电话慢请挂吼，你别电话压咧，电话压咧哈。好，好来，这位是咱这个茂生大哥大嫂吼。申茂大哥，要一组吼。好，感谢哥哥，多谢你甲我支持，电话慢请挂咧哈。多谢哈。来，这位是咱这个陈月姐姐哈，你好。阿姐要一组必定顺哈。感谢你给我支持，谢谢你。你等下电话门窗挂哈。感谢你哈。来，秀淑姐。秀淑姐要一组哈。多谢你给我听秀。你等下电话门窗挂来哦嘿。感谢你哈。来，佩如姐。佩如姐要一组必定顺哈。好，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哦，嘿，谢谢你哈，谢谢。来，这位是咱这个柯太太电话来去的，再过继续看哈。咱这个爸爸妈妈，如果平常时吼，查甫人吼放尿会噗噗的，也是查某人吼真正会输会痒会不舒服的这种哈，有的人吼唔敢去看医生，感觉讲啊，伫遐看医生安尼歹世界呢，你平常时你就是一定爱来吃这组。哦，必定顺，我跟你讲，你吼食落了吼，差不多吼几工啊，你就会感觉讲改善，而且会感觉足舒服的吼，一定爱来保养，一定爱来保养哦吼。来，这位是咱这625的好朋友，你好。
5: 好。
4: 喂。
5: 我顶一组
4: 吼，你是新朋友对无阿姐？你新朋友吼，你电话嘛请挂咧哈，跟你操持去，你等一下哈，多谢你哦哈，多谢你哦。来，这位是咱的素媛姐姐。
6: 你好。
4: 素媛姐，你好，许玉玲买一组。必定顺哈！
6: 改变那个是跟素食的吗？
4: 哎，咱素食嘞，这拢素食嘞，这你放心哈。好，你电话慢些挂嘞，多谢阿姐你哈，感谢你，感谢。来，这位是咱这个谢太太哈，谢太太买一组哈，多谢阿姐，多谢你的支持，你等下电话慢些挂嘞哦嘿，多谢。来，这位是咱这个玉如姐，玉如姐买一组。多谢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秀娇姐姐，你好哦。
7: 你好。
4: 要一组必定顺啦哈。好，感谢阿姐听秀，你电话慢请挂嘞哈，感恩大家。尤其是讲吼，我们女人有当时吼一段时间，大家拢做爱穿个牛仔裤，这个热天的时阵穿牛仔裤，翕掉真正吼，对于咱的这个下属真正不舒服。咱吼，比如讲有的更年期啊吼，拢必须要来吃这组必定顺，有保养。就真正有差，恁一定爱会感觉讲有个人会歹势，讲啊，我呢虽然这个年岁安尼要去看医生吼，真正足歹势，所以吼医生你既然无要看，你就是爱来保养。平常时吼，你就吼早起空白。吃一粒，吃两粒。你若打开是不舒服，你就吃一盖，吃两粒。哦，你若用保养，一天吃一粒就好啊。哦，一天用一粒的话，你会感觉足舒服、足打赏的吼。希望这爸爸妈妈免歹势，吃这种是正常的，尤其是查甫人。 绝对一定爱来保养的哈。希望这爸爸妈妈哈，啊，为着家己的身体，到阵来保养，阿妈会当甲阮支持疼惜。今仔日。

0: 物件，如果你若无需要，买当买别项的，拢会当买哈。多谢恁的听收哦哈，赶紧继续打电话0800009119。爸爸妈妈，今嘛吼拢做优惠价哈，优惠价吼五压只3000块尔，五压只3000块尔，规家伙斗阵来保养。上重要的是吼，咱今嘛有新朋友完全毋捌食过哈。咱这龙哥开放一盒，予大家体验吼。你若食了袂歹，留落来食。啊，若感觉讲，哎，这还可以。我甲你讲，一通电话服务就到。大部分唔捌退回啦，因为真正都是做有效的啊吼。希望咱只爸爸妈妈继续打电话甲阮支持一下吼。来，咱来了解一下吼。天气潮湿吼，私密处吼瘙痒不舒服。我相信早人大家拢有这个问题吼，一定有这个问题。希望咱只爸爸妈妈赶紧打电话。雅玲姐姐你好哦。
1: 对，
0: 伊哩。嘿，阿姐。感谢你，多谢你甲我支持益生菌哈，阿姐，啊你电话接咧哈，感恩你哈，阿姐，谢谢你哈，来丽珍姐姐，哎，丽珍姐妹一组哈，
2: 哎，一组最少啊，
0: 好，你等一下电话慢些挂咧，一组五啊3000块，你等一下慢些挂咧哈，多谢你，多谢你，359的好朋友你好
3: 哦，哎你好，
0: 嘿，
3: 哎我是讲要订一组这
0: 密定顺哈，
3: 哎呀，伊就把你买这个，
0: 嘿。蔓越美无唔对，啊你你等下电话慢请挂咧哈，多谢你甲我支持哈，哦多谢新朋友甲我支持，啊电话慢请挂咧，甲你操作子，感恩大家吼会支持较疼惜吼，所以爸爸妈妈，咱若讲吼真正有这个问题吼，哎无啥物通啊歹势吼，如果你以下哦。你有几项问题就是安尼，你有一个吼啊，有当放尿过挂血者吼，这真正足严重，爱赶紧先去看医生吼，排尿不正常的吼，放尿会不破的，这种的紧的赶紧来保养吼，啊，搁会水肿的啦，腰酸背痛的贫血的吼，我跟你讲啊，尿尿危机小心肾衰竭，这是足重要代志，唔是咧讲予恁惊，所以你平时然后保养，食咱的密定顺，绝对只以上的问题。未有发生哈，所以男女都必须要保养泌道、泌尿道哈。那泌尿道绝对一定爱来保养啊哈。有当下吼，咱讲真是，有的人吼放尿吼，安尼吼放几个盖啊，放未清气，啊无就是放尿会挂、会疼啊，这种的吼，女孩子会不舒服的，绝对爱赶紧来食咱大力电视台泌定顺，食了你就会感觉吼，真正人生就是足舒服的代志吼。0800009119，赶紧继续打电话，谢谢。

哎，谢谢感谢啊，咱的爸爸妈妈啊，拄只这项物件吼，啊，若是做需要的爸爸妈妈，会当给咱支持照顾一下哦吼。

姐姐、美珍姐、嘉桦姐姐，谢谢千金姐，感谢美惠姐姐、秀竹姐、天才大哥、简爱阿妈、秀英姐、雅玲姐姐，感谢昆妮，感谢那姐、慧兰姐姐、爱璇、天才大哥，谢谢简爱阿妈，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张慧姐。

0: 谢谢，感谢大家。静玲姐、国生大哥、玉慧妈妈、美慧妈妈、秀珠妈妈、丽雪妈妈、琼美妈妈、昆凌哥，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来，继续玉玲姐来安排这首《爱到无名不知惊》，只能刷卡服务，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也感谢大家爸爸妈妈对我们的疼惜哈。等会继续卡哈，只能在刷卡为大家服务，玉玲来唱歌，《爱到无名不知惊》。邀请咱这高雄的桂香姐姐，啊，过咱台南的吴芳姐姐，以及观众朋友，
0: 感谢秀兰妈妈、秀贝珠妈妈、玉芳妈妈。

谢谢各位小建林姐、玉慧妈妈、国盛大哥、蔡小姐、双弟妈妈、淑珍妈妈、美慧妈妈、景致妈妈、昆凌哥、慧珍姐、瑞珠妈妈，谢谢。

0: 冰雪妈妈、玉桂妈妈，谢谢，感谢大家。来，继续只让安排这首《故乡》。
1: 来哟、哦，好听好听，《故乡》。谢谢洪爱仪、冰雪姐、淑珍姐、玉花姐、玉慧姐、登富大哥、月女姐姐，谢谢宝玉

0: 家故乡是一个很温暖的地方齁。
1: 谢
0: 谢兼爱阿嬷许小姐、康盛大哥、登富大哥、爱璇、秀暖姐姐、秀珠姐、淑珠姐、慧珍姐姐、玉花姐、曹丽大哥。谢谢感谢文娟姐姐、雅玲姐、丽华姐。谢谢明雪姐、彩娥姐。感谢大家的一个掌声齁，依珍姐。

0: 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安徽情秀》，邀请咱这个新的淑华姐姐以及观众朋友到庭来欣赏。
1: 谢谢，感谢大家，双弟妈妈、雪琼妈妈，还有佳佳姐，谢谢简志妈妈、昆凌哥、玉花妈妈、邓富大哥、佳琪姐、丽雪妈妈、高美妈妈、建林姐、淑珠妈妈。

淑珠姐、洪阿姨、文娟姐姐、淑慧姐、丽学姐、秀珠姐、慧兰姐姐、秀云姐姐，感谢咱这个双弟姐姐高梅姐、学景姐、玉慧姐、哦、秀学姐姐、乔佑姐姐，感谢秀暖姐，感谢大家吼，建玲姐姐。

吩咐那个雅琪姐，金熊爸爸、秀竹妈妈、前阵的玉琴妈妈、国胜大哥、建林姐、乔佑杰、秀云妈妈、七七八好朋友、颜志大的大哥大嫂，谢谢双弟妈妈桂英姐、秀凤妈妈、李荣妈妈、洪阿姨、炳林大哥，谢谢。

0: 谢谢昆仑大哥、翠儿妈妈、秀雪妈妈、玉芬妈妈、乔佑姐、美珠妈妈，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感谢，咱总共好比陪伴到最后，又往赶快回娘家抽大奖。
0: 是的，是的。
1: 今仔日什么人来停？
0: 啊，刚刚我停
1: 的。哦，来你来停，啊，我来写哈。
0: 来，倒数五、四、三、二、一，停。雅玲姐，
1: 雅玲姐姐，
0: 雅玲姐，
1: 咱恒春镇的雅玲姐，雅玲姐，我对这刚刚讲。
0: 有啊，挂到那63的。
1: 来，关键雅玲姐头前这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哦。
0: 雅玲姐，
1: 你是幸
0: 运儿哦。你中奖啊，雅玲姐！
1: 较紧的，较紧的哦。来，我给你说落啊，雅玲姐，较紧的卡电话哦，秒数开始在叮当啊哈。
0: 几分钟了呢？
1: 几分钟的时间哦。嗯。雅玲姐，我先给你说好
0: 啊。雅玲姐，啊来呀，
1: 来来来来来来来，雅玲姐。

0: 恭喜哦！
1: 恭喜恭喜！快进来，点点什么物件？来，
0: 这个是什么？
1: 五包喉糖，对不对？
0: 喉糖五包哦。
1: 六丢丢，五包的喉糖。
2: 好 ，OK OK。耶、
0: yeah, ！恭喜
1: 恭喜你！哇，太棒了，太棒！哎，我今麦这个时间来干喉糖，足重要。
0: 哎呀、啊，我感觉我最需要干的呢。我感觉我最近的声喉嘛是。
1: 我跟你讲过，
0: 我
1: 今天
0: 我阴道发炎。
1: 喂，你哪有那个所在？
0: 阴道这里啊。
1: 哦，声音的音啊。
0: 声音的道路、哦。
1: 这不是啦，这应该按你讲。
0: 这是什么？
1: 应该是喉咙发炎。
0: 阳道。
1: 喂喂。人间道嘞。好啦，谢谢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爸爸妈妈对我的支持跟疼惜哦
0: 哈。
1: 如果哈都吃这物件，无饱也袂富饱也袂，也就是讲你要别项物件拢总会使哦。
0: 谢谢。
1: 甲阮支持者哈，甲子朗的电话抄起来翕开。
0: 谢谢，感谢。
1: 有机会甲支持者，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哈，希望大家照顾跟疼惜啊，任何不要吃袂好用的控制的你。0965605658啊，需要做询问的，自然永远拢有伫个，甲大家做陪伴哈。希望大家半节时间呢，甲自然加一个，
1: 加
0: 一下哈。谢谢大家。
1: QR code 扫一下哈，爸爸妈妈。
0: 谢谢。哦，
1: 抄起来，未付抄不要紧啊哈。咱吼线卡有服务人员，该问者伊就甲你回电啦
0: 哈。
1: 好，谢谢，感谢大家。那要找找玉玲嘛，听好啦
0: 哈。玉玲姐，
1: 来哦。虽然照顾少年的，老的嘛需要恁照顾。
0: 拢爱，拢爱。
1: 来0933826133，0938261133。
0: 是的。哦，
1: 好，大家。轻轻松松哦，谢谢大家啦哈！希望你家爸爸妈妈赶快哦。虽然今麦天气有较凉凉，啊，但是还够足热，所以这种天气上讨人厌。
0: 对
1: 哦，要多喝开水，然后注意身体的状况哦。谢谢大家
0: 哈！
1: 来，后一旁更加好看，又到咱的小刚，
0: 还有咱的 Penny。
1: 好，希望大家爸爸妈妈明天再相会了哈！
0: 对，
1: 谢谢大家，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正适合深色场所。
1: 哇，这、欸、这个这一张刚才好像还蛮 A 的哈。
2: 啊？为什么？
1: 很多小姐姐啊。哦。对吧？啊，随在你进，随在你
2: 丢啦。对啊，
1: 这一张很适合在深色场所。
2: 整张专辑都好像蛮适合的。
1: 好像
2: 都是。一开始就心灰灰，然后后面开始比较有感情了，就永情太轻可以
1: 进。永料小心嘛。
2: 永情
1: 太轻嘛。
2: 不要下一次介绍出去介绍来，欢迎谢晶晶带这首《永料小心》。
1: 还有，他们在受伤未？哦。
0: 这一段台湾音乐故事，诸葛亮甲周珊珊对唱，竟然两人穿同一件内裤。
3: 2011年啊，伊推出第二张专辑，一条内裤带是诸葛亮甲周珊珊对唱诶。
4: 你等等等，嗯，你讲合唱只有一条内裤带，伊是两个人穿同一条内裤。
3: 老师，嗯，是。内裤带领带
4: 哦哦领带哦，
3: 内裤带，而且咱今日杨斌甲美玲来对唱的，你安尼讲完，等下人因两个要哪出场，我是感觉。
4: 我先澄清一下，有啦有啦，两个拢有穿家己的内裤啦，有啦。
3: 我天嘞！
0: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场，
0: 一定爱看哦。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播四点六点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哇，谢谢，感谢所有观众朋友哦，安尼一开场温暖满满的掌声鼓励，谢谢大家。

儿妈妈、江水大哥大嫂、凤鸣大哥、素贞妈妈。哇，谢谢玉维姐、铁英大哥、李龙妈妈、丽媛妈妈、宝钗妈妈、田杰、慧珍妈妈、吉清大哥、秋祥大哥。

谢谢美莲妈妈，谢谢桃妈妈、玉儿妈妈，谢谢美秀妈妈，感谢祥英弟弟，啊，这个嘉玲姐，感谢宝钗妈妈。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的播四点六点《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会。
0: 哇，今天哦，真的非常的感谢哦，看到这么多掌声鼓励。你顶礼拜四、拜五。哦，就一直在宣传嘛，嗯，哦，一直在讲哦，一定
1: 要
0: 准时收看今天的这个节目哦。
1: 想
0: 要
1: 到第一条讲这么精彩，
0: 啊，因为非常的重要啦，
1: 哈，感谢。
0: 啊，而且你看今天你搁穿甲哦，这么啊正式，啊，穿甲秘书的哦，敢那要登记迄种感觉无吼？哦，
1: 好啦，
0: 啊，不是哈，
1: 哦，好啦。
0: 好安那，好，你讲好哦，无呢，我唔好呢，我不好，
1: 我是讲无啦，无啦。
0: 我想讲，这紧就答应啊！我拢无准备咧答应安怎的吼？哦，哎呐，哈，这个这部一开到今仔日星期天嘛吼，外面又原是落雨十滴，哈，天气秋天来啊嘛，啊，即卖目前也搁受到咱这个顶一厝的风台啊，诶，外围环流的影响啊，哦，拢靠这个啊，这个西南风。
1: 诶，其实透早的时阵。日头够有呢，
0: 哎，够有啊！所以即摆天气算是讲哦，一天当中哦，都会当看到四季啊。
1: 对
0: 啊。啊，早起那像秋天，啊，中昼热天，哦，下晡，早起较像春天啦。
1: 暗到秋天
0: 啊。哎，较下晡时啊，秋天啊，暗时啊，流啊，小可会冷冷。嗯嗯。好啊，所以大家即个身体吼，一定爱非常非常的注意，
1: 啊，
0: 非常非常的即个。哎，秋天到了嘛，
1: 哈，平安健康才是咱的，
0: 真的，
1: 对对对。
0: 咱昨昏滴个红白交流站嘛，第一首咱就唱啊，
1: 大合唱。
0: 哎呀，顾身体哈，
1: 较好顾
0: 家伙，较好顾家伙。啊，乐哥一首非常啊好听的歌曲，
1: 对
0: 啊，非常有意义啊，哦，很重要。不管什么款的事情啦，哈。健康永远爱甲排伫咧第一位，
1: 真的
0: 啊，咱留得青山在啊，
1: 不怕没柴烧嘛，
0: 啊，对嘛，嗯，还很多足济茶会当行，会当诶起厝嘛好嘛，嗯，啊，即卖足济人回味以前的即个小木屋啊。
1: 现在很多人喜欢做那个木座
0: 啊！哎呀，而且退休了，大家拢会选择到这个深山拿来啊。像讲最近这个苗栗地区啊，哦，好多人在那边买土地啊，哦，哇，买一片土地，啊，家己
1: 起小木屋，
0: 规划，哦，规划一个所在，通啊，家己种点啊菜，嗯，啊，种点啊水果，
1: 哦，
0: 啊，饲一个啊，这个饲鸡、饲鸭，会当生卵，会当家己自给自足嘛。这种生活哦，开始。
1: 就是人向往的退休生活，
0: 没有错，好，没有错啦，退休的生活啦，哈，好啦，今天这个这部一开场吼，竟然讲有重要的代志要甲大家来分享啦，哈，我想嘛，这个是时候哈，是时候跟大家分享哈，跟大家分享啦，哈，其实哦，你看小公主以前哦，大汉，我大汉我就已经离开故乡啊，哦，大家。四年啊，我就到桃园嘛，哦啊，一路毕业了，有先转去高雄，当做兵啊，哦，当做兵，啊，做兵是退伍哦，哦，马上因为多好甲龙哥，妈妈甲龙哥嘛有熟悉，
1: 对，
0: 哦，啊，就先来到大力电视台来翕 MV 啊，好，哦，先来拍那个，啊，摩天岭伤心恋呐，
1: 康酒杯
0: 啦，好，哦，啊，几啊首 MV 拢伫咱高雄，哦，取景，哦，啊，落去。落去翕的，啊，所以你看这一路上吼，为大学啦吼，啊，佮后来直接接转来啊，伫台中做工课，嘛离开故乡嘛将近十几年的时间啦，吼，十多年了。啊，其实伫有时啊咧想吼，一直拢无才调吼，陪伴伫咧即个啊时代即个身躯边，吼，十几年啊，吼，十几年了。啊，你看。包括吼，来到大力电视台，时间嘛过了非常的紧。目一个年吼，今仔日我才伫遐看迄个手机啊，吼，看迄手机啊，回顾吼，迄刚多咧经历嘛，吼，经历因为最近拢咧搬厝，吼，拢咧搬迁嘛，哦啊，物件收啦，哦，经历啦，款啦，哦啊，找到一张哦，我头一天来到大力电视台，迄阵佮玉玲姐，哦，伫暗时。十点十二点的这个节目，刚好是2020年呐，2020年 吼的九月初，吼的九月初，我所以来到大理电视台吼，买间六年啊，哦，这喂啊什么啊？我的分享告诉你呢，
1: 感动啊，
0: 哦感动啊吼，一路吼嘛，甲我这个一生当中五分之一，吼五分之一的时间吼，奉献伫咧这个吼节目当中。所以吼，其实有一寡决定确实是真困难吼，啊真歹做这个决定吼。
1: 但是嘛是爱甲大家讲一下，对。
0: 所以吼，我想讲要要趁着吼，即一次的这个啊，即一次的这个机会吼。爱向大家这个告辞，吼，告辞，啊，伫咧啊，今仔日这个啊，八月底啊，八月份的这个啊，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
1: 其实小刚奶奶甲我讲，因为真正爱拢无时间陪处理的人，过来就是讲，伫家嘛，真正受着真侪爸爸妈妈的照顾。
0: 是。
1: 其实上放不下的是。咱家的观众朋友，对，啊，其实当然，咱咱的合作也是嘛有三年
0: 啊，三年外，嘿，
1: 其实真正感情最好的，就是私底下大家感情，真正就像阿妹嘛，真的是非常照顾我，嘿，对，就是各方面当然大家都有磨合期，然后到后来真正是变成最好最好的朋友，
0: 所以。迄想到一开始吼，拄啊初初甲佩妮咧主持咧做节目的时阵吼，哦啊一开始因为两个个性拢唔知影嘛，吼啊你蛮捌我，我嘛对你蛮唔是非常的熟悉，啊所以加减啊当时伫节目当中会有一挂摩擦嘛，吼迄阵佩妮偌怕你敢知影？我常常咧分享讲吼，咱拢会伫迄练歌室咧对歌嘛，啊练歌室咧对歌，啊我唱到一半吼。都有听到迄门口吼，叩叩叩，我拢阿未话讲吼，来请进吼，一门就拍开啊，一门就拍开啊，啊礼拜吼，啥都拢无讲，一礼拜为迄咱姻缘迄吼遥控器里暂停呐，我像我说啊，什么代志？吼，伊迄阵阁无讲真实在吼，哎，怎么了？伊讲吼，立蕊了。有事情哈，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讲一下，哈。
1: 有啊，
0: 阿姨就开始讲啊，哇，就开始吼，我感觉这个节目吼啊，就应该吼啊，到位吼，爱小可爱调整一下，爱各方面吼，拢

0: 着啊，咱这个两点钟的节目哦，用心啦，
1: 真的。因为真正两个人一定爱合作，一定爱合
0: 作，
1: 才有法度做一个。就是大家看会喜欢的节目，
0: 所以我才讲
1: 吼。但是我嘛真正就感谢，就感谢伊的体谅，甲伊的包容，较唔捌代志。
0: 坦白讲哦，好佳哉。

0: 个性啦，啊、嗯，了解两个人的个性。
1: 对对。
0: 嘿啦吼，所以其实吼，这嘛是因为我来到大理电视台，吼啊，伫遮，逐工吼，一年365天，吼啊，逐工无断，吼啊，拢伫服务咱遮的时代，哦，爸爸妈妈。所以这嘛是我一直以来我咧想的一个问题，吼、一个问题。你看吼，啊，逐工陪伴遮尼济时代。吼、哦、啊，遮尔济爸爸妈妈，包括遮个阿公阿妈，我厝里我嘛有。
1: 有啊。
0: 我一个月吼、哦，我等于高雄一抓，吼、哦，等于高雄一抓，一年嘛才12抓。所以有时我咧想，阿公阿妈嘛已经啊70几岁啊，还佫有几个12抓，还佫有几个吼，即、哦這个日子吼，通好哦，带因出去佚佗啦，带伊出去吼。看一下外面的世界。其实这一次包括这个决定也是前一阵啊，拄啊好阿姑啊，吼、阿姑带阿妈，吼、阿妈到这个日本佚佗。啊，回来了吼，拢有翕相嘛，翕相。我看到这些相片吼，其实我的心内就非常的有感觉吼，非常的有感受。我较会无做回去，好，我较会无会当吼。趁到时间，因为友好是讲吼，真正爱趁到时段吼，啊，搁
1: 会行会落。
0: 我阿妈咧讲的吼，会行会落的时阵吼，啊，好好去甲因做陪伴，吼、真正趁搁较济钱嘛无效。
1: 啊，
0: 当当有一天吼，啊，对啊，
1: 對
0: 我是按这款的感觉啦。
1: 所以伊咧讲话。分享这件代志时阵，虽然咱拢会唔甘，但是我感觉为着妈妈，为着阿公阿妈，我感觉我们就是很祝福，很祝福你。
0: 哎呀，嘛感谢大家这个体谅，其实上届嘛爱感谢的就是咱龙哥七姐
1: 哈，
0: 伫咧六年前啊，对着小刚的这个低母之恩，啊，包括个玉玲姐，啊，无因呢。因的提携，吼，我坦白讲吼，啊，挂乐哥公司的这个吼，哦，这个董事也好吼，无因的提携，都无今仔日的小刚，吼，啊，和我有这个舞台，和我有这个机会吼，会当伫咧电视机面头前吼，啊，甲这个快乐，吼，甲这个健康，吼，来，啊，透过这短短两点钟的时间，吼，会当来。陪伴咱家所有的爸爸妈妈，哈，所有的时代。
1: 陈妮妈遇到伯乐嘛，那你遇到伯乐，但是你家你妈就有灾劫，有，所以这真正是，你家你妈你也很努力啦。其实伫边啊做搭档的，大家拢看甲足清楚安尼，对啊。其实伫身躯边嘛学着真济，所以除了咱
0: 好的嘛有学着啦，歹的嘛加减一。
1: 卖也学较济无，哎啦，开玩笑，就是笑笑，就是卖啊悲情
0: 啦，啦
1: 对啦，我们开心点，虽然会不舍啦，真正是不舍，但是我真正是抱持一个很祝福的心，
0: 对，
1: 真的，
0: 嘛希望大家当体谅这个决定嘛是非常的困难，非常的无简单，
1: 吼、
0: 非常的无简单。上最重要的吼，爱感谢电视机面头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吼、这五年来对着咱大理电视台，吼、对着小刚，吼、一开始连歌也无啥会晓唱，话也无啥会晓讲，吼、来到啊，今仔日虽然有缘是一个韩版囡啦，吼、但是一直以来拢受到恁真正唔甘嫌，无气嫌，吼、耐心时间一到，吼、咱来甲恁。甲恁塞奶一下吼，甲恁拜托一下，啊，就一定爱啊，拍开电视，猛支持，猛捧场，真的很，足感谢，真正足感谢。
1: 真正有足侪足侪观众，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你，真的，因为我想讲，啊那。改造
0: 的唔
1: 糟，
0: 啊糟，
1: 你改造的唔糟。
0: 哎呀，所以是这个样子啦吼，啊我。真正心内吼千言万语，吼无才调，透过这啊简单的言语吼，来向大家来说明吼，来感谢。
1: 你，好，我拢了解对啊，所以咱来看一下 一段影片。

0: 其实你蛮少阿跳舞的。
1: 坦白讲，应该讲边啊这个吼好配合啦，真正是好配合。连目睭、连双眼皮都要给我处理就对了哈。哇，大家拜日像今天拢会啊煮一挂无同款的，啊跟大家分享啊。感谢大家掌声鼓励，谢谢大家。你的钟呢？
0: 已经很冷了。
1: 哦，各位要买
0: 巴掌，
1: 买巴掌，谢谢秀芝妈妈、美香妈妈、丽香妈妈、秀鸾妈妈、金雄爸爸。哦，这个背景有影水啦，都无啥变哦，刚刚以前啊到当嘛是差不多。拢
0: 我
1: 咧
0: 变，你
1: 无？哦，你变真济有影，对对。
0: 那不是因为你，我袂甲这段放出来。哇！玉玲姐来了。
1: 哦，玉玲姐。
2: 来，哎呦，麦克风还我一下哈。来，这是咱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哈，这是咱这个佩妮这专工的，然后这用心的，要送给咱这个哈小刚，我祝他。钢展宏图哟，还是图哈？钢展宏图，来，你家接收一下哈。啊，我先说，来，安尼大家有听到啦吼？
1: 好，有。
2: 来，子朗过来，
1: 谢谢啦，谢谢。
2: 子朗嘛来接啊，哈，对。
1: 好，感谢。
2: 咱先叠加吼，咱啊，监管吼，咱这个和玉林讲几句话。我相信咱家观众朋友爸爸妈妈，恁拢在老外晒哈。心肝足酸的对不？其实我跟你讲，阮家己嘛足艰，免讲，唔是讲艰苦，是一种不舍啦。我相信咱只爸爸妈妈，恁嘛是足唔甘的。是讲到吼，咱小刚吼一路上吼来到大力电视台啊，受到咱这龙哥、小琪姐伊的肯定和机会吼啊，来到咱这电视台做主持人。当然，小刚一路上嘛足打拼、足努力，才有今仔日这个成绩。所以我感觉以小刚为荣，这段时间真正这几年受到咱这爸爸妈妈恁这么爱护、这么疼惜小刚，所以伊今仔日啊要甲大家告辞。伊当然不是讲吼啊离开了就无甲大家联络，还是一样吼，伊依然会惦挂念大家。伊有伊家己的计划、甲人生的计划吼，咱爱用上欢喜的心情。来祝福小刚，哦，因为上重要的是吼，爱等于陪咱这阿公阿妈、阿妈妈这尼啊辛苦啊，吼，这尼啊趁这个时阵吼，因还阁会行会走，陪因这厝内底人安尼一家和乐融融，这是妈妈伊上届欢喜的时间哦，要予希望讲小刚等于陪伴厝内底人。啊，当然后摆日后吼，两点啊，咩啊，四点加啊六点这个时间，又着咱真正。哦，小，咱这个便当厅啊，嘛足优秀的。咱便当厅啊，是咱大力电视台好男人。
1: 是。
2: 啊，甲咱这足优秀的吼，佩妮新秀，佩妮嘛是足乖卡，然后足有礼貌，足有礼貌的。
1: 是。
2: 爱唱歌，佮大家吼足爱听。希望阿拜吼继续吼，佮支持落去安尼吼。啊，当然啦吼，人讲吼，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小刚，希望讲你日后呢，路愈行。愈大条，愈行愈好。
1: 谢谢，对，谢谢玉玲姐，谢谢。
2: 希望讲咱小刚吼。

0: 日后吼，无论你去每一个所在，游玩爱会记哩。曾经有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多爸爸妈妈长辈时代，这么疼惜你，永远藏在心肝内。哦，谢谢阿妈，希望讲咱这爸爸妈妈一定爱哦，用上界欢喜的心情来祝福上港吼，以后宏图大展，去到每一个地方都发光发热。
1: 谢谢谢谢谢谢，
0: 祝福祝福，
1: 谢谢，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哈，加油！阿妈，咱恭喜咱这哈陪你爱
1: 领金啦，开始有影恭喜恭喜，
0: 无啦是讲，他义务完吼，赶快爱继续为咱这爸爸妈妈继续服务落去安尼。好，谢谢大家
1: 啦，谢谢玉玲姐，感谢感谢玉玲姐，玉玲姐的像家己的老师感觉真正啦，吼，迄当时带着小刚伫咧暗时啊吼，啊，逐工安尼变一挂有诶无诶，演戏啦，搁有咧替赛狗玲珑对不？
0: 哎，
1: 很不简单。
2: 玉玲姐很提携我们后辈，真的真的真的。
1: 哎呀，即卖吼啊，搁加上还有子朗。
0: 哦，
1: 坦白讲哦，其实子朗嘛非常的优秀，
0: 对对对，
1: 真的。
0: 我一直甲子朗讲，我希望你变第二个小刚。
1: 我伫子朗的这个身上哦，真正有你敢那亲像看到过去家己的一个
0: 影，你跟我讲的赶快，
1: 跟自己的影子，但是
0: 子朗哥
1: 好一步。伊比我搁较贤唱歌，
0: 对，唱歌真正袂歹。
1: 伊比我也搁较吼，有足侪未来即个哦方向甲前途，真的前途也不可限量。
2: 加油！
1: 啊，继续为着大力电视台吼，大家继续奋斗，吼，继续拍拼，啊，为着咱遮所有观众朋友，逐天带来吼，也搁较侪，也搁较趣味，吼。好看的节目的内容，
0: 啊，对对对，啊，卖耽搁恁的时间，
1: 谢谢，
0: 祝福恁哈，祝福恁，祝福恁两个，
1: 谢谢，加油，
0: 谢谢大家嘛，祝福咱全体咱所有哈，全国的好朋友，咱这个时代身体健康，谢谢大家，感谢，
1: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
2: 玉玲
1: 姐，谢谢，子朗，谢谢，感谢，感谢，感谢，好，很不简单呐哈，哇，这身体百变，我回去爱甲挂，真的哦。很用心呐，好，啊，坦白讲，
2: 其实我是要先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结果我咧较高的时阵，我无发现呐。
1: 对，安那对啊，睡到自然醒啊。
2: 我是要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哦，嘿，啊，结果我
1: 不要紧啊，你
2: 的这是我的特色，
1: 那个你拍一下，就安尼嘛，咱字无写着，就安尼打一个勾勾，啊，个过去就安尼靠。靠生理的作风嘛，
2: 因为我去甲伊讲的时阵，伊讲无我都已经应对，啊，我阁袂赴啊，你敢知？啊，无啊，我跟我你这都是我的特色啦，我跟你知影。
1: 我坦白讲哦，佩妮唔是真正吼，伫咧这段时间的成长吼，真的大家有目共睹哦。佩妮唔是含慢讲话，我甲大家讲，今仔日伫咧这个吼节目的最后吼，跟大家分享。
2: 什么最后？阿妹啊！
1: 佩妮吼，唔是含慢讲话，伊是尊重因哥哥，因为知影因哥哥吼太搞话，啊一句话吼一定爱讲较衰，真正爱讲较衰的人是我，吼唔是你。
2: 无啦无啦。
1: 所以吼，佩妮吼，你看迄当时吼来到这个暗时，还家己独挑大梁的时阵吼，也是非常的棒啊，哈，甲直人。两个吼，拢二十多，
2: 真的优秀，
1: 二十几岁啊，
2: 吼，
1: 二十几岁啊，啊有这款的吼，这个成熟、定道，吼，爱当来啊独挑大梁，这个都是非常的哦不简单，非常的不容易。
2: 说真的，我有法度安尼去十点安尼，是因为真正。我拢会想讲，那是你会安怎讲这话，真正是为你边啊而来。啊，
1: 大家都互相，吼，互相绕开求进步，哦，绕开真正会求进步。哎呀，所以真的是，
2: 是很不舍，但是真的很祝福。
1: 因为我认为讲哦，我坦白讲哈，那是今仔日小刚已经五十岁啊。我可能未做这款的决定。今天如果我已经讲吼，啊，四五十岁啊，五六十岁啊，我已经成家立业吧，吼啊，厝里呢啊，大大小小拢稳定啊，哦，我可能未做这款的决定。但是因为嘛是多妈妈在讲，吼啊，咱是不是就趁着吼少年的时阵，吼当当会当冲，会当拼的时阵，吼，搁再冲看卖。啊，搁再拼看卖，所以才会有哦，最后这个啊， 选择吼，甲决定嘛，希望大家当真正多多的谅解，

0: 啊，多多的体谅。我真，我非常，我常常在节目当中吼，拢会讲吼，逐天上快乐的时阵，就是吼做节目这两点钟。嗯，真的是这个样子。
1: 我相信，啊、我相信你一定以伊的个性、以伊的能力、以伊的才情，做啥物一定拢会非常的成功，而且。真正大展宏图，
0: 对对，这一路上吼，桂林是非常的多，吼、嗯，桂林啊，甲咱啊斗三工，吼，无去嫌讲啊，咱啊，吼，各方面的不足，吼，让咱有这个机会吼，啊，通好，吼，安尼，唔免白卡白手吼，好好啊发挥，嗯，这就是咱大力电视台，
1: 对，
0: 真的就是我们大力电视台，所以吼，我最后我嘛要。上和大力电视台一个礼物、哦、送给大力电视台一个礼物啦、嗯、未来咧嘛未伫咧即个八台、哦、看到小刚、嗯，也不会，因为足侪人会问啊，当然啊，啊你是不是要、哦嗯、啊回去高雄，哇、哦啊，就因为高雄嘛有真侪好的电视台，哇、嗯，会当陪伴咱这个时代、嗯，只是我会认为讲吼。竟然今仔日吼做这个选择，我若真正吼要继续唱、继续做这部，我游玩的选择，游玩是大力电视台。好啊，所以这个部分吼，是我嘛和真的和公司一个吼上阶段的礼物，吼啊，希望伫咧未来咧。啊，恁可能为了节俭啊，对小刚的思念哦，看到 Penny 的想到小刚、嗯，
1: 啊，看到我随时找伊回来。
0: 你就无啊？你就随时，
1: 我随时
0: 开直播嘛。
1: 不是啊，我就随时请假过来。我就过来台北就好啊，对吧？因为高铁也近对吧？
0: 是啦，哈、啊哦，是安尼。那未来真正有这个机会哈，嘛、哦、希望会当哈。啊，会当有机会搁再甲吼、哦、观众朋友见面。其实即摆我吼，手机啊各方面拢非常的方便啦。哎呀，卡一通啊，那会视讯一个，哦，关心一个，迄拢毋是困难的代志、
1: 哦。
0: 只要有心，
1: 吼、
0: 哦，只要让我这份心，天下无难事。嗯，啊、哦，天下无难事。啊、哦，所以真的，
1: 咱的面顶是真正。因为其实我知道这个消息已经知影真久啊、嗯，已经就是很多心理准备了，嗯、所以在面顶的时阵，搁会当嗲，就是开玩笑啊，嘿啊，
0: 搁讲吼，等下落来吼、哦，是什么人都唔通，唔通，
1: 卖嗲好
0: 哦，卖嗲好哦，我会甲你笑哦，
1: 我已经甲我的迄胶水炸落来，
0: 你逐项拢炸好
1: 啊，化妆的迄拢炸，
0: 拢炸好啊，系啊，所以这。未来咧，哈、嗯，咱这个下晡四点六点这个时间段吼，要甲哈这个啊小刚这一位要交代和咱的便当厅
1: 啊厅哥，
0: 哦，这嘛是一直以来伫咱大力电视台
1: 吼，
0: 哦，非常厉害，哦，非常真正有影赞的这个神拜，
1: 真的，而且嘛就照顾咱家的细细，
0: 对，啊，所以大家哈一定要继续多多的支持啊，多多的。疼惜，好、嗯，都对，疼惜。
1: 谢谢，
0: 谢谢啦，谢谢，哎呀，谢谢，嗯。
1: 好，来听只歌
0: 咧。啊，无唱歌好啊，好不好？啊，歌有缘，有缘爱唱啊。人讲吼、哦，当一天和尚，嗯，敲一天钟，
1: 有始有终。
0: 哎呀，咱拢是在家在做，哈、嗯，在家在做的人，所以希望大家哈、哦，这歌曲，嗯，最后送给大家。
1: 掌声响起。

谢谢宝彩妈妈、秋兰阿姨、依音杰、宝彩妈妈、素英妈妈、静芳妈妈、英玉爸爸、吉清大哥、秀珠妈妈、永林大哥、月香妈妈、彩凤妈妈、清水大哥、丽娇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

0: 信息，想起来。这未来吼，我会甲咱遮所有观众朋友恁做伙收看节目。啊，有麻烦一件代志吼，卖占着我的破声，哎呀，爱和我卡下礼拜吼。
1: 谢谢，感谢大家。
0: 来，谢谢。送予全国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谢谢用生命所爱的人。

美丽妈妈，哇，谢谢大家，雅茹姐、素清妈妈，谢谢秀鸾妈妈、秋兰阿姨、三井大哥、玉美妈妈、秀芝妈妈、妙珍姐。

0: 谢谢，感谢大家。
1: 常常在听的歌，今仔听拢无同款。
0: 谢谢谢谢。
1: 再来这首歌，送给你，送给我的哥哥。

谢谢咸牛大哥、林雪妈妈、月秋妈妈啊，真的爱感谢所有观众朋友。有您的支持跟疼惜啊，才有今仔日的我，感谢。

谢谢玉成大哥、明贵妈妈、淑玲妈妈、玉华妈妈，感恩感谢陈玉大哥、秀英妈妈。我知影有足济观众朋友拢是平常时啊，哇，点点伫咧电视机面头前替咱支持加油的每一位，谢谢大家。

0: 哎呦喂呀，哎呀，这首歌应该较像我送给你的较对呢，你也唱无半首啊，吼，对不？啊，谢谢啦，啊啊，谢谢哈、啊，来吧。我其实哦，原本在想这个单元是，今天你要做啊，卖做吼，但是我想想的吼。有始有终，哈、哦，有始有终。希望伫咧最后这个时间段，哈、哦，麦当有机会甲咱的观众朋友，哈、哦，恁开讲两句啊，恁放心啊、哦，未来我的手机啊，同款拢无变，啊、哦，有任何的需要，谢谢大家。小英妈妈，
1: 小英妈妈，
0: 喂，
2: 主持人呐、啊，您怎么搞的呀？啊。
0: 你是小英妈妈哦，
2: 我是金花妈妈。
0: 啊，你是跳跳舞去啊，不好意思，金花妈妈。
2: 对呀、啊，你们今天最后一次吗？
0: 哎，是是是。哦。啊，对啦，啊，感谢恁安尼。
2: 哎，有泪不轻弹，
0: 血
2: 流的金山在，
0: 对对对，
2: 没柴烧。
1: 谢谢妈妈。
0: 您身体蛮高好哦，
2: 对呀、啊、对呀、啊，我要及时鼓励一下。
0: 对呀、啊，大家啊，继续收看咱大力电视台。
2: 有有有有。
0: 哦，感谢你这几年来的支持跟照顾，哈、哦，妈妈谢谢哈、啊。
2: 哎，
0: 谢谢，
2: 见了，
0: 谢谢你，谢谢，谢谢。喂，你好。谢谢你。这位是什么人？喂。
3: 客人帕婆哈。
0: 哦，帕婆啊，好，不要紧来。慧美妈妈，
4: 小刚，
3: 慧美妈妈，
4: 你好，
3: 你好，
4: 看得好呢，
0: 得好呢。
4: 啊，打起运动就好，收得来呢。
0: 是哦，啊，有机会当来台南找你佚佗啊呢。
4: 好啊，来啊，来，我真欢喜啊。
0: 好啊，啊，妈妈身体还够好哈、
4: 啊。好，大家爱保重哈、啊。
0: 平安。
4: 我要等你爱谢你。
0: 好好好，慧美妈妈，谢谢哦，
4: 妈妈
0: 感谢你，感谢你，谢谢。哎，吉星大哥，
5: 吉星大哥，
6: 你好，
0: 哎，大哥，
6: 你等下过后，我想要做什么生意啊？
0: 想去给你拜访啊？哦，无啦，啊，未来的路吼，啊，搁咧，啊咧计，啊咧计划啦，哈，还搁坦白讲，还搁，哦，还搁咧计划，嘿，是是是，哎啦，谢谢吉星大哥，感谢你这。顾你来支持跟照顾，谢谢。
6: 是拢我恁在照顾嘞。
0: 哦，感谢啦。
6: 哦，
0: 大哥谢谢啊。
6: 谢谢
0: 谢谢谢谢。来，金凤爸爸。
7: 哎，小刚你好。
0: 哎，爸爸
7: 你好。
0: 哎，爸爸。
7: 啊，你当时做这个决定？
0: 这个决定哦。
7: 哎。
0: 其实哦，因为真歹决定哦，啊，所以嘛无讲真久的时间的。
7: 你是要转换跑道啊？
0: 哎，是安尼咧想着，
7: 好好好，
0: 系啦，感谢你三不五时去桥倒摆来找咱咧。

0: 哎呀，哎呀，
1: 啊，你家己开车要注意安全啦，哈。爸爸谢谢啊，
0: 啊，
1: 有机会再来台中。
0: 好，祝你一路顺风。
1: 谢谢大哥，谢谢爸爸。
0: 拜拜。
1: 感谢，感谢哈。哦，迄个佮爸爸伫个餐厅佮都见面着来。玉珠妈妈。
2: 玉珠妈妈。
1: 感谢玉珠妈妈。
3: 我是秋梅。
1: 好，秋梅妈妈你好。
3: 小芳啊。
1: 哈。
3: 哦，我听见你讲你要当歌王哦。
1: 哎呀。
3: 心肝足艰苦的呢。
1: 好。对啦，啊有机会才过恁遐佚佗啊，哎呀。
3: 好啊好啊。
1: 哎呀。
3: 爱保重啦吼。
1: 恁家爱保重吼。
3: 这啊做事业就顺利安尼啦。
1: 谢谢妈妈。好啊，继续啊，甲咱陪你啊过好哈。
3: 哦，我听见你要转去，哎呦，用足艰苦啊，讲。
1: 没啦，没啦，吼，妈妈，谢谢你哦。
3: 好，谢谢。
1: 好，平安就好，谢谢，谢谢。来，妈妈。
4: 哦，你好。
1: 你是什么人？安那称呼？拢跳好去啊，歹势嘿。
4: 我哦，是明霞姐啦。
1: 哦，你好，你好，还没听到你的声，
4: 嘿。嘿啦，我有在听，哦，祝福你啦。
1: 谢谢。谢谢英佳姐，感谢感谢
4: 啊！感谢你这几年跟佩妮合作遐好啦。
1: 谢谢谢谢。
4: 哦，看到佩妮安尼嘛，真唔甘。
1: 哎，听着恁的祝，心内是足欢喜、足感谢的，谢谢你。
4: 哎呀，啊，都转去哦，哎，事业前途拢光明啦。
1: 是是。
4: 啊，有闲等来看佩妮啦。
1: 哦，当然一定绝对会，哎，绝对会。好，谢谢。
4: 看你这同事啊嘛，好滴有恁这个节目，啊会当熟悉到你啦。
1: 谢谢
2: 谢谢。
1: 是咱有这个机会啊，甲恁熟悉，是咱的这个真正足感谢的。
4: 好啦，啊啦，等你过样哦，身体哦过啊好啦。
1: 恁才是，哈，恁嘛是哦，哈，谢谢妈妈哈。
4: 啊，事业互你一路顺利啦。
1: 谢谢，谢谢，平安，平安，
4: 谢
1: 谢，谢谢妈妈，啊，谢谢。来，德芝姐吗？
5: 喂，你好。
1: 哎，你好。
5: 不是啊，我看到小刚为什么要离开
1: 啊？哎，是啊，是啊，
5: 是啊，为什么要离开这个节目？我看他下午穿的衫穿的衣着就不一样，我想开口问他。
1: 你讲看清彩，你就知道
2: 看清彩啊！
1: 平时拢看清彩啦，哈，今仔日忽然间，忽然间，怪怪啊！
5: 还有我在这边看电视，看到佩妮一直流眼泪，我想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哎，无啦，免伤心，哎呀，啊一定爱吼，啊身体顾好，哎呀。
5: 你看看你的节目都很看得很习惯啊。
1: 谢谢啦，感谢您的照顾。
5: 而且你两个都很搭配啊，怎么没有成双哦？
1: 哎呀，咱拢知影恁的心情，哎呀，真的很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5: 是的，因为那个佩妮也是很乖的女孩子，
1: 就乖啊，就优秀的，无唔对，哎呀。
5: 哎呀，我想说下午唱的歌为什么一直唱有流眼泪？
1: 好，哎呀，拢好你发现啦，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好啦，谢谢你哈，祝福你，谢谢，谢谢。
2: 保重身体，
1: 感谢，保重，保重，谢谢。喂，你好。
6: 小刚，你好。啊，你为你给你。高阳啊！
1: 哎呀，
6: 啊，我安尼也做无出来呢。
1: 是啦。
6: 系啊系啊，好啦，我老闲哦，我来高阳，我来去找你哦。
1: 好，啊，随时你电话联络哦，哈。
6: 好，好，好，
1: 谢谢，谢谢，平安，谢谢。来，这位是玉珠妈妈吗？
7: 小刚，
1: 哎，
7: 哎呀，足唔甘呢。
1: 哦，感谢您啦。
7: 听你讲要宣布代志，佮今仔穿到穿西装，穿到只烟斗，我就知影讲你，哎，目屎我们流落来。
1: 哦，袂啦，恁就唔通流目屎。
7: 哎呦，
1: 哎，
7: 啊你还袂搞泡条老人茶，佮补落茶，佮咩要走啊？
1: 你是玉珠妈妈呀？
7: 玉珠妈妈，对。
1: 玉珠妈妈，哎呦啦，哎啦，手机啊，保持联络，啊，保持联络，随时。哦，有回来，拢会跟大家会面。
7: 哦，这小刚真友好。
1: 谢谢，谢谢，谢谢玉珠妈妈。
7: 阿妈这位妈爱顾了哈。
1: 感谢，真感谢，谢谢啦，妈妈谢谢哈，谢谢，
7: 拜拜，
1: 谢谢，谢谢。来，秀凤妈妈啊。
2: 秀凤妈妈。
1: 好，来来来哈，来婉玲姐哈。
2: 婉玲姐。
1: 来，没关系哈，来，这里是秀霞妈妈啊。
8: 哎，小刚啊。
1: 嘿，妈妈，妈妈。
8: 我昨昏刚刚听着讲，你甲佩妮咧唱迄个代替迄一条歌，你目眶红起起，啊，搁前几工啊一直要讲交代佩妮的电话。

0: 就知影，我一直想要敲电话问，啊又搁唔敢敲。啊，你敢知我从头敲到今嘛？我头拄仔就敲袂个服务，电话拜托个小姐叫我，拜托伊甲你讲一下，我有偌济数，真的。希望后摆当个你搭你来佚佗，交阮讲话一下。
1: 好，我一定安排，我一定安排。
0: 我今仔无听到你的声，我会足艰苦。你看，我从头拄啊卡在瑞卡个钱嘛，我有阿在做。
2: 谢谢妈妈啦，哎呐，无代志啦，哎呀，是不是？
0: 哎呀，有机会。哎
2: 呀，啊，你伫小港个哦。
0: 哈？
2: 你是你住伫？你台中啊？
0: 是啊，我代理啊，代理内观。
2: 哦，你这妈妈啊，伊拢跳好去啊，哎。
0: 好跳好去啊！
2: 跳好去啊！
0: 你真代理，你真。
2: 哎，我有归随你，哈。
0: 哦。
2: 好，有归随你啊。
0: 好好好，你爱保重家己。
2: 你嘛保重哦，我一定归随你，哈。我讲会到，做会到哈。好，谢谢妈妈保重，保重，
0: 好，
2: 保重，谢谢。哎，锦珠妈妈，
3: 哎，
2: 嘿，妈妈，你好，你好。
3: 啊，你要转高雄啊？
2: 哎呀，是啊。
3: 哦，心情都真好啊。
2: 哦，真好，大地真好，真温暖的所在。
3: 做人真好啦，你做人真好啦，叫配面两个真真有讲笑啦。
2: 那是你对咱就好，唔甘你啊？
3: 唔甘恁转去呢？
2: 哦，谢谢啦。
3: 对，我正下都要打电话，赶紧卡。
2: 啊，今麦电
3: 二三十通，
2: 今麦电话贵的拢电，我看。
3: 拢占线啊！
2: 谢谢啦，谢谢妈妈，你是锦珠妈妈哦。
3: 好啊。
2: 哎，锦珠妈妈，谢谢。
3: 你怎么都你，过年阿妈有七十多岁哦，也爱照顾你啦。
2: 对对对，谢谢。
3: 哦。啊，你个一个囝呢
2: 啊
3: 你？
2: 系啊，我高囝，我高囝，对，所以。
3: 你孙女啦，爱照顾啦。
2: 系啊，谢谢你啊，
3: 我九十岁啊，啊，我囝嘛，两日啊就等下就买。
2: 真的哦，啊，你身体爱保重呢啊。
3: 一个对呢啊啊啊！后日。拜三的，搁等下载我去用看。
2: 谢谢啦，谢谢妈妈。感谢你，感谢你的照顾哈。谢谢，有机会搁等来哈。
3: 好啦，好。
2: 好好好，谢谢谢谢，感谢。喂，你好。喂。喂。
4: 喂。
2: 伟云姐吗？
4: 嘿。
2: 伟云姐，嘿，你好，我小刚。
4: 小刚。
2: 嘿。
4: 啊你。你在哪？
2: 哦，哎啦，伟云姐乖乖，你拢叫我乖乖。
4: 我安尼，我是人歹考，啊，我有这个去看嘞，啊，你你对我很好诶。
2: 没啦，啊，高雄近，台南近近啊，哈，哦，好，
4: 辛苦你了。
2: 谢谢啦，伟云姐，谢谢，谢谢，谢谢，拍谢，拍谢，谢谢你。
4: 靠未起嘞，我伟云姐啦。
2: 我知，我知，我知。哦。啊，身体要保重哦。
4: 要离开我了。
2: 吼，你安尼较有机会啊，做伙来佚佗。
1: 哎呐。
2: 哎呀。
1: 伊说不定在去旅行社，就有。
2: 哈哈哈哈哈。
1: 我没搞。
2: 哎呀，开心呐，大家。
1: 有可能呐，哈，不知道。
2: 我一姐要保重，叫我再靠你。
1: 我安尼啊。
2: 吼。
4: 我若想要买啦，拢会想讲要靠电话，要给予你做一个业
2: 绩。真正，真正，我云姐嘛就支持
1: 的，
2: 对。谢谢，我云姐，谢谢哈。
1: 谢谢。
2: 谢谢你，
4: 好。你们爱分掉我。
2: 哎，绝对的，你放心。
4: 有你哦。
2: 好，好，好。哎，记得收小刚哦，你得爱继续看片呢，哈，继续看片呢，哈。
4: 我
2: 来看。好，谢谢。
4: 电话拍卡呢，我弄在。
2: 拍，我在电话就买，谢谢啦，谢谢。
4: 要去啊。
2: 好啦，乖乖啊，乖乖，谢谢。
4: 是啦。
2: 好，谢谢，谢谢，谢谢。
4: 以后给我们看到这相机嘛，都唔甘你呢。
2: 好啦，阿我这个接电话哈。
4: 你的心中的关心。
2: 谢谢谢谢，好，感谢哦，感谢感谢。
4: 而且保重，
2: 保重，保重，立马保重。
4: 要来大理玩看哦。
2: 好，保重，保重，保重，爱你啊，爱你，祝你哦，谢谢，谢谢，谢谢。
5: 喂，
2: 好，请妈妈啊。
5: 小刚。
2: 哎，宝琴妈妈。
5: 天虹接到你这个消息，都唔甘。
2: 哦，我家己嘛讲无啥会出嘴，我坦白讲，哎呀，是啦。
1: 安尼笑就对了。
2: 我嘛感觉那未输诶，一场梦安尼，那亲像假诶感觉。
5: 哎呀，天虹都好，你今日穿个结正式，结怪掉。
2: 早知影今日就卖穿。
5: 三日三夜讲你，你要四家离开，等于迄个穷你诶事业。

0: 吧，是啦，是啦，台湾的心都做酸的。
1: 哦，宝琴妈妈，你安尼就，你安尼就对啦，哎，那安尼就对啦。你
0: 是
1: 对
0: 的，我是对的，表现出金榜题名。
1: 谢谢妈妈啦，有机会再来找你佚佗，
0: 祝祝你的头脑发展都更较好啦。
1: 谢谢平安，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平安啊，谢谢。秀贵妈妈，
2: 秀刚啊，
1: 哎，
2: 啊你不走啊？
1: 哇，哎呀，啊等来高雄照顾厝里的人啊。
2: 啊，足爱看你的。
1: 真的哈，啊你最近嘛，咁个
2: 做电话呢？
1: 足无用哦，你做公益做义工哦。
2: 对啦。讲较无闲，等下看。
1: 不要紧，系啊。谢谢小哥嘛，你身体还够好。
2: 现在你走啊，我就更苦。
1: 好，袂啦。系啊，随时咱有嘛有赖嘛有电话啊，随时电话电话联络啊。
2: 你会记得我跟他说，我最爱看的，
1: 你
2: 如果给我看不就好。
1: 有啦，有啦。
2: 我跟你说，你不知道会记得吗？
1: 当然也会记得。
2: 我亲看到你，我就很欢喜。
1: 谢谢啦，真的，谢谢。
2: 你爱过来吃头呢？
1: 好，会，绝对会，谢谢你。
2: 爱保重的。
1: 你也爱保重，妈妈谢谢哦。
2: 这不敢。
1: 哎，把陪你过好哈。
2: 好啊。
1: 谢谢，谢谢，谢谢哈。这可能公开六点哈，阿哥的妈，真的很谢谢，真的哈，真的。秀智妈妈，
3: 嗨，你好。
1: 哦，妈妈。
3: 啊，你跋骨就倒了。
1: 哇，啊，身体保重够好呢。
3: 一听你要离开，就唔甘的呢。
1: 啊，以后嘛是爱继续传你做的物件给我看哦。
3: 哎呦，我唔甘呢。
1: 哎呀，我嘛会传给你看，咱两个来比赛，比赛比看上做会较澎湃。
3: 你看我嘛心足疼啦。
1: 哎啦，袂啦，吼，像有机会到树林嘛，啊，再找你佚佗哈。
3: 好啊，好啊，你好。
1: 哎，有。
3: 我陪你来哦。
1: 好，谢谢你。好，感谢，感谢。
3: 我炸米粉给你吃哦。
1: 好，那金，歹势，给我点菜金龟米粉啊。我来炒金龟啊。
3: 好，祝你哦。
1: 谢谢。
3: 有一个新的，哎，要哪讲？
1: 哎。
3: 事业发展啦，
1: 谢谢谢谢，感谢。
3: 成功再搁等下大力啦。
1: 好好好，绝对的，绝对
3: 的。
1: 好，平安，谢谢谢谢。
3: 笑笑的，陪你
1: 笑笑啦。会啦会啦，我等下甲咱们较有诶哈。
3: 笑笑，
1: 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感谢。登美妈妈，
4: 登美妈妈，
1: 嘿妈妈。
5: 你要走
1: 哦？哦，没，我甲你讲，我有闲一定会去你找你。我想讲，着趁着这个机会哦。
5: 你不爱到这做啊？
1: 哎。
5: 啊，就无只嘛要当恁高阳哦。
1: 哎呀，是啊。
5: 啊，要换什么头路啦？
1: 啊，还佫唔知呢，嘿，还佫咧规划啦，吼，坦白讲，还佫咧规划。
5: 你这做那会唔大啦？
1: 哎呀，啊，想讲佫，哎呀，爱陪伴厝里的人拢伫高雄啦。
5: 对，大家拢唔甘呢。
1: 哎，那啊，我有机会一定会去你找你。啊，我有之前有甲你讲过嘛，哈。
5: 我即马身体无好，才即马来，然后才要即马个较无家庭来甲你讲。
1: 不要紧，不要紧，我会去你找你，好，你放心啊。
5: 要等伊将心肝真艰苦。
1: 袂，你等我的电话哈。好，妈妈谢谢哈。好。
5: 再上会。
1: 会再上会，谢谢你，妈妈谢谢谢谢。哦，谢谢大家啦哦，因为。其实因为伫咧大力电视台，咱一年365天，一礼拜嘛才休困一天，所以我嘛有，其实我有在想吼，趁着这个时间段吼，啊休困一阵嘛，啊嘛有这个若有机会，大家若无气嫌吼，我吼南北里路走透透吼，有机会来吼好好啊，亲身来到恁家吼啊，好好啊，甲大家。哇，感谢一下，这个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哦。虽然咱素昧平生，大家诶，这部空中相会，但是我感觉这份感恩、感谢，吼、一定爱吼亲身到位上个搞啊。好，谢谢大家安排两首歌曲来送给您。

谢谢。要小刚用这首阿母的温情来感谢咱这所有爸爸妈妈恁的支持疼惜。

谢谢。宝彩妈妈，胜利大哥，芷莹姐，宝彩妈妈，素清妈妈，雅茹姐，音律爸爸，怡音姐，经理妈妈，玉花妈妈，三井大哥，玉兰妈妈，婉玲姐。

源泉大哥、婉玲姐、宝玉大哥大嫂、薛棠妈妈、玉芝妈妈、玉婷妈妈、丽芳妈妈，感谢您的听收，谢

相信咱遮个时代，拢有感受到这份感恩的心。再来，再来这首《何时再相会》。

0: 谢谢，感谢咱所有观众朋友恁的掌声鼓励，咱中有缘有一个重要的时间段，咱等一下又愿继续为恁做服务，谢谢大家，哦，听龙哥做介绍。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鸵鸟有强有力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1点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养心。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效果加倍，互你强壮、灵活、够有力。请认明鸵鸟精黄尾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3: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听还稳稳得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4: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去哈。
5: 好好好。
4: 啊，给你我给你买，今食了今天你爱管啦。
5: 我今麦当牙去哦。
6: 对吼，食都足好诶，阿哥味道对袂起来。阿哥好。嘿，阿哥我吼，要爬去四楼爬落去哦。我即摆有法度起哩，佮有法度落来啊。
7: 安尼哦。
6: 啊，佮会跍下落，佮爬起来。
7: 效果就好个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6: 食。哦，食得真好，食得真好。
7: 好，妈妈谢谢。
6: 我来讲你啊，我阿母孙问阿母，即摆拢唔食鸡，拢唔免食鸡蛋药啊。
5: 唔免食鸡蛋药。
6: 我拢唔食鸡蛋啦。
5: 有好无赞哦。
6: 够好个。
5: 真好，质量好无？
6: 真好，真好。
5: 真好吼。
6: 啊，我拢有钙化嘛，做卡。
5: 安尼哦。
6: 我跟你说我今天吃了实在有够好啦。
5: 哪哪好？
6: 那你说我是讲我咧阿公公做安尼卖，我足久的吼。啊，手也袂悬咯，拢也袂悬。啊，食食咧，你讲我下尾一食无啊，一次食我唔免我食十公尔。
5: 食十公尔好。
6: 哦，我不是挂钩做好来过哦，哪只看我？
5: 好
6: 哦。我嘿，我再食阮大姐个个面。
8: 食了30年已经知影嘛吼。行路拢无方便，脚拢脚筋按哪未方便啊，擦擦。啊，我食迄出哦，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门拢开起，遐行路继续轻松的啊。
5: 继续轻松的
8: 哦。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我讲你行路也几好势。

0: 阿公食三碗食鸵鸟精。
1: 诶，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鸵鸟精吼。这个鸵鸟的骨头吼，这一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即嘛吼，会使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或者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

人咧食，因为吼无人像咱诶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诶。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鸵，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咧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实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茸，即、這个香茸做哩起来，外口你嘛袂无地通好找啦。咱即有土茸，佮有鲟茸，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即、這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即个材料，咱才会当做出即个大力双茸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即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对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遮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都加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摆吼非常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行路袂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八十二岁张大姐，八十二岁啊吼，这骨质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五年前较好，所以你的骨质疏松啊，吃我的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十个月，一天吃两粒鸵鸟精了，即摆未痛，阁会困呢，比吃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的徐大姐吼，这是脚头乌开刀了，吃作案的，有当时啊行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吃两个月了，即摆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阁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天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吃两粒鸵鸟精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即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前食一粒，食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吼，佮继续咧食，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即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食鸵鸟精食两年，筋骨有力，哦，即摆食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担架嘛好个哦。蛋糕嘛好，脚头乌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了足好。南西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乌嘛是拢吃鸵鸟精的保养啊，吼，屈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吃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吃到我就站起来行路，而且呢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定定酸痛，一天食一粒，效果嘛足好个。所以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吼，你有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这，比如阿妈骨筋啦、两骨啦、即个大骨轮吼，得了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袂悬五十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就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个肩膀僵硬的，你有这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好真正有效，一天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天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疼，迄种，即种明显会疼，即吼，即你食三工过就知影。关节硬即种个，即透早起来关节硬即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个，即种个你来食咱即嘛足好个。或者是你脚，你个关节定出现哭哭哭个声，迄就是你个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个，即来食嘛足好个。或者是较严重，已经到变形啊，哦，有 O 型腿啊啦，这个软骨啦已经磨损啊，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要紧来吃。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个动就痛，唔敢伤过振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个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髓，所以要顾骨头就是要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啦，佮伊补起来，佮伊髌骨关节。钙质卖流失，啊，把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伊会当润滑，然后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放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同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菇肉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土龙，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
这身份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

0: 这张啦，这张我说那是公函，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那历史上有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的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然后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看，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细鸡啊，有法度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啦。啊，佮加上咱内底所放的这土龙，吼，这土龙嘛足珍贵的，啊，佮有这寻龙鱼，这嘛拢足珍贵的。这物件咱家综合做的，佮加上讲咱拄只讲的遮侪重要的原料，加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道，咱这有公函的嘛吼？咱有饲用的证明，有鸵鸟协会公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做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驯龙、甲这个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什么人的，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袂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鸵鸟该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不爽快，咱靠 MSN 甲这个三黄、尿道丁、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肉的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呢，咱的寻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侪，行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这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2000几块的，我一摆卖你3盒1组，哦，3盒1组，照你讲来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定岗注文，这三盒我算你偌济？3盒我算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天吃一粒，吃一个月，3个月分，给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天嘛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如果买不到你连干唔好讲，即个这个家用的鸵鸟精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咱就准备30组来跟观众见面，到30个到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000，家用佫加3盒予你，予你炸6盒倒转去，一摆炸6盒倒转去，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的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的啊！今仔日予你一摆炸7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啊，若要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的13盒5000多。啊，大组的嘛，大组13盒50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婆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99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
0: 欸，
1: 你好！
0: 你要大鸟精啊？
1: 哎、
0: 欸，
1: 大
0: 鸟。哦，大鸟啊！你有食过无？
1: 有啊，有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哦。
1: 哎呀，真好啊！
0: 我食好斗小补。哎呀，这六十一线大鸟啊，食好甲斗小补，功德大，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要鸟精哦？
2: 要。哎、欸，要
0: 四组。好，四组3700嘛，3700无？嘿，今仔日有7盒无？较早6盒，今仔加1盒。
3: 哎、欸，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想要甲恁的这个关节炉、筋骨炉照顾好的。随时行东往西，会行会落。电话0800-00999，不管要大组细组的，有需要的电话来甲拨通。谢谢大家，感谢。来，秀玲妈妈你好。
4: 对，我要买翔组的。
3: 好，感谢你的支持。个旁听来59线，谢谢大家了。来，进翔大哥你好。
5: 你好。哎，我要那个买那个胶原蛋白。
3: 好，没问题。来62线哈，买支持，买旁听哦，有任何的需要，都会当卡电话来。文翔大哥你好。
6: 对。嘿。
3: 四组的鸵鸟精7克啊，3000啊。
6: 后礼拜四
3: 来63线，要当时收拢可以。来，春香妈妈你好。
7: 我要先睡觉。
3: 好，睡坐来66线，睡坐甲服务一个山田大哥你好。
8: 嗯，你好。
3: 嘿，妈妈要鸵鸟精哦。
8: 嗯。
3: 要大桌睡坐的。
8: 睡
3: 坐。好，感谢你的支持，甲帮着67线，谢谢大家。来，素贞妈妈。
9: 我要几桌？
3: 好，你要大桌睡坐的。好，谢谢你来68线大洲的鸵鸟精有在吃的哦，会当趁这个时间段点钢注文一组。来，正南大哥你好，来电话搁卡哈，来美月。

0: 妈妈你好，
1: 嗨，我爱睡桌哈。
0: 七 K 啊，三千哈。
1: 啊？
0: 嘿，七 K 啊的啦哈。来六七十线帮我服务一下，来吴贵大哥你好。
1: 大姐。
0: 大姐你好，我小刚你好。
1: 我睡桌。
0: 睡桌的来，我才一耍睡桌的，谢谢。来中心大哥你好。
2: 鸵鸟精哦。大早结束了。
0: 好，啊，你电话卖挂断，谢谢。来，五十二线，感谢大家捧场。来，喂，八公里二，来，电话搁卡来。正南大哥你好。
3: 谢周威。
0: 谢周威，来五十四线，谢周威搞服务一下，谢谢大家。感谢恁遐旧年来遮尼啊支持，遮尼啊捧场。咱大力电视台这十年来，这支鸵鸟精真正足好用哈。来，赵唐大哥你好。鸵鸟精哦。啊，你要大早谢周威。
1: 谢
0: 周
1: 了，
0: 好，谢周威来五十五线，谢谢你们来春都节。
4: 谢
1: 周威
0: 哈，谢周威来搞好不起来，五十六线，谢谢来。喂，你好，小刚你好，
5: 喂，
0: 你爱一组哈，你要大组谢周威，
5: 同款来
0: 哦，同款三千块哈，好，来谢谢你帮我五十六线服务一下，来睡来大哥你好，
6: 三千嘞，
0: 好，买三千块的哈。来，你稍等一下，五十七线交服务一下。来，天丁大哥你好。
7: 这个鸵鸟精呢？
0: 好，谢谢大哥，感谢哈。谢谢的哈，谢谢你，谢谢。来，五十九线等我卖挂灯哈。来，彩云妈妈你好。
8: 我就讲吼，鸵鸟精我买大组的啦吼。我就讲吼，我生气吼，我昨那时做一顶益生菌吼。我结果我算起来我拖过也过。
0: 不要紧，我等一下给你准备来六十线跟侯伯姐来秀春妈妈你好。
9: 哎，我爱鸵鸟精。
0: 你要爱大组小组的。
9: 小组的
0: 哈。当时上届金拜三就会到啊。
9: 好，
0: 因为咱。新的这批哦，拢拄啊做好势尔，好，谢谢你来六十一线搞服务一下哈。来，碧凡妈妈你好，
10: 鸵鸟精，
0: 鸵鸟精要爱一组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的，好啊，你等我卖挂灯哈，感谢你哦，谢谢你，来六十二线搞服务一下。所以今仔日吼，只要有电工主文的吼，拢有开放一课啊，吼，会当和大家来做一个试验，吼，做一个体验。希望讲哦，小刚陪伴大家这么久长、这侪年的时间，吼，恁的关节、恁的身体，依然会当来甲顾好势。只要双脚会行，双脚会累，要行东往西，我相信拢是非常方便、非常好的一件代志。所以只希望讲哦，有在看这部的这吼，所有的爸爸妈妈、吼阿公阿妈，长期间哦，真的很谢谢大家，吼恁的。对小刚，不管吼为恁推荐什么款的物件，吼恁一直对咱大力这尼啊支持，吼这尼啊信任，吼咱所为恁介绍的物件，阮家己吼包括厝里的人，拢有在做一个使用，哈。来，生全大哥你好，
11: 啊，
0: 生全大哥你好。你爱鸵鸟精哦。
11: 谢周伟。
0: 谢周伟，等下卖挂灯来，六十三线交服务一下来。春都姐你好。
1: 好，阿杜啊，甲我讲当时我煞袂记得。
0: 歹势，爸，你讲当时要收哦。你是订大组啊，谢周伟。
1: 谢周伟啦。
0: 谢周伟拜三收，你等下来六十四线来个看一下时间来。秋金妈妈你好。
12: 我谢周伟。
0: 谢周伟鸵鸟精哦。
12: 七克啊。你要来高雄了吼。
0: 谢谢啦，啊感谢。恁来这几年哦。
12: 久了，我很久没去回到我家的了。
0: 谢谢你，谢谢，感恩，谢谢，谢谢。六十五线搞好不接，来九六一的好朋友你好，
13: 喂，
0: 大哥你好，
13: 来，你跟伊讲，
14: 喂，
0: 妈妈你好，我小刚，
14: 我要订一组那个鸵鸟精，
0: 啊，你要爱大组小组的，
14: 小组的
0: 哈，你吃看卖，拢有开放一克啊，给你做体验嘛，谢谢你来六十六线，一天一粒就好啊，我坦白讲，开放体验的这一克啊嘞，吃了无效，我希望讲吼未来所有的观众朋友，你拢唔免歹势。那真正吃了无感应，你随时卡登来大力电视台，同款为恁来做服务哈。来，农面妈妈你好，
15: 小刚，
0: 你好。
15: 你等下落山卡电话给我。
0: 落山卡给你哈。好，谢谢你，平安感谢哈。来，搁再来来，西美妈妈你好。
16: 我做朋友。
1: 这个是啊，努力。
0: 你要努力过，吼。你要干的也是。

0: 啉的。
1: 啉的。
0: 啉的七罐3000块的吼。好，来先。
1: 有白小姐讲讲这，拜伊这食啊，唔免啦，唔免拜伊这食，我这礼拜当。
0: 好，我请伊给你做服务，来69线要爱这个努力用啉的一罐哈，来，深泉大哥你好。
2: 啊！那是在吃药吧？
0: 你讲这个哦，吃饭饱才来吃。
2: 吃啥？
0: 嘿，吃饱才来吃。
2: 我不管早起，啊一摆吃了
0: 未？一天你若很准时吼，有咧生哦，啊，着当地最近的天气着风湿性关节炎各方面退化，当地生当地疼的，你会当吃两粒。啊，若日常生活的保养咧，一天一粒就会使啊哈。
2: 啊，三顿不管什么时间，只食一粒。
0: 嘿，是。
2: 保养，
0: 做保养，一天一粒哈。来，谢谢，来，深泉大哥，谢谢。所以最后30秒的时间。谢谢大家，好啊！这几年小刚伫咧这个节目当中，为所有观众朋友推荐到非常多真好的这个保健食品，感谢恁一路来吼的支持，吼一路上的这个信任。未来大力电视台会继续为恁哦介绍，为恁哦这个造中也搁较好的产品，吼继续伫咧每天的重要的时间段继续。替大家来做服务，谢谢大家，吼、哦，感谢恁这几年来的支持、捧场、疼惜、甲照顾，谢谢大家，感谢。

黄义麟以演唱台语歌曲来出名，唱来的歌曲最好做。在1987年出道到今啊，以悲伤、苦情，算是人生的腔口来出名。这首歌曲讲什么山明海色，一推出就红遍大街小巷，一举成名在台语歌坛的地位。望心肝想看卖，这首歌曲已经是伊的第八张的专辑，同款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两首歌词的内容，说出女人相信爱情，因为山明海色来专心对爱付出，甲最后强放下的心情。在迄个年代，女人是真卑微的，安尼歌曲唱出了女人的心声，所以引起广大的回响。说来，咱就来听这两首好听的歌曲，讲什么山明海色，望心肝想看卖。

0: 谢谢，谢谢啊，查查，感谢哈。哇。
1: 最后，上一首《幸福的温度》，感谢你并肩，祝你一路繁

谢谢啊，感谢佩妮，啊，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您的支持，您的陪伴，您的听收，谢谢大家。

谢谢，感谢你的祝福。来，谢谢大家。这个最后一首歌曲《远走高飞》，以后继续保持联络。谢谢你们。

你问我要去倒位，我无决定。你问我当时倒转来，其实我家己嘛唔知，只想要一个人

0: 拢记录，拢记录。
1: 啊，但啊我若孤王餐，啊那是啊如愿，啊吃啊回去如有故乡厝内日子苦，免烦恼，医生讲的好。谢谢大家啦，
0: 哈、哦，
1: 这个开开心心哈、哦，大家日子永远是安尼在过。

0: 撸，哎啦，King哥那是要来撸，我是外是外大眼啦，
1: 哎
0: 啦，哎咱家己的哥哥嘛，哎呀，啊做伙甲咱大绿电视台，甲咱下晡这四点六点这一区哦，撸好，
1: 哦
0: 啊甲迄个田哦种好。

0: 谢谢啊、哦，感谢啊！咱先来马上抽出今仔日的幸运儿哈、哦，让他转一下，嗯，哦，和伊说一下哈、哦，看伫咧今仔日的最后一天会当抽到什么人哈、哦？来来来，让他转一下哈、
1: 哦，一定很难忘哦。
0: 五、四、
1: 三、
0: 二、一，停。哎呦，屏屏东恒春呢？
1: 雅玲姐，
0: 啊，雅玲姐哦，来有咧看这位位顶下面两支电话，欢迎来个拨通。哎，今天你看会当抽到啥哈？
1: 雅玲姐，
0: 谢谢大家啦，哈、哦，谢谢大家，啊、哦，这几年冬天的支持啊，甲照顾啊，未来有缘哈、哦，拜一会有到龙哥甲琪姐啊，回来这部当中哈、哦嗯，为大家来做这个服务。来，那呢，雅玲姐，刚有咧看这部哇，顶下面等于电话。哦，荷塘五包哦，哈、嗯，啊，希望咱未来咱家所有观众朋友，哦，会当阁继续支持，哈、哦，继续甲咱大力电视台，哈、哦，听收，嗯，哦，甲恁对着小刚的这份爱，哇、哦，这份用心，啊、哦，会当啊继续吼、哦，搞好咱的电视台，哦，我相信大力电视台一定会非常的认真，哦，拍拼，啊，阁有像 Penny， 謝謝一定会继续为大家来，嗯、哦，做服务。我坦白讲吼，伫这短短两点钟，心内有完事，也阁有真济千言万语吼，无在调伫这短短时间内来表达吼，这两年大家对我的支持吼、照顾甲疼惜，所以吼、真的，若有任何未来任何这个需要，一共款电话拢会当拨互通吼，啊毋是啊毋是胖给你啊，对无？啊毋是讲啊，特别出国偌远拄偌远无？拢伫个咱台湾尔、所以吼、未来希望买当啊，自我期许啦，吼、有即个好的发展，吼、好的成就，吼、啊，搁再成功倒转来，吼、三不五时会当，
1: 祝福祝福，
0: 哎啦，回来吼、看看大家，
1: 真的真的，
0: 哎啦，啊，骗你的电话，吼、大家多拨多利用，
1: 骗你的电话。空九一七八三五空四零零九一二八三五零四二，要加来买菜哦。感谢腾讯服饰、锦鲤服饰，感谢。

0: 谢谢。
1: 感谢我
0: 哪兄。哎呀，啊，骗你电话一定要认真来甲抄落来，吼、哦。所以我是不是已经讲几礼拜啊？这支电话未来对大家愈来愈重要，吼、哦。啊，抄起来加来拢挺可以，因为骗你的服务是讲坦白的，真正有影亲切，吼、哦，有影非常的亲切，爱听伊讲话，爱听伊唱歌的，吼、哦，拢可以。
1: 谢谢。
0: 未来吼、哦，看到骗你，恁就要想到小刚，吼、嗯，甲、哦、你这份支持咧，继续。延续落去，
1: 哈，
0: 继续传承，继续哈，延续下去。
1: 真的是要拥抱一下，老师可以帮我们就是两个靠近一点。
0: 对啦，啊，所以我希望讲哦，所以我希望讲哦，这真的未来哈，我唯一一个心愿就是哈，所有观众朋友，您一定要把您的身体哈照顾好，不然大力电视台哈陪伴大家，当有一个哈孤孤单单的时间。好，真的谢谢大家
1: 哈，
0: 最后的时间真的。感谢大家哈，这六年来哈对着小刚的支持跟听说，谢谢大家哦，有缘咱再相会，谢谢大家，感谢。
1: 谢谢。

彩龙姐姐、金龙大哥，还有金熊大哥，还有泽明以及冠宇，还有亮子大哥、金佳佑、戴青和点叮当、苏菲姐姐、苏菲姐姐、春菊姐姐，还有李妈妈以及美慧姐姐、小优、彩龙姐姐、佩慈姐姐，好行啊！金佳佑，我的家嘞。

0: 好了，哎，好
1: 了。这首最主要在描写什么？
2: 他这首歌叫《算你狠》啊。
1: 算你狠。哎呀，啊，他是不是在是不是地下恋情啊？是不是对象是不是小三？
3: 没有，不一定啊。他就是算你狠啊，别以为地下恋情密不透风嘛。哎，就是很可能。
1: 对啊，所以他跟他的关系是不是地下恋情？
3: 可能啊。
1: 秘密情人。
3: 哎，没有，他跟别人，搞不好他是受害者啊，他写的啊。
1: 哦，他是受害者。
3: 他这歌名叫算你狠。
1: 哎，我有一个疑问哦，那个吊车大王怎么可以娶这么多老婆啊？
3: 啊，他就是
1: 不是一夫一妻制吗？他怎么可以娶这么多啊？
3: 离了，再结。
1: 没有，他是在同一个屋檐下啊。好，现在已经有到第六任了嘞。
3: 这，就是离了再结，都讲好了，在法律上就再结下一个，啊，离了再结下一个，啊，其他都讲好了。
1: 你是说他还是有给他们名分，每一个人都曾经有过名分就对了。
3: 啊，不嘞。
1: 哦，不是，一直都是大老婆，然后其他的就是只是圈养在家里这样子。你觉得他有给他名分吗？
3: 我就跟你讲，有。
1: 他有曾经这样说过是不是？
3: 就是当然尊重中华民国的法律啊。
1: 对。
3: 他一个有啊，要结婚呢。嗯。就最起码他那前四任你是这样子做的啦。
1: 哦，是哦。不然呢？我还一直以为那个大老婆的名字一直在，那其他的只是就是圈养的这样子。
3: 要不然就是
1: 把他养在一

0: 层楼，二层楼，三层楼，四层楼，对。
1: 人家有办法嘛，你管，对
0: 对、啊。还不只是钱有办法。
1: 他也有办法。
0: 你没有钱怎么会有办法？
1: 啊、当然啊，
0: 对不对？
1: 啊、就是他有办法、
0: 啊。对呀、啊，
1: 对
0: 呀、
1: 啊啊，人家也愿意啊。
0: 都是钱在做事啊，嗯、对不 对, 对、啊？今天没有钱的话，哪有可能啊？
1: 搞不好他也会照顾人啊，你怎么对？人家也愿意啊，对不对？
0: 可是他最近。

0: 哎，钱多香啊，你看嘛，对不对？你要几个老婆就几个老婆。欸
1: 这个、
0: 可是我觉得他，那那我瓜都够一提哈。
1: 那什么够一提？
0: 够一提啊，嗯嗯。
1: 人家
0: 包括心情，还有体力。你那我懂啊，
1: 也有了，你没看到人家接受访问的新闻片段都没有，你都没有看到。
0: 我就是没看到啊。
1: 体力很好。
0: 怎么说？体力很好，真的假的？嗯，
1: 真的。
0: 那是现在啦，对哦，你那个过几年啊，看演戏有没？对不对？我去没有卡家。
1: 无效，
0: 你看你来，你奇怪呢？你们怎无效啊？
1: 靠你要怎啊？
0: 绝对有效。
1: 卡过红衣，有以为你卡掉起来，我随个拍无啊！怎么你加卡掉起来卡？
0: 等我了解了解，我干嘛？今日哎，卖我老亏啊！卡过红，我一定要，我
1: 啊！
0: 我没接，我没接。哎，等一等，阿查甫可以当兄哦，对不对？
1: 你兄弟，你甲我讲，你甲我解释，来，
0: 兄弟有叫啊！哎，八成哥哥，你阿看，系啊，你外口兄嘞。
1: 来，看你加工啥？来，我看你加
0: 食点。唔免，量一个就好啊。
1: 来，你讲，来。
0: 我发现个，我想个量两盖，哦，三盖，你看外口兄嘞，对不对？
1: 我都唔信你甲我接电话。
0: 你很奇怪呢，对不对？那种东西不张扬，对不对？太张扬的就有一点太嚣张了，那种低调低调，懂不懂？对，
1: 低调低调，你还嚣
0: 张？对啊，对啊，即使很会秀，也是很低调。你看掉钱啊，都是安尼啊，你看低调到不行，这个事都避开啊。
1: 他这也不干，他也是那个林正杰的事情。
0: 那什么？
1: 那也外头的嘛，跟你无关的，对不？哎呀。
0: 有哦，跟咱有关系哦。你对无？有电视跟咱顾调，对不对？各种商品也顾调的时阵，身体绝对会用的嘛。啊，你身体用的时阵，绝对就高兴嘛，对不对？对
1: 吧？
0: 啊，你有好不？有好。
1: 好难接。来，
0: 我不用接，因为这是事实。对对对。
1: 对啊，不用。
0: 你麦克的笑脸，有一天你也会知道的。对，
1: 我从来没有否认做这种事，
0: 对，
1: 我也没有臭屁这事。
0: 哎，通常到几岁？几岁就
1: 那因人而异啦。
0: 哦，因人而异啊。
1: 有的人你不是你说了算，有的人在70岁还在做，对不对？
0: 好像还有70岁在生小孩的也有哈。
1: 看个人
0: 哦，看个人，这真的是看个人，所以形态够用够喝哦。OK 啦，来谢谢大家啦，欢迎收看《蓝脸红红的约会》。大家好，我是安安。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你会不会动不动就少跑洗手间啊？
1: 要看喝多少。
0: 有尿意的时候，你就跑去洗手间。
1: 当然有想上就去啊，阿伯。
0: 想上就去哦，可是我觉得，不要说想上就去，就是有事没事的，是讲啊一丁丁嘞，啊那啊，而且讲伊，一轻轻嘞，对，不要有事没事就去，对，其实会有影响的。其实你不憋尿也出事，那你憋尿也出事。很奇怪，
1: 到底憋不憋啊？你烦不烦啊？
0: 不憋也是，也有事啊，憋了也有事。
1: 那写这个是啊，
0: 憋的话会容易造成泌尿道感染。那不憋会发生什么事情？跟大家讲一下。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对，那就是有看过节目的人大概就知道了。你有空没空你就去尿尿，小心你的膀胱可能会出事。出了什么事情？立台中荣民总医院的妇产科医师谢医师，他就分享了一个案例哦，哈，我有一个大概70岁的门诊的患者，这位妇人呢，他几十年下来哈，他每天都喝水，那就是喝的都差不多都喝到1000cc，每天都有这样1000cc，
1: 喝不到1000cc，
0: 几乎不到1000cc，对，而且呢，只要他有空，不管有没有想要尿尿。他就会想要去洗手间，好去坐在厕所上面排尿。经过呢检查之后发现哦，好，相较于他原本的钙原本的那个情形比较起来的时候，他可以装的，好，这是一些膀胱，好，本来原本是可以大概300到500cc，差不多一个马克杯了，好，那么它的容量呢，竟然哈剩不到100cc，好，你这些差不多的是一罐养乐多诶容量，那通常养乐多大概的大小嘛，好，所以呢，这中间就相差了5倍，所以医师的感觉讲哦， 因为这名大概是年纪差不多

七旬的这个妇人，伊检查了后呢，后来伊来破跨报告，报告顶管的显示出来的是讲伊的膀胱的容量竟然不到100cc， 就像养乐多瓶这么小哦。嗯、对，那么呢，医生嘛讲哦，哈，伊那是讲吼对着这种吼膀胱容量不到100cc 来讲，好、嗯。这如果你们对100cc 这个还没有概念的是，这个养乐多这个概念的对了、嗯，就是这样子的容量哈、嗯，刚刚好一个养乐多瓶的容量哈、嗯。那么医师进一步跟咱讲，这个患者从大概20岁的开始啊，好、嗯，他是因为他是当公务人员嘛，嗯、有时候工作忙嘛，哎，前面就已经排了很多人嘛，嗯、不容许他再去洗手间再回来嘛，因为掏钱还抽号在那边等。当你一个去洗手间的，所以呢，因为呢，他就是公务人员，所以呢，几十年下来，他每天喝的水的量都不到1000cc， 而且呢，只要一有时间啊，这个空档啊，今晚没人，我来洗手间去做，哎，这样没人过来，就是只要一有空，一有时间，不管他有没有尿意，有没有想要上洗手间？有没有想要尿尿？他不管，反正我就是去，先去洗手间去厕所尿一下，嗯嗯去尿尿嘛，就是给干嘛弄这屋哈。但是呢，他指出哈，因为这个患者呢，当年来的是有这种习惯，所以呢，导致呢他的原本的容量本来是会当像马克杯这么大的一杯500cc， 结果。嗯可以好，这是慢慢的变成300cc， 各来慢慢的只剩下100cc， 对，所以他的膀胱的容量愈来愈小，对，就跟他就讲，有像有些，咱是不是，咱那个撑大，咱的膀胱撑大之后呢，它的容量就可以就是到这样子了。可是你一直在一点点尿意的时候你就去，一点点尿意的时候去，哎，愈来愈小，愈来愈小，胃癌是准一的限缩在那个范围里面了。所以讲哈，不是有尿意就要马上去啊，也不是说一要尿的时候你又一直憋哈，这两个都是就是有一个太过，一个不急哈，就所以呢，太过与不急都不好哈。来，老师麻烦一下哈。所以呢，会导致这种原本的容量，喂过8cc、300cc、8cc， 按那一点浪来，一点浪来，好，变成500、300，按那一点浪来，降到剩100cc， 两个就是差了超过5倍。那么呢，这个频尿的，我们要做一个训练，好，你老公有这种搞油、这种减油，你的膀胱到底要来怎么训练呢？所以医师给咱提醒了，就是讲，你若这种搞油的环境你千万哈不要担心你的排尿问题，因为我就是担心嘛，我等一下工作量很多的时候啊，我就是没有时间去洗手间，然后呢你就少喝水，好，你不要因为担心这个问题而少喝水。再来，你绝对哈不是去哈为了要治疗这个频，这个真的不是治疗频尿的方法，因为你怕尿尿，然后就少喝水。啊，所以这个不是方法哈，这个你本末倒置了。所以呢，你要改善这种搞夜胃间歇，建议你要适度的做一些膀胱的训练。好，当我们如果有想要尿尿的时候，你不要马上去厕所，你先忍着，好，差不多5分钟至10分钟，对，然后呢，你再慢慢的去拉长这种排尿。间隔，好，统合呢这个间隔呢是大概2到3小时，对，好，你先忍一下，另外公司哎，咖啡掉的一点点你也去尿啊，然后呢，就是真的有尿意的时候你又不能忍，好，所以呢你要训练一下，慢慢的把那你的膀胱呢，那慢慢的把它再撑大。这样子哈，那你就时间把它拉长，然后每一次跟每一次的间隔，差不多最好是2小时到3小时。而且之前我有看到一篇报道，就是说，即使要尿尿的时候，也不要全部就是尿到很干净，对，要残留一些尿。对，之前我有讲过，我记得是这样子。好，那么呢，医生马上讲，不过哈，一马的赶腿进的工，那你膀胱的训练哈，不是你憋到痛，有的真的是憋到。真的还会漏尿的，对不对？好，那你如果憋到痛，那个就不对了。好，其实要你憋，只是要让你的膀胱就是训练它，再把它撑大而已。好，不是让你憋到会痛啊，而且甚至于造成感染，这样就不对了。好，也不是你就是说大半天好就是这样子不喝水，

0: 然后我就不用去上洗手间了，这样也不对。好，所以说吼，若是说吼，你反复有这种感染的情况，还是说你在排尿的时候感觉会痛疼这种，而且尿不干净这种顶顶的这种情形，你应该要去找医师去做一下评估。好，那么医师嘛特别强调的是说，你要改善这种吼搞尿的这种情形，不是少喝水。好，那么你这个台中荣民总医院的妇产科医师谢医师，好，他说反而这样子呢，可能会导致这种膀胱的容量呢，本来是马克杯的容量，一路养成变成养乐多。所以说呢，爸爸妈妈，如果说你有这种问题的话，好，动不动就去上洗手间的话，你就是要从现在开始，你要慢慢的养成。真的有尿意的时候，你不要马上。好，不要马上去上洗手间，你忍个几分钟，忍个五分钟啦，十分钟啦，真的哦，不哦，真的赶快，真的不啊、哦，真的没办法了，你就也不一定要撑到十分钟，你要慢慢的训练，对，慢慢把你的那个膀胱养大，对，好，才不会变成说，你那情况，你如果这么小的话啦，你真的没有办法跟人家出去旅游，因为你坐一趟游览车的话，对，你真的那个100cc 怎么办？对啊。所以你出去也非常的不方便，所以说你老公吼这种吼尿意就是动不动一下子就跑洗手间的部分的话，你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动运，这样子一个训练，慢慢的练习，再把你的膀胱呢再把它撑大一点点哈，慢慢的那你的容量呢就能够越来越多了哈。所以呢，你接下来跟爸爸妈妈分享哈，不要因为怕尿然后就不喝水。啊，也不要因为就是说动不动就去尿尿，造成你的膀胱的萎缩，哈，这个的话呢，的影响的话呢，的层面就会比较大了。因为有时候你万一这样子的话，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把它撑起来，那能不能撑回来又是一个问题，哈。所以呢，你接下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哦，哈。我是叶兰姐姐，请看。
1: 来，控诉。
0: 一三三八。
1: 控三控。
0: 来，看到没？
1: 来听歌。
0: 来，谢谢，听歌喽，泡泡啊。

来富卓妈妈、月林大哥、雅茹姐、阿才哥、锦缎妈妈、赵鲁大哥大嫂、丽香姐、成功秀子妈妈、海龙姐、淑敏妈妈一家人、大咖喱妈妈、小蜜姐、志勇姐。

0: 歌，彩荣姐郑勇哥，幼稚妈妈仙女姐发成歌，曹阿姨赵路大哥大嫂，哎小蜜姐，感谢啊，谢谢哦，春菊姐。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继续到继续广播，来爱的一个不该爱的。

0: 姐姐关于整理大哥，同样另外一个青蛙伦敦啊，三井哥哥，还有阿宅啊，苏梅姐姐、苏丽姐姐、花贤啊，一直大哥。
1: 来，谢谢，感谢啊，感谢所有爸爸妈妈，进来，过来，到这个时阵的娘娘要唱什么回来？
2: 来，没有歌了。
1: 下面我歌时间，考考你的听力，考考你的耳力，考考你的记忆力，考考你的反应能力哦，哈，因为公益国语。国语的歌名要用台语讲，台语的歌名要用国语讲，一个字不差哦，哈。好，来，准备好了哦。来，今天带来的是什么歌曲？老师，
2: 第一首
1: 音乐，请起。向你，我歌。不刚才吗？
2: 这刚才大力
1: 听，刚才这个片头我们在放几摆啊？
2: 刚才大力听啊，五年啊。
1: 对啊。
2: 提示啊，那个提示啊。
1: 哦。片头到在放的哦。
2: 哎、欸，无啦，迄前前几年啦，前几年的片头啦，
1: 对
2: 啊，啊，有时啊片头还放着啦，片头
1: 片头有啊有啊，
2: 对啊。哎、欸，啊，这两个是啥？轻轻碰着你的面容，
1: 就熟悉的对不对？
2: 目睭内闪烁着几分无奈，
1: 哎呦，
2: 淡淡。

0: 哎呦，
1: 带你到你房的呢。你敢知无啥会对待是伤害？哎，哦，我在准。今天坐那边的是谁？
0: 是哦，
1: 怪了
0: 啊，难怪啊，因为他都有在唱啊。
1: 没有，对
0: 啊，
1: 他就知道我们。
0: 对，
1: 他的拍子在哦。
0: 来，这一直亮灯在这里的三井哥哥。
1: 哎哎，没变没变没变，来来
0: 来，三井哥哥，
1: 来来来，
0: 三井哥哥，
2: 三井哥，
0: 所以他是掌声的，
2: 掌声、啊，
0: 他忘记的，好来下一位，来这边请，刀青哥哥，
1: 你好，所以他是掌声的，好啊，他在听电视啊，
0: 刀青哥哥，
1: 来瓦力啊，
3: 哎，
0: 来继续上光，
3: 是耶喽，平安的就好不。
1: 哎呦，要死我唱平安就我唱到较激情、较激动，两个你尔啦，两个你尔啦。
3: 哦，你头
1: 头一挂，你唔知？
0: 哇，终于靠到师傅了，对吧？
1: 你
0: 也会有答错的时候。
1: 你听人代听人讲，代
3: 是。你又讲恁大力的，这样
0: 有啊？
1: 这大力去听，
0: 对啊。安尼就已经系啊，已经提示提示一半了。
1: 幸好就好是这种明灾对你唔安
0: 全。其实我唔晓。
1: 好
0: 了，来，OK， 下一位，来这边请，来，雅琴姐姐，
4: 哎，你们两个好，
0: 雅琴姐，哎，谢谢什么姑娘？
4: 是不是那个哪伯啊？

0: 龙哥的歌啊、哦？
1: 他的前一张啊，
0: 他的前一张啊，
1: 是另外一首两、哦，另外一首两个字的啊，他同一个老师写的。
2: 好，
1: 下一位，
2: 来下一位，
0: 下一位，下一位，
2: 下一位，来这边请雅文杰。
1: 哎，雅文杰，
2: 雅文杰，这个应该会答对，我觉得。
3: 喂，
1: 来什么歌？
2: 雅文杰，继续说。
3: 我觉得，
2: 哎呦，马克都在乎啊。
3: 我们
1: 从来不
3: 好怪猛了。
1: 哎呦，哎呦，
2: 你这样提示太明显了。
1: 从来不对吗？哎呀、啊，国语怎么讲？
3: 怪猛啊，怪猛的。
1: 国语怎么讲？
2: 国语。
3: 国语怎么
1: 讲？过问。哎呦，
2: 是呀、啊，恭喜你答对啦。来，给一首歌。
1: 来，明天
3: 点那个。哎，阿志唱
1: 什么歌？
2: 好，
3: 那个，什么？
1: 哎，什么？给你，给你什么？
3: 断了线会唱吗？
1: 不会。
2: 断了线。
1: 那个是柯以敏的，那个我不会。
2: 啊。
1: 还有没有别手？
3: 还有那个，我就是好意啊，
1: 好摸呀，
2: 好摸，
1: 好摸，我拎五等的人，好，再来听继续，
2: 好摸，OK OK， 好
1: ，OK，
2: 好，谢谢，啊，你明仔再来哈，莫跟我来哦哈，快来，快来，来，准备好了，老师，下一首歌曲，下面，马哥，哦，这个手会满线，你知道吗？哎，有像哎。啊，这春菊姐姐好像我都点过。
1: 哎、欸，你不唱哦，唱就是唱就满线啊。
2: 这个不用唱，大家都知道。你看那么多灯。
3: 山悄悄。
2: 太多人知道了啦。
1: 啊，
2: 我不知道谁写。
1: 没有，等下闭着眼睛来按呢、
2: 啊。哦，闭着眼睛。
1: 啊来。
3: 夜沙花。
2: 啊！我闭着眼睛了、哦，因为太多人了。这首真的太……这里有人吗？
1: 没有，下面下面两排
2: 这里，这里有人吗？
1: 没有，
2: 这里
1: 左右有，
2: 左右这里，这里
1: 有
2: 哈。好，按下去，这个是谁？
1: 哎呦，
2: 苏丽姐！
1: 来，苏丽姐，
2: 苏丽姐，
1: 来按中你了。
2: 来，继续叫什么歌名？
4: 高德，
1: 高德 ，OK，
2: 高德叫做萧。
1: 高多啦，小高去搞点高多啦。
4: 啊，阿台语不是高多。
1: 嘿啦，高多不对啦。
2: 对啦，
1: 点你先。
2: 公益叫小高啦。来答对啦！来，姐姐。
1: 点一首。
2: 点一首歌曲。
1: 明天的。
4: 好。
2: 好，来。
4: 小安唱。
2: 好。
1: 你不用讲，我都知道你要点，你不用讲，不用讲，
4: 知道啊、
2: 哦？嘿，是的。
1: 从民国几年就有知道这事情。
4: 西海情歌，
1: 啊，西海情歌，哦、只有你会点男生男唱的给他唱而已。
4: 哎，就是要给他唱。
1: 好了，西海情歌。
2: 你好坏，你好坏，你好坏，坏坏坏坏，
4: 你才坏，你才坏，
1: 来，
4: 你更坏。
1: OK。
2: 好，谢谢姐姐，救命啊！好，来，谢谢。
4: 来，稍微看一下好不好？
2: 什么东西？哦，好好好好
1: 有空
2: 大家
1: 看看。
2: OK， 好，拜拜拜拜。来下一首歌曲哦，来准备好，来下。

0: 歌名念出来啊。
1: 那浮球浮水。
0: 浮球浮水。
1: 绝对不是死人啦！我惨啊，这真空的，我今啊，这炸了皮层啊！阿婷，
0: 秀，来接客了，来，郑秋姐姐。
2: 哎，我应该要更早按才对。
0: 来，这首什么歌？
2: 熟了。前妻啊，
1: 前妻
2: 就是阿志啊，他说都会放那个他们的结婚照。
0: 哦，对对对对对，
1: 人家要看，
0: 很有记忆点哈。
1: OK 啊，哎，
0: 很轻摇步哈，
1: 很对的，
2: 我也会唱啊，对啊，哎，很熟，熟到
1: 熟，
2: 很
1: 熟，
2: 突然会顿那。
0: 来，点一首歌。
2: 哎，当你老了。
1: 好，
0: 好 ，OK。
1: 我明仔请哈，
0: 明仔请哈。
2: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来，老师准备了。好几首歌曲，来，下面换歌。
1: 这里过去啦。
0: 别人的厝内是空间搁包银，阮的。
1: 别人的性命啦。
0: 哦，别人的宿命是空间搁包银。
1: 是不是较好呀？
0: 别人的厝内有宽宽的吊灯。哎，
1: 会使会使。
0: 阮的厝内是找无客兄，别人的囡仔啊，出门有司机在载，阮是为着生活，好好好在等。

0: 你讲，该听啦。你有看到无啦？
1: 八九加七二啦。
0: 八九哈、嗯，八九七二，来，这边是来，邓清哥哥。
2: 一碗面，
0: 一碗面，什么面？阳春面吗？
2: 加卤蛋，
1: 加卤蛋好吃。
0: 现在卤蛋比较贵哦。
2: 要鸭蛋的卤蛋。
0: 好吧，就加一个卤蛋给你。来，你要点什么歌？
2: 来点一首老歌好不好？啊，那我唱过无？
0: 好，什么歌？
2: 心中锁。
0: 哦，好。
1: 心中锁。
2: 无形的阿能一条。
1: 心中锁。
0: OK， 无形的阿能。OK， 好，明天唱哈。
2: 好，
0: 谢谢，感谢你。来，下一首歌曲。来，老师，小明晚歌。
1: 这首歌我背点过三次而已。
0: 这首歌好听。

0: 明天唱什么歌？
1: 明天唱什么歌？你要
2: 唱？这是唱蛋的呀。

0: 等你啦，
1: 等你啦。等你啦。好 ，OK， 好来，谢谢马仔啊哈。
2: OK， 好。
1: 好来，下一首歌，来，给你，来。
2: 没关系哈。嗯。我有一首很短，三分多哎。
1: OK， 好，来，
2: 再来一首，再来一首。
1: 好，继续观看，老师，下面换歌。

0: 我这次聪明了耶。
1: 好了，猜了。
0: 雄心。猜了谁啊？
1: 七三八九仙，
0: 八九仙。哦，八九仙嘛，八九仙来，这个是梅慧姐姐。
1: 哎，小梅姐。
0: 梅慧姐。
1: 哎，这首歌。
2: 双燕云。
1: 双燕云，答对了。哎
0: 呀，恭喜你答对了。
1: 点一首，明天唱。明天唱。哎，点一首。
0: 来。点一首歌。
2: 注意两手，那是我回头来看你，
1: 学得
2: 歹无？
0: 看学得歹呢，人是讲学得歹呢。
1: 最近拢行路无咧徛啦，拢行路上班啦。
2: 用行呀？
1: 我都带较紧啦。
2: 你会晓
1: 啦，会晓啦，那袂晓，简单。那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手啦。
2: 啊，你的手，我拍摄给你看啦。
0: 你在看路都歹啦。
1: 好啦，谢谢啦。明天。
0: OK， 拜拜，谢谢。来，准备好了，来，请我们来唱歌了，赶快吗？好，来，这么高涨了哈，来，咱来看两位听歌。
3: 来，棒球的三娘。

0: 感谢哦，谢谢哦，水星哥。
1: 今天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后边安排继续关注起咱的几个妈妈，你说点没有？那是吴志刚，谢谢几个妈妈。淑梅姐姐、德金哥哥、连恩姐姐，还有。

0: 姐、春菊姐姐、素丽姐、赵明哥、彩明哥、秦家庄、我对家人、跟水清哥哥、锦涛妈妈。
1: 来，常阿姨，常阿姨啊，礼拜五店对你爱不完。

国阿姨、陈爸爸、招慧姐、阿姨、丽玲、三井哥、素琴姐、绿妈妈、玉士姐、傻妞、凤飞姐。

0: 志杰、英杰龙哥、哎傻妞、春菊姐、素君姐、三井哥、峰哥、郑勇哥，还有咱的逸轩姐。感谢的话，请阿丽玲。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继续追的 K O 段，继续观看，请姐姐你收电脑，真好，碎碎，当娘。

0: 哥、三井哥、阿仔呀、明姐姐、雅茹姐姐、芝芝姐姐。
1: 妈妈，
2: 要点可以点两首你的
1: 哦，两首我的，
2: 两首
1: 啊，合唱的有没有？
2: 合唱可以啊，就两首三，你可以点到三首。
1: 我的两首，我的两首还是三首？
2: 你可以点到三首，
1: 哦，我有三首，
2: 时间差不多了，三分多钟哎。
1: OK， 好，来，给你来。
2: 外莫啊，卖点外
1: 啊。哦，是的，嘿，今麦点我啊，点安安的歌曲啊哈，来点位看我通啊，共数你三十八，
2: 共三。
1: 来，要接在一起，金雄哥哥。
2: 你好，
1: 金雄哥哥，金雄啊，金雄啦。
2: 来，
1: 有点怕彭海了，怕彭海，来，再来接那些，来，雪清姐姐，
2: 你好，
1: 雪清姐姐，
2: 你怕彭，
1: 好，恭喜的宝宝，今麦是点歌时间，点歌时间，来，再来接那些，来，玉英姐姐，玉英姐姐，
3: 玉英的孙子，
2: 好，孙子来点什么？
1: 什么歌？
2: 要点安安会唱
3: 的，牵手，
2: 牵手，
1: 好 ，OK， 好，
2: 那个谁的牵手？有两个版本。你要那个慢歌还是快歌？
1: 我要
3: 慢歌
2: OK 好，
1: 好慢的，好，谢谢你，好，拜拜，来跟来接在一起啊，温美姐姐，温美姐姐你好，
4: 叫姐姐，我跟你讲话，
1: 你想等我一下吼，啊姐姐，今嘛，啊你等你啦，等你叫伊看回播给你，好，
4: 好，要第二买物件啊，
1: 好，等你回播给你哦，
2: 我打卡你，
1: 好 ，OK， 谢谢姐姐
2: 哈，
1: 来雅琪姐姐你好，雅琪姐姐，
5: 嘿，你好。我最爱听你，最爱听你唱那个《龙啊》，你是死倒去的。
2: 等一首
1: 好不好？
5: 好。
2: Demo 霸王别姬。
5: 谢谢。
1: OK， 好，谢谢。
5: 拜拜。
1: 来，雪清姐姐，霸王别，哎，不，龙啊，东港阿郎，好来，雪清姐姐。雪清姐姐，来，
2: 好
1: 来，来，谢谢，来跟小爸爸妈妈来进行总结时间段。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台湾卫福部公布，国人高达65%缺乏维生素 D， 高居十大健康警讯第一名。久保雅思品牌总监安琪拉严选，日本80年大厂富士集团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富士独家专利制成，以耐酸性金球皮膜包覆，经100道人体临床测试，在胃酸120分钟不溶解，送达肠道后8分钟崩解，人体精准吸收，不氧化，不耗。每颗金球定量检测拥有最高含量800 IU， 活性高达98%，高出市售15倍，可增进钙吸收，帮助骨骼与牙齿的生长发育，促进释放骨钙，以维持血钙平衡，有助于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久保雅思严选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为您滴出好健康。
8: 好，吃得袂歹，
9: 真正啦，袂歹。
10: 全世界上好的 D3，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您介绍日本富士有厂原装进口的这个正港的这个 D3， 而且是咱目前全世界做这个长荣顶，就是长荣顶，就是像安尼，我其他一个长荣金球安尼。哦，你看这金球，你看这内底吼 D3 啊，一粒才细粒哦，内底有偌济 D3 啊？800 IU。800 IU 就是咱的这个国际卫生组织，啊，搁咱的这个卫生署啊，因所公定的一个人一天当中所需要的 D3 的这个分量。这800 IU 就是入去到你的巴肚内底，800就是调800，就是食800。当然有的人吸收效果较无遐好，年纪较济啊，所以有当时咱会叫伊食2粒， 食两粒是安尼，保障一定有到800油。哦，啊，这超过要紧嘛？超过拢总无要紧，伊拢免烦恼。哦，啊，种，但你那好像有八公一定我都吸收，因为这有做过试验嘛，拄只迄图你有，你有看到无？啊，老师让调出来看，迄图就是讲，你食鱼甲巴肚底，伫个胃内底哦，伫胃内底调两点钟，哦，用迄个胃酸，胃酸就是足酸啊，1.5啊 ，pH 1.5做这个试验嘛，就这试验，这伫个胃内底1.5调伫遐调，调两点钟哦，两卵完全无破。啊，完全无破，完全无破，然后伊就安那，伊就到落尾手会走去肠仔底嘛，走去肠仔底8分钟准时的，还有哪就定时的炸弹同款，入去甲肠仔底直接伫遐破掉。为什么要叫肠仔底破掉？因为这个叫肠溶定，肠溶定就是爱伫个肠仔底吸收的。那万不如这个D3无法度通过卫生，那安尼你就加食。所以我会当甲你讲吼，你外口市面上食的D3，98%、99%拢加食。因为因根本就无法度通过卫生啦，所以为虾米阮讲咱这一粒等于别人的15粒，诶，道理伫这个所在。啊，当然有关，比如讲，啊是食D3要创啥？咱人的骨头吼有钙质，啊，但是若无D3，你的钙质就枯萎啊。你跋

光赶快。但是你晒太阳还不够哦，你还要再靠什么？靠补充，靠补充才当让你完整得到你所要来的 D3。 啊 ，D3 的效果有啥物？有啥物？更加详细内容，恁当作是听健康介绍啦。我甲恁介绍，互恁知影。啊，恁则未讲哦，食冤枉的物件。有诶，买回去了，毋知影食啥，家人叫我食，我就食。你爱食，知影你爱食啥物？我简单讲几个案例互恁听。像这个王大姐吼，洗身洗二十几年啊，哦，洗身的人骨头绝对歹嘛，腰椎歹，骨头也歹。食 D3 了吼，洗身洗完了，洗完那有虚咧对吧？伊即摆洗完了体力继续好诶，食 D3 元气好，食 D3 好困。好，即个暗时啊困袂起啊，食 D3 暗时啊足好困诶。啊，即个嘛是哦，铜锣即个吴大哥足特别诶哦。伊暗时啊食饭饱了，甲食两粒，食无偌两粒，食无偌久尔，目睭啊一直开着，一直开着，啊就困，一醒到天光，啊都要睡觉了，吼，两粒食准备要睡觉，啊，啊即嘛是李大姐嘛是同款咯，暗时啊歹困诶，即摆深层睡眠。啊，佮即个嘛足趣味吼，旧脚筋，人讲旧脚筋来食牛奶，来食钙质啊。你食牛奶、食钙质对无？唔对啊，迄内底有钙质，有会当帮助你减少这条肌肉，而且痉挛。但是问题是，钙质需要 D3 的配合，伊才会当发挥上大的功能，才会当帮助你的神经的传导更加稳定嘛。所以食 D3， 暗时也袂够旧卡筋哦。所以爱记哩，唔好吼，互疾病甲你勒索，欠少 D3 啊，你足够破病啊。欠少 D3 的疾病发生率会很高。人讲日本、美国总统川普确诊了嘛，食 D3， 全世界即条这真侪咱的即条这医生啦、专家啦，拢在食 D3。卫福部讲哦，咱台湾人啊 ，D3 的摄取率无够，不足，高啥？十个内底有九个无够哦，所以 D3 对咱人体才重要，咱袂使无够嘛，对不对？所以咱每天的摄取哦，你啊五十岁以上的人一天爱400至2000。400至2000，然后咱日常生活当中，咱会当食到咱的食物当中的 D3， 但是那个量很少。像这样子精准投放的几乎没有了，哦，几乎没有。药剂不好，观众朋友，放药起泡，肾丝球过滤率上歹的，像这样，像这药剂不好的人，药剂不好的人，你的这个这诶活性的这维他命 D 的功能诶下降，维生素 D 缺乏，你的造成副甲状腺的亢进，钙磷代谢会异常，肾脏不好的人呐，啊。爱补充阿伯利的阿伯利的造成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维他命 D 也当维持咱的钙磷的平衡，所以尤其是癌症的患者啦、三高的患者啦，建议你一天要吃两颗哦，这样拢天然的物件，比你咧食饭较天然，所以你拢免烦恼，知无吼？你有欠少 D3 啊？无欠 D3， 最近有病，你很快出来，你会救紧无？你是不是愈来愈无力？那走路安尼一直软脚软脚。啊，过来，心情足无好诶，卡袂到爱骂大骂细，想东想西啊，愈想愈无好心情咯。暗时啊，歹困，困袂去，腰酸背痛，关节硬壳壳啊，即个关节硬壳壳，即个透早起来有当爱做骨架，我着放较冷啊，高疲劳啊，定坐咧着困去，倒咧困袂去啊，啊健康拢讲过去啊，即个做熬感冒即种诶，即啊，即咱咧讲诶，即个抵抗力较歹。所以很多疾病都跟 D3 有关的，包括肿瘤啦、感染啦、内分泌啦、糖尿病啦、心脏病、动脉硬化啦，包括这个有新的朋友啊，这个早产啦、胎儿体重过轻，但这些有新的人都可以吃啊，不然骨骼牙齿哈、骨质疏松症的骨折的啦，啊，这个骨头软化的，都可以吃。咱的 D3 是对日本飞过来。每一粒 D3 都有800IU， 一天一粒都有够。但是若较侪岁，我建议你两粒。这是咱的报关单，进口的物件都爱摕报关单来看啦。哦，即摆已经八十几年，要到九十年的历史啊。这是日本第一粒的叫软胶囊，哦，第一粒。伫咧2010年到2019年连续九年是日本最好的医药集团，甲这个名古屋大学、静冈大学、武藏野医学大学。连续足侪年的产学交流，吼，超过180间日本的病院在使用咱的长荣型的 D3， 连续五年得到日本保健品的金赏奖。这物件咱会当摕来电视顶面卖，咱卖了足安心，卖了足公营，卖了咱敢做有面子。这物件会当伫咱大义电视台独家贩售。啊，你主要是你有经调无？你还佫你买用这种滴的吗？这滴的若有效，我才5斤叫你吃无来，迄滴的就无去啊，那无度入去到胃内底就无去啊。啊，像这款食的这啊，这根本都伫个胃内底就破开啦。这个卡布西鲁无可能动卫生嘛，一定要食，一定爱食啥？爱食这个长荣锭哦。这吼、哦，全世界唯一一粒长荣锭，
会当长效维他命 D3， 外层是晶球耐酸的这个皮膜，防潮不氧化不。

0: 不耗损，内层是维他命液态的 D3， 再加上这个人体肠道精准的吸收，有助于肝肾二次转换成生理活性的维他命 D， 市售率啊活性保持98%以上。咱的这个这精准吸收比市售的这个 D3 加15倍，这是我拄只有恁看的影像哇，120分钟无破，去到等下底8分钟就破。尤其是要促进钙的吸收，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促进骨钙的释放，维持血钙的平衡，帮助骨骼牙齿的生长发育。孕妇为保持 D3， 预防流产早产，还有避免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说一些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这种啊，还有高血压、感染性的疾病，还有就是避免癌症的这个发生，这个都是 D3 它对人体的帮助。然后呢，咱的 D3 里底除了 D3 以外，咱给我放这个黄金橄榄油，让这个 D3 脂溶性的 D3 能够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这东西咱的富士药厂得到所有的全世界的认证，不管是它的制程还是它的效果，全公司50组，给您优待，没有丢上有丢哈。新卡新牙，卡起来刷订单，那是卡起来刷订单，先接电话就先上哈，买一罐上一罐。买一罐送一罐，2280块，一罐剩1140块，一粒剩偌济？剩11.4块，唔得卖啦吼！一摆卖一年份的啦，无人咧卖物件卖一年份的啦。0800009919，有卡起来50个，一摆炸3罐炸等于2100块，0800009919，一粒剩偌济？剩7块，剩7块，你若果唔敢食，我就无材料啊！只要今仔日有卡起来。300粒是咱过去的进步，对不对？只有一罐细罐啊，这罐细罐啊，拢共内底30粒。这30粒啦，予你试食，食无钱的，食这30粒过了后，若无效，原金退还，安尼好无？0800009919，5分钟的时间，你讲啊，5分钟啊，来抽奖了。
1: 喂，我要一组 D3。
0: 好，你来行的啊，有正过继续正啊，来等我一下来，54组啊，接一下来，还有这四位了。
2: 我要一组。
0: 谢谢多谢啊，你若有吃好，甲我斗相陪嘿哦，不能吃好用吼，不能吃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定，大家公家做哈，来。2100块，330粒，330粒，喂，你我加油，你好。
3: 哎，我要买2280块。
0: 哦，D3 啊，良田大哥哈，你来听下落，听加油话，听下落，真正大福气啊！来，这五六线来，这邱大哥你好。
3: 好，加价做来。
0: 好，来加做来吼，来，骨头无好，睏眠无好，抵抗力无好，你拢甲食看卖，这一罐哦，你试食，30粒食好，你就知影哈。来，你我加油，你好，保证大哥。
1: 喂
0: ，D3 号，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来，你好来，万能大哥你好，
4: 喂，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60线这查甫查某拢做好啦，德柱大哥你好，
5: 嘿，我买 D3，
0: 好 D3 来好，61线来，你好来阿水啊你好，
6: 好
0: ，D3 号，嘿，来62线来接一下来，你好来叶姐你好 ，D3 号，嘿，好来63线接一下来，你好来一分你好 ，D3 号，
6: D3，
0: 好来 OK 来是65线来，本源大哥你好，
6: 拜拜，
0: 买 D3 号，好来66线来接一下来，你好来你好我嘉莹。你好，来这有这雅慧，你好，要第三啦。
6: 来，
0: 好，感谢你来，你又是基建，感谢姐来，中立大哥你好。
7: 哎，
0: 第三啦。
7: 哎
0: ，OK 啦，谢谢多谢啦，八线来，你有红衣大姐，你有50组尔，还没完就无啊，你有嘉莹来。
7: 一组。
0: 好来，一组来，9线来，你有来，这咱的嘉义的朋友你好。
8: 你好。
0: 要第三啦。
8: 嘿，我
0: 要。好，等我一下，70线的新朋友，甲接一来，你有戴大哥。
7: 哎。
0: 要第三啦。
7: 哎，第三。
0: 来，日本关中的哈，富士有唱做的，你拢免烦恼。我真正给你保证赞的哈，来，美凤美，你好，凤美，
9: 哎，你好，
0: 第三号，
9: 哎，
0: 52线来，52线，给我接一下来，你好，姚忠大哥，你好，没第三号。OK， 来给我3线，这做些咱的男士朋友吼，来大哥，你弟兄吼，咱全家人的健康你要照顾一下，喂，你我家人你好，喂，第三哦，
10: 好
0: ，OK 好，咱全家伙啊，这一组330粒，你啊一人分一罐，一人拢吃100公3个月来，有志大哥你好，
11: 哎，
0: 我家人你要要大要一组，
11: 哎对，
0: 等我一下来，甲我斗小报啦，恁小报开，小报小到咱公司够有钱好赚啦哈，来李永杰你好，
12: 喂，
0: 要第三哦，
12: 哎，
0: 感谢你啊。吃好到公到公告，哎，爱甲家人斗三工者啊！水龙姐啊，你好，
12: 哎，我家人
0: 好，等我一下啊，来，57线、57线的，330粒，1粒7块尔，一工开7块尔，顾身体较要紧啊，唔好顾家伙啊。慧珠姐你好，
13: 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啊，但是恁的

0: 哦，哎，食D3 哦，暗时啊要睏进前食，知无？要睏进前也是食两百，暗时要睏食两百，这个时间食上介好。你若是六十五岁以上食两粒，六十五岁以上食两粒，六十五岁以下食一粒就好。像我逐天拢固定食一粒，一粒都有够啊，一粒都有够，真正足好用啊。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
1: 小
0: 七，
1: 你好。
0: 我欢迎，要去煮D3 哦。好，等我一下啊。D3 问医生啊，唔捌食过吼、喔，你若有在食钙质诶，有在食钙片诶，哦、喔，有在补，有在补血，这拢一定爱食，这是你诶身体上钙好诶，这个补充品。
2: 要一撮。
0: 好，多谢你啊，感谢你甲支持啊，谢谢来，还有这保证大哥。
3: 喂，我要
0: 改时间。我要改时间来，来再算啊，大撮细，这拢无分大撮细撮，今仔日定讲主文就是，拢有加一个三十粒诶哈，这也拜无哈，最后一批这个。五十罐上完就无啊！今仔定讲主文即罐细罐的，因为这免阁试食吧，这世界级的物件，全世界上好的 D3 阁来试食，唔免试食。但今仔日咧，我阁特别阁开放这三十粒，无你试食，食有效你留咧，食无效你还我，还我三罐啦。啊，这拢要做你试食。0800009，
3: 我要一组。
0: 谢谢，多谢哈！你若有食好，甲我斗相报下哦。不能食好药吼，不能食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定，大家公家做哈，来。两千一，
4: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吼，电话紧甲咱沟通，尤其讲吼，你若拢无咧拍击的这种的吼，咱建议你甲咱早倒转去哦吼，因为哦，这D3对咱的身体真的非常的重要，你若讲到咧感冒这种的吼，真正你甲早倒转去哦吼，来，这个是万天哥哥你好，万天哥哥你好，嘿，我是安安。喂，文婷哥哥，嘿，好，你老咧食，好，我甲你老一组看，啊，你老咧食钙，你会当含D3当侪食，安尼你的钙质的吸收的效果会搁较好哦，好，
5: 哦，
4: 好，
5: 哦、
4: 啊，我甲你老一组看哈，感谢哥哥啊哈，莫挂断啊哈，来爸爸妈妈，咱这一粒就会使啊哈，一缸一粒就会使，啊，咱这一罐内底哦吼是一百粒，所以讲一罐会当互你食一百缸哦哈，所以这种来着，咱这是原哈诈骗的这种一百粒，啊，咱搁加上一罐。然后这是330粒的哈，所以讲吼，总共就是330粒嘛哈。电话紧甲咱靠通，尤其吼，咱的这个吼，卫生福利部的这种吼，也是根据调查的结果了哈，表示咱这段吼有九成以上的吼，咱的国人哈，包括讲吼，起码维生素 D 也无够，那么尤其吼，起码吼太阳这么大，那么呢，有的人吼就是为了就是惊晒紧哈，为了防晒，还是讲吼，拢秘在室内嘛，唔捌晒到日头这种的哈，其实呢。真正这样子的话呢，真的造成我们的身体上哈，总共一些问题就会产生了哈。来，那你明玉姐姐你好，明玉姐姐、你好，好，姐姐好，我跟你老凯，感谢姐姐啊哈，感谢你啊哈。来，所以讲呢，不要让疾病勒索你哦，补充D3真的很重要哦哈。又跟哈，你哪看过D3的时阵哦，发生疾病的几率哈会增加哦哈。所以呢，爸爸妈妈，你家建议如果讲哈，你老爹咧旧经的这种诶，还是讲肌肉无力诶，心情郁闷的。就阿个容易失眠的，腰酸背痛、肩吼，还是讲关节僵硬、容易疲劳这种，常常咧感冒者，咱建议你甲咱做倒转去。嘛安尼哦，因为D3的话，它更是全面性的哈，包括讲吼这种肿瘤啦，还是讲免疫系统啦，还是讲吼这种诶内分泌方面的系统，还是讲吼这个心血管方面的疾病的问题，还是讲你有咧哺乳诶，即个哺配啊咧饲奶诶这种啦，包括咱的骨骼、咱的牙齿，通通需要这种D3的哈。所以讲吼，你若欠款的时阵，可能。就会很多问题就出来了，所以D3真的非常的重要。嘛，干安呢，包括讲吼，你那肾脏不好的人也是更需要D3的哈。尤其你肾脏功能下降的话呢，这个D3的功能哈，那么活性也会跟着下降，所以讲吼会导致这种哈副甲状腺的这种亢进哈，啊，再来钙磷代谢的异常。所以讲吼，你那看过D3的时阵哈，远比你想象的真的可怕哈。所以呢，D3站回去的时阵，包括讲吼也当增加你的钙质吸收。维持你的神经哈，包括供你的肌肉的正常生理线上，啊，再来也当来释放咱的骨钙，维持咱的血钙的平衡，包括你的骨骼哈发展，还是供你的牙齿的生长哈，种种的这种的哈，包括供好你的血压啊这方面哦，通通有帮助哦，而且可以当来做一个癌症的预防跟改善哦哈，所以刚好也当修复咱的 DNA 哈，爸爸妈妈，再来也当降低咱的大肠癌这个风险了哈，而且包括这种心血管方面疾病的预防哦，这个美国心脏研究中心哈，这种无效。一直让我讲哦哈，而且能够哈，你老公看过D3的时候，总会罹患心血管方面的疾病，会 增加，所以呢，而且会让我们的免疫力下降。爸爸妈妈啦吼，你若真正拢完全拢秘咧出来这种无咧晒日头，还是讲朝九晚五这种日头拢见袂到这种的吼，咱建议你早早倒转去，一天一颗就可以，而且咱这是吼，咱这是长龙型。

0: 来，莉莉，三井哥，渣蛋姐，谢谢。
1: 谢谢刚下手爸爸妈妈来，我们要跟小段继续访客，是楼星姐姐的所店没有？他们软的劲，谢谢楼星姐姐。

0: 德明哥哥、九哥妈妈、林家用哎，还有四良哥哥、水星哥、赵良哥哥、彩良哥哥、德明哥哥、北京哥哥、连珍姐姐。
1: 来，我的歌声里啊。

0: 哎，顾伯清啊，谢谢啊。
1: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最后继续广跳，来跑下去有墨带你来投救哦。来继续广跳，是名字接力闽江夜曲。

0: 春菊姐，来秀兰姐，来谢谢，感谢阿叔爸爸妈妈，谢谢。来两点钟的时间，感谢恁的陪伴，谢谢，有你们真好哦。是的，咱们个来抽奖咯，是的，啊抽到时阵你洗掉，你爱出来，对。抽到你，你爱出来，你爱无出来时阵，咱个那个那测试也没用。好，好来，准备今天是谁唱？今天你摇对不对？
1: 看不出来吗？
0: 好，你摇。
1: 我都已经摇了三次了。
0: 你摇，你继续摇，继续摇，你摇，继续摇。嗯。
1: 哎呦。
0: 哪一首歌？三轮车跑得快，鸳鸯流水中游，游来。好，祝你秋。好，预备，预备，来，老师。池塘的水满了，雨也停了，天边的淅沥沥，到处是泥鳅。天天我等着你，等着你捉泥鳅。大哥哥好不好？咱们去捉泥鳅。小小的哥哥带着那臭泥鳅。大哥哥好不好？咱们去捉泥鳅。
1: 哎，啊，
0: 怎么又是？
1: 立贞节，你是电脑领导走的哦？
0: 不会吧？
1: 好了，不用按了，就是他了。
0: 对，真的是他吗？
1: 应该不会来了啊，
0: 夸张哎！
1: 到零之前你打上来的话，就是得现在我赚这个啊。这就这个哦。
0: 来，到你彰化的力争，
1: 你有看到？很高，厉害吧？
0: 彰化的力争，
1: 我呛先啊，
0: 他是力争嘛，对不对？
1: 哎，
0: 我呛，我呛，你有讲啊？我呛，你脑起来。
1: 我气我高。
0: 哎，今晚在倒数哦。彰化的力争姐，力争姐后三码576，576。彰化市的力争姐，今仔你脑起来，点歌，好，你炸到等你哦。讲会对，讲有搞做会搞。
1: 我头先害两个，我差不多生，害到个呀。
0: 对，倒数计时了，彰化的丽珍姐姐576，今天要出倒数计时哦，拿起来，今天你的血量啊，等够炸到登去哦。
1: 谢谢。对啊，我你看我头先我
0: 哎，好可惜哦。
1: 我个死一届哦，一届都无啊，
0: 一届无啊，真正
1: 系。无你也讲，我。啊好了，好了，好了，这个送不出去嘛。
0: 那个醒起来啊！
1: 对啊，
0: 醒起来啊！
1: 醒起来
0: 啊！
1: 那不是我的钱啊，
0: 好了，没了没了，那折折好奖金呐、啊！
1: 折
0: 好奖金，谢谢。来了，因为阿叔的电话、啊。
1: 千万挂天爱爱他哎吼，不管是国语、台语还是什么语啦。
0: 英语啦，粤语啦，澳语啦，
1: 一点点一夹杂在里面。
0: 西班牙语啦，意大利语啊。
1: 只会一首，哎，也懒得去练别首，不用再叫我练别人。
0: 哎呦，好高啊！
1: 国台语、客家加台语只有一首，哎、欸，只有一首，哎、欸，你哎，这样就够了哦。
0: 够了，好嘞，
1: 好嘞。0906-8668-6，
0: 好，谢谢下一位，恭喜，我担心，来国际之星的电话，跟你啊，阿美超感谢，下凯成手机加来，你们就有点落伍喽。哎，给你哦，好，国际之星的电话你要加，来0903-313-965-0903-965-0903，
1: 想一想，
0: 就两我等你们的电话，赶快到明天哦，6点到8点的时间，我们同时间再相会，拜拜。

0: 看到这个分数啊，这分数这么烂的吼，我看你连国考毕业都真困难呐、啊，你自己说看，该怎么办？
1: 哦，老师你想下嘛，国小是义务教育，哪有可能毕不了业啦？
0: 哦，你给我心情谈到讲生笑，那我跟你讲，我今麦就开始给你补习，如果考试变安那该算？
1: 老师在上课讲这歹势啦，
0: 啊，这这么重要的代志。还有什么没讲的啦？你早点讲就对啊。
1: 啊，就是不够大啦。啊？
0: 什么物件不够大？
1: 擂鼓啊，人我妈妈喏敲一遍尔，啊你擂鼓哪还敲四遍？一定是不够大，还敲四遍啊、
0: 哦、天哪，我真正昏气呢！我罚你等于课文给我发写四遍。
1: 老师，你不是讲擂鼓敲四遍，那变课文抄四遍？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来，第一首歌曲《月娘》，听我讲。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家己的秀莲姐、台东的芳仙姐，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来哦，破个声，吹。

0: 谢谢大家。谢谢，欢迎去逛老爷狐狸。
1: 放弃山，
0: 狐狸打工。
1: 水当当，
0: 水当当，大家好，我是阿健。
1: 大家好，我是佳慧。
0: 今咱佳慧穿安尼，你看麦。
1: 啊，你咪同款。啊，
0: 我是讲要煮袂落，你看，你看，你嘛食过煮米汤哇？惯派爷，惯派爷煮米汤哇？
1: 诶，人会当作咱两个是毋是去做迄伴娘甲伴？
0: 看错啊，伴家
1: 吼。有型吼，
0: 有型啊，有型啊，有型啊，哈。好来，安尼先来点名，好啦，先来点名，04-2338，
1: 0323。
0: 无怪咱的爸爸妈妈哦，啊，佳慧啊，你来给我做新妇好啊，然后哦，才水着安尼哦，敢才甜着安尼，唱歌才好听着安尼。我你也要做人新妇，可能做袂了哦，这可能有他，你大家光拢在头前。来了嘞，玉馨姐，哎呦，黄千姐，哦，
1: 金雄大哥，秀香姐，
0: 慧珍姐，
1: 秋满姐，关羽姐，
0: 世良大哥，
1: 慧文姐，方仙姐，
0: 金凤姐，林一六的新朋
1: 友，大哥，
0: 雅欣妈妈，
1: 世良大哥，
0: 云晨大哥，
1: 雅欣姐，云晨大哥，慧珍姐，庆龙大哥，玉馨大姐，锦雀姐，哲明大哥，
0: 秀香姐，
1: 秀莲姐，
0: 七七八的新朋友，哇，志光妈妈，
1: 地震大哥，
0: 黄轩姐，国庆哥，
1: 还有辉言大哥，
0: 蔬菜啊，
1: 秀莲姐，建林姐，
0: 慧珍，哦，
1: 钟哥，
0: 哦，
1: 蔬菜姐，方玉姐，啊，那一点点两个好办哈。
0: 啊，我多，咱的人气无多啦，咱的人气无多。
1: 我今麦过来，个现在还在新增呢。
0: 简爱妈妈，
1: 简爱妈妈，紧嘞，赶快踊跃的打上来，好，两个无两十分就好啊。
0: 十分哦。哎，
1: 紧嘞，林娇姐，爱无讲的哦，紧嘞，紧客无讲，快来电话开卡。
0: 四满啊，这。
1: 帮我们想三声就好了。
0: 投降，投降，谢大哥大嫂，投降，谢大哥大嫂。
1: 哇，丙林就没看过喽。
0: 哦，谢大哥大嫂，乌啦。
1: 有啦，
0: 头像就，迄过新正年头，我去啊拜访雄雄。
1: 我说我没看过啦。
0: 雄雄总去啊，谢大哥惊一个，讲哎呦，变头变啊，你真正中啦。
1: 阿美姐，
0: 哇，
1: 秀云姐，
0: 永利大哥，
1: 哦，永利大哥。哇，达生是姐姐，达生，
0: 达生，
1: 这个我拢。
0: 哦，
1: 比较 special 的
0: 秀文，太
1: 比较难分辨，就记下来。
0: 美惠姐，
1: 你知道那个北斗的达意安那俩吗？
0: 波道啊。
1: 哦，你哪一在？啊，
0: 你给他改啊，你
1: 不？最好是啊，这怎样弄来讲八道？
0: 八道，
1: 对，哦，立方姐。
0: 八道是那个一个才高八斗，八道才高八道。
1: 焦莲姐、齐飞姐、
0: 姐、
1: 师学大哥、
0: 齐飞姐一包巴掌，
1: 秀莲姐真的哦，
0: 世界
1: 我最爱吃巴掌的嘞，
0: 世界好
1: 哇，美丽姐来啊，美丽姐，
0: 哦，美丽姐，
1: 哇，秀莲姐，哦，小秋伟大哥，
0: 哎呦，
1: 进来，跟卡姐来了，两个下班的，
0: 金珠姐，秀莲姐哈。
1: 金珠姐，哇，小阿姨，
0: 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大家，哇，那两个这颜色难得啦，啊，难得有搭配，
0: 请大家容许我做一件事情，
1: 静吴大哥，
0: 啊，不然呢就艰苦了，
1: 什么代志？
0: 我主持这部都要个禁开啊，哇，你要放开，你要放开哦，
1: 原来你不要那么拘谨呐，
0: 不啦，看一下啦，有当时啊，迄安尼说起来是比较，台语讲比较闭嘴，就是比较。

0: 重一点、
1: 哎、对对对，
0: 哇，美琼姐，哇，伦贝的美琼姐，
1: 好，来今天咱佳慧隆重的这个粉末登场，给
0: 今天请你今天也很隆重的啊，
1: 我是很严重的，不是
0: 好就隆重了呢。
1: 来来，新来生来的快乐学堂，
0: 快乐学堂，等等。
1: 来，第一集听讲你出来哈。
0: 哎呢，啊，不过我搁未记得啊。
1: 你搁未记得？
0: 我搁未记得一日。
1: 无，
0: 没关系。
1: 好，无要紧，无要紧。看，看你我多，迄个随机、灵机应变，
0: 他应该等一下跑出来，我就会有印象。
1: 没有办法有这个水灿莲花的这个能力，掰一些东西出来。
0: 有啦，
1: 好，
0: 学你那一套。
1: 好
0: 好好，来
1: 来，
0: 我是好人，对不对？所以八号好人都是从八号开始做的，
1: 好人哦，
0: 坏人都从一号开始做
1: 的。哎
0: 哎，有东西哦，
1: 这个明显是宝盖、啊、
0: 哎呦，三格的堂主，
1: 如果我现在就猜到的话，
0: 好，
1: 你会不会想要？
0: 不会，我上你吃肉粽。你，
1: 很有可能。
0: 来来来来来，你如果猜到，我跟你讲，我真正请你吃肉粽，好吃的肉粽。啊，你头讲那是谁？那个肉粽子，你有吃过？
1: 有啊，我当年拢有甲买啊，
0: 真的、
1: 哦，伊伫卖肉粽。
0: 哦，安尼你也对，我今年一定甲伊买肉粽来请你吃。
1: 你嘛笑甲细声嘞，你啊，差足济下啦。
0: 差足济、哦。
1: 好啦好啦，安尼我袂恨你啦。十一号。好。
0: 好、
1: 哦。哦，你面有难色哦，
0: 有
1: 可能哦，有可能我破纪录了，
0: 给你第二次机会来，冷给你个下一届，来你个下，哎，美丽姐没搞了，刚才没念到，
1: 冷给你，我唔相信您又会掉，我来公开来接，
0: 好，来，
1: 方仙姐，
0: 方仙姐。
2: 第一届我都想到啊，
1: 有影有影，
0: 真的假的？
2: 宝藏的宝。
1: 哦，啊，
2: 宝藏的宝，
1: 好，啊，等你来解答，等你来解答，
0: 有像有像，
1: 有型有型有型哈，好，
0: 好，
1: 拜拜，好，咱来美丽姐，
0: 美丽姐，
2: 写字的写，
1: 啊，
0: 哦，写字的写，
1: 哦，像也像
0: 哈，好型哦，
1: 嘛是有可能，嘛是有可能，好，好 ，Thank you， 我看那边，好像，嗯，啊，那到底是不是？那个字啊，我们来看，如果三十二号有一点的话，三十二号哪有一点，那呢方仙姐就 bingo 了。
0: 方仙姐，
1: 三十二号，哎，可能不是，我知道了。
0: 来来来，一二三，三个堂主，各做几盖。
1: 这也不太像。
0: 你若是要着我明仔载帮你免费把你的衫吼，摕去给阿姨收到较大领咧。
1: 改较大领哦。会
0: 改较大
1: 领。简单啊，干脆偏加几条啊。
0: 我免费叫阿姨把你修改。好，搁一届好。One more time。
1: 搁一届。
0: 搁一届。
1: 我替他无讲解哦。
0: 搁一届。啊，你即换相换我嘛吼。
1: 来换你。
0: 安尼，三号，
1: 啊，人拢知影宝盖啊，你喊你三号哪有啥物意思？
0: 你卖搞我嫌啊？你这样不是拢做种代志吗？
1: 十五号，
0: 哇，
1: 好，哎，这个。这个字上面一个宝盖一个心嘛，哎，那下面是什么？
0: 美丽姐被上树。
1: 幼令姐，一点令哦。
0: 那个美丽姐被上树，我上树姐。
1: 美丽姐。
0: 美丽姐。
1: 来，背景。

0: 穷
1: 啊，
0: 穷
1: 穷，对一个穷，
0: 穷
2: 穷
1: 穷，哦，好，好，感谢，拜拜，拜拜。
2: 等一下来解答，
1: 哪一个穷？
2: 我不知道，没关系，我们等一下来解答。
1: 啊，瓦像，
2: 瓦罐瓦罐，哎，
1: 如果瓦力。

0: 哎，较明显嘞，啊，这还蛮现。
1: 28号。哦，对啊。
0: 啊，我来一个关键的。哎，那么我算关键嘞。好了，22号。好啊，那也塞了吧。
1: 又逆劫啊！来哦，这个名，这个名啊，这个电话要卡起来哦。
0: 又逆劫哈、哦。
1: 哎。哦，他都黄仙姐自信满满。哇。
0: 哦、很像、啊。灯福大哥。
1: 那个宝。
0: 很像啊，因为刚开始看这个，哎、啊，也有可能真的是出那个字啊，毛柯林啊。嗯。嗯
1: 来，哇！幼玲姐，你看电视啊？无，幼玲姐，看是不是你的名、哦？来，五、
0: 四、
1: 三、
0: 二、
1: 一，好的，谢谢，感谢大家，电话慢挂断啊！哎呀，那呢？
0: 掉下去了，再打一次、哎、嘿！
2: 是谁、
1: 啊？老爷，清姐，老爷。
2: 嗨，
0: 清姐。
2: 哥哥好，佳慧妹妹好，
0: 好，
2: 好像有一个明星叫张君宁的，
1: 哦，宁哦，
2: 宁嘿，
1: 哦，这个是呢呢一宁，
2: 翁宁，
1: 呢一翁宁，
0: 他好像是破音字
2: 哦，不是翁哦，是呢，
1: 摸一翁宁，
0: 刚刚我破音字，
2: 不要再讲，
0: 你不要那边乱讲啦，我差点跟他请他在引导，
1: 哦，呢一翁宁啦，
2: 嘿，他好像有那个什么，有那个广告。Panasonic 的，
0: 好像有这个字的都特别漂亮，对不对？
2: 啊，跟你一样嘛，宝贝。哦，
0: 我被改名，我被改名，我应该叫，我被叫，我被改名叫做嘉玲呐。
2: 啊，不要了，佳慧就好了，比较好记。
1: OK，OK，OK， 好 ，Thank you， 拜拜，
0: 拜拜，
1: 还有那个国庆哥，
0: 国庆哥。
3: 没有错了，应该是你没有对
1: 的，你没有对啊，没有对啊，没有错，你在讲后呢？
3: 没有，
0: 应该没有问题啦。
3: 对了
1: ，OK， 好，再见，拜拜，
3: 拜拜。
1: 来，那金峰大哥，
0: 金峰大哥，
3: 你好，
0: 第一届接到金峰大哥的电话，
1: 金峰大哥，你好，
3: 下面一个月啊，下面一个那个宝盖头那个，
0: 哦，是月吗？
1: 你。
0: 应该是用还是
1: 命啊？命啊！
0: 下面是用还是月？哦，
1: 好，月用啦，应该是用啦。哎，好，好，三金，
0: 好，拜拜，
1: 拜拜。那你英娇啊，这
0: 英娇姐，
4: 你唔读这是用哦，
1: 用哦，
4: 用啊用。哦，
0: 金用没用？
1: 等下，咱将会来改答哈。好，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
0: 噔噔，
1: 好。
0: 其实我跟这个字不熟啦。
1: 啊，你跟这个字不熟，你为什么会出这个字？
0: 我也不知道呢。哦。因为我当下给老师诶，给导播师傅啵，啊，就看到现在几厘个啊，我几厘个啦，就这样子啊。我是有发现用这个名字里面有这个的，好像都特别漂亮。
1: 不一定，我刚刚那个名字里面有会的特别漂亮。咦，我早干嘛这会？我早叫做俊慧，吴俊慧，
0: 他一样是跟我同一个会哦，
1: 也是这个会，
0: 真的
1: 哦，哎，对，嘛是这个会，哦，国豪你写字你签名是吗？
0: 哎，真正做这笔画呢。
1: 妈妈，我好讨厌我名字哦，好多话，我写个做讨厌呢。
0: 啊，你给他刚好出的？
1: 有啊，我给他出几粒啊，我给他出几粒，哎，好，我们这个第二个字啊，阿 King 出来啊哈。
0: 我今日偷摸我。哎。一面嘛无叶啦，啊嘛无用迄法术，我安尼看镜头，我讲，那也无啥关系啊。
1: 你
0: 啊，
1: 干咩？我。
0: 我讲我啦，你迄字，你迄日逐工在咧偷摸，你鸟啊收归工在咧偷摸，你迄鸟啊飞入去拢飞袂出来咧。
1: 你袂使拍我头。无，
0: 你
1: 我头即摆内底两粒鸟啊，两个，你拍咧两个块。
0: 你迄可能。不是鸟仔呀，你迄可能连迄蚊仔入去都无得出来。
1: 蚊仔迷路哈。
0: 蚊子你刚才入去都无得出来。
1: 哎，对吼，讲蚊子姐你呢，足久无拍无外声啦。蚊子姐你看得起哦，哎呀，蚊子姐。
0: 刚刚好几天没有弄无蚊子姐了呢。
1: 看蚊子姐哈。哦好，今日这局我出来哦。哎呦，这个先
0: 天恐怖。蚊子来了。那我先好了啊。15号。十五号
5: ，OK，
0: 来，
1: 我倒不一家啦，一家我倒不。
0: 我不想要挑战呢。

0: 两家可有可能啦，一个有点太难了啦。
1: 26号，其实我刚刚有一点。
0: 20号。
1: 好。哦，
0: 很明显呐哈，左边的是密码哈。嗯。好，咱即马你袂当去行迄边了，要行这边啊。
1: 有吗？猜得到吗？
0: 猜不到。我刚才左边是密码。哦。啊，右边。
1: 左边是密，你讲这唔加讲啦，你只要小看脑有读册，拢嘛知影左边是密。
0: 啊，对啊，哎呦，比尔这看还看不出来没？哦，
1: 好，安尼，我来掀一下框框嘛，我掀一下框框。
0: 你不要在那边
1: 啊！我掀一下框框，
0: 你较正经的
1: 哦。放些福利哦，大家哈。
0: 你卖大家我放福利，结果都唔是。
1: 有啦，我来放一下。来一号、二号。
0: 你跟我过来啊！
1: 一号、二号、三号，闪一下。好，可以。三号，那四号不要好了，六号。
0: 拢空格
1: 咧。12，对啊，我要把这个框框架构给大家看呢。16号不要，24，
0: 拢空白啊。
1: 啊，30，哎呦哦，未溜毛，36，未
0: 溜毛，
1: 35，
0: 啊18有啥物袂使？
1: 18有可能有一点点不可以。
0: 看麦，
1: 啊不闪一下，
0: 闪一下啦。空白，你空白的啦。
1: 啊，有啊，我讲无啊，你讲。
0: 我讲空白的，你那不爱改，就不让他出来啦。
1: 哦，你讲哦，给他出来哈。34
0: 嘛，空白啊。
1: 34无哦，34。
0: 34空白。
1: 闪一下，34，你看，有一点点啊，你33都空白，32嘛空白啊，33，啊。好，那个，既然这样子的话，七号这一排拿掉。
0: 啊，就密啊，根本就拿掉。
1: 好，那八号、十四号。
0: 八号、十四号都拿掉。
1: 好。安内。
0: 啊，我知啊。干皮。
1: 哦，你这动的哦。
2: 砍下。
1: 动的哦。
0: 我不知道啦，我随便拿，换我。
1: 等一下，等一下，我想一下，4号。
0: 我这个应该是不对啦，我这个应该是这个啦，应该是这样子的啦。
1: 哎呦，哦，激动哎哈，
0: 可激动了，这么感动啊！
1: 无感动哦，
0: 无啦，无感啊，对啊，这个对啊，对啊，堂主，
1: 秘密，
0: 哎，我们先也无公开啊。
1: 9号，
0: 堂主，按另外智商可以塞嘞？
1: 哎，可以啦，应该有，你的智商应该有到68，应该。
0: 来一个关键的，我问啦，拢你咧讲，28，我就知道了，
1: 28，
0: 人啦，啊，到底拢是一种，
1: 11号，
0: 拢是一种缘分啦吼。我问啊哈，23号的答案
1: 啊？蓝蓝的天，
0: 不是
1: 白的云，蓝天白云好时光。大家说，
0: 哎，你我到底是多几嘞？我嘞搞不太清楚。
1: 来哦，30号，
0: 27号，哎，我对啊。你有哦，叫你讲讲，我拢讲讲，我拢唔对。
1: 34，
0: 你刚才这些爸爸妈妈，我看到后，也是伊拢跟我讲，嘿，你阿兄在甲你浪的时候，你有够可怜。
1: 拢在甲你欺，
0: 拢在甲我欺负。
1: 哦，我你看，我无黑白人欺负
0: 呢。你看你欺负个内面。

0: 天。
1: 我无，我袂敢去过，你知影？哦，这种音乐若来是，你都爱哭啊！你讲，哎，对，
0: 啊，天哪，安尼，
1: 想袂到阿妹两个月训练啊，袂歹，袂歹，袂好，四、三、
0: 三、
1: 二、
0: 二、
1: 一、一，好，电话麦挂断哦，电话麦挂断哦，哈，来哟，咱的阿泽，佳米姐。佳米姐，
0: 佳米姐，
2: 袁
1: 哦 ，N 温哈 ，OK， 好，好 ，Thank you， 拜拜，
0: 拜拜，
1: 哎呦，咱的小米姐，
0: 小米姐，
2: 绿色的绿，
1: 啊、哦，绿色的绿哈，
2: 不是不是，应该不是，
1: 好、哦，不是绿哦，
2: 不是，
1: 好、哦，阿伯对自己。
2: 缘分的缘
0: 哦，缘分的缘啊、哦、
1: ，OK 哈、
0: 哦，
1: 好，
2: 对对
1: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那那春梅，春梅姐，
0: 春梅姐，
1: 春梅姐，
0: 春梅姐
1: ，Hello，Hello，Hello，
3: 三幺，两位好，
0: 嗨，
3: 缘分的缘呐、啊，
1: 缘分的缘哈。OK， 好，
3: 谢谢，
1: 好 ，Thank you。
0: 哎呀，名赶快的叫啥？
1: 拜
0: 拜。我有发现一个跟那个我们老板的名字一样。
1: 姚的。
0: 啊，那叫姚的哦。
1: 姚的。
0: 哦。
1: 哎，那个，那个秀梅，
0: 秀梅姐。
2: 缘，缘分的缘。
1: 缘分的缘哈。
0: 缘分的缘。
1: 哦，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那个黄仙姐。
4: 花仙姐
1: ，N 户的 N，N 户的 N 哈。
0: 哎呦，刚才我打完提示，开始明显了。
1: Thank you， 你那个不是提示，你那个叫做明示。你有这明示啊？来，秋爱姐。
0: 秋爱姐。
5: 嗨，阿仙。
1: 你好。
5: 嗨，你好。
0: 秋爱姐是不是我较善良的人较好？阿姨拢搞我欺负对吗？
5: 姻缘的缘。
0: 没错。
1: 姻缘的缘啊。
0: 姻缘的缘。
1: 好，
0: 来。
1: 哎，今仔日安有水无？你无阿乐姐。
0: 但你
5: 帅哥是个美女呀、啊，
0: 笑未停的意思我唔知道、哦，笑未停。
1: 哦，好 ，thank you。
0: 有有，你讲有哎呀，有
1: 哎，哎，哎，
0: 啊有，
1: 叫龙哥，龙哥，哦，叫龙哥，
0: 龙哥来，
1: 叫龙哥，
0: 叫龙哥，有有哎，
1: 叫龙哥。
6: 缘分的缘，
1: 缘分的缘
0: 哈、哦。缘分的缘。
1: OK， 好 ，Thank you， 拜拜，
0: 拜拜。
1: 还有那呢，啊，这子良大哥。
0: 子良大哥。
1: 子良大哥。
7: Hello。
1: Hello。
0: 子良大哥。
8: 无缘无缘。
0: 大家
1: 来做伙。
0: 大家来做伙。
1: 哦，缘分的缘啦，哈。
8: 对对对。
1: 啊，你无甲叫欧露姐。
8: 家会加税啊，
1: 加税啊哈！
8: 啊，今嘛做领导啊，
1: 好，
0: 你看俺爸爸老高好，
1: 啊、哦，大哥谢谢啊，
0: 哦，拜拜，
1: 好，拜拜，拜拜，拜拜，还有那呢？
0: 冲
1: 洗、哦、大哥，
0: 冲洗哦，冲洗这名盖好叫，盖好
1: 记啦，盖好记，特色哈、哦，大哥，大哥你好。
0: 冲洗大哥，
6: 缘分的缘
1: 哦，缘分的缘，
0: 缘分的缘。
1: 哦，大哥，头一次接到你的电话，真欢喜哦，较正白的哦。
0: 冲洗大哥，刚刚叫帅哥呢。哦，
6: 阿你帅哥。
1: 哦，阿你阿叫美女呢。
0: 你刚刚叫帅哥呢。
6: 美女哈。
1: 来来来。
0: 啊，我讲错了。
1: 你等下考，我做拍片的，你考你考的。
0: 啊，是因为你较大张，所以老拢会看先看到你。
1: 大哥，谢谢哦。
0: 好，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
0: 那我咋会叫帅哥都没给我？
1: 来，金玉姐，
0: 金玉姐，
9: 看，
1: 王木炭，
0: 好，跟几个来，
9: 我们再来一个成语好吗？
1: 好，
0: 好，
9: 缘木求鱼。
1: 哦，缘木求鱼。
9: 听过了哈，
1: 厉害了，厉害了，
9: 徒劳无功的意思啦。
1: 哦，
9: 是的，平安快乐。
1: 好 ，Thank you， 拜拜，
0: 拜
1: 拜。那你殷娇，殷娇啊，这
0: 殷娇姐，
10: 五郎爷的爷，
1: 五郎爷的，
0: 五郎爷
10: 的，谢谢，拜拜。
1: 好，好，拜拜，拜拜。
0: 啊，这个五郎爷，
1: 像咱两个做五郎爷的，
0: 你
1: 看，拢无人要找咱买物件，咱两个拢算五郎爷的。
0: 我拢，逐工啊，咱咪拢要报电话号码，啊，拢无人加啦。
1: 无人甲你加吼。
0: 系啊。
1: 你今日穿安尼，我来讲今日出一个人加哦。
0: 啊，那是无人加，你要负责无？
1: 我。你暗时啊，你就知啊，暗时啊，你就知啊，哈！
0: 你在负责哦，我也无超过十个，你在负责哦。
1: 好，我们来公布答案。
4: 噔噔噔。
1: N 啦 N 啦哈。
0: 哎，我第一次哈，真的也是猜绿，所以爸爸。

0: 妈妈如果感觉一开始是绿的，都跟我一样，还很像。還很像
1: 哎呀，做咸的啦。
0: 然后来那一撇出，后来就觉得那一撇不太对，
1: 对对对，
0: 我就改了，我的改圆了呢。
1: 哎呀，这个有当时啊，这个圆呐、啊，人家说出家人呐、啊，出家人不谈钱。
0: 哦，不谈钱，谈缘分的缘、哦，
1: 谈缘，几元的缘，一百元的。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啊！缘分嘞，缘分嘞！
0: 你看啦，我大家拢做认真听啊，你敢知？
1: 人家说哈，天下没有不散的，
0: 没有白吃的午餐啊！我要跟你讲无同，我要搁对你讲啊。
1: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啦，拢拢缘分啦哈！啊，这个其实我觉得人生旅途当中啊，你也拄到有当时啊哈，有时候你会碰到。这个人也许我们今天见这一面是最后一面，一辈子当中啊，一辈子当中，有可能是上尾一面，
0: 啊啊，咱拢唔知。但是一项嘛，甲咱记起面。
1: 对，对。
0: 啊，很多啊，大家伫路拢有啊。
1: 哎，对对对，所以人家说啊，这个，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
0: 啊，所以就是，
1: 哎，就是这个意思啦。
0: 所以就是，如果是跟我们比较好的，哦，哎，是讲，
1: 啊，像咱两个缘分，
0: 你做跟你做爱困的，哦，你爱较珍惜的，
1: 哎，像咱两个缘分，像咱两个缘分，你看咯，十年呐、啊，丁细郎十年要修十年才有一次的这共存的机会哦。啊，你看咱安尼作为主持，能不到两个月。这个丁细郎可能就是见一面两面那种缘分尔。
0: 哦，
1: 对了哈，就是这个缘啦哈。好，谢谢。哎，哦，
0: 啊，那是困最后的都是十年的对。
1: 百年，你要困最后的百年呐、啊，你笑羞嘞，十年你就要人困，哎，一百年才使困啊，知无？百年修得共枕眠。好了，来听西西瓜给听瓜爸爸。

爸爸，英华爸爸。好，我在听这个啪啪姐嘿，英华爸爸，还有胡伟的丽云姐，丽云姐。哦，如果啊，今嘛在听嘛，跟我啪姐啪哦。安尼才会得在另外地咧山顶咧听哦。来，这首歌下面三名海誓

0: 因为他惊死啊！
1: 都吓到啊！佳明姐、秀光妈妈、哲明大哥、英华姐、冰城大哥、美琼姐、子良大哥、七七八新朋友、英语爸爸、金雄姐姐、金雄舅舅、丽云姐、丽云姐，快来的花香。
0: 你不爱唱啊？

0: 杯，我哩。
1: 路近才来，爱怨通后悔。
2: 我叫你讲，你要怎笑场哎？
1: 一分
2: 啊，轻一嘞。因为你知道我刚才在干嘛吗？
0: 干嘛？
2: 我在找那个丽云姐的名字。
0: 啊，好啦，来，刺鼻的，好啦，来，那呢，这个，哎呀，广东话。

春福大哥点播的歌曲啊，咱的红丸的玉琴姐，你快点死啊无？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哎，春福大哥看你的播声了。

0: 秋香姐，谢谢大家。
1: 哇，沙鹿沙鹿沙鹿，金凤妈妈，金凤妈妈，来点首这首《雨伞情》。哇，黄雨玲的《雨伞情》，来一起邀请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一起来收听哦。

金凤妈妈，金凤妈妈有在了吗？陈明大哥、秀山姐、金雄舅舅、丽芳姐、志光妈妈、美香姐、睡染大哥、子染大哥、美琼姐、福如大哥、小佑大姐、文南姐。

0: 来，谢谢大家。来，所以这首是阿Ken的创作歌曲哈，《想你在天边》。咱平镇的紫光妈妈点播歌曲，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想你在天边》。
1: 这首歌是你写的吗？

0: 这首我写，
1: 真正是你写的呀、
0: 啊！
1: 你真有才华呢、欸！
0: 不敢当，不敢当。哇，都是我太小看你了。我够你背歌嘞，
1: 够
0: 背一首出来嘞。
1: 真的哦，好啊，那个。
0: 邓永嘉贝，永嘉
1: 贝，赞赞赞！
0: 齐飞姐，
1: 那个。
0: 音乐吧，
1: 哎呀，下个要请。

0: 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录》。这集四面拢是山，伫咧落水溪边啊。1781年，这集已经成为开垦的重要道路。迄个时阵的这集古名叫做半路店。清朝末，这集出山上路外销，这集真济生意人。伊阁因为伫咧物资交易的中间位置，所以号名这集。这集店以着铁路观光小店来出名，这集就是要带大家来去这集车站行看卖啊了。这集火车站起伫咧西元1933年，是一座用铁路器所起的古早车站，会使讲是这集的地标，嘛是铁路这集分线上界出名的车站。曾经因为921地震出来倒去。完成重建了的火车站，同款保持日式木造的外观，是目前保存上盖好、对日据时代所留落来的火车站。日据时代为了起日月潭发电所，起了一节铁路的分线来运输材料，并且在1922年完工，也大大改善一节对外的交通，和小镇欢迎一时。车站车对面有一台已经退休的蒸汽火车头，为了一节分线小火车的风景历史做见证。这节车站真正是一座非常有历史感的车站哦。落车了，赶快先来去吃一点物件来去抓腰咯。咱即摆来个文心街，一间巷仔内的牛肉面店。特别的是，伊看起来较袂输民家同款，听讲已经开超过30年咯。
1: 嘿啊，一开始吼，行入去巷仔内时阵，看到这

0: 间大间的厝，你若无详细看哦，唔知影是餐厅。一入去了后吼，看到满满的人客，就知影吼，这间有偌好食。伊的水饺真正是皮薄馅多料实在，每一粒拢做巴甜的。也佫有就是伊的重头戏牛肉面，伊的面做 Q 弹的，牛肉嘛煮甲真嫩。汤头吼足清芳诶，嘛袂收油，也阁有伊吼伊诶小菜绝对袂当错过，拢是吼现选现切诶，有真侪项菜会当选择哦。
1: 哇，听完小宝讲完，我巴肚拢枵起来啊！哇，水脑水十足顶，看到这炒炒菜诶人客，就知影一定足好食啦！啊，食饱了后，咱嘛着来去洗洗老老了哦。首先来到这是民心书院，它是在清朝光绪年间所设立的，跟蓝田书院、灯银书院都是南岛的三大书院之一，现在是一集非常重要的观光景点哦，也是一集在教育、文化、宗教的重要的中心，培养出当地非常多人才。书院是宫殿式的建筑，其中的燕尾檐、砖壁、插条、插门，拢总非常有特色。日据时代，却人征收作为公学校。台湾光复了后，成立了永昌国民学校，部分的庙地划作建校的用地，拆除了入口，甲咱墙壁，变成了书院甲学校并存的模样。民国1974年，西元1985年。内政部将民心书院指定为限定古迹。哇，看完这个书院哦，咱说咧来去拜拜，求一下平安哦。咱即马来到这是一级的武昌宫。武昌宫的历史伫咧日据时代明治36年就有啊哦。最主要服侍是先天上帝，听讲上帝讲的喙手，一日一日长。真侪信徒都慕名而来，是一间占地非常的空阔，而且非常气派的一间宫庙。不过咱即摆看到的这个模样，是伫咧2013年重新起起来的。原来武昌宫是伫伊个庙的后壁。民国88年，921大地震，真侪建筑物拢伫咧掀埋倒来了，连咱的武昌宫嘛是同款。地震了后，原本的武昌宫并无拆除，保存了原来地震了的模样。现在也叫人设作一级921地震的纪念馆，提醒大家不能忘记地震带来的伤害，以及要怎么避免伤害。一级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货物的交易中心，也是一个交通非常重要的所在。虽然在921那晚经历了大地震，不过我们坚强的心让我们在创伤中重新站起来。下一站要带大家去哪里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满珠姐，满珠姐，来哦，我们的便当厅的情歌要开始唱喽，要开始唱歌啊，要开始本啊，艾琳啊，第一首艾琳。

0: 想要唱哦。
1: 系啊，足想要唱的呢。
0: 这个调，
1: 这敢是我的调？
0: 不是，
1: 不是哦。这首真的很经典呢，吼。

小感小感惠妹姐，斗六美芳姐，那这首迟暮泪痕，哇，这嘛，亲哥未来，我们继续迟暮泪痕上来，爸爸妈妈。

0: 哇，一挂人客分走了了，拢无人拍破电话吗？
1: 啊，我把你报名好啊，来，志光妈妈、泽明大哥、美琼姐、金雄舅舅、顺安大哥、立方姐，有啊，都是人的啊，来，齐飞姐、马凯啊，七七八新同学。

0: 有念有差呢，哦，念对的拢人拢走出来啊。
1: 哎呀，你看嘛，三奶姐都有啊，三奶姐，爸爸妈妈，拜托你啦，本节爱出难呢。
0: 本节哦，都认真呢。今天帕花姐啊，素贞素贞姐，淑华姐淑华姐，淑英姐淑英姐，金表大姐金表大姐。

0: 哇，再来是我们的玉线，玉线，好，要来自弹自唱两首歌。好，第一首是山民，山民的彩涵姐，大约在冬季。那第二首，第二首是南港那班姐，板桥的月里妈妈。哦，这个潇洒的走，哦，有两首歌哦。那么玉线的好声音要献给大家，玉线来。
1: 好，来来来。来

0: 谢。
1: 再来我们的第二首，南港丽芳姐，板桥月里妈妈，潇洒的走，来，玉线来，
0: 潇洒的走，好来。

0: 谢谢潇洒的走。
1: 谢谢，感谢大家慢慢的掌声弄收到哈，啊，一般也念无到，卖生气哦哈，哎，有当时啊都未拄好看过，都念无到哈，啊，拢我的心里拢有看到啦哈。好，来，安尼重要的时间来分享好东西。爸爸妈妈在较早讲有迄落做，迄个较早古早人讲你寻找的做啥长生不老的啊，其实长生不老还是无，讲实在是无法度啦，但是会使有你啊，慢慢啊比别人慢较老。老就较慢，
2: 吼、
1: 就是别人你老有可能五十岁尔，看起来未输敢那六七十岁嘞。啊，有的人六七十岁看起来敢那五十外岁嘞。其实这个都有保养的秘诀，非常非常先进，生物科技上界 pro 的，就是这支把握机会，有哪他体验吼，我算看好不好？谢谢大家。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NMN 全新进化，含量升级更有感。研究发现 ，NMN 可启动细胞能量，开启修复，逆转青春，打造新生。TCI 大江生医实验室

0: 找到第一支跨时代天然型 MMN 酵母 New Power。天能来源 New Power 富含 MMN、谷胱甘肽及核酸三大抗老营养，有效开启细胞活力开关，解开青春机密。大力 MMN X Plus 活全青春胶囊。
1: 好，你要给你做一个见证，对不
2: 对？你讲啊。
3: 我跟你说，现在我们都吃水素吃有够多方案，这水素一次买都买三块，我跟你说这次，因为我上次有给你买 NMM 还没吃，我说你吃这试看看，水素都吃到买了，结果他吃这说这样可以，我就说我要给你见证，真的很好用的。
4: 人一定有生老病死，咱人的这个身体来到这个世间，让你较好命的，吃百花花了大痛会啊，正足好诶，迄个是人瑞，乃当食到九十岁，迄个是奇寿，八十岁以上诶啊，迄算已经是真长寿啊。哦，即卖台湾诶平均的年纪，查某已经超过八十几岁，查甫嘛将近要到八十岁。所以即卖人食老毋是问题，问题是食老爱健康啊，食老爱老了会健康，会感觉讲身体上还佫会康健，还佫会体力，还佫会当去啊做咱想要做诶代志。即种叫做这健康的老人。所以我今天要跟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讲，不管你即卖是毋是老人啦，你六十也好，五十也好，七十也好，八十好，我希望讲你即卖是老人，你即卖是属于长青组的，你要做一个健康的长青组。你即卖若是一个中老年人，你要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要安怎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就是让你的细胞不要快速的老化，让你的身体机能不要快速的退化。我要跟大家讲啊，一个好消息是啥？这是咱的全新升级版。过去你看咱的 NNN 啊，顶管无我甲小齐的相片，你若厝内底还佫有阿爸，哦，你甲看吼，即边这吼就是全新的版本，全新的升级版，顶管有嘉莹甲小齐的相片的顶管，哦，这是咱的大江生意特别为咱的这个这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这是股票上市公司，全世界出名的，这是甲全世界同步，因为因的产品是世界级的。是全世界风行的，所以咧，因伫个世界该升级了啊，咱台湾这边嘛对咧升级，全新升级28%，加28%的量就对啦吼，加28%的量，所以即卖吼，以前咱食一工食一粒对吧？即卖嘛是讲阮一工食一粒，而且咧效果比之前搁较紧，搁较好，一工食一粒，三工了你有感觉？我唔敢讲，因为伊唔是仙丹嘛，仙丹嘛就爱三粒对吧？啊，咱这一工一粒多食三粒，让你感觉亲像仙丹同款。这足侪观众朋友啊，一天吃一粒尔，吃三天无骨落头毛，吃三天未骨挂水，啊，像这中华的赖小姐，因查某囝摕我吃，伊唔吃呢，尾也开始一天吃一罐了，讲头毛未骨落啊，我继续一直吃，哦，但这吴小姐嘛，讲话生囡仔了就开始落头毛，即马加偌水嘞，哦，头毛嘛未骨落啊，白头毛嘛减少啊，哦，这西屯的陈大姐，伊是住迄个莫德纳了，开始落头毛，即马一天一粒嘛，就继续咧保养。台南的郭大姐65岁，别人拢看不出来，皮肤安尼哇，又咪咪白包包，一天一粒皮肤足好诶，嘛袂落头脏哦。足侪人拢咧讲落头脏的问题吼，包括这苏奶奶86岁啊，人无人看得出来86，伊嘛捌食过别人诶，结果嘛是买大力的来食，因为我讲这毋是买大力的，这买大江生意的来食。刀郎的黄大姐暗时啊食一粒，暗时啊好困好入眠，袂过乌白想，袂过安尼搞晕梦。鹿港的江大姐，因新妇伫咧大陆做工课，压力较大，拢互伊早去大陆食呢。逐工食两粒，食个月，暗时啊有够好困嘞，精神足好个。这屏东的许大姐，本来双手拢有斑呐，食一段时间了，因朋友讲，哎呦，啊你遐斑走去，拢无了了，家己拢无注意哦。朋友甲讲，伊才知影。三明区林大姐嘛同款，皮肤变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啥物人爱食 NNN， 高油必结的人食这個，会当甲你改善；暗时啊歹困的人食这会改善。哦，过来熬跋倒的，关节熬退化的，食这会当改善。哦，无力走路软脚软脚，螺丝脚，这个这肌少症的，食这一定会当改善。啊，还有就是啥，咱的这个五官的感受，包括目睭看较模糊啊，听较无动听啦，哦，还是讲鼻较无芳臭啦，食较无咸汫，像这种的这退化的，食这效果有够好。哦，你会感觉食较有滋味。皮肤歹，哦，皮肤歹就是讲啊，腰纹多啦，斑斑点点一直生出来。

啊，较袂骨溜诶，你家食看卖。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吼，嘉盈即支产品就推出到即卖，我个人啦，我毋捌登过，我逐工食，毋是我爱水啦，毋是我爱水，因为我嘛无想要老，我今年嘛得要60嘛，我嘛无想要家己有迄种老款走出来，所以我逐工固定食迄种，这是为着我家己，尤其是你家己感觉你的喙齿芳愈来愈大芳，你毋免怀疑。

你若无想要食老了吼，啥物拢袂记吼，变做一个老人痴呆的人，你得爱赶紧的啊！尤其你有心血管疾病，记忆变慢，那头毛搞疲劳的。实验证明，咱的 NNN 会当抗老哦。捌食过 NNN 八礼拜的人哦，抗发炎、甲心血管的保护力提升，皮肤好，袂落头毛，袂疲劳，人感觉加足清楚的。平均的年纪拄好降一轮啦，十二岁。你食一组，食三个月过了，你的身体机能减十二岁，减十二岁。大疆生医是全世界服务43个国家，全世界65%的人口拢有在食因的物件。1980年创立到即卖吼，遮侪发明的证书，遮侪工厂的认证，股票阁兼上市，连只贝佐斯，哎呦，这亚马逊的头家，香港的李嘉诚，啊，这个巴菲特，这吼拢总在食咱的这个 NNN， 因为这 NNN 啊，伊会当互因变少年，互伊的这个这个 NAD 的 Plus 会当浓度降低，因为互你的这个增加你的 NNN 的这个数量，就会当帮助你的当安那，好像逆转衰老的关键。哦，会当帮助你的细胞逆转衰老，提升你的细胞的修复能力，延缓你的这细胞的老化。所以呢，重点是你吃到的NNN是真的还假？足侪人去吃到啥？吃到假的，因为天然的来源无地通好找啦。全世界目前有找到一支啥物天然的，就是大疆生医去找到用天然啤酒酵母研发合法能够公开上架销售的NNN。你即摆看到市面上，你只要看这三字NNN。绝对不是天然的，我可以给你保证，绝对不是天然的，都是化学合成的。因为化学合成的是真正要有这个贝塔，这个烟硫胺单核苷酸，你所吃到的都是维他命 B3 转化来的，此酸非彼酸，只有 NNN 才能够转化成 NAD Plus。 所以你千万不要叫外面的人不说我这里的 NNN 有几百万几百万，它的一盒60粒，一粒才160mg， 所以它的才9600而已，所以它是总量不是浓度，咱的是真真正正的浓度，而且它可以有效改善细纹，改善你的皮肤粗糙，降低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再加上这个 NNN 里面它有添加到咱的大疆生医的他们的独家的菌种，这999长寿菌可以让你抗老回春，真的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年轻，减少落发 37%， 可以让有效比例 100%，血液中的 AAC 浓度、酵素活性提升30.38%，改善人数感官100%，所以应该来讲就啊，只要你有吃就好哦。伊是 NNN 加上长寿菌，加上维生素 B 群，再加上牛磺酸，而且不但这样，谷胱甘肽啥伊也当给你解毒，从你体内垃圾，咱的天然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这条这垃圾给你清掉。减少心血管的疾病，佫会当甲你提升你的免疫力，互你会当快速重返青春。再生的秘密，帮你修复意志，互你体力好、皮肤好、气色好、袂疲劳、袂有生腰痕，维持着你身体机能，互你长保健康，互你停格在耀眼动人的时代，时刻。所以你现在外面买到 NNN 可能都很贵，你若要着食是足贵的。只要成本会好，咱会得贵，咱要咱的观众朋友大家食得起。不过今仔足特殊的哦。很特别的状况，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咱这第一次升级28%哈，一盒3000，今仔顶刚注文呢，卖讲一盒3000，买一盒我加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两盒倒等于，赶快剩你3000，一盒就剩1500，一天就本来爱开100元，即摆剩开50元，剩开50元，还佫有人唔愿食，无要紧，你50元你唔愿开，无要紧来。第三盒我搁送给你，让你一摆炸三盒倒转去，赶快让你开3000就好。本来一天开100，即马一天开33元就好。三盒卖你偌济？本来要9000，卖你3000就好。0800-00919，今仔日吼，这唔得卖，要做吼，做较大嘞，做予咱观众朋友大家较有感觉嘞。这三盒3000元，我招30个就好。啊，若无效吼，我一盒予你食嘛，食一罐予你食，一罐倒一个月。吃一罐也无感觉，也无感应。我所有你甲我买，我拢退还给你，钱拢退转还你哈。三罐3000，招30个就好哈。先卡起来，我才有要遵守哦。我若无接到，我就不遵守哦。30个，哦，错过我就不卖了哈。今仔日这因为升级哈，加量啊还不加价。哎，进行加嘛？哎，较慢的就无安尼来。今仔日哈。买一组，送一组，一摆炸六盒倒转去，六盒偌济？3000元咯。一粒本来要100元，你甲除以6，一粒剩16.6，16.6。
你吃无？你吃偌久？吃六个月时间，半年，吃一

0: 过了，若无感应，我原金退赢30个尔哈，错过我就无卖啊哈。今仔日吼，这个机会，即摆锁定这朋友拢爱拢有尊崇啊，只有今天了哈。先甲你拼好，今仔只要等你卡通这30个，我 MMN 从来毋捌优惠过，毋捌做过这个优惠啊。今仔等你卡通这30个，都甲你拍九折了哩，9折优惠，2700。这因拢无准备啊，啊，今仔日尔哈。玉华，
1: 喂，
0: 要是走对不对？
1: 嘿，
0: 恭喜你哈！你今仔日拢叫摕6盒，才2700尔，从来毋捌卖过2700，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从来毋捌有哈。高太太你好，是做，来50线哈，要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2: 来，是做来，
0: 是做来52线来，来你好，来中南大哥你好，是做，来53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
1: 啊，
0: 是做，来54线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
1: 哎、
0: 欸，你来55线，来，你好，再素英姐，你好，素英姐，
1: 哎、欸，我这边，
0: 来56线啊，买无到，唔好讲我无来通知啊，加今仔日尔啊，未缺你好，
1: 哎、
0: 欸，一组，来57线，一组，来，你好，福星大哥，一组，来58线，开始58线，小姐来，碧晴，你好，碧晴，
1: 哎、
0: 欸，
1: 我
0: 系一组，来59线，一组，
3: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人讲啊，天下的妈妈真的很伟大。你如果那是讲，当然爸爸嘛很伟大啦。你如果那是讲有疼惜你的太太啦，你的翁婿啊，其实我觉得哈，我感觉一天一粒啊，一天一粒，真正对咱的生活当中啊，绝对袂造成困扰。吼，上届无再增一个月啊，增一个月，这个负担嘛，阮头家来给你负担。吼，这个一盒啊，一盒30颗，啊，恁翁仔某做伙食，将食一粒，一天一粒就好。哦，啊！这一罐多少？恁阿公阿婆吃半个月，这半个月恁家己互相观察，恁家己互相观察，看看头毛是不是会落较少，看这个皮肤是咪较光鲜，吼、哦，气色是不是会较好，啊，这个睏眠是不是会较规条眠？真正物件好吼、哦，这个是有数据的哦，爸爸妈妈，咱的这个大江生意啊，伊是服务啊，全世界哦，这粒地球啊，65%的消费者，吼、哦、啊，外销全世界43个国家，吼、哦，这是这个股票上市的这个大江生意，吼、哦，这恁拢头去查，伊这内底所有的发明的专利证书啦，吼、哦、啊，工厂的这个专业的认证啊，通通都有。隆重隆有吼，对啊，你如果你的身体啊，若有这8种变化啦，表示啊呐，你开始你老啊，哦，这就是你开始老啊，哦，你常常会高尿哦，会歹放啊哦，吼，会这个出现频尿，吼、哦，啊，佫会便秘，吼、哦，啊，你的睏眠习惯啊，慢慢改变啊哦，这拢是老化的象征，吼、哦、啊，如果你若讲有你注重你的身体啊，用。哎，较早我都袂安尼，即摆是安怎安尼？我讲，就15天就输赢。你一天食一粒，阿某一天食一粒，15天输赢吼，肌肉量慢慢变少，吼、哦，你的肌肉量慢慢变少，就意味着什么？啊，你就扁担叮当啊，吼、哦，哎，脚后肚轮啊，一直补去啊，脚床皮肉拢一直补去啊，拢一直无肉呀，哦，啊，你的柔韧度啦，你的筋啊，愈来愈硬，即摆拢压袂落啊，拢屈袂落啊，哇，这真正足吃力的，吼、哦。你的平衡感会变无好，哦，啊，你的五官啦、啊、感受啦，哦，你会较诶皮肤芳潮哦，皮肤芳潮哦，哦，目睭会哪来哪歹哦，耳孔哪来哪重哦，哦，啊，这个味觉啊，味觉越来越迟钝哦，这东西啊，五官感受力的这个衰退，哈、哦，啊，你的嘴齿旁愈来愈大，嘴齿旁愈来愈大，啊，你的大脑啊，你的大脑愈来愈混沌呐。大脑功能变无好，哦啊，皮肤变粗皮，哦，这就是啊，这是就是咱老化的象征。就讲较济真正无啊，终生不老无啦，无一种物件啦，啊，不过会使延缓你的老化啦。0800-00919，电话敲通，一罐给大家体验，一罐大家体验。咱的伊妹姐，
1: 哎，
3: 阿姐你好，我阿Ken。
1: 我
3: 提
1: 一组，
3: 好，一组哈，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68线，加这服务者，68线，加这服务者啊，这啊，爸爸啊，一天一粒啊，一天一粒，让你重返青春呐、啊，吼、哦，你，譬如讲，你即摆若讲六七十岁啊，六七十岁来讲，阿庆唔敢甲恁转，讲六七十。

0: 岁有他变三四十岁，那是不可能啊。还是不可能。啊，你若讲六七十岁啊，要重返青春啊，可以，和你跨起来，参与敢那五十外岁，安尼就够大啦。这样子就值得了，哦。啊，你的体力会增加，体力会提升，哦，你的这个气色啊，会较光鲜，气色会较好，哦。啊，你的疲劳会降低，细纹嘛会变少。哦，啊，你的这个身体的机能啊，慢慢都有这个向上攀升的这个迹象。哦，你啊，永葆青春，你啊人啊，精神啊较好，较有气力落啊呐。啊，无咱嘛来运动一下。运动咱搁牵得起，安尼就会少年啊，慢慢你就会少年啊。哦，啊这头毛袂搁一直落，头发不会一直掉。哦，这个啊搁袂汗水，你啊看卖这个张小姐啊，一天食一粒啦，袂搁再落头毛啊。哦，啊嘛袂安尼汗水水肿，比较不会汗水。哦。啊！你如果乃讲掺这一工啊，一二十块、十外块，你都唔敢开。啊！你嗰你要求你的身体要偌好，迄是无可能的啦。爸爸妈妈老拢会老啦，爱保养才有野香落保庇啦吼。咱的这个亲历妈妈哦，
1: 哎，要我们哎、欸，
0: 爸爸、哦，
1: 转到休息啊，转到。
0: 哦，好，来刷卡，你等我一下，哎，来等我一下，亲历爸爸跟爸爸服务一下。如果你乃是讲吼。有生囡仔过啊，生囡仔过啊，你头毛一直落，有掉发的问题啊。我来讲，这咱的这个欧丽的吴小姐哈，食了皮肤变作细，很细致哦。两个月了，头毛都无啥会落啊。啊，白头毛愈来愈少，吼啊，这就是年轻的象征嘛。你头毛规波头毛白苍苍啊，你要讲你偌少年？看我好，这种讲骗的嘛。啊，你如果来头毛，嚯、哦，无你的先规破头毛，安尼乌信信，皮肤够好，体力够好，哪怕是你六十岁、七十岁，哎，看起来嘛，敢那五十外岁，看起来也像五十几岁。啊，安尼你就安那，你就会心情就会好，就会愉快，啊、就会心情然后这足重要的哦。你看，平常听啊几岁？我若敢讲我五十三岁，无人爱相信。人拢讲我才四十外岁尔，因为咱就是啊，加减有哩半。咱公司的产品啊，我唔敢讲十项，我十项拢买啦。十项我上届无嘛买一五六项，买我需要的。像这我都有哩食，我一工一粒，我阿母一工拢食一粒。你如果若是讲话，你像阿庆安尼哦，一工投资一二十块，真正你的身体会愈来愈好。哦，你的身体若好，啊，这个体重控慢慢控制落来，睡眠若好，啊，就逐项好啊，就逐项好啊，身体若好，逐项就好，啊，逐项好，你当然你就会少年嘛，啊，你啊，那边就三高啦，那边就糖分啦、脉啊、巴，那边就回诊啦、看医生啦，啊，逐天安尼油头革面，身体袂好，哦，身体袂好。如果这2700块会造成你的这个生活的负担吼。安尼阿庆甲恁建议就是，运动吼、哦、啊运动啊，得加啉寡啊运动，啊因为能这会造成你生活的负担嘛，咱就靠咱家己意志力哦，睏落饱，食落饱啊，这个哦做运动一下，安尼拢免开钱。啊你如果若是讲啊十外块钱算啥？来，这互恁做参考，真正足好的物件。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

0: 来，爸爸妈妈阿King伫线卡23379599。
1: 哇，这首好听的老歌，庭院深深，来台南的张老师、小阿姨。

春母大哥、锦心姐、锦雄姐姐、雅茹姐、小阿姨、万里花香、金爱姐、金爱姐、子阳大哥、小佑姐、美英姐、金玉姐。

0: 太早生了。哈哈哈哈
1: 哈！哇，这个有梗哦。
0: 来，出来一首。胭脂马拄到关老爷，咱帮了帮了的美霞姐，啊，咱淡水的圣城大哥，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一首《胭脂马拄到关老爷》。

两哥、德修小弟、齐飞姐、小阿姨、阿梅姐、美琼姐、顺安大哥、那个金雄大哥、林娇姐、苏庆姐啊、雅露姐，爱水的大，石头的烂，咱当天有酒醉。

0: 那呢，姐奶妈妈、苏如姐、齐飞姐、苏晴姐啊，亚如姐，好啦，你要讲啥？
1: 口白啊！
0: 口白啊！美琼姐，
1: 哎，爱情，永远嘛未来变卦，
0: 两句尔。

0: 起雅琪姐、梅花姐、长生大哥、秀凤、秀凤姐、昆凌帅哥、春元、春元姐、棒墩的春元姐、七七八的新朋友，来，厉害啦！
1: 台南，台南小云姐，小云姐来，赶快，嘛是佳慧啦吼，彭佳慧。
0: 哦，你水足济，那你跟彭佳慧比起来水足济。
1: 相见恨晚啊！

0: 长生大哥，长生大哥雅鲁杰，金熊九九，美花姐，美花姐雅鲁杰，淑鲁杰念花香，我的午休点哦。
1: 来，出来一首《苏庆姐》啊！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一首《月夜相思情》。
2: 月夜相思情，啊，相思曲啊，歹势写唔对去，嘿，曲啊对
1: 嘿。哦，曲啊，
2: 嗯，那是曲。我歌名写写这个唔对去。

姐、彩涵姐、慧萍姐、秋香姐、金雄大哥、学堂妈妈、龙龙大哥、美花姐、素金姐、雅茹姐、美慧姐、美玉妈妈、齐飞妈妈、张老师、德修小弟、昆凌、秀玲姐、石茹姐。

0: 好友顺安大哥、春姐妈妈、苏英姐、简爱阿妈、美琼姐、康顺爸爸，以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
1: 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还有掌声，来啊，抽奖
2: 抽
1: 奖啦！
2: 来，我又可能是下降的。
0: 哎呦，不要不要！
1: 你现在又下降？
2: 下降的这。

0: 因拢一直落雨。哦，因为讲遇水则发。
1: 嗯，未安尼，安尼，安尼，你要打？
2: 我这个不好猜，我即马有人。等下，人客讲，哦，你弄豆坑啊，你废气，
0: 你
2: 废气。
0: 无啦，你无你花莲啦，啊，你台北啊，你新北。
2: 我来讲，我有的所在一定会出的。
1: 有影无影啦。
2: 我有台湾。哦，给你拜，给你拜。
0: 啊，你怎个安尼啦？
1: 这个鞋不好懂，拜托，一点车去台湾，那无够大，你跟我讲。
2: 这种话术是需要一些智商的门槛。
1: 没错，没错。说的没错，
0: 我也有智商啊。
2: 好，结果看不要管了。
0: 真的，你来会讲的哦，会讲的，高雄，高雄。
2: 好你念，好你念，好你倒数。
0: 来，五。老师，那高雄爱听哦。四。
2: 老师嘎搞。
0: 三。二。一，高雄的。哇！
1: 是假的。我哪厉害啊？
2: 等你满山，
1: 你想喊吗？
2: 啊，恁咧想喊啦！讲高阳的就高阳，讲高阳的就高阳诶！来，给你，给你，一四九零二七，一四九零二七。
0: 哎，我这乱讲的呢。
1: 一四，
0: 我会不会被打？
2: 一四九零二七，
0: 学堂姐，
1: 哎，不是啦，
0: 秋琴
1: 姐啦，
2: 秋琴啊，这
1: 秋琴姐，
0: 哎，这个都是好玩的呢。
2: 秋琴姐，你中奖了，来，先个连雷好了，连雷。
0: 来，连雷，你自己
1: 看，
0: 你较近一点，来。喂，
1: 阮拜六行吧，阮上个礼拜就烤肉，啊，就是怎啊？
2: 哦，是啊。
1: 烤肉，秋琴姐来。
0: 秋琴姐。
1: 哎呦，哦，十三分啊，
2: 烤肉完了。
1: 今天中秋是干咩行吧？
2: 有，
1: 然后因为就是我们那群朋友在烤肉的时候，就是
0: 会立马是被
1: 我
0: 笑话吗？
1: 他们会就是有点发酒疯的感觉，假醋鼻。
2: 哦，剩五零两杯了，对啊。
0: 啊，你
1: 他们都喝很多啊。
0: 啊，你俩，你被表达的是啊，你俩。
1: 哎，我被表达的是你妈吐啊，然后哎，长一大饼干，佮用破两个。
0: 我紧啦，你也蛮做，你也蛮做笑的。
1: 奇怪啦，
2: 你看，
1: 你哪个朋友？哎呀，
2: 我立马。
0: 不过你安尼讲嘛，做笑的啦，因为讲无重点。
1: 没有重点啊！啊，分到前面有重点啊，系啊，
2: 啊，就猛开杠，猛开杠啊！好了，罗志伟，大家好不啦？来，不等位，佳慧零九五八，
0: 我下面我先预线呢，
2: 拢赶快来，拢赶快
0: 来，来了，
2: 零九五八
0: 四五五
2: 二二八
0: 二二八
2: 空九五八
0: 四五五五
2: 二二八
0: 来。
2: 哦，
0: 那个赖吼，也可以直接输入电话号码就可以加入了。
2: 可以说。家里
0: 那是无十个家里来。
2: 好。
1: 的。
2: 跟我无关系啊。
0: 亲亲个爱负责，伊跟你有讲嘛，伊要负责。
1: 哎呦。嗯。哇。
0: 好。明大姐明仔再看看有啊哈。来预先来。
1: 来预先来。我头下重点是讲酒卖饮品多
2: 啦。哎啦。
1: 哦，
0: 重点哦。
1: 酒卖饮品多，会误事。好，来，
0: 酒后乱性，
1: 0982749783这个号码可以直接加 line 哦，
0: 还
1: 有任何需求，都会当靠观赏的，好不？感谢大家，谢谢下面一位，
0: 下一位，
2: 来看手机啊，0933600500093600500，感谢大家两个钟头的陪伴，爱给你哈，这个电话真好记，0933600500，阿 Q 阿 Q 来再加，记得每天晚上。八点，
0: 你那无，你那无十倍嘛，我负责啦。
2: 老牙虎林，半天上啦，
0: 拜拜。

0: 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卡我嘞，赶紧卡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0: 灯光卖气氛，加上最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该加的队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阿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报名。

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来哟，这部一开始的合唱歌曲是咱的气动圣君大哥所点播的《气精大》，来邀请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

秀香姐、英锦姐、坤宁弟弟、钟老师、阿群妈妈、包彩姐、罗莎妈妈、顺安大哥、东东哥、圆圆姐、竹山爸爸、月里妈妈、秋爱妈妈、包彩姐、秀琴姐、金雄大哥、丽儿姐、永恩哥、小熊维尼、坤宁弟弟、淑如姐、雅慈姐、苏妍妹妹。

姐、素美妈妈、永恩哥、美琼妈妈、美珍姐、康生爸爸、子莹姐、祖三爸爸、钟老师、传玲姐、吴富爸爸、龙龙哥、雅欣妈妈、坤林哥，谢谢哦。罗萨妈妈、美琼妈妈、金琼大哥，谢谢三三三好朋友，谢谢大家。来，刷第一首歌曲，台中春菊节，南京咱中队。

0: 感谢咱的秋爱妈妈、明渊大哥，谢谢文聪爸爸、美惠姐、国庆哥、方仙姐，谢谢坤宁哥、金雄大哥、宪章大哥、宝爸宝妈。
1: 南京的甘中。

0: 谢钟老师、秀香妈妈、春菊姐、秀德丽婆香、圆圆姐、亲自妈妈、柯林哥、王云姐、秀琴妈妈、传音姐、宝彩妈妈，谢谢美惠姐、钟老师，谢谢雅欣妈妈、淑露妈妈、美琼妈妈、淑珍妈妈，谢谢那呢金雄大哥、昆凌哥，谢谢宝彩妈妈，谢谢宪章大哥、宝彩妈妈、瑞珍姐。
1: 当今的感

0: 谢秀美妈妈、苏鲁妈妈、金爱妈妈、春菊姐、王云姐啊，谢谢秀美妈妈、秀琴妈妈、金雄大哥、康盛爸爸、秀琴妈妈，谢谢大家哦，谢谢素满妈妈，谢谢。
1: 来，说来是咱新竹的芳兰解说点播，江惠二姐，我爱过。芳兰姐，收到你的破声喽。宝钗妈妈，班吉尔、嘉荣哥、柔心姐、郑辉弟弟、金爱妈妈、秀梅姐、文富爸爸、祖三爸爸、月玲妈妈、明渊大哥大嫂、美珍姐、秀琴妈妈。

0: 芳仙姐、
1: 坤宁弟弟、爱璇妹妹、美琼妈妈、李同学、雅慈姐、苏燕妹妹、行政的美珍姐、钟老师、丽儿姐、康瑟爸爸、家庭爱秋晴姐、淑如姐。

风飞，一句真心话，谢天谢地，我有爱过。感谢大家捧我声啊！金雄大哥、方兰姐、爱雪妹妹、美琼妈妈、丽玲姐、李同学、秀琴妈妈、丽儿姐、春菊姐、佩子姐、淑如姐，谢谢大家。

0: 我都不要，
1: 你都不要，嘿嘿嘿，只要欢乐今宵。
0: 嘿耶，欢迎收看
1: 《金曲在今宵》，
0: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心仪，
1: 大家好，心仪。宝贝德宝，
0: 真正是爱打个宝贝嘞，你个保重嘞，
1: 宝贝嘞吼，
0: 哎呀，你爱个保重嘞，
1: 嘛爱保庇，
0: 嘛爱保庇，
1: 保庇一切，
0: 保庇保庇保庇保庇哟，保庇。你最近是感冒吼？
1: 无啊，
0: 无啊，无那闹 K K， 我感觉你 K
1: 小 K
0: 小一礼拜去
1: 啊，休困啊休困了，当下嘿嘿相对。

0: 还没回来，宠物诶，敢会使拍一下抱仔诶哈？
1: 宠物哦，
0: 猫小孩。
1: 哦，猫小孩。

0: 婴啊，我不讲。哦，毛小孩是就是有毛的小孩。
1: 哦，那叫小屁孩啦，哈、哦。
0: 小孩。
1: 小屁孩就吸。
0: 你怎么你无你无哈？
1: 啊无。
0: 你无哎，较早捌试过，
1: 较早捌哈。
0: 嗯。啊，那阿舅。
1: 很少哎、欸。
0: 有起重温阿舅，六个娘呢、欸。七个，
1: 陆续增加有
0: 七个，
1: 哦，有啦，嘛无济哦。
0: 我讲是嘿，啊，你嘛无济呢。我讲，我是讲毛小孩，因为就过去的，就过去。我是讲毛小孩啦，啊，有的爸爸可能伊会讲什么毛小孩，啊，告的告啊，尿的尿，啊，告的告，通常啊，厝的有告门的，告工厂的，会告告无，告告。
1: 告工厂。
0: 安尼，我反正得各有各家。把人个给卡起来哦，因为唔知毛小孩是啥物啊。有的养狗就单纯真的只是
1: 被告处啊，
0: 某告处，看门犬，告钢丢。
1: 真的哦，
0: 真的有的是这样子。
1: 它的功能就是看门狗。
0: 对，看门狗。哎，你看
1: 猫咧，猫咩啊？讲
0: 猫通常是有这两猫。
1: 拜犬猫。
0: 啊，拜犬抱拜犬猫，败家猫吗？
1: 败家猫，
0: 败家
1: 干丢
0: 还好，
1: 因为伊就是干那遐只饲掉啊，也无多甲你
0: 尿尿啊。无啊，尿尿气啊。
1: 尿尿气够有法多。
0: 会啊。
1: 啊，我即摆尿不爱食尿气呢。
0: 我甲你讲，啊，够有
1: 尿气。尿
0: 气够会用尿啊嘞！我看过视频，足可怜的
1: 尿气。尿气会用尿啊？
0: 系啊，对啊，有嘞。哎，看门犬嘛，我搁加超两三个呢。系啊，对啊。来哦，我最近其实看到一个做很有意思的问题啦，吼，即摆。大家拢叫狗狗，还是讲猫咪叫猫猫小孩嘛？嗯、那它到底是宠物还是家人？其实通常会称为猫小孩的人，就是一定改动
1: 这些家人啊，
0: 哎，视为家人啊。我先讲我家己的尴尬吼，心仪家己尴尬是，即马足侪家庭的狗狗跟猫猫啊吼，地位已经不是讲啊家人呀，嗯，伊是已经变作是有毛的头家。有毛的老板，你知道吗？
1: 要听他的哦，
0: 就是
1: 看一把戏。
0: 对，
1: 伊呢未送咱都安那，
0: 一堆
1: 去讨好他。
0: 对，嘿，爱个勾结，爱个欺。哎、啊欸，我真的，我跟你讲，真的，我身边有认识的人是这样。
1: 真的哦，
0: 对，都而且是我的长辈啊，我自己家里的长辈
1: 这么宠，
0: 就是伊拢会煮鲜食，上面是鲜食，卡扎个样的是。没有讲，来，咱先来讲较早好啊。
1: 较早是人食啥，伊就对你
0: 食啥。嘿，对，较早的狗啊、甲猫啊是困伫倒。卖讲猫啊啦，咱以狗狗为主好啊，狗狗比较大多数嘛。较早的狗狗是困倒。
1: 困门口啊。
0: 门口院子嘛，门口啊，无就是嘿啊，屋檐下骹嘛，
1: 七楼下骹。高人好
0: 是。啊，是讲哦，较好的有的诶电房啊，是用一个什么
1: 高人啊，可以。
0: 对对对，啊，即马咧，即马。
1: 现在住在裡面
0: 住在裡面哦、喔、那
1: 旁邊、啊、還有眠床呢
0: 嘿眠床這個算小 case、
1: 哦、小 case 喔、喔、
0: 那主人在坐主人位沙發、哦、如果是他吃的主人就沒位了哦喔還是說家的最柔軟的墊子就像你說專屬的狗窩欸那個有的狗窩很貴耶
1: 很貴耶、啊、很貴喔、
0: 喔、而且很其實很舒服耶
1: 舒服就舒服就屬於秘密裡面你敢知道你我蹦蹦滚呢，迄只足舒服诶。
0: 你想会用黄金猎犬那种大型诶，迄种诶，那个远远的大垫子诶、那个很柔软呢，哎、呀、啊，
1: 很舒服啦。
0: 哦、啊，冬天阁有家己的小被被，啊，阁有伊专属的暖炉呢。
1: 暖
0: 炉呢？
1: 暖炉怎么？
0: 就是袂烧起来就对啊，袂惊猫会烧起来迄种诶啦吼、然后。主人啊，想要坐伊位，爱去看伊个面色咧。啊，
1: 伊甲你讲
0: 啊，对哦。
1: 心情好也想互你坐嘛，无要紧。
0: 嘿，对。
1: 啊，那脾气来咯，哎，无你坐你嘛无多。对，好啦好啦，你坐你。
0: 可是其实狗狗，我感觉狗狗较袂有这个镜头，猫咪比较会。
1: 猫咪比较娇啦。
0: 狗狗派来，
1: 脾气比较。
0: 来，我就问者，来喜欢狗狗、介意狗啊，狗狗派来拍一下扑啊！咱今晚分狗狗派跟猫猫派，狗狗派。
1: 怪猫狗大对战就是弄安尼啦。
0: 我狗狗派，
1: 我猫派的。
0: 我狗狗派，来狗狗派先派，
1: 狗狗没办法，
0: 先派扑啊！喜欢狗狗胜过猫的，介意狗啊！
1: 我喜欢猫咪。
0: 介意狗啊，胜过猫啊！我先讲，我想要介意狗
1: 啦。想哪？
0: 因为狗狗就是很忠心，然后伊就是，你啊上下班等啊，伊就是 不管是门拍开，伊就是永远做欢喜的，
1: 不对，
0: 做欢喜的，
1: 不对，
0: 真的不对。

0: 养的那只猫咪就是很，伊就是一下班呀的，一下班呀就在遐咧看我。然后以前我入去时阵，那脚那开始软软软软软。
1: 你饲着乖猫？
0: 哎、欸、对。嘿，
1: 十只内底看有一只安尼。
0: 确实足侪人。
1: 哦，哎、欸，喜欢狗狗的。哦，喜欢狗狗的，只要有黄色加二十个哦，黄色有加二十个，头头安尼上上二来电话放下，乖猫啊，来电话放下哦。喜欢猫咪的，比较喜欢猫咪的，电话卡起来。国庆哥跟房仙姐猫咪派，因住几贵啊家？
0: 今天哦，
1: 哎、欸，住几贵啊家？你是乖猫啊？我知讲吼，喜欢猫的人可能有一些是。因为猫很爱干净，
0: 对，对，爱干净，身上不会有臭味。可是小狗就是会有臭味，它就是身上。
1: 你不能怪小狗了，因为汗腺可能
0: 它对汗腺很发达，
1: 对啊，
0: 對很容易流汗。啊，那
1: 因为汗腺呢，因是用舌头啦，因是用舌头，
0: 而且他们好像要常清洗，不然那个身上的味道会比较
1: 太重了。
0: 重，还有他们的牙齿，嘿，你不敢塞出去，那尾嘴就臭。猫也会啦，但是猫它比较爱干净，它也会清得很干净。除非有一些东西是久了之后会发臭，那是没办法清洁到的，所以还是会。但是就比较起来，是猫比较没有味道。它会有味道的也排泄物。
1: 哦，好好
0: 对。排泄物
1: 对啊，大缸清。
0: 哎，比较味道。
1: 啊，不过你饲狗狗嘛是爱大缸咩啊？饲狗狗嘛是大缸咩？
0: 尿咩？尿是爱用刷，
1: 对啊，同款啊，
0: 较袂较恐怖。
1: 阮是拢爱逐工骂
0: 啊，对我唔敢骂。
1: 我若出去袂记早落啊，我就是路边树遐起起来爱骂
0: 啊。哎呦，
1: 啊无要养老的哦，人家带打掉，
0: 对不？
1: 哎呀，所以袂使啊，吼。来啊，
0: 猫也不少哦，
1: 猫比较少，猫比较少，
0: 比狗少了，
1: 哎，比狗少。啊，我先讲，我头先讲，我喜欢狗狗第一就是。
0: 中心、
1: 哦、中心嘛，第二就是讲，第二的，哎，我觉得我是不因为我唔捌饲过猫啊，哦、我饲狗狗是哪里样子？我在难过的时候，例如我在哭的时候，它会知道呢，它会跑过来，然后去舔我的眼泪呢，
0: 舔你的眼泪，
1: 对，舔眼泪，不是说来舔你的手，是来舔你的眼泪。我爱寻爹，我爱寻伫领口的时阵，就是安尼，就是我因为我爱寻家己一个人伫领口嘛，
0: 这会温暖，
1: 我家己抓起来，我家己为中华抓起去，然后做回去。
0: 不乖，因为你这样，其实那个举动哈，会你感觉到很温馨，很窝心。
1: 对，
0: 你干嘛讲哇？他原来他
1: 真的懂我的情绪，
0: 对，懂你的情绪，而且会安抚你，
1: 对，
0: 不要让你一直哭，
1: 对。对啊， 所以我的哦，当下我的刚刚是做窝心呢，
0: 有点像暖男，
1: 暖男对
0: 对，犬有点像暖男，
1: 对啊对啊，對啊真啊真正足乖，我先甲抓起，真正足乖，拢袂伫室内大小便
0: 啊，
1: 嘿，有，
0: 哇、哦、那就真乖，
1: 很乖啦，因为我饲着狗狗拢真正足乖、
0: 啊，它是大型狗还是小型的？
1: 它是像那个边境牧羊犬这样子，哦、但是它不是牧羊犬，它一起拉咩？一起我 Q 的流浪狗，
0: 哎，我 Q 流浪狗，中型的而已，
1: 对，中型的，中型的，是吧？啊，猫咪，我为什么没有养过猫咪？第一是我感觉，哇啦，我跟你尴尬啦。当然，我生别人的猫咪，我也感觉好玩呐。但是我感觉猫咪，我唔敢饲的原因是，我以前小的时候，出来，爸爸妈妈好像有捡过一只回来。
0: 嗯，
1: 伊就是暗时啊，拢训，暗时啊，拢叫噶呢。迄可能就是、哦、我即马知，可能就是提来叫出，就恐怖啊！你爱搞一下，
0: 对，
1: 就恐怖。啊，个伊把酒个只剩一条线呢，甲迄模仿阿妈来底，我要把你阿妈卖掉，迄赶快就恐怖。
0: 就是看收者卡通，
1: 我感觉迄就恐怖。
0: 确实是伊把酒吼，跟那暗暗吼，迄你跟看伊把酒是一条线，无唔对啦。
1: 嗯。
0: 就会有一个尖尖的在中间这样子，但是说真的，他们那个也不是，他们表情就是这样，也还没有，也没有到多凶。但是那个就是有时候那个反那个光线就会造成它有那个
1: 瞳孔缩小，
0: 对对对，瞳孔那个啊，那个其实就还好。啊，你也讲那个叫春，那个叫春

0: 说实在，我有听过啦，真的有点像囡仔的哭啦。
1: 系啊。
0: 一开始我嘛唔知啊，啊，阮遐，阮较早大遐，阮兜遐嘛拢有一挂野猫嘛吼。哎、啊，野猫你也知道有公的有母的，啊，就查甫的就开始咧，哎、欸，其实是女生，女生叫的越大声。
1: 哦，是女生在叫的。是女生
0: 在叫。哦。然后呢？
1: 哎，对对，真恐怖。
0: 那个黑叫起来是会让人感觉
1: 去给我陪，
0: 去给我陪啦。
1: 系
0: 啊。啊，但是自后来是我自己很想养猫啦、嗯，因为我出来对嘛，我饲猫嘛。嗯。啊，有一届我就是拄好一个工作场所遐，哎、啊，你也知迄野猫有拢生一大堆
1: 呐。哎，对。
0: 啊，结果去我发现啊，我就家掠一只，掠一只回来饲。哎。啊，饲了后，阮家原本不赞成，后来到可以接受，
1: 妥协
0: 接受。嗯。然后接受之后嘛，啊，这个猫咪其实。也是一开始也是要教啦，
1: 哦，系啊，对哦，
0: 一直要教，真的要教，因为一开始哈那些野性哈，嗯，还好呢，我那时候它是小小只的，所以那时候教就比较刚好。啊，你那吼已经有大型，已经定型的那种，哎，
1: 就较歹教，
0: 较歹
1: 条件，
0: 在外面流浪的一阵子的猫哈，被条件吼就足歹的，所以讲吼，我感觉讲也不是完全猫咪都是那个脾气很差的，不会。其实我那个猫咪是公猫，公的，然后而且它又很撒娇。哎，今天我一当中我改训练工，因为伊叫 Michael， 我说哎 Michael 来，伊就真正给他跳来，啊就开始跳伫我家，然后我就会给摸摸嘛，因为我就很喜欢猫嘛，啊我就摸啊，但是这个过程就是会有点怎么讲？因为一开始我也没有接触过猫。没有养过猫，
1: 饲进前你较早冇饲过猫的对啊，
0: 对，啊，所以我饲的迄只猫时阵，我感觉讲真的会有感情呢，真的会有感情的啊。但是那只猫就是后来也就放生了啦，就放生了，因为它有一些没有讲，就是身体上的不适，所以就让它是放生了。哦，啊，自己心里会不舒服，也会难过
1: 嘞，
0: 真的会难过啊，对啊，所以后来就是觉得。啊，是卖饲好啊，因为饲了真正有感情。
1: 会有感情啊，尤其我的人，我是属于我的人是注重感情的啦。嗯、我不安那，你刚才我寻阮朋友，当然是爱以领养代替购买吼、哎。咱即摆伫遮呼吁，尽量就是会当领养的。吼、哦，咱收容所其实足侪狗狗的，
0: 吼、
1: 哦，足侪狗狗拢用抛弃。啊，内底其实嘛有足侪民种犬。那会使你就是用领养来代替购买。啊，所以我即摆要讲的是分享的是。我迄时阵还阁无这个观念啦，啊，阮朋友伊就是咧发狗啊，所以我有去甲买，哦、啊，我去甲买一只吉娃娃，
0: 是，
1: 然后迄只吉娃娃我抓当啊饲了一礼拜，伊就不舒服，不舒服，我就送去宠物医院，嗯、然后讲是肠胃炎，
0: 哦，肠胃炎，
1: 肠胃炎，啊，迄时阵还阁狗啊囝尔，肠胃炎，哎、嗯欸，不得了、哦，肠胃炎安尼袂使哦，尤其是小型犬，属于爱什么，讲爱大医啦，嘿、啊，爱大医啊，地大洞啊，一天偌济拄偌济啦，
0: 真的
1: 啊，其实
0: 很贵。
1: 因为我是对狗啊，我对宠物，我也讲伊是毛小孩、嗯，但是外先生他不认为。
0: 哦，
1: 他就是觉得那个就是
0: 宠物，
1: 那个就是捡生啊。讲比较粗俗的，就是伊就感觉迄就是狗啊，迄就是猫啊，哎，伊袂甲伊讲当作是什么毛小孩，所以阮的观念的有落差嘛，啊，有落差，伊当然伊就不答应我让伊住，因为爱开这侪钱，那我就讲，安尼我要甲伊带回来，我家己地大当，我就是甲病人讲爱安那处理，我回来我家己甲地，啊，就饲伫房间内底啊，用一个保温箱，那咧不。那个饲鸡仔惊咧，我爱用一把电火，啊，然后这个地大洞，吼，啊，这个甲绑咧伊个脚，胶带甲缠的，迄伊病人拢有甲我夹咧，滴滴滴，我家己滴超第三天的时候，他有比较好一点点了，较有精神啊，哦，足欢喜的，然后大家在遐顾啊，足欢喜，到尾第四天的时候，我回去阮阿嬷遐。唐阮先生等阮阿妈遐食一工的暗顿，阮阿妈有煮鸡酒，叫我回去食，啊，就去食鸡酒，然后欢喜回来。冬蚵，伊叫冬蚵，我叫伊冬蚵，冬蚵菜，冬蚵，就拢啥物拢是食的。冬蚵，那拢袂叮当啊！啊，我就甲捏起来时，他其实已经有点
0: 瘫软了。
1: 不是，他不是瘫软，他是已经要有点硬掉了。 就是已经走可能几个小时了，
0: 对啊，
1: 对，走几个小时，哦，我靠，你敢知？我总共

0: 安尼起桥高瓦位，要两高位尔。我靠高，我一直靠，一直靠，一直靠。嗯。然后问先生给他讲一句啥的样子，我先讲。我起码是在搞出名啊！哈哈哈哈哈！也不是，也不知来房雕吹我，欸哦、但是这事实是伊讲的啊。哦，伊就讲，你是在靠啥大哈？恁家阿那嘛无靠噶安尼。哦，恁家、
1: 哦。我知我知。
0: 你懂我的意思吗？是
1: 哦，一
0: 讲话伊较粗啦，一讲话他就是。哦嘿啦，伊甲我讲安尼，然后我嘛是继续哭，我足伤心的哦，因为我改过关。
1: 你是感情累啊？
0: 对，我做什么代志？
1: 你还帮他吊那个点滴？
0: 要点滴嘿。
1: 所以你那无叫你，你没有为他的话，你不会做这些事情。嗯、但是你一旦做了这些事情，你是希望他赶快好起来，然后又可以陪伴你这样子。嗯、啊，但是拄到这些代志。一定的啦，一定的会不甘的啦。
0: 对啊，
1: 虽然说一个多月而已哦、喔。
0: 嘿，一个多月。
1: 一个多月你就靠这样。对
0: 啊。啊，因为安尼，我以前走三间至四间的白医院，哎呀、喔啊嗯，抓一啊，就是一下就够水头就大了。嗯。哎呀、啊，就够水了、啊，所以我不想饲宠物的是安尼。
1: 哎，会放很多感情。
0: 放不下，哎、嗯，会放不下。
1: 而且看到，因为其实狗狗的生命吼、喔、也不长哎、欸。
0: 不长啊，
1: 像十几年的一斤鸡，
0: 十几
1: 就长
0: 寿。我今麦捌听过的是超十八岁左右，十八年左右。
1: 十八年嘿，
0: 十八年吼。
1: 十七，我有听过十七年、十六年。
0: 敢有人捌听过搁愈久的，还是讲恁家己曾经捌饲过超过十八年的？
1: 因为他们的一岁好像我们的七岁。
0: 嘿，伊讲是安尼讲啊，哎呀，啊较早厝内人吼来哦，较早厝内人吼破病。出来人会赶快带去看医生嘛？即、嗯、马是毛小孩啊，拍一个卡枪，主人马上紧张到紧张到袂卡面咧，宠物破病去看医生拢足贵的，伊无健保，
1: 拢
0: 足贵的呢，
1: 真的很贵。
0: 系啊，阿姨啊，只是拍一个卡枪尔吼，咱就开始想讲，今天是毋是食啥，还是怎食啥，还是？伊变变到正常，还是什么的，一直想一直想，迄、那个紧张的程度，其实甲真正饲囡仔是差不多的。所以我感觉这个猫小孩这个名，真正不是乌白叫的。因为起码足侪人饲宠物啊，真正不是该当作动物啊，伊就是家里的家人嘛。
1: 啊、
0: 那个你，
1: 啊、
0: 我跟你讲，彰化反正还好，台中我嘛感觉还可以，台北，你也去台北一种都会区啊、什么可能什么世贸啦，还是展览馆啦，吼，还是会当带宠物诶。你看他们推那个推车吼，
1: 都是婴儿车那种的、啊，
0: 一个比一个较高级呢。
1: 对啊，一台拢几啊千。
0: 嘿，你真正，我跟你讲，我即马都不会说先预设立场，讲头前塞婴儿车，嘿内底是坑婴儿，
1: 嘿对、喔，不一定是。
0: 嘿，反正十台内底有八台拢是宠物哦、喔。
1: 很多呢，
0: 因为即马生囡仔无哈侪囡仔嘛，对不？那即马生育率是，我们全世界倒数。
1: 现在狗狗的生育率应该比较高吧。
0: 对，真的，哎呀、啊，
1: 一直繁殖。
0: 对啊，哎、哦、呀、啊，因为即马足侪人饲宠物，早就是都把当家人，尤其是囡仔大汉了、真正囡仔啦吼、真正囡仔大汉了，各自有各自的工作跟生活，啊你。厝内底向安静落来，你就会想要养一个猫小孩来做陪伴呐、啊，嘿啊，对啊。若是讲厝内底有一只狗啊，是讲一只猫啊，伊逐工就是伫门口等你上下班呐、啊，对不？猫仔足臭真的呢，讲个，猫仔拢会去甲你桌顶飞物件，不可以用哦。伊嘛是去甲你用，
1: 对
0: 不？
1: 是呗。
0: 没有，你真正去饲着天使猫呢？
1: 而且我那个猫咪是听得懂人话的、
0: 哦。真的，我嘛相信宠物。
1: 其实我跟你讲，真的是。
0: 我人拢讲，我较早头壳讲着。
1: 真正听。
0: 你讲你从来甲伊讲话，伊感觉我空气啊呢。伊感觉我空气。
1: 真正足巧。
0: 秀玲姐，你好。秀玲姐，你是要跟我分享了？
2: 嗨。我要分享，
0: 好，请说。
2: 不过这只土狗爱听我赖里面那一只狗，都是流浪狗，
0: 流浪狗
2: 活到快16岁，
0: 16岁哦，安尼你嘛该照顾够足好的啊。
2: 可是我们家的人不会去抱狗，但是我们都很疼它，就是它有不专属的东西，我也很爱护。我觉得狗真的是很聪明，它就差不会讲话而已。
0: 对，
2: 他的眼神，他的心态在
0: 对，
1: 那个眼神会有说话的感觉。
2: 对啊，而且他很会附属，我觉得他们很附属。狗的感觉就是，你就把它抱出，就把它抱出来，
0: 比较护主人，对啦，
2: 很会护主。然后就是每一个兄弟姐妹的个性，他都摸得很透，他都知道。就你要两只狗知道，当然还是很难过。
0: 好，不要难过。对，
2: 都不敢养，都往别人家的狗，整条街的狗，
0: 对啊，
1: 不敢养都是这样。
2: 我就觉得很好玩。嗯、那我还是让他养，曾经养过一只，活到二十年。
0: 嗯、哦，二十年很长寿呢，人类狗。
1: 可是他也好命的二十年呢，你要想。
0: 哦、对啊，哎呀、啊，人类狗呢。
2: 我觉得我们家的狗，我们很感谢的，就是他都没花什么钱。
1: 哦，这样就好诶。在省的
2: 之前，
1: 真的是很好。
0: 对啊，啊，无现在一看一个医生，拢千外块，上少拢爱千外块。
2: 哎呀，真的啊，不然真的，我就觉得养狗是一种甜蜜的负担。
0: 甜蜜的负担啊，对啦，哎呀，
2: 真的很好。
0: 对啦、啊，
2: 真的是很想再养，可是就是不行，因为年纪也大，而且我们家喜欢养土狗。啊，土狗好整理啊，有些话，而且都是流浪狗来，
0: 可以认真考虑一下啦，啊，领养代替购买啦，你可以去挑，说不定有像你们之前那只狗的长得很像的啊，有没有？
2: 而且我跟你说，那个购买的狗通常都是繁殖场出来的，他们都很多病，像你刚才讲的那个，一定就是这样。
0: 哦，我觉得有可能是近亲繁殖。
1: 对对。
2: 对，他们繁殖场的真的很
1: 有问题的，有问题的。
2: 他们那个养出来的狗都很有可能
0: 。
1: 身体的不是健康那种。
0: 对啊，对啊。好，谢谢秀玲姐的分享哦。OK， 好好，拜拜。来，咱的方仙姐养猫咪的，
3: 你好，
0: 嗨，
1: 我的猫派
3: 会在马桶上尿尿，
1: 很好呢、
0: 哦，好厉害哦，
1: 真的很、
3: 啊，我们已经发现好多次了。
1: 哎呦，那跳，
0: 猫咪会在马桶上尿尿、哦，
1: 有，我在前阵子看到猫咪的那个影片，在上面尿尿，还自己打那个什么，自己冲水嘞，今天呐、啊、就厉害。
3: 我们的是不会冲水、
1: 哦，不会冲水。
0: 你要用那种感应的，
1: 哦、感应的
0: 啊，不会对于来讲那个压那个重力太凶当啊，他们压不下去。
1: 哦，
0: 对呀、啊。
3: 然后像我们出门出，然后回来，两只猫站在门口等我们。
0: 哦，
3: 它听到开外面的门声音，两只
1: 对，就会跑到门口了，等、开始等了。
3: 它睡觉。左右护啊，
0: 一行一边
1: 没错。
0: 哦，拢困眠床，你看，所以即卖拢足好命呀。
1: 你当时我猫嘛是够困。
0: 诶，阮家狗狗啊，佫无敢困，伊家洗身躯洗好，第一工会使敢困。
1: 讲狗狗比较臭咩？
0: 洗好第一工，我怎么
1: 会？猫不会，猫不会臭，只是毛会比较多而已。
0: 对。
1: 太浪漫。
0: 谢谢方仙姐的分享啦，哈，谢谢你哦，哈。啊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哎呦，哎，讲到毛小孩，大家这么多人在分享呢。哎呦，我时间没有啊，咱明仔再继续来讲这个话题好啊啦，吼。安尼先来听两首歌曲，
1: 来听歌吧，
0: 来。
4: 来，欧姐云清姐给你安排爱唔对人。谢谢罗善妈妈、宝灿妈妈、文聪爸爸、文富爸爸、国庆哥、方仙姐、文英妈妈、昆凌哥、美琼妈妈、康盛爸爸，谢谢丽儿姐，感谢秀玲姐、永恩。

谢慧珍妈妈，谢谢薛棠妈妈，传玲姐、坤林哥、林妈妈，谢谢哦。那奶美琼妈妈、文富爸爸、雪景妈妈、美琼妈妈、秋爱妈妈、李尔姐、132好朋友。

0: 姐、慧竹妈妈、王云姐、廖妈妈妈、宝仔妈妈，谢谢郭林哥、丽儿姐，谢谢大家，谢谢。
1: 来，所来是咱大庄雅欣妈妈所点播的国语歌曲《搀扶》，来邀请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哦。文富爸爸、宝菜妈妈、学晶姐、宝爸宝妈、王云姐、秀琴姐、戴咖喱妈妈、文祥大哥、刚才爸爸、薛糖妈妈、

佩琪姐、颜值爸爸丽娟妈妈、美惠姐、雅欣妈妈、秀姐的婆婆星啊、传玲姐、昆凌弟弟、金雄大哥、九桃月儿姐。

0: 星云姐、雅欣妈妈，谢谢大家哦。
1: 来哟、哦，感谢大家，要来进行咱重要时间段。来 ，MOD 这边的好朋友哦，最近天气开始咧变寒哦，吼，这样呢，连烧连寒，连烧连寒吼，血管的部分的，较会容易有阻塞的现象，啊，这就是一定要注意吼，爱前血油、通血路，这个一定要吃吼，很重要啊。然后来咱的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哈。你敢会感觉讲，关节特别是着轻轻啊、卡卡啦吼，还是讲长时间久站哦，拢长时间拢徛咧，还是讲长时间久坐哦，对于酸痛迄个部分，会使加强重点。啊，伊足方便诶哦，小小的一罐放伫包包拢足方便，也袂甲你抹着手用甲太过暖了吼，很好用哦吼。看安怎介绍。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拿！
3: 身体健健是要安怎？大力舒活霜，予你脚手扭捏有活力，规身躯拢袂爽快呢。大力舒活霜，舒展放松，缓解不适。啊，我这种爱拢无效。大力舒活霜，草本精油，加倍有感。无唔对，拢是我这款。大力舒活霜，多重功效，一次到位，为你的健康拍基础。大力舒活霜，全面守护您的行动力。
4: 啊，这个、先甲大家恭喜一下哈！啊，恁有这个产品了哈！啊，恁的这个酸痛疼麻痹这问题啊，啊，你当得到一个快速的疏解。当然，咱公司过去嘛有卖过这个外的这个药膏，吼，啊，这个、大家嘛拢真有路。但是这个时代的进步是安吼，当技术进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阵，咱就要推出新的物件，吼，啊，或者咱的产品如何？所以你过去咧外的已经足有效啊！好，你过去就甲咱公司定岗主文咧。已经拢总做有效啊，但是即卖即支新推出的即支咱的舒活霜吼，即支会使讲吼，是我所有比较过的所有市面上啊，伫抹即个

长久疼麻痹，会使讲是上紧、上有效、阁上该持久。你抹一工抹一输啊，像安尼吼，伊这管啊是伸做像安尼。好，我好大家看着，这是特殊的设计，这是咱的威尼斯油枪吼，专门为大家设计。因为做者妈妈吼，迄油锅吼，那像我若举例来讲吼，像这安尼内底拢无含，你用挖，你挖偌济你唔知，挖甲伤过头的，还佫伫遐贵，嘛无卫生。你听无吼？恁这吼，你看这有一个塔啦，塔啦安尼甲塌掉咧，哦塌掉咧，啊你若要用的时阵吼，塔啦摕起来，摕起来了你啊安尼轻轻啊甲接一下，哇，你看无？伊就走出来，安尼多一粒土豆。你像我安尼吼，一粒土豆大吼，就会当抹一个卡头乌，吼抹一个卡头乌。啊，你卡头乌安尼个缩缩的，一粒土豆抹一个卡头乌，安尼吼，15分钟的时间，15分钟哦。你原底卡头乌会酸抽疼的，你就屈袂落，爬袂起来。15分钟啊，有效无效拢免烧钱，因为这吼随抹随栽，哦，而且吼，个你愈抹愈厉害。哦，这会当这一罐啊吼，放在包包内底嘛，足方便的。行较对，当抹较对。而且我讲哦，这毋是干抹酸痛疼吧尔哦，你包括蠓虫咬伤啦、掉刷壁落啦，等等，会使讲是大行好啦。我等下慢慢啊讲给你听。我先甲恁介绍这间制作的厂商。外口市面上你咧抹药膏，啥物人做你毋知哦，内底啥物物件你毋知。但是我今仔要甲你讲的是，每一项物件拢爱互你了解，讲抹伫个你的皮肤顶罐是啥物，而且咧你会愈抹。愈健康，愈抹皮肤会愈好。哦，咱的威尼斯有呛，这是咱台湾做医疗器材、保健食品非常非常出名的这个厂商。哦，伊专门在做啥物？舒活霜、甲这个医疗用的这个贴布、甲绷带，有呛通过着 ISO 的认证，医疗器材品质管理的这个系统标准。哦，严选原料，严格生产，严格检验。确保着每一个产品拢是安全、安心、有保障的，伊有完整的技术甲设备。威尼斯油厂不断提升研发创新，生产确实未去伤身体的这个所有一系列的这个商品，产品有法度外销到欧美、中东，甚至你敢知影咱台湾的药膏有法度卖到日本，加一间尔，日本人加信一间尔。哦，即咱的这支叫做舒活霜吼，这支推出了。我讲妈妈，恁难免加加减减，较早做久啊，吼，难免拢有带一挂即个做爸母伫遐，你的药啊嘛食足济啊，骨头嘛顾真济啊，但是内功外用，咱来互相配合，即支就是专门咧甲恁啊，会当恁啊，假设讲你都未惯起大药包，有诶皮肤吼年纪较济啊，你知道，迄皮肤较薄啊，药包虽然是讲吼，咱诶药包虽然无刺激性，未过敏，但是毕竟啊，皮肤薄，皮肤薄迄有粘性，对皮肤无一定讲啊，有诶人一定打会掉，无一定打会黑。但是呢，这支舒活霜100%，人人拢总会当抹，包括囡仔抹拢抹紧，你听好无？包括囡仔蠓虫咬伤啦，囡仔这都钻掉闹掉啦，拢总会使抹，乌青筋我拢会当抹。咱台湾十个内底有7-8个拢有这个酸痛的问题，哦，尤其是关节退化，哦，这是会使讲是非常多。1/4的人吼，关节无爽快超过3年啊。根据这个健保署的统计，每一年有20,000人换人工的关节，才会当行路。啊，有的人换了嘛未行。啊，有这个十个内底啊，有7-8个拢不爱换，啊，不爱换就安那，不爱换就安尼啊，囥了变形啦，囥了歪去啊，囥了行路消偏去啊，囥了翘骨啊。哦，这就是高不二三种嘛。因为有的讲啊，那换了那未行，要安怎？所以关节这个问题啊，有愈来愈少年的趋势。即马少年人嘛，做者脚头乌用了无好啦，运动伤害啦造成的。即马有诶30-40岁都腰酸背痛，啊，搁有就是安那，有诶是空缺啦，哦，长时间的姿势，比如讲你长期间徛百货公司诶，哦，伫工地你做空缺，啊，有诶是坐办公桌啊坐几工诶，像即年久月深了，拢有可能造成一挂姿势引起的一挂啊，即个身体当中的酸痛疼吧。我来讲，阿妈关节炎，15分钟，肩胛头痛，15分钟。啊，手脚袂完，你试看卖啊啦，有影无影？试看15分钟啊，脚只饼高王哦，痛甲对高王去，酸甲对脚只饼去，15分钟啊哈，抹袂掉，叫别人甲你抹哈，抹袂掉，你就叫恁翁、叫恁囝甲你抹，叫恁查囝甲你抹哈，腰脊骨抹会掉，甲缩缩咧。上介好是安那呢？哦，你若是腰脊骨酸的吼，听家人的话，抹抹了吼，然后吹风机啊，脚只饼吹的，哦，巴肚你巴肚无爽快，膀胱巴胀嘛同款哦，抹。抹吹风机啊，吹，巴肚抹破风水消去啊。这个做手骨头、手腕，那无爽快，脚头乌曲袂落。

爬袂起来，或者是脚肉轮啦、脚筋头啊啦吼，啊，即个都痛到变形，痛到哀求的。不管你啥物款的酸抽痛吧，只要乎你，你有即罐一摆机会，十五分钟知影输赢。哦，因为即内底吼，藏足侪好料的，藏啥物好料啊？四大关键，第一。关切外线，这是美国太空总署研发出来吼，伊个医疗保健的功能，这是威尼斯独家的专利吼，伊个热效应啊，会当将热能传到皮肤底下。有个人去问我讲，家庭啊，这抹落是啥物感觉？我讲一开始凉凉，过来开始烧烧，啊，过来更入去咱的这串筋入骨落去了，会甲你舒缓，甲你放松，互你也关节来愈骨溜，愈来愈软溜，你走路你就足轻松。所以第一重要，关切外线。第二嘞。玻尿酸这一般拢用煮的，即我都吸入去啊。但是呢，威尼斯已研发家吼，透过着弯切外线，这远红外线啊，把这个玻尿酸小分子化了，给传入去你的这个关节腔内底，和你的关节腔本来磨磨磕磕的，伊把这个玻尿酸那就注入去内底，赶快啦，回去当然啦，会骨溜，会骨溜，你的软骨啊就袂阁磨损，袂阁磨损的时候，你关节退化就得到控制，这样好。好，过来。骨碌骨啥物捌听过无？哦，这就是咱的关节软骨上重要的成分。你若软骨啊受损，啊要修补，透过着弯切外线，把这个葡萄糖胺入去你的关节内底，哦，把你已经受损的、已经用要闭起的、用要落去这软骨啊，把你修修补补的，把你磨磨，让伊幼起来，让伊啊袂过安啦，袂过磨，袂过疼，你啊脚头你就袂变形，就袂一直正起来。啊，佫有一个最后一项哦，这是因的威尼斯的闭关啊，吼，一条筋。哦，一条筋吼，官兵一条筋，恁拢知影吼，捌听过。但是这一条筋啊，你要真正摕到金门的吼，这金门一条筋，人伊威尼斯因那是长期间呐，请咱的金门的这个农民啊，替因这个做用这个，那就讲委托因客座同款，安尼专门在做这个威尼斯，所以数量足少的。啊，其他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哦，啊，会当问世，会当哦，咱官兵用到，这大家福气。哦，我这吼。放在我的办公桌，我那阿妈滚囡仔安然的时阵，我抹，嘿，随抹随轻松，随抹随感觉，哦，因为这三效合一啦，会当给你渗透，哦，用远红外线啦，咱底下来底给你渗透你的这個成分，加上一条筋、薰衣草、玫瑰、尤加利、薄荷，这就是凉的部分啦，哦，啊，这就是热的部分，热的部分就是远红外线，啊，凉的部分就是用薰衣草、玫瑰、尤加利跟薄荷，好，你会当舒缓，啊，然后啊，将这个叫做。关节外线将这个玻尿酸跟葡萄糖胺给传入去这个关节里底啊，给你修补。所以渗透、舒缓、修复，同一时间给你完成。天然草本的精油去除，完全温和，未过敏。你的行动磕磕不方便的，那要抓人、要敲刷的，或者是啊，这个做这个做都伊无爽快啊，感觉安尼磕磕怪怪，你随抹随有感觉，马上有感觉，好吸收，佮无负担。佫清爽，佫袂油，而且无西药、无类固醇、无抗生素、无任何化学药用的物件，绝对袂让你产生依赖性。哦，这就是咱对观众朋友的一个承诺。所以呢，外口市面上药膏爸爸是啊，药膏妈妈是内底拢真侪话有类固醇的，啊有诶消炎止痛，啊有诶可能抹完了皮肤会痒会痛，会起叫做起疹子，会起疹毛啦吼，会起水泡，长期间使用有可能佫会中毒诶。但是你看咱的舒活霜。来这弯架瓦酸、玻尿酸、葡萄糖胺、天然的精油，会当瓦化细胞渗透皮肤、消炎止痛的同时，佫会当补充葡萄糖胺跟玻尿酸，无油不成分，容易代谢，袂造成咱的肝脏的负担，好吸收佫袂过敏，有预防佮保养的这个功效。所以这么好的东西咱一定要赶紧给观众做推荐。啊，你会当安那使用呢？你若像我拄只讲的，你若脚头好痛，你就安那，你会当抹抹的，啊，买当用吹风机来吹吹，啊，尤其是这退化性的关节炎，无力的。运动了的酸痛，还是脚手的麻痹，末梢循环不好，疲劳、汗水、失眠、闭结，你啊，腹肚也会当抹哦，头壳顶也会当抹。伊的根本的解决方法，伊会当消炎镇痛，缓解着肌肉的紧绷，帮助皮肤的修复。天然的草本精油的吸收，弯切外线的渗透，会当让你的皮肤好吸收，佮袂过敏、袂负担。不但是你的关节，包括你的肌腱。筋，我拄仔讲串筋入骨，就是包括你的肌肉的酸痛，还有这乳酸的代谢啊，这筋膜的发炎、穴道的按摩，拢会当同一时间做好保养。所以这张就是给恁做最后的精力，掉刷病刷哦，头壳狂、头壳痛，病变甲抹抹，网糖加上随抹随袂少，
睡袜睡袂上，这呀，这个日热天时啊，蚊虫足侪哇。开车疲劳，你啊放喺车顶，你啊边边甲推推的，规工作精神，运动伤害马上来，感觉甲你舒缓。

0: 力，有真侪人压力无好，精神无好，压杂的。随波随灾，深层舒缓，活络放松。所以，咱的瓶口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很贴心的小设计，让大家可以 方便使用。0800009，今天我绝对吼，一定让恁所有的人拢会当满意。哦，恁大家人人人开得起，人人开得起，人人买得起，而且呢，不但安尼吼，人人的身体拢会愈来愈好。啊，不过数量有限，像先甲我讲，第一档，给我。甲100个观众结缘就好，100个哦，100位哈，0800000919来，一罐1000，2罐2400块，电话卡通前100位，我也有接到，有接到了准成哦，0800000919来，2罐2400，今天要给你开偌济，九啊九头，1000有招啦哈，今天定岗主文也有成功诶，这罐我开，送你抹的算我的，送你抹的算我的啊！三罐九啊九，人人开得起啊，但是数量100罐啊。即马即个新卡新赢，我唔捌你卖九啊九的物件，为你我加盈你哦。一组吼，来五十一串，来50一串，你好，来管你啊，你好。一组，
1: 我要。
0: 来52串，一组来，你好，我加盈你好，要一组。53串，一组来，桃子姐你好。一组吼，来57串，一组来，你好。哎，政府大哥。
2: 小
0: 齐
2: 你好。
0: 要一组，来58串，一组58。发现人来，喂你好，金霞你好，
3: 哎，我知道，
0: 我在高爽一组，我高爽来，喂你好来，哎，客服大哥一组，哎，
4: 一组，
0: 来来，大爽爽一组来，你好，金群金仙大哥你好。没事做，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管。咱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拢先帮忙倒接一下吼，因这100组尔未完的，未完的无啊，先有闲的人拢帮我倒接电话一下哈，来谢谢来，为你我加盈你好，来来你好，哎玉队你好，
3: 喂，
0: 一组吼，来贝尔细爽一组，贝尔细爽来，为你好，我加盈你好，秉清大哥一组，来76线76线来，你好，我加盈你好，苏尔一组吼，来苏尔一组来，为你我加盈你好，哎。一组好，秀珍姐，来啦，细爽一组64线的来，看到你保留，拢先接嘛，为你我加盈你好。
4: 你好，你好。
0: 要一组的，
5: 来，谢谢爸爸妈妈。咱的大力舒活霜吼，之所以会当超越市售一般药膏，伊核心价值就是阮内底科技无同款哦。我等下甲恁介绍吼。来，咱的王秀妈妈吗？
6: 嗯。
5: 王秀妈妈，你好，我是心怡，你要爱一组舒活霜哈。
6: 你加加两组，
5: 两组吓好，无问题。你稍等下哦，你稍等下，谢谢哦，感谢你的支持哦，哈。伊的核心就是讲吼，伫咱的独家的威尼斯的专利的热效应，吼，伊内底是小分子化的技术哦，哈。透过咱的专利技术，会当有效把迄个核心哦，有效的成分小小的分子化，直接让你寸筋串骨哦，哈，唔是干阿伫表面，让你小小凉凉尔，也当深入。你的身体真正的所在，来来，咱的幼秀姐哈，幼秀姐你好，
6: 一组，
5: 好一组，迄个舒活霜啦哈，好，你稍等下哦哈，感谢你的支持哦，来，咱的能力姐你好，
7: 啊，我一组，
5: 好一组舒活霜哦，感谢能力姐，谢谢你哦哈。所以啊，伊唔是干阿伫表面，互你烧烧还是凉凉，伊会当深层传导，深层传导这种热效应啊，会当把热能啊，佮有营养应用的成分哦吼，直接传导去咱的皮下组织吼，啊，然后精准的渗透去咱的关节腔内底，伊佮会当加速咱的代谢，吼，借由持续稳定的热感，吼，促进咱的局部循环啊，互咱每个安尼有。关节咧，卡卡轻轻啊，还是讲酸抽疼迄种感觉，也当有效的帮助讲咱的乳酸代谢，乳酸代谢并缓解咱的筋膜啊发炎的时阵，迄、那个酸抽疼，它是完全能够缓解的哦吼，啊，迄个紧绷诶按按的组织，也当重新获得放松，吼、哦，一综合的热效应，啊，佮有多种成分。来，咱的素清姐你好。嘿，素清姐，你要一组舒活霜嘛？哈，
6: 啊，
5: 好，你稍等下哦，感谢你的支持哈。伊会当适用什么种呢？你啊，观察讲要保养，还是讲你要修复伊啊？哈，咱针对讲咱有四大关键的关节，吼，热效应会当带动咱的葡萄糖胺，啊，佮有玻尿酸。咱头有讲到葡萄糖胺佮玻尿酸直接进入咱的关节，进行咱的营养的补充，吼。适合讲，你的关节内脚轻轻啊，脚，还是讲活动无讲介扭咧，吼，脚安尼揪起来就安尼起哩窟窿，吼，还是讲你的脚 脚骨轮啊，吼，了了叮当者就感觉酸酸软痛，即种即个非常适合哦，会使落去做保养甲修复吼，还是讲你长期间姿势不良，哦，不管是可能徛咧，你换一边啊，还是讲坐咧，哦，会安尼安尼稳固的有哦，稳固的你就是会使甲徛起安尼抹。针对咱后壁啊，这观察，你厝内有家人哦，叫你今日是谁帮你帮你乱一下，帮你推一下，嘿，加足轻松，你会加足轻松的哦吼，伊马上会使甲你寸筋转骨哦吼，唔是讲甲咧表面，互你凉凉安尼尔，嘿凉，甲表面凉凉无效啦，伊这是会当直接深入你身体的所在，来甲你做一下修复吼。啊，伊个有啥物？你啊讲职业的伤害，例如讲常常咧用手腕的。不管是吼、哦，可能少年的啊吼，少年的诶，咧运动啊吼，网球手啊吼，还是讲妈妈手啊，还是你咧做一寡职业伤害，固定爱用着手爱出力咧，啊，你遮拢会酸痛疼的，这个非常适合无吼，你就是起起安尼个推推软软的，就马上加足爽快啊，还是讲运动修复，运动伤害的吼，你也是针对讲诶。咱产生的乳霜堆积，例如小腿、吼、哦、退腿的、吼、哦、退手的、吼、哦、像我去拍迄皮克球，拍就拢退手、退腿、退甲规个爬楼梯嘛、退腿，迄就拢足适合的，拢起来推推的，就随足舒服的啊。明花姐你好，
1: 哎、欸，
5: 明花姐，你要一组舒活霜啦哈。
1: 哎，
5: 好，你稍等下啊哈，感谢你的支持哦，谢谢你哦哈。内底添加是啥物？天然的植物的精油，吼、哦，伊无加什么化学的就对啊啦，完全都没有什么化学的东西，融合了什么薰衣草，啊，佮有玫瑰、尤加利、薄荷，吼、哦，除了讲提供迄种清新的香气，吼、哦，舒缓咱的压力，你敢闻到迄个味吼，唔、哦、是讲迄中药味喔，果皮较高的那个味道，中药味不闻起来不是很 nice。这个味道是很香的，让你闻了你就觉得很舒爽，整个都神清气爽哦吼。然后一个也是，咱这台湾这一座的本产品坚持台湾制造，啊嘛符合咱的医疗级的标准哦吼，提供咱消费者最安心的品质保证，便利使用的设计，吼、哦，唔是像咱一般药膏你啊，滴落去手甲割起来，你都无个滴啊，伊嘛是一直走出来。啊！一直走出来，就一搭一胃汤糊尔，你个糊只伊一直走出来，你拢无个个饲，就一直走出来。这袂哦，伊这着挂开开喔。啊你！你要用偌济量甲饲者，伊着拄一个走一撮仔出来，啊！你着抹嘞，啊！你起来抹就好啊，拢袂浪费着，拢袂去甲你浪费着，就对啊啦。这个就是很方便啊！你放伫包包嘛，免惊讲伊会家己走出来。你爱药膏，反正挂锁无好，伊着规个拢一夹，规个包包拢湿啊！唔知到底是你身躯个酸痛，还是你包包身躯个酸痛？吼、哦，所以咱大力舒活霜不是讲干暂时缓解你酸痛的产品哦，吼、哦，来，算卡继续为大家服务。

0: 谢。来，宝钗妈妈，
1: 宝钗妈妈，
0: 妈妈，她哭水啊！
1: 哎呀，
0: 来哦，电话紧卡起来哦，落起来，落起来。来来来，紧来
1: 卡卡
0: 卡线卡线卡线，卡线了。
1: 四三四四四四。四个四个三个、哦、四个三个四个
0: 你知道今天今天超点多至两点的时候我当时我要上班了你刚才
1: 啊你想要
0: 那个天色啊
1: 哦
0: 我以为是六点多要上要一时还没落雨咧
1: 哦乌阴天
0: 嘿太黑嘛哎搁差一个哦哎搁差两个紧
1: 来哈来哈
0: 啊搁有两位哦
1: 一个两个
0: 我已经开讲一群啊你哪个还没满哦
1: 一个跟两个，一个跟两个，
0: 紧嘞，啊，够两个，电话紧卡起来，啊，够一个，哎、哦，是、欸、啊，那个，够两个，
1: 一个，
0: 一个，够两个，
1: 一个，
0: 一个，好好，谢谢，
1: 谢谢，感恩，
0: 老师先胖蕊
1: ，OK， 可以转了。
0: 今天那个天气真的有够寒的呢，
1: 嘿呀、啊，一点多就开始暗了。
0: 一点多，然后我真正当作讲，哎、欸，我差不多要上班，手不用开啊，讲、嗯，
1: 哎、哦，两、欸、
0: 点出到你啊，哎，两点出到你啊，我当作六点外的头路，算我讲，哦，今日雨落，甲真正有大呀、啊，
1: 那、哦、用大的咧，
0: 中部遮足侪拢淹大水啊，哎，地下道拢淹甲超过车拢通。
1: 迄个园林，迄、那个，
0: 哎、
1: 欸，迄、那个，
0: 搁有迄、那個欸，真正足咸的吼，
1: 迄、欸、溜滑梯啊，
0: 哎、欸、呀、啊，
1: 拢变的那水，那个水坝，
0: 哎、欸、呀、啊，对啊，
1: 真咸啊，足咸的。
0: 奇怪，路都拢有，狗啊都拢有咧恶嘛，有咧空啊奈，因为一时间那个下雨量太多了，
1: 对，它是快速的，
0: 摆消消街未消透未无啊紧呐，
1: 对啊，
0: 爱好时间呐、啊，
1: 确实今日这个雨真正落足粗，
0: 很猛呢、欸，
1: 真的很猛，
0: 用倒的，
1: 对啊，
0: 哇，好气啦，
1: 而且嘿，你敢知我经过一有一间迄个加油站嘛，

0: 迄、那个加油站吼，加油站面顶不是拢会炸的吗？结果迄内底拢看无的，迄、那个店诶店
1: 员吼，
0: 加油站员
1: 规个拢拿瀑布安尼啊，
0: 无拢无看到人，因为迄雨拢安尼用扫的，安尼用扫的涂骹那样扫的，所以你徛伫内底嘛无效。
1: 哦，拢会破掉，
0: 拢会破掉，所以讲迄、那個、你看迄威力偌大，迄、那個。

0: 二一停。这是谁？
1: 哎，哦，刚刚有掌声，对，有看到掌声的。
0: 什么方？大心
1: 美方，
0: 美方
1: 新庄美方节，哎，美方。到底新增的？
0: 伊啊，搁在录。
1: 新增的哦，卡起来哦，来量量奖哦。
0: 什么？
1: 这啥？中间吗？
0: 中间那是五百点。
1: 哦，五百点。
0: 五百点来。
1: 五百点。
0: 美方节，到底新庄的美方节你中奖啊、哦？
1: 是。
0: 电话控诉2338。
1: 控三控三。
0: 电话已经卡起来。
1: 卡上刷。
0: 两支电话拢会使卡。
1: 对。哎、欸。
0: 控诉23379559买塞卡，
1: 对，拢会塞卡，
0: 拢会塞卡吼。
1: 啊，用你登记的这个号码，
0: 对，0918莫三码706这个卡吼，阮再给你接哦。来新增的美芳姐，你剩十秒钟的时间来领领受你的500点。
1: 刚刚无啥会付啊。
0: 在新牙来开门了，
1: 困起啊。困醒来
0: 了。他起来了。美芳姐。你都要卡点呢、欸，你卡点呢、欸，你都要好呢、欸，最后一秒钟呢、欸，好恭喜哦，
1: 恭喜你有500点哦，
0: 好啊，等你客服卡电话跟你卡点哦哈，
1: 谢谢，
0: 好谢谢你，好拜拜，哦，哎呀刚最后在00秒的时候刚好卡点呢、欸，哦来来来，
1: 好来，
0: 好来，今来安排三首歌曲咯，听歌，
1: 来听歌听歌。
2: 来竹南的昆凌哥，南港的康盛爸爸，给你安排。你是我的花朵，500的歌。哎，真的得500呢？还有安尼哦，安尼啊，加唱一挂500的歌啦。哎，够人1000的哈，1000够有遐什么歌？啊、嗯，好来，谢谢传玲姐、美球妈妈、康盛爸爸、秀珍姐、抛声、圆圆姐、秀玲姐、猴珠、秀珠妈妈，谢谢那位文聪爸爸、美琪妈妈，谢谢李同学、罗萨妈妈、美芳妈妈，谢谢宝菜妈妈，谢谢素端妈妈、宝爸宝妈、丽娇姐、秀凤妈妈、幼妹妈妈，谢谢哦，秀秀磊大哥，谢谢丽儿姐，谢谢。
3: 流行脚步看得清楚，有很多可疑的因素呼喊你

0: 秀琪妈妈，谢谢罗萨妈妈，宝钗妈妈，文富爸爸，谢谢大家，谢谢哦。
1: 来，所来安排歌曲是咱万丹的郑妈妈，郑妈妈，你所点播的《悲恋》的酒杯哦，是伊第届唱，唱了无好，多多包涵。哦，这真正最老的老歌。来，有美琼妈妈、传玲姐、明媛大哥、爸爸、爸妈、罗莎妈妈、文富爸爸。

娇姐、圆圆姐、秀琴姐、文夫爸爸、罗莎妈妈、传玲姐、方仙姐、国兴哥、宝钗妈妈、惠纯姐。秀玲姐、秋晴姐。

0: 建宁姐，哎呦，郑妈妈，我哪无看到你的破声？你早去困了哦，无听到啊，康顺爸爸，谢谢大家哦。
1: 来，所来合唱歌曲《冤家变亲家》，是咱家己的病源大哥所点播的歌曲，要请咱做个表到店的面相哦。哈喽，就来泡泡泡啊声酸爽，0423380303，谢谢传音姐、丽儿姐、明月大哥、建林姐、康生爸爸、秀峰妈妈、桂厨妈妈、美琼妈妈、郑辉哥，好呀。

谢谢苏珊妈妈、秀清妈妈、秀玲姐、圆圆姐、建玲姐、丽华姐，谢谢那内慧厨妈妈、郑辉哥，谢谢罗莎妈妈、美琼妈妈、传玲姐，谢谢哦素满妈妈、丽儿姐、吴双爸爸、圆圆姐。嘿，我该有。

0: 谢谢大家，谢谢颜志大哥，谢谢哦，丽儿姐、瑞兰妈妈，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哦，来哦，要来进来看咱的如此如梦。
1: 请看。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龙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如梦如泣呀。哎呀，这位同学，你在创什么呀？你知影要入钱啊，是无？你知影你来我这上课上偌久啊吗？
1: 老师，我这不是要入学费啦，
0: 我是要，
1: 我要欠钱买伊的物件啦，有够好吃的啦。

0: 你还佫加讲，你下早给我一支，暗时佫给我一支，迄哪会食会饱啦？
1: 老师啊，你看我们哪会当人？你看我欠安尼欠安尼，就是要装要互伊食饭的啦。
0: 你下早给我一支者，啊暗时嘛佫给我一支者，我到即摆吼，我佫唔敢食咧。
1: 啊，无
2: 关。好啦，好，我紧忙。哎，你来，你坐，你坐。你愿意，我做什么你都可以。你怎么可以在老师面前讲？你做什么？在舞台公司好像没有人给看恐怖片的，为什么？为什么？好，坐好啦。你坐。我讲，这件代志啊，你唔免牺牲你家己，因为你牺牲我嘛不可能接受啊。不过你今天听完我上完这节课了，你可能就知影要安怎对付林悠悠啊。来，看这节课要甲恁老师要甲恁为师要教恁什么款的内容呢？这句话叫“朝三暮四，朝三暮四”啊，意思就是讲，即便伊的面目，但是并无实质上的改变。每个人，比如讲，这个人心无定，反复无常，嘛有人讲哦，这是世事变化无常啊。这句话出处来自在，来自这本册。庄子曾经有一个饲狗的人，伊家己的所饲的狗讲，讲我决定啊，下早给你三支香蕉，下晡给你四支香蕉，想袂到迄只狗，迄一堆堆狗啊，嫌透早食袂饱，这拄我甲你，啊，
1: 同款，
2: 同款吼，
0: 拜托一下。哦，俗语咧讲哦，早顿爱食甲像皇帝遐尔好啦。你活啊遐尔少，你安尼哦，害我迄支哦嘛愈来愈求水啊！你看，食袂饱啦。
2: 你是你家叫人家求水，
0: 你甲看，愈来愈细支啊咧。
2: 啊不然哦，迄饲狗人咧讲啊，啊无安尼啊，简单嘛。你本来早食三支香蕉嘛，下晡食四支嘛，安尼改改，早时啊食无饱，早时哦你食四支。哎，补食三支，安尼豆欢喜无？安尼讲好无？
1: 悠悠，我讲阿伯再去吼，我当互你两支。好无？两支，你本来你一支呢？
0: 多加一支哦。
1: 加一支。
0: 哦，安尼就好诶。暗时咧？
1: 暗时啊，咱来食多好啊，因为你早餐吃很饱很饱嘛，晚餐不要吃，刚刚好。哦，
0: 哎，安尼听起来嘛未歹呢。
1: 未歹吼。
0: 但是，好啊好。好你个大头啦！
1: 伊那无甲狗同款啊！
2: 想袂到，想袂到吼，那个独角兽读册了，嘛会晓算数啦。
0: 啊，你一支加一支，唔就两支。啊，你即摆变作会知互我两支，暗时无我互我互我半支，啊，唔是加起来两支。
1: 怎么那么聪明啊？
2: 又有进步啊！庄子认为讲吼，咱人一般起来拢用家己的这个眼光去判断这个代志，对代志的看法嘛有可能会安尼变来变去。所以这个故事就演变做啥？演变做朝三暮四，哦啊，心意不定，反复无常，哦，这所以爱了解伊啊
1: 啊。老师，你是要帮我解决问题吗？
2: 我有讲过要甲伊解决吗？
1: 有啦。
2: 我有安尼讲吗？
1: 老师，你哪安尼出尔反尔？啊，甲你讲，你甲朝三暮四是同款的啦，变来变去。
0: 你莫安尼啦，鬼气的啦，莫安尼朝三暮四吼。讲一句变来变去安尼的话啦，你到底我问你一句，你去甲我加菜无？
2: 你莫看我，莫看我，你搁看家家是要换主人尔，还是看我换？
0: 安尼我等下换头就走啊！
2: 拜拜，
0: 莫别挂
1: 哦！
2: 来来来，这个这个，我带来食好料啊！
0: 是吗？
2: 是散散屁屁啊，无钱哦，你食来，我带来食好料来来，行，咱来咱来食好料。
1: 哎，等一下哦，我嘛要。伊我拢互伊食甲饱，伊我共伊拢无补充营养哦，好料因去食吼，工课拢过有希望吼，就这样子，早知嘛来做神兽好啊，一天到晚的。

来，说来安排，细数挂起来，新娘的数码妈妈迟来的爱。要将那首歌到给你们唱，经典国语歌曲。谢谢宝钗妈妈、康盛爸爸、明渊大哥、美琼妈妈、慧纯妈妈、丽儿姐、美琼妈妈，好，谢谢数码妈妈、秀德丽婆阿虾、秀清妈妈、颜值大哥、宝爸宝妈、瑞兰妈妈，谢谢哦。圆圆姐，

节、圆圆节、四有竹妈妈、树端妈妈、第二节、瑞兰妈妈、树满妈妈、宝山妈妈，谢谢宝爸宝妈，谢谢哦。那呢，美玉妈妈，感谢树端妈妈、建宁姐，好谢谢瑞兰妈妈、秀琴妈妈。

0: 谢谢大家，谢谢。
1: 来，上来，再来这首黄以玲的《拉里奥的点歌心情》，也请咱山里的丽青妈妈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位来欣赏哦。宝爸、宝妈、建宁姐、传宁姐、罗尚妈妈、康盛爸爸、林渊大哥、丽儿姐、惠纯姐、苏妈妈妈、圆圆姐，拢困起啊，拢困起啊。

谢谢传玲姐、美琼妈妈、罗莎妈妈、康盛爸爸、丽儿姐、宝灿妈妈、严志大哥、秀秀磊大哥、秀凤妈妈、琼丽姐，谢谢圆圆姐、宝爸宝妈，感谢啊，秀凤妈妈、秀祖妈妈。

谢谢瑞良妈妈、秀琴妈妈、碧玉妈妈、美玉妈妈、惠楚妈妈、传玲姐、丽儿姐、刚胜爸爸，谢谢琼丽姐，感谢严志大哥、玛丽。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
1: 来哟，最后一首歌曲了，带来一首黄义林的《狼》啊！要谢咱阿伯群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所有的观众朋友，阿哥咱台中兄弟解放大哥，做回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哦。真正就是像歌词讲的，人字若要写吼，只有两撇，足简单的，但是足歹做的。

0: 玉玲姐、强力姐、王大哥、秉元大哥、罗萨妈妈、秀玲姐、秋晴姐、慧纯姐、丽儿姐、圆圆姐。
1: 人你若要写，只有两撇是真简单。

林子爸爸、丽娟妈妈、熊丽姐、黄大哥，咱的板凳的郑妈妈，妈妈你睡去啊吼，美玉妈妈。

0: 谢谢。
1: 谢谢啦，多少时间啦哈，来，要来准备了，节目为大家服务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哦。
0: 来，拨电话给大家哦。来，德保电话是0921134130控九一一一三四一三空，这是德保电话嘛？当加赖哦，有啥物任何需要服务的机会，拢会使甲阮做招催。感谢爸爸妈妈听堂，谢谢大家，谢谢。
1: 来，心仪的电话是09141828380914182838，赶快是顾老维，希望有。会当给我们为你服务的机会，真的嘿，任何的代志都是可以的啦，吼，看你有欠缺什么，也是讲有什么问题要询问的，都可以哦，哈，随时等你们的电话啊，哈，啊，明天同一个时间，
0: 明天10点哦，
1: 拜拜，
0: 明天再相会，拜拜。

0: 适合声色场所。
1: 哇，这张刚才好像还蛮 A 的哈。
2: 啊？为什么？
1: 多小姐姐啊，哦、对吧？啊，谁在你跟谁在你
2: 丢啦？对啊，
1: 这张很适合在声色场所。
2: 整张专辑都好像蛮适合的，
1: 好像
2: 一开始就心灰灰，然后后面开始比较有感情了，就永情太轻，可以
1: 进。永料小心嘛，
2: 永情太轻嘛。不要下一次介绍出去，介绍来欢迎谢晶晶带这首《
3: 永料小心》。
1: 哎呦，他们在受伤未？
0: 那一段台湾音乐故事，诸葛亮甲周珊珊对唱，竟然两人穿同一件内裤。
4: 2011年啊，伊推出第二张专辑，一条内裤带是诸葛亮甲周珊珊对唱诶。
5: 你等等等等，你讲合唱只有一条内裤带，伊是两个人穿同一条内裤。
4: 老师，是。内裤带领带
5: 哦，领带哦，
4: 内裤带。而且咱今日杨斌甲美玲来对唱的，你安尼讲完，等下人因两个要哪出场？我是感觉。
5: 我先澄清一下，有啦有啦，两个拢有穿家己的内裤啦。有啦。
4: 我滴个嘞！
0: 搁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剧场，
0: 一定爱看哦。

0: 大家好，我是戴美君，你现在所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身体健健是要安怎？大力舒活霜，让你脚手扭捏有活力，规身躯拢袂爽快呢。大力舒活霜，舒展放松，缓解不适。啊，抹侪种爱拢无效。大力舒活霜，草本精油，加倍有感。无唔对，拢是抹即款。大力舒活霜。多重功效一次到位，为你的健康打基础。大力舒活霜，全面守护您的行动力。
3: 啊，这个、先跟大家恭喜一下哈！啊，恁有这个产品了哈！啊，恁的这个酸抽疼麻痹这问题啊，啊，你当得到一个快速的纾解。当然，咱公司过去嘛有卖过这个外的这个药膏，吼，啊，这个、大家嘛拢真好了。但是这个时代的进步是安吼？当技术进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阵，咱就要推出新的物件，哦，啊，或者咱产品如何？所以你过去咧卖的已经足有效啊，好，你过去伫甲咱公司定岗做文咧，已经拢总足有效啊。但是即卖即支新推出的

这支咱的苏活霜吼，这支也使讲吼，是我所有比较过的所有市面上啊，伫抹这酸痛疼麻痹，也使讲是上紧、上效、阁上该持久。你抹一天抹一输啊，像安尼吼，伊这管啊是先做像安尼。好，我好大家看着，这是特殊的设计，这是咱的威尼斯油枪吼，专门为大家设计，因为做者妈妈吼，迄油膏吼。那像我若举例来讲吼，像这安尼内底拢无含，你用乌，你乌偌济你唔知，乌甲伤过头的，还佫伫遐贵，嘛无卫生。你听我吼，恁这吼，你看这个，这有一个塔啦，塔啦安尼甲塔掉咧，哦塔掉咧，啊你若要用的时吼，塔啦摕起来，摕起来了，你啊安尼轻轻啊甲折一下，哇，你看无，伊就走出来，安尼多一粒土豆。你像我安尼吼，一粒土豆大吼，就会当抹一个脚头乌，哦抹一个脚头乌，啊你脚头乌安尼甲缩缩的。一粒土豆抹一个脚头，安尼吼，十五分钟的时间，十五分钟哦，你原底脚头的酸抽痛的，你都屈袂落，爬袂起来，十五分钟啊有效无效拢免烧钱，因为这吼随抹随知，哦，而且吼，个你愈抹愈厉害，哦，这当这一罐啊吼，放个包包内底嘛足方便的，行较对，当抹较对，而且我讲哦，这毋是干抹酸抽痛吧，然后你包括蚊虫加伤啦。掉刷变弱啦，等等，会使讲是大行好啦。我等下慢慢啊讲互你听。我先甲恁介绍这间制作的厂商。外口市面上恁咧卖药膏，啥物人做你唔知哦？内底啥物物件你唔知？但是我今日要甲你讲的是，每一项物件拢爱互你了解，讲抹伫个你的皮肤顶管是啥物，而且咧你会愈抹愈健康，愈抹皮肤会愈好哦。咱的威尼斯有呛，这是咱台湾做医疗器材、保健食品非常非常出名的这个做厂商。哦，伊专门在做啥物？舒活霜，甲这个医疗用的这个贴布、甲绷带，有呛通过着 ISO 的认证，医疗器材品质管理的这个系统标准，哦，严选原料，严格生产，严格检验，确保着每一个产品拢是安全、安心、有保障的。伊有完整的技术甲设备，威尼斯有呛不断提升研发创新。生产确实未去伤身体的这个所有一系列的这个商品，产品有法度外销到欧美、中东，甚至你敢知影咱台湾的药膏有法度卖到日本，加这间尔，日本人加信这间尔。哦，这咱的这支叫做舒活霜吼，这支推出了后，我讲妈妈恁难免加加减减，较早做久啊，吼，难免拢有带一挂这个白帽伫遐，你。油啊嘛食足济啊，骨头嘛顾真济啊，但是内功外用，咱来互相配合。这支就是专门咧甲恁啊，会当恁啊，假设讲你都袂惯洗大油布，有诶皮肤吼年纪较济啊，你知道？迄皮肤较薄啊，油布虽然是讲吼，咱诶油布虽然无刺激性、袂过敏，但是毕竟啊，皮肤薄迄有粘性，对皮肤无一定讲啊，有诶人一定打会掉，无一定打会黑。但是呐，这支舒活霜100%，人人拢总会当抹，包括囡仔抹拢抹紧。你听好无？包括囡仔哦，囡仔蚊虫咬伤啦，囡仔这都转掉闹掉啦，拢总会使抹，乌青筋我拢会当抹。咱台湾十个内底有七八个拢有这个酸痛的问题，哦，尤其是关节退化，哦，这是会使讲是非常多。四分之一的人哦，关节无爽快超过三年啊。根据这个健保署的统计，每一年有20,000人换人工的关节，才会当行路。啊，有的人换了嘛袂行，啊，有这个十个内底有七八个拢袂换。啊，无用换就安那，无用换就安尼啊，囥了变形啦，囥了歪去啊，囥了走路消偏去啊，囥了翘骨啊，哦，这就是高不以上种嘛。因为有诶讲，啊，若换了若袂行，要安怎？所以关节这个问题啊，有愈来愈少年的趋势。即摆少年人嘛，做者脚头乌用了无好啦，运动伤害啦造成的。即摆有诶30-40岁都腰酸背痛，啊，搁有就是安那，有诶是空缺啦，哦，长时间的姿势，比如讲你长期间。徛百货公司的哦，伫工地咧做工课，啊，有诶是坐办公桌啊，坐几工诶，像这年久月深了，拢有可能造成一挂姿势引起的一挂啊，这个啊，这身体当中的酸痛痛吧。我来讲，阿妈关节炎，15分钟，肩胛头痛，15分钟，啊，手举袂悬，你试看卖啊啦，有影无影？试看15分钟啊，脚只饼高王哦，痛甲对高王去，酸甲对脚只饼去，15分钟啊哈，抹袂掉，叫别人甲你抹哈。抹袂到，你啊叫恁翁、叫恁囝甲你抹，叫恁查囝甲你抹吼。腰脊骨抹会到，甲缩缩咧。上介好是安那呢？吼，你若是腰脊骨酸的吼，听家人的话，抹抹了吼，若有吹风机啊，脚只变吹吹的吼。巴肚你巴肚无爽快，膀胱巴胀嘛同款哦。抹抹吹风机啊吹吹，巴肚抹膀胱随消去啊。
这个叫做手骨头、手腕，那无爽快，脚头乌曲袂落，爬袂起来，或者是脚麻轮啦、脚枕头啊，然后啊，这个叫做痛到变形、痛到哀叫的。不管你什么款的酸抽痛吧，只要乎你有这罐一摆机会，十五分钟知影输赢哦。因为这内底吼，藏足侪好料的，藏什么好料啊？四大关键，第一。关切外线，这是美国太空总署研发出来吼，伊个医疗保健的功能，这是威尼斯独家的专利吼，伊个热效应啊，会当将热能传到皮肤底下。有个人去问我讲，嘉恒啊，这抹落是啥物感觉？我讲一开始凉凉，过来开始烧烧，啊，过来更入去咱的这个串筋入骨落去了后，会甲你舒缓，甲你放松，互你也关节来愈来愈骨溜，愈来愈软溜，你走路你就足轻松。所以第一重要，关切外线。第二嘞。玻尿酸，玻尿酸这一般都用煮的，这样我都吸入去啊。但是呢，威尼斯伊研发家吼，透过着弯切外线，这远红外线啊，把这个玻尿酸小分子化了，给带入去你的这个关节腔内底，和你的关节腔本来磨磨磕磕的，伊把这个玻尿酸那就注入去内底，赶快啦，回去当然啦，会骨溜，会骨溜，你的软骨啊就袂阁磨损，袂阁磨损的时候，你的关节退化就得到控制，这样好，好、哦、过来。骨碌骨啥物捌听过无？吼、哦，这就是咱的关节软骨上重要的成分。你若软骨啊受损，啊要修补，透过着弯切外线，把这个葡萄糖胺入去你的关节内底，吼、哦，把你已经受损的、已经用要闭起的、用要落去这软骨啊，把你修修补补的，把你磨磨，让伊幼起来，让伊啊袂过安啦，袂过磨，袂过疼。你啊，脚头你就袂变形，就袂一直正起来。啊，佫有一个最后一项哦，这是因的威尼斯的闭关啊，吼、哦，一条筋。哦，一条筋吼，观众朋友，一条筋恁拢知影吼，捌听过。但是这一条筋啊，你爱真正摕到金门的吼，这金门一条筋，人威尼斯那是长期间呐，请咱的金门的这个农民呐，替因这个做用这个，那就讲委托因客座同款，安尼专门在做这个威尼斯，所以数量足少的。啊，其他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哦，啊，会当问世，会当哦，咱观众朋友用到，这大家福气。哦，我这吼。放在我的办公桌，我那阿妈赶紧来安安的时候，我抹抹，嘿，随抹随轻松，随抹随感觉哦。因为这三效合一啦，会当给你渗透哦，用远红外线啊，咱底下来滴给你渗透你的这成分，加上一条筋、薰衣草、玫瑰、尤加利、薄荷，这就是凉的部分啦，哦，啊，这就是热的部分，热的部分就是远红外线，啊，凉的部分就是用薰衣草、玫瑰、尤加利、甲薄荷，好，你也当舒缓，啊，然后啊，从这个叫做。弯切外线，将这个玻尿酸跟葡萄糖胺，给它带入去这个关节里底啊，给你修补。所以渗透、舒缓、修复，同一时间给你完成。天然草本的精油去除，完全温和，未过敏。你的行动磕磕不方便的，那要抓人、要敲刷的，或者是啊，这个这都伊无爽快啊，感觉安尼磕磕怪怪，你随抹随有感觉，马上有感觉，好吸收，佮无负担。佫清爽，佫袂油，而且无西药、无类固醇、无抗生素、无任何化学药用的物件，绝对袂让你产生依赖性。哦，这就是咱对观众朋友的一个承诺。所以咧，外口市面上药膏百百四，啊，药膏满满四，内底拢真侪有类固醇的，啊，有诶消炎止痛，啊，有诶可能抹完了皮肤会痒、会痛、会叫做会起疹子，会起疹毛啦，吼，会起水泡，长期间使用有可能佫会中毒诶。但是你看咱的舒活霜。内底弯价外线玻尿酸、葡萄糖胺、天然的精油，会当活化细胞、渗透皮肤、消炎止痛的同时，佫会当补充葡萄糖胺甲玻尿酸，无油不成分，容易代谢，袂造成咱的肝脏的负担，好吸收佫袂过敏，有预防佮保养的这个功效。所以这么好的物件吼，咱一定爱甲赶紧甲观众做推荐。啊，你会当安那使用咧？你若像我拄则讲的，你若脚头好痛，你就安那，你会当抹抹的，啊，买当用吹风机啊吹吹，啊，尤其是这退化性的关节炎，无力的。运动了的酸痛，还是脚手的麻痹，末梢循环不好，疲劳、汗水、失眠、闭结，你若腹肚也可以抹哦，头壳顶也可以抹。伊的根本的解决方法，伊会当消炎镇痛，缓解着肌肉的紧绷，帮助皮肤的修复。天然的草本精油的吸收，弯切外线的渗透，会当让你的皮肤好吸收，佮袂过敏、袂负担。不但是你的关节，包括你的肌腱。筋，我拄仔讲串筋入骨，就是包括你的肌肉的酸痛，还有这乳酸的代谢啊，这筋膜的发炎、穴道的按摩，拢会当同一时间做好保养。所以这张就是给你做最好的精力，掉刷变弱哦，头壳戆，头壳痛，边甲抹抹，网糖加上随抹随袂少，
随抹随袂上，即啊，即、這个日热天时啊，蚊虫都侪哇，开车疲劳，

0: 你若放在车顶，你若边边甲推推的，规工做精神，运动伤害马上会感觉开始舒缓。啊，若压力，有真侪人压力无好，精神无好，压杂的，随波随灾，深层舒缓，活络放松。所以咱的瓶口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很贴心的小设计，让大家可以 啊方便使用。0800009，今天我绝对吼，一定让恁所有的人拢会当满意。哦，恁大家人人人开得起。人人开起，人人买起，而且呢，不但安尼吼，人人的身体拢会愈来愈好。啊，不过数量有限，像先甲我讲，第一档，互我甲100个观众结缘就好，100个哦，100位哈，0800009009来，一罐1000，两罐2400块，电话卡通前100位，我也有接到，有接到才有准算哦，0800009009来，两罐2400，今仔日互你开偌济，够啊，够得。1500啦哈！今日定岗主文老成功诶，这罐我开，送你买诶算我诶，送你买算我诶啊！3罐够啊够，人人开得起啊！但是数量100罐啊，即马即个新卡新赢，我毋捌你卖够啊够诶物件，为你我加用你哦。一组吼，来五十一串，来50一串，你好，来我你啊，你好。
1: 一组，我要
0: 一组。好，来52串，一组来，你好，我加用你好，要一组。53串一组来，陶志杰你好，一组吼，来57串一组来你好，哎，政府大哥，小齐你好，来，要一组吼，来58串一组，58线的来，喂你好，金霞你好，
2: 哎，我一组，
0: 来59串一组，59串来，喂你好来，哎，客服大哥一组吼，来，来60串一组来，你好，金群金仙大哥你好。要一组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管，咱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拢先帮忙倒接一下吼，因为这100组尔，未完的，未完的无啊，先有闲的人拢帮我倒接电话一下哈，来，谢谢，来，为你我加油，你好，来来你好，哎，玉队你好，一组哦，来84串一组，84串来，为你好，我加油，你好，秉清大哥一组，来76线，76线来，你好，我加油，你好，苏尔，一组哦，来苏尔一组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哎，一组吼，小三姐，来啦，4串一组，64线的来，看到你保留，拢先接啊，为你我加油，你好，
3: 你好，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哈？等我一下哈，来那个看到我保留的都要先接哦，不要让人家等太久哈，这受凉又寒哈，来赶快把握时间来，为你我加油，为你好，好来53串一组，53串来，来桂梅，你好桂梅，一组吼，来54串一组来，你好来，哎罗呀，
2: 五位一组
0: 来，你好来，青鱼你好。一组57串一组来，你好来，建中大哥你好，一组好，58串一组来，你好来，这来龙城大哥，一组好，来59串一组，59线的来，桂英姐你好，一组好，来60线的一组来，你好，哎，碧霞姐你好，一组好，来61串一组来，你好，淑英姐你好，一组好，来62串一组来，你好，淑英姐你好，一组好，好，63串一组，63线的一组来，我你好来，秀芝姐你好，
4: 好，
0: 一组来，来66线的一组来。你好，美珍姐，你好，
4: 要
0: 一组来，68线一组来，哎，秀琴，你好，秀琴，一组来，秀琴来，秀琴有接无来？为你我加油，你好一组吼。欢迎姐，你好一组吼，来71串一组，欢迎姐一组来，钟太太，好来72串，搁一组来，为你我加油，你好，你好，哎，宝宝大哥一组吼，75串一组来，为你我加油，你好，玉琴一组吼，来76线的来，时间够就无啊，为你素琴你好，一组来82串。啊，这一罐，这罐吼，互恁抹无钱的，吼，啊，若无影像我讲的遐好用，你的酸溜疼麻痹，若无法度像我讲的遐好用，你抹一罐抹完了，你讲哦，空无紧，你行我嘛袂当买，你知无？抹好空的，我2罐新的就好，卖甲我套，安怎毋知？无效，唔免摕出来卖啦。遮好嘅物件吼，这实在是咧帮助人啊。较早加这3罐，你都要开1900啊。我以前咧卖3罐，你要开1900，今仔日。3罐，让你开一半钱尔哈。喂，你好，来春香，你好，一组吼，来51串一组来，你好，我改，你好，南投一组吼，南投诶，来边来53串，52串来，你好，我改，你好，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你好，来我改，要一组吼，好来55串，来徐昭姐要一组吼，好来56串一组来，你阿端来要一组吼，好来一组来，来静怡你阿要一组吼，
5: 哎对，
0: 好来静怡来要一组，2组拢会使讲啊，玉珍你好。一组吼，59串一组来，你好，阿阿某一人，随人我随人下啊，花珠你好，花珠要一组吼，好来60线的60串一组来，我你好，淑珍姐要一组吼，来61串一组来，你好来，慧玲你好要一组吼， 来，秀琴，你要一组。好，来，拿二线一组来，慧玲，你要不要一组？慧玲啊，我来，你再个顶卡来，春玉，你要春玉啊，春玉一组，来，三线搁一组来，你要，来，香雪，你要不要一组？香雪来，大概五线，甲正姐、志鹏大哥要一组。六十六线一组来，你要，金河大哥一组。
2: 对啊。
0: 好，来，我七线一组来，慧玲。

0: 买两罐1200块，嘛无贵啦，嘛无贵，哪有效哪有贵？你等于哪无有效，阿拜我哪要卖的时阵，你起来甲我赞声一下，安尼我就记得啦。今仔送人家拢有记得啦，你知无吼？安尼阿拜两罐1200块，我就留下淡薄仔利润。0800009119，为着你家己的骨头啦，哦，你的身体健康，啊这吼。完全无副作用，完全无排害，无药啊，无类固醇，拢装纯精油来去做诶。现在哦，你抹随抹随知，15分钟要甲你输赢，你试看卖你就知哈。来，你要小妹，你要一组吼。来，50线一组，50线。来，你要玉妹，你要要一组吼。好，来52线，你要纯乳要一组吼。来，53线一组，来，你要五一大哥一组吼。来，55线一组，来，你要10/10，青石大哥。要一组吼。好，来56线，然后边甲接一位，你要我加盐，你要要一组吼。好，来58线甲下一个，来，你要我加盐，你要要一组。53线一组来，桃子姐你好，一组吼，来57线一组来你好，哎，政府大哥，小齐你好，要一组吼，来58线一组，58线的来，喂你好，金霞你好，
1: 哎，我一
0: 组，来59线一组，59线来，喂你好来，哎，客服大哥一组吼，好来，60线一组来，你好，金群金仙大哥你好。要一组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管，咱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拢先帮忙倒接一下吼，因为这100组尔，未完的，未完的无啊，先有闲的人拢帮我倒接电话一下哈，来谢谢谢谢，来，为你我加油，你好，来来你好，哎，玉队你好，一组哦，来八十四线一组，来为你好，我加油，你好，丙青大哥一组，来76线来你好，我加油，你好，苏尔一组哦，来苏尔一组，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哎，一组好，秀珍姐，来啦！细爽一组64线的来，看到你保留，拢先接啊！为你我加油，你好，
2: 你好，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哈？等我一下啊！来，那个看到我保留的都要先接哦，不要让人家等。你要不要一组？好，来58线个夏姐来，你要秀珍姐最好几分钟了。啊，你要来秀珍哦。电话起来好啊，这几分钟的时间你卡电话起来，3罐990块，我甲寄去甲恁家运费就150块啦，甲寄去甲恁家运费就150块。所以我甲你讲，这不是要赚钱，这是要吼解决咱电视机头前所有的爸爸妈妈。你都会生生甲未生，会疼疼甲未疼。你太无爱哦，你家己一下机会，抹一下家人甲你介绍的舒活霜，抹看卖啊，无效啊，免钱啊，对不对？啊，你着电话卡一通电话，抹好到修补，功德大家功德足。啊，若抹无效，物件还我，我钱退还给你，大家无输赢。这好的物件。小布小卢，你都要关心卡电话来哈，0800009119，等你广告完了，我卖阁接啊，我小姐接来，广告完了哦，好，广告完了哦，时间来哪个有量？
3: 哎，你好，
0: 哪个买会到？甲你恭喜哈，谢谢大家，感谢您，谢谢。
4: 我今天04233803，03，我的宝贝舞团来喽，哟，好大啦！你们尽量买，你们加叫。

0: 长哦。
1: 对，
2: 开玩笑哦。来来来，宝贝舞团，
0: 好可爱。阿祖祖，
2: 阿祖祖你又来了哈。来，自我介绍，从这边开始。
3: 大家好，我是宝贝舞团，我是大姐永宁。
2: 永宁。
4: 大家好，我是二姐永璇。
2: 永璇。
5: 大家好，我是宝贝舞团的三姐永爱。
0: 你还叫招声哈？
2: 哎呀。你今晚是欧丽金，
0: 那也叫细汉的烟酒嗓啊！哎呀，
2: 你叫什么名字？
6: 大家好，我是宝贝舞团的永竹。
2: 永竹是哪一个？是最小来最大的？
0: 是哪一组？你是哪一组的？
2: 你以后想说，大家好，我是宝贝舞团的幺妹。幺妹知道吗？幺妹在我，把头靠腰呀。啊，阿祖祖哈，
0: 够注意，谢谢。
2: 啊，今天呢，啊，宝贝舞团啊，有三个小孩呢，爸爸哎意外啊，已经离开他们了。当然，他的妈妈也选择离开，但是没关系，阿妈哈，我这。啊，这三个安尼无爸无母的吼，安尼真正非常的爱心，啊，给因训练，希望讲有真大的舞台会当好因来发挥哈。他们要的是舞台哈，所以讲吼，你那老师要什么公益演出都没关系哈，只要打电话给我，我就邀请他们去哈，买芭乐送宝贝，买宝贝送芭
0: 乐，谢谢。好了，两队队长爱了出来了，谢谢你们。
2: 请慢走，请慢走，
0: 谢谢，谢谢，
2: 请慢走哈。好了，谢谢。
1: 他眼里一直都是怪叔叔。
2: 你看得出来？你会算命呢？好了，红队、白队的队长，请上台，
0: 麦克风哦。
2: 好了，要一个一个出来啊。来，我们的红队是我们长和平和长青歌唱班。哎呀，桂芳同学，过来。白队往路啊，往路。you。白队的队长，进来进来，啊！你去变数啊！啊！牙医机、牙医杀出来吼，来，啊！大家讲两句啊，来。
7: 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好，平和长青。
7: 拜迪拜哦，
2: 你迪拜哦，竟然迪拜都好弯了。
1: 小刚，处女秀，
2: 准备红包。
7: 就紧
2: 张。我红包捞就好啊。哦，来，莫，你红包捞了，藏钱扛不住，别再。红包捞就好。
0: 艺术家一个红的对啊。哦，
2: 是呢。卖烫金咪种哈，烫金还贵啊。
0: 啊，够烫金没有？啊，干嘛胖胖的面啊？
2: 面。
0: 蛮面。
7: 介绍一下，我们是平和里的平和长青协会，所组成的平和长青歌唱班。
2: 对。
7: 我们的里长是林玉顺里长。
2: 林玉顺
7: 哈。林玉顺里。
2: 啊，你今天跟我来。
7: 你
2: 不来的麦克布啊！
0: 不来，我来给他介绍，
2: 我来关心吗？
7: 温老师是上水上高家，以素专老师
2: 哦，素专老师
7: 唔捌拜鬼了。
2: 他跟我来啊，不来麦克介绍，就将发片了都唔捌来，
0: 就无用的。
2: 你也叫伊来上只节目。
7: 哦，我嘛即久无看到你啊！
2: 安尼吼，甲四川讲者，家己吼叫来上只节目吼，
7: 吼
2: 阿公无钱啊吼，阮一间档拢都是无钱啊。
0: 无啦，有便当啦，
2: 有便当，
0: 哎啦，加减啦。
2: 哎，你讲个哦，便当你遐爱出咯。
0: 我一半当回家，我食袂了。
2: 哎，都太多。哎，王丽啊，王丽啊，啊无。

0: 会安怎？哎，来，
1: 我是
0: 是
1: 农夫，
0: 哎，农夫啦吼，
2: 你是农夫哦，你种啥？
1: 我农的种有机蔬菜
0: 啊，有机啦。
2: 啊，芭拉你有在种无？
3: 种芭拉，
1: 我冇种。
0: 啊，那叫做有机芭乐吼。有机芭乐啦，少一个乐，有机芭乐啦。
2: 有机芭乐，
1: 我是野姜花。
0: 你是
1: 有队，
0: 你是队长啊？啊，甘农场甘厉害。
1: 哎，我诶，
0: 你诶哦，
2: 啊，偌大场哈？你迄场？
1: 无偌大，差不多七家地呢。
0: 啊鸟！七家地拢种白啦，食袂了。
2: 田桥啊，
0: 系啊，啊连工来去催你咯吼。
2: 啊，你拢伫对，都是区，七家拢伫对。
0: 红化区啦，
1: 迄个太平。
0: 太平啦，
1: 加五峰。
0: 哦，
2: 五峰哦，
0: 挖山咯。
2: 啊鸟诶，
0: 七家爱挖山。
1: 农场，农场。
0: 啊，七家产
2: 地
0: 啊。哦，
2: 爸，啊你
0: 一个看啥在大地主的啦？
2: 系啊，阿爸你那要唱啥？
0: 系对啊，对啊，对，一个一段，系啊，你这样，段，阿无
2: 叫爸爸，
0: 你卖钱拢我恁请我啊，既然该是大地主来啊，嘿，
1: 那派谁啦？
0: 派谁哈？
3: 爸爸，恁囝错啊吗？
0: 你敢听未出来？我咧做好过诶嘛，那有可能？来，安队来，第一个要邀请谁？
4: 我们的那个立方哈，还有我这边有编一支舞，伴舞。
0: 安尼哦，水，我想
2: 开一间来看，赶紧来。
0: 桃花舞春风，哎，桃花舞春风，好来，播放下歌嘞。就巧了。

0: 哎呦，
1: 哎呦，那高价的啦，
0: 那高潮去高调啦，
1: 像编的你编的吼，我一日看了知影，你算高编的啦，
0: 厉害厉害，
1: 来来来来，哎呦，啊，迄迄是嘛是恁的同学吼，哦，
2: 班上同学，
1: 安尼吼，哦，啊。
0: 欸、连服装拢穿，赶快，好可爱呢！
3: 对啊，拢叮叮当当就俏皮。
2: 我们班上有80位同学。
1: 安奈哦，
2: 我们是歌唱班，
0: 哦，
2: 歌友会。
1: 哦，歌唱班啊，你不屑歌友会就对了。
2: 不是，
0: 刚无讲哈，
1: 无讲哦。
0: 哦，歌唱班，
1: 歌唱班对吧？爱拿钱，歌友会嘛爱拿钱啊。
0: 哦，是安尼吗？啊，差别一对哈。
2: 我们班哈，注重在那个。歌艺的精进
1: 啊，那个啊，那歌友会都青菜了，
0: 都在青菜
1: 头呢，拢不要唱啦。
2: 歌友会哈更广泛，
0: 哦，更广泛，
1: 更广泛，
2: 真的，
0: 真的哈，
2: 更广泛，
1: 都不会伤人。
0: 委员，我才了解看嘛，嘿，我拢对这个拢不了解。哎呀，
1: 啊，歌舞团呢？
2: 啊，我嘛是歌舞团。
1: 啊，你啊，哎呦，啊，我本地看，本官看那种啊，
0: 本地看，
3: 本地看。哒啦哒哒
2: 哒啦哒哒哒啦。我们班是一个欢乐，还有个。正能量的一个班，
1: 对对对，啊，你算你是班长，
2: 班长，
1: 哎呦，班长最活跃了，
2: 我组
1: 这班呐，无伊组起吼，对吧？
2: 哦，没有，我们还有很优秀的三位组长哦。
1: 我也是，我也是讲，这班呐，无你来用吼，嘛是也都发多啦，
0: 嘛是行啦，嘛是行，
1: 因为大家拢互相嘛，
2: 对，
1: 真心嘛，对不？
2: 我们班都支持，
1: 较幸运啊，但是你领导有方嘛，
0: 对啦，
1: 对不？
0: 嘛是要有力啊，
2: 对啊，对啊，那讲我嘛声音呐，
1: 对哇，另外请教，九班较济，十班较贵，九班甲十班都是较贵，
2: 哎，拢比较贵，
1: 对啦。
0: 差
1: 一班不要紧，好了，谢谢。阿姨拢无讲的话，要紧无要紧啦吼。
2: 这吼，
1: 别生气啦。
2: 这是阮组长啊。
1: 哦，我怪讲三组长，
0: 其中一个啦。
1: 这种组长就是默默的耕耘，对吧？
2: 我们三个组长非常优秀。
1: 有啊，
0: 阿麦讲另外两个是这两个呢。
1: 啊，有影啦，
0: 可怜，都默默的
1: 啊，第一边。
2: 我们有两位组长。
1: 阿奈哈，好了，
0: 阿
1: 湾这刑事组，哎，这什么组？
0: 刑事组的，
1: 你什么组？
0: 那个卫生组的，
1: 哦，卫生
0: 组的，还有卫生。
2: 我康乐组。
1: 康乐组啊，好了。谢谢你们，
0: 谢谢你们，感谢
1: 有空常来
3: 哈，谢谢。
1: 哦，阿贵请贵编呢哈，贵
0: 编厉害，就厉害，
1: 那你高干呢啦哈。好，来，我来，
0: 那我们等一下直接邀请我们的白队第一组嘛。
1: 哎，是的，
0: 都来好听的歌曲，谢谢大家。
1: 以下空白。

0: 哦，他搞阿嘞吼，
1: 系啊，
0: 哎，这白队阿个，
1: 这是白队
0: 的，白队阿我开始白，
1: 白队的对啦，哦，
0: 我做欢乐，因为 M 未刷 ，M 未刷，再来一次，老师 M 未刷，我欢欢乐，
1: 那是有乐队的是会使，
0: 不可能无啦，因为乐队爱对歌手嘛，歌手来 M 未刷，伊就不未刷，别歹啊，
2: 看恁继续 M，
0: 看恁 M 该当起，
1: 会搞唱呢，
0: 一句古话就是讲，冷眼看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啊？呢，
2: 今天我真的是打电话要进来啊，
3: 打电话，
0: 我的有几人卡无？
2: 我老了，
0: 姑娘哦，野江花，你参加哈看到野江花，你也参唔到呢？
3: 因为有七个，我只他是他的指导老师。
0: 哦，你是老师哦？
3: 对对对。
0: 哦，比赛场经常看到你们的表演。
1: 对啊对啊。
3: 因为我们要去有机园，对不对？哎，是有机哦，唱好歌哦，他有气啊，气才会足。
0: 有机缘分哈。
3: 对，
1: 有机基因得
3: 了，有机补充营养，对你的喉咙啊才不会沙哑。
0: 会基因，
3: 我们都没有脏，也没有淀粉。类的东西，
0: 哦、好了，谢谢，可以了，可以了，
3: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昂，哎，昂队吗？
1: 红队的来了，
4: 红队，红队邀请林佩，林佩蒂，嗯，再来继续喝天爱瓜客。
0: 安怎啦？紧啦！
4: 我不要念。
0: 跨海大桥啊！
4: 跨海大桥，
0: 台语。
1: 跨海大桥啊！
0: 怪怪。
4: 跨海大桥。
0: 跨下洋，跨下洋。

0: 湖。
1: 哎，啊，这跨海大桥是倒位哈？
0: 阮平湖。
1: 哦，恁平湖。
0: 阮平湖啊。
1: 人迄个金门毛跨海大桥。
0: 哦，嘛是哦。
1: 对啊，白哎，红哥这边啊，我徛这边哈。
0: 对对。
1: 小刚讲啊，我唔，今日投了唔对，伊五分钟来，咱阁继续投票
0: 啊。
1: 哦。你啊，你敢捌去跨海大桥？
2: 有啊，
1: 真的、哦，
0: 大家拢去翕相啊，很漂亮啊，拢在叠桥。
1: 就那几个字，
0: 哎、欸，就那几个字啊，看到伊的一个景，风景很漂亮。
1: 啊，过来，那边我
0: 也就头，
1: 会给你吃啥？你知道？
0: 嗯，
1: 仙人掌冰。
0: 嘿，仙人掌昂昂啊呢，仙人
1: 昂小
0: 刚回去啊。
2: 是的，
1: 你是哪里人啊？
2: 我南投人
1: 啊，南投的啊，
2: 是
1: 完全无像南投的。
0: 南投为什么会改去平湖？因为南投无靠海嘛，
1: 对，
0: 唔易无靠海，嘿，无靠海。
1: 平湖的住在大南投，唔捌看过山。
0: 哎，真的呢，真的呢，有影。
3: 我爱住家己无看过山。
1: 是是是，你南投倒位？
2: 超屯。
1: 超屯啊，隔壁啊。
2: 真的吗？
1: 我保利啊。
2: 哎呦，
1: 哎呦，搞啥？
0: 哎
2: 呦，哎呦，
0: 哎呦，那个，哎呦，小蛮小
1: 三。你是假有
2: 啊？啊？
1: 哇，你是
2: 谁？
1: 哦，像哎，像
2: 像是假，
1: 像哎，咱那个中部的你是假，
0: 你假呀，你是假，
1: 你是假，哎，你是假，你是假的是来假何人？你是泽，你是来者何人的泽？啊，你是假，
0: 你假，
1: 对对对对，
0: 口音呐，
1: 哎啦，各地的口音不一样。你是像是较像南部，
0: 嘿，你是像，
1: 你是像，
0: 你像，你像，
1: 你像，
0: 你像，
1: 你是像，
0: 你是谁？
1: 你是高渣啦，
0: 你是多中看伤济，
3: 杂标杂标，
1: 哎，杂标，那是金门嘛吼，杂标杂标的，
0: 杂标杂标，
1: 哦。雷
3: 雷
1: 钱雷
0: 雷
3: 啊，钱叫雷，
1: 对啊，查甫是正常人来讲，爱讲查标查标，那是金门
3: 哦，
1: 路路要去倒
0: 路路路，阮朋友讲路路要去倒，
1: 路要去
0: 路要去倒，
1: 路要去倒，
3: 所以有一句话叫阿路，哎，路咧令呆是什么？
0: 路咧令呆，阮朋友咧讲的啊，
1: 什么事？
0: 你在干嘛？
3: 路
0: 咧令呆，路进你等会卡路进咧令呆。
1: 哎呀，路是你啦，
0: 你啊，
1: 就是三点水那个如啊，
0: 以前
1: 文言文如，
0: 三点水一个女嘛，
1: 路，哎，阿潘姐，讲话姐哈哈，潘姐，
0: 这里国文老师啊，
1: 哎，
2: 好厉害，
1: 感谢你，
2: 真的，
1: 阿丽，你应该不是土生土长的，你敢土生土长的？诶，超屯吗？
2: 是啊，
1: 是哦，啊，你来讲你是像，哎，你是像，好，好啦，
2: 你是像，
1: 啊，你是像，
2: 好啦，
1: 马乌啦，
2: 东鹤比较久，
0: 听乌的鹤，
1: 好好好，请慢走，
0: 谢谢，
3: 谢谢，
1: 谢谢，好，来北队的，
0: 来郭玉琴，都来好听的歌曲，迄个小姑娘，
1: 好，迄搭好那啥。

0: 哎呦，歌词，甲家己唱到遮好，迄、那个小姑娘就是你本尊嘛吼，
1: 就是你家己嘛，
2: 敢
1: 是
2: 不
1: 是？
0: 哈，迄唔是诶，老姑娘啊，你拜托，真正诶，
1: 快来快来，
0: 你敢讲无？你外老咧，对吧？
2: 外老诶，你是不是目睭无啥？
1: 不要紧，我等下乐哥目睭我来顾，嘿，来顾戴好无？
2: 来顾一下眼睛啊！
0: 好，
2: 看眼科
0: 啦，看眼科啊！哦，你咧做啥物职业诶？
2: 眼科。
0: 路，
2: 路，无业
0: 游。游手好闲
1: 啊，真好哦！诶，
0: 听讲。你是咧话电力公司咧上班啦，咧算电话条啊，
1: 算几支行过，为阮老路口到阿仔因兜，
0: 我一日看知影啊，哎、欸，食饱盈盈对无，吃饱闲闲哈，哦啊，唱歌拉客个咧嘛吼，这首歌是文黑老师的歌呢，较早、
2: 啊、
0: 文黑是你的偶像吼，
2: 对啊，
0: 伊拢甲家己幻想成文香四
1: 文香，啊，除了这首迄个小姑娘，你个介意文黑老师什么歌？

0: 哎，文林老师，
1: 哦，伊拢安尼唱的，
0: 好听、啊，
1: 很空空灵、
2: 啊，空灵感。啊、
0: 你敢知影？伊迄个妈妈请伊夜保中被禁唱，
1: 哎、欸、对，
0: 军中大家一个报这个歌呢，大家拢倒倒兵啦，哎呀、啊。哎呀，对啊，妈妈家里呀，阿伯的呀，一个那个，
1: 好听好听
0: 好听啊！啊，你上届都一条歌，你又不要不讲，
1: 都一首文黑老师的歌，
0: 你一讲我一样卖过来。
3: 哦，文黑啊，别人会较袂使吗？
0: 哎，使使使使使
1: 使，
3: 我嘛爱迄个阿克定的歌。
0: 哦，阿克定，好，都一首。什么歌？什么歌？阿
3: 克定的。甘愿，
1: 哎呀，甘愿呐，哈，
0: 甘愿没人唱，搞咩？
1: 甘愿。
3: 用用我头看伊穿我的脚步，
1: 不甲心头
0: 尊尊的酸苦，家在有你。
1: 滑掉喂，
0: 气太高，气太高，
1: 加载加载有力，
2: 跳关系安尼跳哎，
0: 气太高，气太高，谢谢，
2: 谢谢，
0: 五
2: 星，
0: 五星无业游民了，
1: 所以
0: 还要消音吗？我们有讲脏话吗？
1: 来，红队来，
0: 红队，
2: 红队，欢迎我们的张立霞，再来继续喝点广告。恩前卢冰，
0: 喂，你看恩前卢冰
1: 哦，恩前卢冰，安尼爱退兵，爱退兵哦，
0: 那个解冻者啊，
1: 解冻。

0: 哎，我咧请教你哈，啊，你眼前够拢爱退兵还是无？
1: 啊，哎，免嘞，
0: 免啦，
1: 拢免嘞，
0: 先来哦。
2: 啊，免啊，不要乱用，不要
0: 乱。你的舞裙怎么默默的离开了哈？
2: 在搞跳哈？
1: 来，
0: 啊，不来机，不来机，
1: 来啦。
0: 啊，好了，好了，哎，是，哎是。
1: 都是我们歌唱班的
0: 哦。啊，国家啊，应该无唱歌，纯粹来给您到。
1: 对呀。哎呦，
3: 他们很棒。
2: 哎，为人负责唱，为人负责跳，
4: 分工合作的。
1: 对，我们都是这样。
0: 对，
1: 我们呢，只要一说，
0: 你们一家都是人。
1: 对。哎，
2: 一家谁家不是人？
1: 我们是人。
0: 哦，我们都是一家人呐。我以祖先
4: 互相帮忙，对
1: 对。而且我们是互相帮忙。
0: 哦，怎么说？
1: 合作？
0: 怎么说？
1: 两肋插刀，
2: 剃头啊，
0: 好痛哦，剃头啊，
2: 第二天我就觉得好
1: 痛。别忘了下一次来的，
0: 不要插，
4: 要带叉子来插，
1: 对，就是这样。
0: 好，好了，谢谢北屯嘛哈，
1: 北屯，
0: 好，有空常来哈，
1: 谢谢，
0: 好，谢谢，
2: 谢谢，
4: 谢谢，
0: 两肋插刀，
4: 两肋，对，两肋插刀，
2: 哦，天，天。
0: 哦，刚刚想到就听啊，嗯，对，来，
4: 我感受不到，
0: 生生的感觉，
4: 我感受不到啊，
0: 你也可以插别的地方，
2: 对，来了，北堆第三组刘立奇啊，房竹音段的合唱的歌曲《梦中的爱人》，
0: 来破声的过来五分钟。

0: 噔噔，哎呀啊，厉害了
1: 哦，赞哦，
0: 是啊是啊，两位是
1: 同学。应该是同学、欸、
2: 目前为止还是夫妻、
0: 哦、目前为止
1: 还是
0: 手续还在办理、欸、
1: 听起来有律师还有其他
0: 律师还在提告中
2: 以后还是
0: 以后还是
3: 啦、哦、对感觉
1: 永远都是啦、哦、
0: 人家我的大嫂说哎我去算命呢、欸、算命说我们是七世夫妻呢、
1: 欸、
0: 真的哦我感动哟、
1: 啊、时间够很多呢
0: 但是呢他说、嗯、这一次是第七世
1: 已经最好了对啊啊，不要紧啦，看机器人过好玩的呵。
0: 对啦，机器人的过以后，欢乐搞好戏人。
1: 妹、嗯、妹，
0: 对啊，但是你们这个距离有点不像夫妻。啊不，
1: 我徛偌远呢？
0: 嘿啊，徛完我是讲
1: 一点互动都没有。
0: 惊啊，叫人叫啊，叫人抓到。
1: 跟他袂衰，伊人嘛在看，啊，伊某嘛在看，迄种感觉。
0: 对啊，无用的感觉，三问伊啊，很冒昧。啊，到了两个，两个阿咧偌久啊？现在
1: 这会偌久啊？
0: 还有睡在一张床上吗？
2: 20几年了，
0: 哇！哎、欸，啊，那一张床也不错，
1: 也不错，我都困你，都没拍没嗨。
0: 对啊，
3: 躺二十几年，
0: 躺二十，
3: 不是，我是说那个床啦，哦，那个床
0: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感情好，
1: 对、
0: 啊，一种是没有在运动啊，所以他就会不会受损，就比较
3: 保持那个弹性。
0: 是哪一个？二选一，哎、欸。
2: 两个都有，
0: 两个都
1: 有了，床好了，也有在运动、
3: 哦对，
0: 因为
1: 但是他们是也，他们都吃有机的，
0: 不是不是，他们习惯不在床上
1: 啊。哥，龙哥，刚给 BB 龙公公才，
0: 哎，对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开玩笑，开玩笑，虽然是真的，也不能讲，
1: 也不能讲，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那时间到了哈，
2: 谢谢，
1: 谢谢你们，谢谢，
0: 谢谢，谢谢。樱桃离这么远，我本来以为可能是
1: 当街卡，卡那里多少，差不多卡那里，
0: 好像怕被抓到的感觉哈。来，我们今天的超级巨星秀哦，太厉害了！
1: 是囡仔吗？
0: 参加超级红人榜，哦、台湾那么旺，最重要的是有参加过我们、啊、大力、啊、红白交流站，比他那么重要。
1: 今天哦，
0: 对，
1: 比来今天资历是上盖重要的。今天
0: 开玩笑、哎，以后他就只报这个，其他的不报。
1: 可以，可以，
0: 可以啊、哦，一定可以，我们会逼他这么做。要不然就不让他上了。好，来我们的小鱼儿，
3: 謝謝过
0: 来，
3: 后天
0: 广给歌赞。
3: 夏天的弟弟
1: 是弟弟啊，嘿，
3: 弟弟
1: 来
0: 来，我们请我们拍拍拍拍，

0: 小鱼儿啊，真的
1: 哇，好厉害哦，
0: 好厉害，红高遐，
2: 足够唱呢。
0: 今年几岁啊？哈，
3: 今年11岁。
0: 哎呦，太厉害了，11岁。
2: 哎、欸，孟婷，11岁，
0: 你在干嘛？
1: 上学、
0: 啊。上学哦、
3: 啊哎，
0: 你有读过书啊？
3: 我有。
2: 你有上过学？
3: 有。
0: 完全看不出来，我认为你那么聪明，应该是自己在家学习
2: 就可以，自学的，对，
0: 自学的。
1: 什么东西自学？
0: 自爱难行那种自学。
2: 好厉害哦！
1: 11岁就会唱歌，
0: 11岁算是
3: 国小5年级
0: 啊，鸟喂、
2: 哦！等一下啊，国小五年级怎么这么高了、啊？
0: 哎，不要这样讲，他、啊、以后就不再长了，就这样子。
2: 是也没有那么小，
0: 几岁开始学唱歌？
3: 4岁，
0: 4岁，
1: 哎呀，
2: 5、6、7、8、9、10。人家唱歌唱七，比我唱比我还久，
0: 太厉害，
2: 唱七年。
0: 他是4岁开始学唱歌，
2: 对啊，
0: 我是经常就4岁。
2: 我最近有一点4岁，
0: 头昏脑顿顿，
2: 头晕吧，
0: 真的很厉害，
2: 很厉害，
1: 好厉害。
0: 有没有唱片公司找上你？
3: 没有，
0: 他们瞎了狗眼了。对，真的没有人签的话，我先签，好不好？
2: 签给乐哥，
3: 好。
0: 而且我看到他的抖音。哇，经常自弹自唱，哇，
2: 会
0: 好厉害呢！
2: 那我要看，
0: 对啊，
2: 我这样我看不过，我不要只听歌，我也要看自弹自
0: 唱，真的吗？
2: 我也要看自弹自唱啊！
0: 那对啊，可以临时加吗？
2: 可以吗？可以哦，
0: 不是
2: 说来就来哦，
0: 不是你要说，
2: 你要
1: 犹豫一下，
2: 犹豫一下，你要有矜持，
0: 对对对，
2: 小女生要有，
0: 可以吗？
1: 犹豫，
0: 你要问一下妈妈。啊、问一下妈妈，她不会说谎啊，你就比较可以吗？可以吗？她眼睛是给可以吗？
3: 我想一下，
0: 你去嘻嘻。好啦，我真的她很厉害，
2: 所以等一下还有机会可以听到。
0: 你会自弹自唱吗？
3: 会。
0: 你会几种乐器？哇，
3: 3种。
0: 哎呦，哪三种？
3: 直笛、吉他跟
0: 直笛、吉他、
3: 电子琴。
1: 哦，哇，好厉害哦，都是我学不来的。
0: 看得出来，
2: 看得出来。欸、
0: 哦啊，是谁教你的？
3: 老师。哎呦，
0: 哦、同样一个老师吗？
3: 吉他跟电子琴是不同的。
0: 哎呦，吉他跟电子琴不一样，那直笛呢？
3: 直笛跟电子琴
2: 跟吉他不同。
0: 好了好了，开开玩笑。
2: 那我们来先颁奖，
0: 颁奖，
2: 很棒哦，谢谢你，
0: 很棒哦，
3: 好棒哦，
0: 没关系。真的没有人牵你的时候，你再找我，
2: 真的找
0: 我会牵你走，
2: 牵你走走回家，好不好？
0: 你当做消防旗啊，消防旗也不错，对不对？
2: 也不错啊，可以当消防旗老师，很棒的。
0: 好了，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票数，来，你要报一下哈。
1: 哇！
0: 哎呦，太厉害了！来，
3: 红队476票，
0: 是的，白队呢？
3: 225票，
2: 也很棒。哎呦，好漂亮，叽叽叫，听到票数啊！
0: 其实白队算是正常的，红队不太正常。
2: 哦、对，太多了，
0: 冲了两轮了、啊。感谢的，感谢红队。
2: 红队是谁哈、
0: 啊？哇塞，红队是谁哈、
2: 啊？哦，那边，
0: 长青的啦。
1: 哎，
0: 等等，等那个怕都给
2: 怕更。
0: 哦，你管哦，谢谢你们的支持啊！哎呀，很用心在帮我们宣传哈，
2: 赞赞赞，
0: 谢谢了，谢谢了，
1: 谢谢，
0: 没关系，
2: 下半场加把劲，
0: 白队还有2次的机会，把它超越，好嘞，好不好？
2: 好，
0: 好，
2: 一旦讲要700呢，
0: 700，哎呦，
1: 700票，
2: 700票，好，
0: 好嘞，好，咱白队想博嘛，250，对不对？
2: 喂，
1: 250，
0: 想博了，想博了，基本功哈，
2: 基本功
0: 啊，待会要。自弹自唱，
3: 对，
2: 哇，欸、
0: 不要转台哦。
2: 吉他一个，
0: 找机会进来要自弹自唱哦。
2: 伫咧这个表演开始进行，当然咱先进入咱的重要的时间段。

0: 行哦，行哦，
1: 是哦。
0: 来，小叶，麦克风拿过来。
1: 来往前来。
0: 哎呀，太厉害了！你看，
1: 太厉害
0: 了，好厉害，昂高遐，小小的年纪的人有这辈的功夫啊！哎，小时候就开始学琴吗？
2: 对，一年级的时候。
0: 哦，一年级的时候，哇，太厉害了！
1: 一年级是五年前吗？六岁的时候，哦，是吗？
2: 对，
1: 十一岁、
2: 七岁的时候，
1: 哇，不简单呢，
0: 就开始学琴了。
1: 哎呀，
0: 哦，啊是，为什么什么机缘下会学？一般小孩子不会学这个琴啊，可能就唱歌就了不起了。
1: 对啊，
3: 就是学学音乐是你的那个乐趣吗？
1: 乐趣、
3: 兴趣。
2: 爸爸妈妈想要让我学一点才艺，
0: 才艺、
1: 啊，你自己有喜欢吗？
0: 被逼的，
3: 被逼。
1: 哎，他真的没有回答，对
0: 对对啊，心中 moment
3: 的。

0: 否认。
1: 一开始是被逼的，后来养出了兴趣，对不对？
2: 对
1: 哈，
2: 对，其实很多都这样啊，从中间慢慢去摸索嘛。
1: 好，对，音乐有喜欢吗？
3: 有
1: 哈，嗯，看见你唱歌就很自在哈，很自在嘿，有就浪哎哦嘿，
2: 不要紧啦，不要没那个没嘿啊，
1: 不要赖乎啦，不要紧啦，
2: 一起进来啊，
1: 我擦啦嘿啦嘿，因为工作人员很辛苦
2: 啊，
1: 都是有他们，我们节目才有办法进行，
0: 对，
1: 要不然根本就没办法唱下去，对不对？
3: 对，
1: 好，跟工作人员说谢谢，
2: 谢谢哥哥姐姐，
1: 哎呀，
2: 谢谢。
1: 多谢几次，那个好话多说，人家不会见怪。好可以吗？
2: 谢谢大家啊，嘛包括哈，咱谈多啊，伫咧这个重要时间段啊，对着咱支持甲听下些观众朋友，谢谢，
0: 谢谢。
1: 是啊，凤仔，那无恁就无管啦哈，外高不爱看上多啦。哦，今天也很感谢我们的小鱼儿，小是日遥小，
3: 对，
1: 对不对？
2: 对对。
1: 哦，听说是老师算过命的。哦，嗯，对不对？
3: 对，
1: 换了这个名字后，有没有？
2: 哎，较好吗？
1: 有啦，
2: 啊，奇怪，小刚的小嘛，没敢往这的小哈。
1: 你嘛有小吗？
2: 我，
1: 你都无啊啦。
0: 我无，
1: 蒙恬无小，
2: 恬无喂，就白念哎，
0: 乱讲。
2: 哎，小朋友，
1: 不好意思，
2: 小，哎呀，那
1: 不好意思。这个时候你只能傻笑，不要说你听得懂哦，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他是说姐姐年纪不小了。
1: 哦，对，哎，你所以你没有嘛，哎，所以你没有嘛，他就有。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说笑。
0: 拍着，
2: 我们下面有位
1: 有听过吗？
3: 没有，
2: 绝对没有。
0: 对，我们都没有，
2: 连我都没有，他怎么
1: 哥哥教你？碰到这种情形，有，你管他的，就阿嬷教的就好了。这样子我比较好接，有听过吗？
0: 没有，
3: 有
1: 啦，你只有干一遍，
2: 我跟干一样。
1: 好啦，希望你的幸运亨通，
2: 祝福你。
1: 小鱼儿日遥小，好不好？哦，阳明春晓呀。
2: 哎，是阳明春晓的晓
1: 的那个晓，好，好，来，谢谢你，
2: 谢谢你，
0: 谢谢，
2: 有帮忙的，谢谢，很棒，很优秀，
1: 很厉害，好，好，来第四组，
0: 第四组，欢迎我们的林锦绵，林锦段，
1: 你也要进我啦，
2: 要进，
1: 我叫你读书不读书，
2: 哎，警察无提一个手机那一个公文个人安详啊，
1: 对啊，林锦绵，
2: 你看人足严，看人足严重啊，你奇怪，
1: 对啊，
2: 足严重，
0: 我林锦段啦，
1: 要不来进警，国家厉害，来个家五六啊个油都登
0: 啊，我都吃袂几下油，
1: 哎呀，不是，你吃了唔掉油啊，
0: 吃唔掉油，
2: 吃着消油啊，
0: 对，继续好听的歌曲，梦中的思念，
2: 来。
1: 挂客啦，挂客。

0: 嗨，
1: 你为什么会选这首歌？
2: 最后那面句哈，好好过一生，
1: 呵呵过一生。哦，你喜欢他的歌词对不对？
3: 歌词
1: 干嘛？我台语讲无对啊。
4: 还是归去要搬厝，
5: 所以
4: 讲到未输要搬厝。
5: 所以你嫁迄个是想好的嘛？甲好好过一生嘛？
4: 好好过一生，
5: 好好过一生，
2: 好好的过一生。
5: 哦，不是想好的哈，迄个阿伟想啥哈？祝跳银棒八十九到星期五，
1: 你把它
2: 旺旺来，
5: 旺旺来哦，
4: 姓旺来哦，
5: 狗来富了，不什么姓旺来，旺来有分两种哦，这是自杀，这是他杀，你去旺来打，也问你要自杀还是他杀？自杀的铁灯一个一下哦，他杀的是
4: 老太后的对，头给太后的啦，
5: 啊你旺来一般拢自杀还是他杀？
4: 干嘛记啊？应该是自杀了。因为这样干嘛就搞台？
5: 足厉害哦！
1: 对，自己台
5: 对吧？哎，
4: 自己台较凶呢，
5: 对吧？自己台探北来嘛，对吧？
2: 是呀，
5: 对嘛吼！你住草屯？
2: 台中。
5: 啊，我头先相公住草屯。
2: 北屯。
5: 啊，伊呢？伊生在住草屯，你住北屯，啊，恁呢？合作伙？
2: 那是故乡啦。
5: 哦，故乡哦。
1: 故乡。
5: 有几间厝，用砖啊空，看起来两公两公。
4: 哦，你是用片晒空的。你是用有几间厝，用片晒空。
5: 啊，那可能爱老片最老做济哦。
4: 哎，真济。
5: 对啦。哎，啊，你住倒？
2: 平安里。
5: 哦，平安里。
2: 我也想平安。
5: 你说你啊，太厉害。所以你是土生土长的。平安里大汉嘛？
2: 我家己人，
5: 家己的啦，
1: 家己的，
2: 家己的，哎呀，
4: 家己人是对。
5: 以后北回归线，对不？赤道。
2: 哦，新港庙那边。
5: 啊，新港啦，新港什么宫？什么宫？迄间？
2: 奉天。
5: 奉天宫啦，好，迄个有名嘞。迄个咱这个妈祖出巡的时，拢爱去啊个
4: 奉天宫，
5: 行行者，对不？迄个颜清标已经啊，哦，对吧？
2: 一定爱，一定。
5: 对啊，
2: 有去到两位拢。
5: 对啊，
4: 夹路啊，哈，
5: 还配合一无阮做歹访问的。你讲只能讲有，安尼我较袂。
1: 有啦。就这届啊，
5: 对啊，一般吼，姑吼，甲金妈咧困啦，咧困做伙。
4: 姑
1: 啊，姑。
5: 哎呀，姑啊，甲金妈嘿，阿姑甲阿金拢困做伙啊。啊，有当像分房哦，年纪大了也分房。
4: 因为一个高啊，一个高了安尼。
5: 啊，听你来在。
4: 通常拢嘛，拢是安尼。
5: 啊，多啦，
4: 来看咱那边啦。
5: 啊，多系你知啊。
4: 看咱那个高进拢困做伙。
5: 对。
4: 啊，对啊，真的。
5: 很干密滴啦吼。
2: 是啦。啊，
5: 恁有困做伙无？
2: 当然嘛爱。
5: 对，你看有咧高啊。
1: 就幸福诶。
5: 几届？
4: 进哥几拜？进哥。进哥。
5: 困做伙几届？
4: 进没起来几拜？
2: 困到天光
5: 哦，
4: 安尼好，安尼厉害，
5: 听讲
1: 安尼好困呢，
5: 还佫卡一一叫叫来，佮拆开安尼啦，夹做伙嘛，
4: 喂，
5: 天干物滴啦，
4: 好啦，谢谢你，
1: 谢谢
5: 你，祝你感情愈来愈好，
4: 感谢，
2: 谢谢，
5: 好，
2: 谢谢主持人，
5: 然后需要卡一一叫再甲我讲，
4: 好，
5: 有代志卡一一叫，无代志
1: 看一一叫，
4: 来背对第四
5: 组，看啦，要看啦，你看啦。
1: 嘿
5: 啦，这么看你一脚，真正
4: 林俊才带来好听的歌曲，思念的海花。
5: 好，来，婆婆先过来一下。

0: 快哦。
1: 残胶啊，
0: 残胶啊，残胶啊，猛射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前奏啦，哎，前奏，你要你要唱，
1: 你就也唱。
0: 哎呀哎呀，啊，你这做这农场做多久啊？
2: 23年，
0: 安尼哦，
3: 好久啊、
0: 哦！哇，这无聊的工作，我说，你这样坚持也是安尼啦，
1: 绝对有赚的，这
0: 个
1: 叫苦啦，
2: 那走那送，
0: 安尼哦，
1: 愈走愈送哦，
0: 因为有一句去中话着嘛，哦，他咋算迄个假，起码算平啦，吼，对吧？
2: 哦，希望安尼。
0: 我咧讲，那无啊，到咱出来算议员了，违规，
1: 家己违啦，嘿，自己违啦。画地为王啦，
0: 对对对对对，
1: 画一窟来做皇帝啊！
0: 你画画嘞，台湾地图边啊，画嘞马多个片哦。
1: 哎，大哥听我。
0: 好了，谢谢谢谢哈，
1: 谢谢你
0: 哈，能够来去你农场铁佗啊哈，
2: 欢迎欢迎。
1: 在恁遐空投油。
0: 是，好，来昂队耶，
4: 昂队欢迎文慧美，对，记住好听的歌曲，喝滚连连。
0: 哎，破声啊，过来。

0: 钱咯，
1: 系啊，你是好运嘅，冇
2: 冇冇冇冇
1: 冇冇冇
2: 冇冇冇冇
0: 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冇
3: 冇冇冇
1: 冇冇冇
3: 冇冇冇冇冇
0: 冇冇冇冇冇冇冇冇
3: 冇冇
0: 收回啊钱啊！
1: 收回啊！
0: 这里看我先回头啊！啊，我的哦，哎，包租婆，我的收收厝租啊！哎，
3: 姐啊，有想在收厝租的呢？哦，
1: 难得上电视。
0: 哎呦，
3: 哎呦，哎，你这条破链不简单呢！
0: 哎呦，
3: 这珍珠项链呢？
1: 哎呦，
0: 这里看，哎，
3: 以前那个都打钱，
0: 以前用钱买的啦。
3: 哎呦，安尼，
0: 系啊，哎呦，你买衣服上贵了喂，
3: 你买贵贵，你买旧起来喂，
0: 系啦。
1: 哎呦，是我。娶媳妇的时候，
0: 哎呦，你
1: 啊，还娶媳妇
0: 啊？无几回娶媳妇哦，啊，你们扎秋哦，无
1: 啦，
0: 无秋啊，看袂出来，完全看袂出来，
1: 对啊，
0: 你敢会出来看出来二十岁？看袂出来对不？哇，真正未成年，
1: 不可能。
0: 不可能哦，
1: 对啊，
0: 无可能的代志，往往嘛是会发生的，
3: 嘛是会加减啦吼。
0: 伊讲是，迄个外省二代呢？
1: 对，
3: 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外省二代？
1: 对啊，
0: 你看伊省省文嘛，文天祥的文啊，
3: 对
0: 啊，
3: 很少呢，
1: 很少啊。
0: 哎呀，
3: 刚刚今天有人省文呢，
0: 对啊。
1: 你看我国语讲的多标准。
0: 是啊，你们这个字正腔圆的。
1: 是啊，我以前
0: 内地的啊，
1: 我以前都是在演讲
3: 啊，演讲啦，
0: 是，
1: 所以国语非常的标准。
0: 那你们就开始演个讲呗，
3: 开始讲吧，我们先下班了啊，
0: 要就
3: 你慢慢讲，
0: 哎，你们你行你行，没事没事，
1: 你们是主角了，
0: 没事，
3: 你才是主角。
0: 没事，我反正我们已经东西都已经销售完
3: 了，销售完你就是主角了，
0: 对，后面没关系了啊，还是有关系的，
3: 很重要，
0: 没那么现实，哎，有你们的陪伴，哎，感谢您，
3: 谢谢。
0: 现在府上是哪一省的？
1: 陕西，
3: 陕西呀，就是那个会弹，
0: 长得很像西的，
3: 陕西，
0: 陕西，
3: 西，
0: 希望。
3: 哎呀，哎呀，你也看过
1: 这个？也会呢，其实。
3: 你也看过
0: 那个是哆啦 A 梦吧？
1: 这个我看多了，
0: 看多了。哎呦，看多了。
3: 这种老梗你看多了。
1: 我都不紧张。
0: 他也看多了
1: 啊，对啊，他还年轻。
0: 还有说，
1: 我也不紧张，
0: 还那么小，对，
1: 看起来紧张吗？
3: 你只会说，
0: 你说在，
1: 我不紧张。
0: 你说帮人家洗的时候，还东西那么小，
3: 喂，
1: 你干嘛把我讲的东西想？
3: 改天再说，改天再说。
0: 好，
3: 主角在这边，
0: 谢谢哈，文小姐，文小姐，好，
3: 谢谢文小姐，
0: 请慢走，请慢走，
1: 谢谢，谢谢。
0: 哎呀，好活泼，
3: 好健谈哦，
1: 真的。
3: 以后那是迄个梦婷啊，嘛请假你再来代班。
0: 有你，有你，有你，
3: 谢谢。
0: 无钱啊，先讲哦，无钱啊，我给你。
3: 我讲不要紧
1: 的。啊，你帮我代班啊，钱我的。
0: 好来，
3: 金条，
0: 哎，来
3: 来，再来背对第五组，哇，这个姓嘛真少哦，
1: 哎，
3: 姓房哦。
0: 嗯，
1: 新房
3: 对啊，
0: 新房
1: 不是新房啦，
0: 你个龟头刚拢想
3: 诶，哎呦，
0: 跟我拢想一模一样，
3: 哎，都会哈，
0: 都会哈，
3: 那你房竹音，哎，带来好听的歌曲，不飒飒，
0: 哪样那样，
3: 不飒飒。

0: 哦，厉害了哦！恁、啊、的演什么我看个无。
1: 好可爱哦，好可爱哦！
2: 那够够，
1: 哎，恁、欸、这是搞迪士尼做的哦，技术。
0: 哎、欸，等你等你，嗯啊，我知呀，我应该去亲戚用缅甸毛框去做啊。那个七角色扮演，
1: 你头前不是蕾丝的吗？
0: 角色扮演呐、
2: 啊。原来伯乐哥拢去迄种所在。
0: 哎、欸，你也要进无？那一直皮皮抓皮皮抓，
1: 伊可能老丁呐、啊，嘿，老丁呐、啊，
0: 甲伊同款，他都爱皮皮抓皮皮抓。
2: 就
0: 伊
2: 就
0: 安尼
2: 皮皮喘，
0: 所以你拄只安
2: 那喘，
0: 你甲我教
1: 一下。好得
0: 了，有得了。来，这只个。安那？好得了。你安那？好得了。好，我带。耍哈。耍。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无笑。好了，你无卖卖过啦哈，哇，太厉害了。你这编舞有跟他有甲伊斗过吼？讲话也卖过啦。
3: 有。
0: 有吼，啊练练偌久啊？
2: 练一届，一届都会耍
0: 啊。一届吼，
1: 一年一摆啊。
2: 一年一摆。
0: 啊，你看练一届嘛，啊一届练一年嘛吼，
1: 差不多，
0: 啊那差不多了哈。好啦，哎呦，再生医学保健，哇，他好最厉害的吼，听起来足厉害。
1: 再生的呀，对，像哥再生的，无伊面个哥会哥生出来。
0: 安尼啊，嗯。安尼我过下找伊看嘛。
1: 哎呀，你若去拔起来吼，个生出来。
0: 安尼哦，嗯，拔起来用套骨。
1: 偌好，哎，我想你吗？
0: 啊，那套了无，会怕死，个个害怕。
1: 哎，晦气哈。
2: 所以脂肪也可以再生吗？
1: 你还要生吗？你还不够多吗？
2: 我因为生错地方啊。
1: 你还要生嗎？哪边可以再生呢、啊欸？
0: 可以割屁股的肉补这里。
1: 可以啦，
2: 可以前面跟后面是赶快。
0: 好的，谢谢哈，
1: 谢谢你，
0: 感谢你都没恭维哈，谢谢。来，我们红队跟白队
1: 两队一起来，
0: 一起来，哇，我们要看票数了，也感谢
2: 红队这边
0: 啊，我们一条跟我们市的院长哈赞助今天所有来参赛的我们的观众盟友，
1: 谢谢
0: 一条跟的精友，感谢感谢哈。哎，今晚的谁给哈？
1: 翟哥，
0: 今晚的谁给哈？我还蛮适合袂哦，我个鞋。
1: 大风吹，
0: 较像咧逃难有无？较像咱迄个位咧，搞风是劲波，撞来撞去安尼吼。
1: 为啥？
0: 风是劲波，风诶，空袭哦，
1: 空袭警报啦哈。
0: 对啦，好，好，来红队甲白队啊，来红队的队长甲咱讲两句啊哈。有啦，有开啦。
4: 很开心。嗯。第一次就献给大地电视，
1: 对，献给乐哥，
0: 开心。你要找心脏科的，我们这边只是快乐。
4: 是啊，我有先天心脏病。
1: 哎呦，乐哥，你这个跨栏啊，真爱开心。
4: 好干呢。
0: 但是最近已经生理好多了，嗯，对不对？
4: 但是来这边就是开心，
0: 对，开心。
4: 我们的团队也准备了大概有3周。
0: 哎呦，
4: 真的很感谢给我们这个。美好的回忆
0: 是的，好，美好的是用不好的艺术的哈，
1: 不好
2: 的，
1: 美好，
4: 但是我们的心中真的充满了爱，
0: 充满
1: 温柔，感悟感受到恁的用心，
4: 因为我们真的是会用讲台湾专线，
0: 是
4: 拢改卡落去，
0: 改卡拢卡，
1: 哎呦，改卡拢卡，
4: 对，
0: 连那讨债公司伊嘛卡去，
1: 安尼等者票数出唔得，差不多爱2000几万呐，
0: 靠掉讲，无2000毛两人呐，
1: 靠掉，可是婴幼儿袂晓卡电话，
0: 系啊，对啊，来啊白队的咱这，
1: 哎大哥，
0: 也讲话了，哎，
5: 嗯，谢谢。那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这里不是来练习胆量的
0: 啊，练胆量，
1: 哎呦，一就大呀，七高的爹练胆量，
5: 哎呀，很感谢我们的队友哈，
0: 是，
5: 那今天
1: 最用心嘛，大家最用心，
5: 大家都很努力啊，嗯，
0: 我跟奶奶讲吼，黄义德，其实这票数跟表演那是无关的，只是你们帮我们宣传，帮我们广告，对吧？啊，那无安尼，你要叫人看作歹势啊！啊，无啦，唔是叫你看，叫你甲我投票啦。迄公司规定爱，啊，伊若无看，要哪投票？
1: 倒三公
0: 斤。安尼大家，哇，坐起坐人看嘛，哈。好，来看一下今天的票。
1: 公布一下，来啊！
0: 来哟！哦，
1: 千多票啦！
4: 多少？
0: 恁较正常，因无正常，
1: 无正常。
2: 阮只欢笑。
0: 系啊，因有，哎，因无正常。 啊，恁遐有正常无？迄、那个松松树，无
3: 正常，正常嘛爱正常。
0: 五叶松，
5: 对我拢种五叶松。
0: 啊，所以因为正常，恁遐无正常。
3: 恁遐无正常。
4: 我保证过讲，绝对是。
0: 好，欢迎的好哈，好
4: 啦。保证的。
0: 来来，咱嘛是要正常，
3: 照的照
0: 的翕相的，恁遐个正常的人吼，
3: 来
0: 鼓励一下哈。
3: 拍个照，
0: 感谢恁的
3: 正招待，
0: 招待招待者，
3: 招待来看镜头。哎
0: 哎，啊嘛是爱型人哦，恭喜啊！来，谢谢，
3: 恭喜，
2: 恭喜红队，
3: 好厉害，
0: 很辛苦哈。帮我们做宣传，也让更多人看到大力119的存在，而且大力119真的是很优质的电视台，所以希望大家组队来报名哈。恭喜在，所有的名单我让邓贤卡来播讲哈，真的很棒，很赞，
3: 好。你家季啊，人家就厉害，我赌边啊哦，这中场你还一直听讲差不多七八季就一直响声的，哎呀，
0: 你敢拍偌济？我都帮我算我后期出几号？
3: 几号？
0: 但我
4: 到，
0: 他到几号？
3: 七一三哦，
0: 七一三哦，有人是爱倒拜者，有人倒拜，
3: 那无拜吹烂哦，
0: 那有爱甲恁讲，阿拉无就算了哈。
3: 谢谢大家，
2: 来，

0: 你好，欢迎收看湖北印象之香港片。湖北的亚太土地啊，总在抗战当中让人两眼相视。来到湖北省的香港市，当地人啊，第一时间坐上了个红当当的手碌碌的水龙虾，一份火红的热情啊，已经成了香港最鲜活的名片。当我们静下心来，行业亚洲水乡。我们会发现到它还有那一种生存的待遇，亚非啊是中国现代戏剧开始创意欣赏的故乡，还有创意工业中刊登几条戏剧人物的雕像，就像谈到戏剧录音著作中这份震撼人心的对拍，对香港人来讲也不只是一份文化的荣耀，还有一种对情感对生活的深刻的体悟，香港作为安阳的一座城市，既有水龙虾这种闹热的人间烟火，还有戏曲文化底牌完全的艺术灵魂，一种通情夹合民教人调在热爱生活的同时，也就拥有一只细腻感悟的心。
1: 我是钱江。
2: 我是钱江，潜藏瑰宝，梦起大泽从远古洪荒而来。作为楚文化重要发祥地，这里坐拥天下第一台彰华台，被列为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其所在地龙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为荆楚大地上又一个国家级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历史久远，人文荟萃，钱江孕育了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杰出戏剧大师曹禺。钱江花鼓戏、钱江皮影戏、钱江草把龙纷纷入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钱江民间文化丰富多彩，地上盛产粮油棉，地下富藏油气盐，钱江自然资源得天独厚，把古云梦泽的灵气揉洒在大小波澜，钱江湖泊星罗棋布，河网纵横交织，是南水北调兴隆水利枢纽和引江济汉工程核心区。

也是植物王国活化石水杉的第二故乡。云梦缩影，候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访汪湖逾越千年，生机依旧。湖水漾波，绿树成荫，曹禺文化旅游区以文学大家之名激发戏剧热爱，游客如织，风景如画，水与城相融，景与人相宜。钱江不是江南，胜似江南。著名作家毕野盛赞，这是一座绿色的城。我是钱江，潜心降噪，小小一抹红，惊艳世界的味蕾。全中国每10只小龙虾有3只从这里发出。想吃正宗钱江味儿，百城万店满足远方的你。养虾有道，共生中彼此更好的成就。有机当然更营养。从田间起步，千亿特色产业集群正在崛起，全国虾王舍我其谁。一把尺子丈量南北，一手绝活裁缝天下衣。18万钱江工匠传承千年技艺，向武汉追光，与武汉同心，高质量循环经济产业链全力打造，全省关键电子材料产业集群呼之欲出，与生物医药新能源一起搭建起新兴产业的黄金三角。我是钱江，潜力无限，是一座桥，连通鄂西秀美与鄂东大气，似一双手挽起长汉两江，公铁水空无缝衔接，立体交通交织纵横，通达八方。曹禺故里，江汉游城，水乡园林，龙虾之乡，一切良性互动，美好共同缔造。城与城，城与产，3000年生生不息，40载筚路蓝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钱江新画卷正在展开。潜力无限，江融未来，世界你好，我是钱江。

0: 油焖、蒜蓉、香炉，128道菜品在这里应运而生。百城万店，中央厨房加清餐连锁，让正宗黔江味道直达远方。火热直播，网络新农人带动龙虾即时产品调味料热销，集美食、旅游、文化于一体，中国黔江生态龙虾城吸引老饕无数。小小一抹红，星火燎原，让八方味蕾共享黔江滋味。浩瀚星河，总有一些坐标注定被文明镌刻在这里。5000载医药薪火，500年本草求真，神农氏尝百草，其华夏医道。李时珍穷物理，立东方纲目。一席布衣，丈量万里河山，以逆流而上的孤勇修正千年谬误，以悬壶济世的人心筑起杏林丰碑。古代百科全书的巨著，不仅是中医药的基因图谱，更是叩击现代医学瓶颈的智慧秘药。当古老药典在实验室解码成分子方程式，当 ISO 标准烙上储药印记，湖北正以硬核科技重译《本草纲目》，中医药与生物科技、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湖北正将千年药典编译为数字时代的健康代码，以科学共识架起文明互鉴桥梁。荆楚大地，华中药库，古方本草孕育自然神奇。作为十大储药之首的奇艾，正托起千亿产业集群。注册商标7000多件，涉艾企业4000多家。8.3万艾灸师持证出海，整合平台资源，推动平台智能管理，形成零废弃高质量产业链条，实现全流程标准化溯源系统。湖北道地药材种植规模超500万亩，中药材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业让古籍药方新生，科技正重构产业逻辑。从田间到临床，从生产到研发，聚焦全产业链发力，加强各环节互联互通。在这里，千年药香化作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动能，药食同源，医养结合，正从概念走向产业。从长江之滨的爱田到星辰大海的探索，湖北以一株艾草的千亿旅程，诠释着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深层逻辑。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共生共荣，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交相辉映。如果说《本草纲目》是中医药的源代码，那么湖北正以中医药加的跨界方程式，政策赋能、科技突围、市场开拓的三重奏再次交响，制定发布我国艾草行业首个标准体系，聚力打造全国艾行业第一品牌，以科技创新激活千年瑰宝，以链式思维重构产业生态，以生态高颜值换取发展高质量，书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清楚注脚。当艾草晨露映照创新晨光，当医药据点链通丝绸之路，湖北 正以国家试验区建设为抓手，锚定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目标，让东方本草智慧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处方。本草铸魂，守正创新，健康湖北，聚力而行。
1: 这里因水而兴，远水而明，轮回了亘古沧桑，记录了千载风流，一涛江水就是一番壮丽，一处繁花便是一种倾城。这里是水乡花都老河口，99个行，99个庄，400南船走上水，800山船运货忙。老河口因地处汉江故道而得名。

中原，西望武当，北枕秦巴，南眺荆襄。繁盛的是商业，璀璨的是人文，南北交汇，开放包容，孕育了地方文化的独特魅力。老河口丝弦，锣鼓架子，古韵悠长。湖北大月调，老河口花鼓，香味浓郁。老河口木板年画，雕刻的是岁月，传承的是文脉。三千里汉江，不羁奔流，至此化江为湖，妩媚秀逸，碧波粼粼。岸边垂柳，倒影婆娑，或行走，或品茶，轻松惬意，悠然自得。十万亩梨桃依江而兴，盛花时节，国满之时，游人如织。这里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梨花之都和中国大仙桃之乡。北有红旗渠，南有饮丹渠，一渠清水加绿树，两岸花香引蝶来。百里生态丹渠宛如一条银河，游走在鄂北岗地，滋养万物。一个个美丽乡村如花绽放，一处处如画美景遍布城乡。天蓝水净，城绿乡美，天公人佑的生态环境让老河口成为熠熠生辉的岗地江南水乡花都。全域旅游快速发展，花问渠生态景区、万亩牡丹观赏园、酱醋文化博物馆等一批旅游项目异彩纷呈，文化旅游产品独具特色。有机蔬果、现代渔业、花卉苗木等一大批集种、养、家、观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已经形成。今日老河口全力打造特色产业园区，建设千亿工业强势，已成为汉江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先行者和践行者。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再生资源产业异军突起，成为全国区域性大型再生资源利用基地，全国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快速成长。智能制造、生物医药、信息产业急剧发展，众多企业落户于此，外向型企业发展势头强劲，出口基地建设突破性发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日用消费品产业迅速崛起，大力发展电子商务，阿里巴巴等一批知名企业纷纷入驻，坚持产城融合，追求绿色智能，提升城市品位，完善城市功能，成为全国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城市。老河口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奋力建设现代产业之城、精致宜居之城、改革开放之城、幸福安康之城、法治文明之城。一区两城市蓝图正在绘就，前进的步伐铿锵有力。曾经的小汉口，今日的老河口，正破茧重生，精彩蝶变，成为汉江生态经济带上一颗璀璨的绿色明珠。

蒜蓉、香炉，128道菜品在这里应运而生。百城万店，中央厨房加清餐连锁，让正宗黔江味道直达远方。

中国潜江生态龙虾城，吸引老饕无数。小小一抹红，星火燎原，让八方味蕾共享潜江滋味。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1: 身体咳咳是要安怎？大力舒活霜，让你脚手扭捏有活力。规身躯拢袂爽快呢，大力舒活霜舒展放松，缓解不适。啊，抹这种爱拢无效。大力舒活霜草本精油，加倍有感。无唔对，拢是抹这款大力舒活霜，多重功效一次到位，为你的健康拍基础。大力舒活霜全面守护您的行动力。
2: 啊，这个、先给大家恭喜一下哈！啊，恁有这个产品了哈，啊，恁的这个酸痛疼麻痹这问题啊，啊，你当得到一个快速的纾解。当然，咱公司过去嘛有卖过这个外的这个药膏，吼，啊，这个、大家嘛拢真好咯。但是这个时代的进步的时候，当技术进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阵，咱就要推出新的物件，吼，啊，或者咱的产品如何？所以你过去咧卖的已经足有效啊，吼，你过去就甲咱公司定岗注文咧。已经拢总做有效啊，但是即卖即支新推出的即支咱的舒活霜吼，即支会使讲吼，是我所有比较过的所有市面上啊，伫抹即个酸痛疼麻痹，会使讲是上紧、上有效、阁上该持久。你抹一工抹一输啊，像安尼吼，伊即管啊是先做像安尼，好，我好大家看着，这是特殊的设计，这是咱的威尼斯油枪吼，专门为大家设计，因为做者妈妈吼，迄药膏吼。那像我若举例来讲吼，像这安尼内底拢无含，你用乌，你乌偌济你唔知，乌甲伤过头的，还佫伫遐过嘛无卫生，你听无吼？恁这吼，你看这个，这有一个塔啦，塔啦安尼甲塌掉咧，哦塌掉咧，啊你若要用的时阵吼，塔啦摕起来，摕起来了你啊，安尼轻轻啊甲折一下，哇，你看无？伊就走出来，安尼多一粒土豆。你像我安尼吼，一粒土豆大吼，就会当抹一个脚头乌，哦抹一个脚头乌，啊你脚头乌安尼甲缩缩的。一粒土豆抹一个脚头，安尼吼，15分钟的时间，15分钟哦。你原底脚头有会酸抽疼的，你着屈袂落，爬袂起来。15分钟啊，有效无效拢免烧钱，因为这吼随抹随知哦，而且吼，个你愈抹愈厉害哦。这当这一罐啊吼，放个包包内底嘛，足方便的，行较对，当抹较对。而且我讲哦，这毋是干抹酸抽疼吧，尔哦，你包括蚊虫加霜啦。掉刷变弱啦，等等，会使讲是大行好啦。我等下慢慢啊讲给你听。我先甲恁介绍这间制作的厂商。外口市面上恁咧卖药膏，啥物人做你唔知哦？内底啥物物件你唔知？但是我今仔要甲你讲的是，每一项物件拢爱互你了解，讲抹伫个你的皮肤顶管是啥物，而且咧你会愈抹愈健康，愈抹皮肤会愈好哦。咱的威尼斯有呛，这是咱台湾做医疗器材、保健食品非常非常出名的，这叫做厂商。啊！伊专门在做啥物？舒活霜，甲这個。

0: 医疗用的这个贴布跟绷带，有将通过着 ISO 的认证，医疗器材品质管理的这个系统标准，哦，严选原料，严选严格生产，严格检验，确保着每一个产品拢是安全、安心、有保障的。伊有完整的技术跟设备，威尼斯有将不断提升研发创新，生产确实未去伤身体的这个所有一系列的这个商品。产品有法度外销到欧美、中东，甚至你敢知影咱台湾的药膏有法度卖到日本加七间尔？日本人加信一间尔。哦，即咱的这支叫做舒活霜吼，这支推出了后，我讲妈妈恁难免加加减减较早做久啊，吼，难免拢有带一挂即个做病母伫遐，你的药啊嘛食足济啊，骨头嘛顾真济啊，但是内功外用，咱来互相配合。这支就是专门咧，甲恁啊，会当恁啊，假设讲你都没关系，大油布，有诶皮肤吼年纪较侪啊，你知道？迄皮肤较薄啊，油布虽然是讲吼，咱诶油布虽然无刺激性，未过敏，但是毕竟啊，皮肤薄迄有粘性，对皮肤无一定讲啊，有诶人一定打会掉，无一定打会黑。但是呐，这支舒活霜100%，人人拢总会当抹，包括囡仔抹拢抹紧，你听好无？包括囡仔哦，囡仔蠓虫咬伤啦，囡仔这都转掉闹掉啦。拢总会使吧，五千斤我拢会使吧。咱台湾十个内底有七八个拢有这个酸痛的问题，哦，尤其是关节退化，哦，这是会使讲是非常多。四分之一的人哦，关节无爽快超过三年啊。根据这个健保署的统计，每一年有20,000人换人工的关节，这会当惊咯。啊，有的人换了嘛未惊，啊，有这个十个内底有七八个拢不爱换。啊，无用换就安那，无用换就安尼啊，囥了变形啦，囥了歪去啊，囥了走路消偏去啊，囥了翘骨啊，哦，这就是高不二三种嘛。因为有话讲，啊，若换了也袂行，要安怎？所以关节这个问题啊，有愈来愈少年的趋势。即摆少年人嘛，做一下脚头舞用了无好啦，运动伤害啦造成的。即摆有诶30-40岁都腰酸背痛，啊，搁有就是安那，有诶是空缺啦，哦，长时间的姿势，比如讲你长期间。徛百货公司诶，哦，伫工地咧做工课，啊，有诶是坐办公桌啊，坐几工诶，像即年久月深了，拢有可能造成一挂姿势引起诶一挂啊，即个身体当中诶酸痛痛吧。我来讲，阿妈关节炎，15分钟，肩胛头痛15分钟，啊，手举袂悬，你试看卖啊啦，有影无影？试看15分钟啊，脚只饼高王，哦，痛甲对高王去，酸甲对脚只饼去，15分钟啊哈，抹袂掉，叫别人甲你抹哈。抹袂到，你啊叫恁翁、叫恁囝甲你抹，叫恁查囝甲你抹吼。腰脊骨抹会到，甲缩缩咧。上介好是安那呢？吼，你若是腰脊骨酸的吼，听家人的话，抹抹了吼，若有吹风机啊，脚只边啊吹吹的吼。巴肚你巴肚无爽快，膀胱巴胀嘛同款哦。抹，吹风机啊吹吹，巴肚抹膀胱水消去啊。这个做手骨头、手腕，若无爽快。脚头乌曲袂落，爬袂起来，或者是脚麻轮啦、脚枕头啊啦吼，啊，即个做痛甲变形，痛甲哀叫的。不管你啥物款的酸抽痛吧，只要互你有即罐一摆机会，15分钟知影输赢。哦，因为即内底吼，藏足侪好料的，藏啥物好料啊？四大关键，第一，关节外旋，这是美国太空总署研发出来吼，伊的医疗保健的功能，这。威尼斯独家的专利吼，伊的热效应啊，会当将热能传到皮肤底下。有个人去问我讲，家庭啊，这抹落是啥物感觉？我讲一开始凉凉，过来开始烧烧，啊，过来更入去咱的这个串筋入骨落去了后，会甲你舒缓，甲你放松，让你啊关节来愈来愈骨溜，愈来愈软溜，你走路你就足轻松。所以第一重要，弯切外旋。第二嘞，玻尿酸这一般拢煮的，这我都入去啊。但是嘞，威尼斯伊研发家吼，透过着弯切外旋。这远红外线啊，把这个玻尿酸小分子化了，给它带入你的这个关节腔里底，和你的关节腔本来磨磨磕磕的，伊把这个玻尿酸那就注入你里底感官啦，和伊当然啦，会骨溜，会骨溜，你的软骨啊就袂阁磨损，袂阁磨损的时候，你的关节退化就得到控制，这样好。哦，过来，骨碌骨啥物冇听过无？哦，这就是咱的关节软骨上重要的成分。你若软骨啊受损，啊要修补，透过着弯切外旋，把这个葡萄糖胺。入去你的关节内底，哦，甲你已经受损了，已经用要憋气的，用要落气，只软骨啊，甲你修修补补的，甲你磨磨，互伊悠起来，互伊啊，袂过安啦，袂过磨，袂过疼，你啊，脚头你就袂变形，就袂一直正起来。啊，佫有一个最后一项哦，这是因呢威尼斯的闭关啊，吼，一条筋，哦，一条筋吼，观众朋友一条筋，恁拢知影吼，捌听过，但是这一条筋啊，你啊真正摕到金门的吼， 这金门一条金人的威尼斯人那是长期间啦，请咱的金门的这个农民啊，替因这个做用这个，那就讲委托因客座同款，安尼专门在做这个威尼斯，所以数量足少的。啊，其他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哦，啊，会当问世，会当哦，咱观众朋友用到，这大家福气。哦，我这吼，放在我的办公桌啊，我那阿妈赶紧来安安的，像我抹抹，嘿，随抹随轻松，随抹随感觉。哦，因为这三效合一啦，会当给你渗透。哦，用远红外线啊，咱底下来滴，给你渗透你的这成分，加上一条筋、薰衣草、玫瑰、尤加利、薄荷，这就是凉的部分啦。哦，啊，这就是热的部分，热的部分就是远红外线。啊，凉的部分就是用薰衣草、玫瑰、尤加利、甲薄荷，好，你会当舒缓。啊，然后啊，从这个叫做弯切外线，从这个玻尿酸甲葡萄糖胺，甲你带入去这个关节内底啊，甲你修补。所以，渗透、舒缓、修复，同一时间甲你完成。天然草本的精油去除，完全温和，未过敏。你的行动磕磕不方便的，那要抓人、要敲刷的，或者是啊，这个做。这个做都伊无爽快啊，感觉安尼奇奇怪怪，你随抹随有感觉，马上有感觉，好吸收，阁无负担，阁清爽，阁袂油，而且无西药、无类固醇、无抗生素、无任何化学药用的物件，绝对袂让你产生依赖性。哦，这就是咱对观众朋友的一个承诺。所以咧，外口市面上药膏百百四，啊，药膏满满四，内底拢真侪话有类固醇的。啊，有诶消炎止痛，啊，有诶可能抹完了皮肤会痒会痛，会叫做起疹子，会起疹毛啦吼，会起水泡，长期间使用有可能阁会中毒诶。但是你看咱诶舒活霜，内底弯切外线玻尿酸、葡萄糖胺天然的精油，会当活化细胞、渗透皮肤、消炎止痛的同时，阁会当补充葡萄糖胺甲玻尿酸，无油不成分，容易代谢，未造成咱诶肝脏诶负担，好吸收阁未过敏，有预防阁保养诶即个功效。所以这么好的东西吼，咱一定要给赶紧给观众做推荐。啊，你会当安那使用咧？你若像我拄只讲的，你若脚头好疼，你就安那，你会当抹抹的，啊，买当用吹风机来吹吹，啊，尤其是这退化性的关节炎，无力的，运动了的酸痛，啊，是脚手的麻痹，末梢循环无好，疲劳、汗水、失眠、闭结，你若腹肚买当抹哦，头壳顶买当抹。伊个根本的解决方法，伊会当消炎镇痛，缓解着肌肉的紧绷，帮助皮肤的修复。天然的草本精油的吸收，弯切外线的渗透，会当让你的皮肤好吸收，阁未过敏，未负担。不但是你的关节，包括你的肌腱、筋，我拄仔讲串筋入骨，就是包括你的肌肉的酸痛，还有这乳酸的代谢啊，这筋膜的发炎、穴道的按摩，拢会当同一时间做好保养。所以，这张就是给你做最好的精力。掉刷变热哦，头壳戆，头壳疼，边边甲抹抹，蠓虫加上随抹随袂上，随抹随袂上，这啊，这个日热天时啊，蠓虫足侪哇，开车疲劳，你啊放喺车顶，你啊边边甲推推的，规工作有精神，运动伤害马上会感觉开始舒缓，啊，若压力，我真侪人压力无好，精神无好，压杂的，随抹随摘，深层舒缓，活络放松，所以咱的瓶口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很贴心的小设计，让大家。可以 啊，方便使用0800009，今天我绝对吼、哦，一定让恁所有的人拢会当满意，哦，恁大家人人开得起，人人开得起，人人买得起，而且呢，不但安尼吼，人人的身体拢会愈来愈好，啊，不过数量有限，像先甲我讲，第一档，互我甲100个观众结缘就好，100个哦，100位哈、哦，0800009199来，一罐1000，两罐2400块。电话卡通前100位，我也有接到，有接到才有准算哦。0800009199来，2罐2000，今天要让你开多少？九得好，1500啦哈。今天电工主文也有成功的，这罐我开，送你买的算我的，送你买的算我的啊。3罐9，人人开得起啊！但是数量100罐啊！即马即个新卡新赢，我唔捌你卖9的物件，为你我加应你哦。一组吼，来五十一串，来50一串，你好，来我你啊，你好。一组，
1: 我要。
0: 哦，来52串，一组来，你好，我加应你哦，要一组。53串，一组来，陶志杰，你好。一组吼，来57串，一组来，你好。哎，政府大哥。
2: 小
0: 齐，你好。要一组吼，来58串，一组58线的来，喂，你好，金霞，你好。
3: 哎，我一组。
0: 来59串，一组，59串来，喂，你好，来。哎，客服大哥，一组吼。
2: 哎，一组。
0: 来，60串，一组来，你好，金群，金先大哥，你好。 不是做，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管。咱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拢先帮忙倒接一下吼，因为这一百组尔，未完的，未完的无啊，先有闲的人拢帮我倒接电话一下哈，来谢谢谢谢，来，为你我加油，你好，来来你你好，哎，玉队你好，
1: 喂，
0: 一组，来八啊四线一组，八啊四线来，为你好，我加油你好，丙青大哥一组，来七十六线七十六线来，你好，我加油你好，苏尔一组哈，来苏尔一组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哎。一组吼，小三姐，来啦！四转一组六十四线的来，看到你保留，拢先接啊！为你我加油，你好，
3: 你好，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哈？等我一下哈，来那个看到我保留的都要先接哦，不要让人家等太久哈，这受凉又寒哈，来赶快把握时间来，为你我加油，为你好，好来五十三转一组，五十三转来来桂梅，你好桂梅，一组吼，来五十四转一组来，你好来，哎罗呀，
4: 五
0: 个一组，五个一组，五个一组来，你好来，青鱼你好。一组五七线一组来，你好来，建中大哥你好一组，五十八线一组来，你好来，这来龙城大哥，一组，来五十九线一组，五十九线的来，桂英姐你好，一组，来六十线的一组来，你好，哎，碧霞姐你好一组，来六十一线一组来，你好，淑英姐你好一组，来六十二线一组来，你好，淑玲姐你好要一组，好，来三线一组，六十三线的一组来，我你好来，秀芝姐你好，
5: 好，一组，
0: 一组来来六十六线的一组来。你好，美珍姐，你好，
5: 每
0: 一组来六十八线，一组来，哎，秀琴，你好，秀琴，一组来，秀琴来，秀琴有接无来？为你我加油，你好，一组吼。欢迎姐，你好，一组吼。来七十一线一组，欢迎姐一组来，钟太太。
6: 哎，我一组。
0: 来七十二线一个一组来，为你我加油，你好，你好。哎，宝王大哥一组吼。七十五线一组来，为你我加油，你好，玉琴一组吼。
7: 哎，一组。
0: 啊，七十六线的来，时间搞得无啊，为你素琴你好，一组吼。来八十二线。啊，这一罐，这一罐吼，互恁母也无钱的，吼，啊，若无影像我讲的遐好用，你的双手疼麻痹，若无法度像我讲的遐好用，你买一罐买完了，你讲哦，空无紧，你现我，我嘛袂当买，你知无？我有空现我两罐新的就好，莫甲我偷，安怎毋知？无效，唔免摕出来卖啦。遮好嘅物件吼，这实在是咧帮助人啊。较早加这三罐，你都要开一千九啊八啊。我以前咧卖三罐，你要开一千九啊八，今仔日。三罐，互你开一半钱尔哈。喂，你好来春香，你好，一组吼，来五十一线一组来，你好，我家你好，南投一组吼，南投诶，来边来五十三线、五十二线来，你好，我家你好，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你好，来我家要一组吼，好来五十五线来，徐昭姐要一组吼，好来五十六线一组来，你阿端来要一组吼，好来一组来，来静怡你阿要一组吼，
8: 哎对，
0: 好来静怡来要一组，两组拢会使讲啊，余真你好。一组，五十九线一组来，你好，阿某一人，随人我随人下啊，花珠你好，花珠要一组，好来六十线的六十线一组来，我你好，淑珍姐要一组，来六十一线一组来，你好来慧玲你好要一组，来秀菊你好一组，好来六十二线一组来慧玲你好要一组，慧玲啊，我来你这个丁卡来，春玉你好春玉啊，春玉一组来，三线搁一组来，你好，来香雪你好要一组。香雪来，大家五线，甲正志鹏大哥要一组，六十六线一组来，你好，哎，金恒大哥一组，好来五七线一组来，慧玲，你好，慧玲，
9: 我一组，
0: 好五七线一组，你看一直接一直接吼，这一百个尔，因为我今日买无着，买无着，你也拜买两罐千二块，嘛无贵啦。嘛无贵，若有效才有贵。你等于若我有效，下摆我若要卖的时阵，你起来甲我赞声一下，安尼我就价值啦。今仔送人家拢有价值啦，你知无吼？安尼下摆两罐千二块，我就留有淡薄仔利润。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为着你家己的骨头啦，吼，你的身体健康，啊这吼完全无副作用，完全无排害，无药啊，无类固醇，拢装纯精油来去做诶。现在吼你抹，随抹随知，十五分钟要甲你输赢，你试看卖你就知哈。来，你好，小妹，你好一组吼。来，五十一线一组，五十一线。来，你好，玉梅，你好要一组吼。好，来五十二线，你好，春露要一组吼。来，五十三线一组，来，你好，吴一大哥一组吼。来，五十五线一组，来，你好，十二十，青石大哥。要一组吼。好，来五十六线，哪边甲接一位，你好，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吼。好，来五十八线甲下一来，你好，我加油，你好要一组。五十三线一组来，桃子姐你好，一组吼，来五十七线一组来，你好，哎，政府大哥，小齐你好，要一组吼，来五十八线一组，五十八线的来，喂你好，金霞你好，
10: 哎，我一组，
0: 来五十九线一组，五十九线来，喂你好来，哎，客服大哥一组吼，来六十线一组来，你好，金泉金仙大哥你好。 要一组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管，所有的工作人员拢先帮。

0: 忙倒接一下哈，因为这一百宗尔未完的，未完的无啊，先有闲的人拢帮我倒接电话一下哈，来谢谢来，我电话嘉玲你好，来来你好，哎玉队你好，
1: 喂，
0: 一中哦，来贝尔细爽一中，贝尔细爽来，喂你好，我嘉玲你好，秉清大哥一中，来76线来你好，我嘉玲你好，苏尔一中哦，来苏尔一中来，喂你好，我嘉玲你好。

0: 不对哈？等我一下啊，来那个看到我保留的都要先接哦，不要让人家等。你要不要去做哦？好，来我十八岁个夏姐来，你要秀珍姐最好九分钟了。啊，你要来秀珍哦。电话也好啊，这九分钟的时间你卡电话起来，三罐990块，我甲寄你甲恁家运费就850块啦，甲寄你甲恁家运费就850块，所以我甲你讲，这不是要赚钱，这是要吼解决咱电视机头前所有的爸爸妈妈，你都会生生甲未生，会疼疼甲未疼，你太无爱哦，你家己一下机会，抹一下家人甲你介绍的舒活霜，抹看卖诶，无效啊，免钱啊，对不对？啊，你著电话卡一通电话，抹好到修补。功德大家功德主，啊！若抹无效，物件还我，我钱退还给你，大家无输赢。遮好的物件，小宝、小卢，你都要赶紧打电话来哈，0800-0091。等你广告完了，我卖搁接啊，何小姐接来。广告完了哦，好，广告完了哦，时间还哪够量？
1: 哎，你好，
0: 哪够买得到？给你恭喜哈！谢谢大家，感谢您，谢谢。

今仔日是你要结婚的日子，爸爸啊，真欢喜。但是心肝头煞有淡薄仔毋甘啊，毋甘。即种的感觉，我嘛毋知影要安怎讲。希望你会当幸福。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伙。哇，
0: 今仔日这个实在欢喜啊！哦，因为这个今仔辛苦比这位吼，看伊遮水啦，是咧对唔对？是发生什么代志哩啊？你也讲看麦。你若看前两天的节目，甲今仔日迄号做吼体察咧地。啊，今仔日规个人那袂说什么维多利亚女神啊，是啥物？
1: 所以。啊我们要向前看就好，不要再往回看。
0: 哎，有影，过去往事吼不堪回首、啊，所以吼未来嘞，
1: 往事不要再提。天啊，
0: 那个人生吼难免很多，哎呀，很多风风雨雨啦哈。这个身体好歹啦吼，这真正讲真歹，让咱会暗算一下哦。人千算万算吼，唔但得天一位。啊，上知影讲哦，啊，忽然间哦，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永远哦，明仔载咧，唔知影是幸福先来咧，哦，还是哦不幸先来
1: 啊？
0: 哦，所以每一天哦，拢一定爱好好啊把握，
1: 哦，
0: 好好的把握哦。咁每一天哦，虽然安尼讲有较叮当淡薄啊，但是甲大天哦当作最后一天来过吼，会比较充实一些些。
1: 当然
0: 啦，哎呀，这以前哦我。嘛无才调去体会即句话啊！伊当时为大学拄啊毕业的时阵吼，因为像咱查甫爱做兵嘛，哇，所以中就有一段迄种自我放，不是自我放弃啦，嘛加减
1: 休息啦，
0: 讲休息是讲较好听啊。大学四年当中要毕业，还那个已经都休息够了，那个已经都休息得好好开心好爽。无啦，最后已经摕到。毕业证书，到要毕业迄当时，还阁几啊个个月的时间，哦，迄人生会当讲吼，挥泪啊，
1: 开始算了嘛，至少放松一下嘛，特别入社会啊，
0: 尤其是咱阁出外囡仔，哦啊，迄当时毕业我有一个想法讲吼，哇，自即届即个毕业了吼，我唔知当时会当阁到即个桃园啦，到即个北部地区吼，通去。像大学的时阵，要去对就去对，所以，迄当时的加减吼，

0: 有时迄日头落山啊，吼啊，暗时啊，差不多八九点、十点、十一点遐吼。
1: 日头要落黄
0: 昏。无这欢喜的歌，
1: 吼。心事重重，乱吵吵。
0: 乱吵吵。对着这个吼，这个夜空啊，吼，对着一轮明月啊，吼，啊，就感慨啊，吼，就感慨讲吼，这四年的时间吼，啊，哪会过了这紧？啊，唔知家己，
1: 那也过啊，才飞镭啊？
0: 是无啦，有摕到毕业证书，拢算无该飞镭啊。迄真正飞镭的是吼，开四年的钱啊，宿舍也租啊，学费也落啊，杂费也落啊，吼啊，结果咧，
1: 搁延毕
0: 啊，好好一般的大学硬要甲吼，即个读甲变做迄医学院啊，医学系要读七档啊，我身躯边真侪朋友是安尼
1: 咧，
0: 系啊。
1: 我刚才我读四年，我拢领到迄奖学金。
0: 你都有领到奖学金哦？你是弱势呀？你是有弱势？
1: 因为成绩只要平均不知道多少以上就可以领奖学金。
0: 你也要好鸟？
1: 我很认真诶。我很认真诶。
0: 你成绩敢算好？
1: 大学成绩还不错呢。
0: 还不错呢。
1: 因为其实我读迄那个广播，诶，不是大众传播。
0: 传播妹啦，哎呀，这是。
1: 就
0: 旁一天，好啊，唔错啊，走去台北哥，咱中部也毋是无啊，偏偏要走去台北，行情较好啦，啊，行情。
1: 啊，当然啊，要投资种就是要去台北
0: 啊，真的是，
1: 因为电视大间
0: 广电呐，吼，
1: 广播电视台上面
0: 北部较侪，
1: 拢伫台北。
0: 你看迄内湖啊，吼啊，各方面足侪迄大公司吼，嘛拢伫咧啊，即个台北市啊，啊，无得新北市对因来讲，佫小可较远小可哦。哦，拢伫咧即个台北市的市中心，所以每一个行业要发展吼，拢有大家拢会为想要为台北去
1: 啊。哦，
0: 不管你是做啥物啊，广告啦、广告啦，吼啊，做啥物，尤其是
1: 新闻啊。
0: 以前像我迄当时吼，要进大学的时阵，原本有咧考虑一个科系的对啊，吼，那种国贸哦，国际贸易哦，做贸易。哦，这无，因为当时嘛真穷啊，哦，迄阵台湾嘛拄啊，哦，要哦，甲国外吼有搁较侪即个接触，所以真需要这种吼哦国际哦贸易的人才，哦啊去替咱台湾的即个好物件吼会当啊生产呐，甚至外销到即个哦世界各国。
1: 其实我感觉你应该读国贸，
0: 应该读国贸
1: 比较有用。
0: 也不会啊，哎呀，反正。今晚我来做这個，我感觉读啥拢没什么用啊！哎呀，跟我以前读的有八竿子都打不着，打不上边嘛。
1: 我今晚做的跟我以前读的拢有关系，
0: 小可较有关系啊！啊，所以咧，你咧甲看吼，都拢无一定啊。像有些吼，龙哥甲咱吼在开会嘛，伊咪讲啊，伊讲吼，你看像小刚啊，因为可能透世人吼，蛮捌想过讲吼，今仔日坐伫咧这个电视机面头前吼，安尼。啊，逐天啊，讲话啦，讲新闻啦，唱歌啦，卖物件啦，吼，啊，分享物件，和咱这个吼观众朋友，真正无想到，真的想不到啊。
1: 所以人生在走那个，
0: 这个
1: 会遇到什么，自己也都不知道
0: 啊，不知道啊，
1: 对啊，
0: 好，人生在走哈，行情要有啦，
1: 不可，社会在走，
0: 对啊，小黑在行啊，对吧？啊，逐项该爱的嘛，是必须要爱嘛。所以讲，伊当时四年毕业的时阵吼，因为中央佫卡着一个吼爱做兵嘛，所以无真紧急讲吼爱去找头路啦，吼爱去找未来的一个吼理想佮目标嘛。所以迄段时间吼，哇，逐天吼可以说是浑浑噩噩啊，哦，浑浑噩噩啊。
1: 我即摆常常想到。我大学的时阵，你讲上歹的叨一科，你叫看卖？
0: 上歹的叨一科哦？上歹应该跟我差不多吧，数学吧？
1: 不是，我大学无。
0: 有法都比数学更加差？
1: 因为我们大学没有什么数学课。
0: 对
1: 呢，我们是，对啊。
0: 我们没有数学课呢，
1: 是高中才有啦。
0: 哦，对。
1: 高中才，我高中数学我都很烂。
0: 你都很烂，反正不要紧啊。你看。啊！你看，咱这数学这么烂，啊，出了社会，不是同款物件嘛，是同款在买，
1: 不是
0: 嘛？不是同款嘛，精打细算嘛，足够算的，算到比别人还佫较精的，嘿啊！因为足惊伊算唔对而已嘛，所以别人迄数学好的，算一摆就好啊，咱来算两摆至三摆啊。
1: 对，所以咱比别人佫较顶级。
0: 足惊去用卡油的。

0: 上歹倒一科？
1: 上歹的体育。
0: 哦，体育哦。
1: 欸、我体育，因为我上尾迄一年，我一定爱经济的体育。
0: 哦，爱经体育。
1: 啊，结果因为拢红手了了啊，我本来想要经羽球嘛，至少或者是跳羽球这样子。
0: 对对。
1: 至少我有爬过安尼、哦。结果我去经到迄种。
0: 相扑。
1: 不是。我经你讲我经啥物？
0: 应该真奇怪，我咧讲应该是啥物吼？上无人敬的高尔夫。
1: 不是。你找对号无？
0: 你哦、喔，不是相扑哦、喔
1: ，类似类似，
0: 类似，真个假？安尼唔得自由搏击？
1: 不是不是，
0: 哦、喔，还写的经历找对
1: 吼？是一种高激烈的那种
0: 太极拳。
1: 这个名，这个名听起来就平静的。
0: 哦，就平静的哦、喔，练筋。
1: 不是，体重管理。体重管理，
0: 都是经大学的。
1: 但是
0: 不是要那个教授看
1: 是不是？伊不是在看讲你减偌济哦。他那一堂课就是
0: 教你安怎管理。
1: 对，然后过来就是讲他带你去健身。
0: 啊，所以你饵料的拢放，你都拢行转去给老师啊。
1: 不是，但是因为健身嘛，学校很多器材。
0: 对。
1: 啊，学期末的时候爱抽签嘛。
0: 哎，经济行，
1: 经济行，
0: 诶，这个试验就对了。
1: 对。结果我经到上困难的。
0: 上困难的举重。
1: 不是，没有举重这一样。哦、但是肌肉武器中手打开这种比较、
0: 哦。那个练那个胸肌的啦。
1: 对对对，背肌那种还比较简单嘛，哦、对不 对？结果我是经到迄、那个，就是爱规个人贴底那个背上面，然后那个脚要这样
0: 抬起来，对不对？手高的
1: 哦，啊，
0: 脚
1: 爱撑起来，
0: 撑起来，脚爱撑起来，开始，你绝对不及格的啦！我跟你讲，
1: 我规个人起不来。
0: 嘿，你上个厉害哦，人是一般是安尼紧的嘛，脚爱起来对不？伊是徛的，规台机器，规台机器拍起来，拍你行，老师安尼我讲及格。
1: 我唯一重考的就这个。
0: 你无规台拍起来哦？
1: 我大学四年重考的就这个体育课。
0: 啊，你就是迄阵无实习，我无叫你规台拍起来。老师，我可以把机器可以从
1: 这样可以过吗？
0: 学校东门背到西门去，
1: 霍山背到那个那个竹子湖去。
0: 奇葩。
1: 这是我大学唯一
0: 考不过的。啊，考不过，啊，不然呢？补考、
1: 就重考抽别的啊！啊，
0: 最后抽到啥过？
1: 最后抽到一个较简单的。
0: 啊，较
1: 好佳哉有过，无我真正大学四年都因为迄
0: 个，险险啊无过
1: 吼，无法都毕业无。
0: 哎，真的是。
1: 对。
0: 所以人总是有一个大行好吼，总是有一行歹啊。
1: 太恐怖。
0: 人都无十全的嘛。
1: 因为大家都是上惊去抽到迄我啦，不是大家啦，我、嗯、我就想讲我其他拢会使，但抽到迄行我绝对袂过。哦，真正去
0: 抽到，你愈想
1: 这，
0: 这也是墨菲定律啊！
1: 真的，哦、
0: 你愈无爱遐物件，愈无爱迄件代志发生吼，偏偏上冲就是要甲你考验。
1: 真的。
0: 哦，要甲你考验讲吼，上歹就安尼啊，你一定会好起来。哦，对。啊，最后嘛，事实嘛有好起来。
1: 所以人嘛是爱向前看。
0: 哎，向前。
1: 过去就好啊。嘛是过啊。
0: 嘛是过啊。哎呀
1: 哎呀。
0: 啊，你看有啥物你袂过？哎
1: 呀
0: 哎呀。一定会过的嘛。人生有什么欢乐的？咱常常讲嘛，有欢乐的代志哦，
1: 加坑了，
0: 加坑两工啊。
1: 哎呀，阿伯都笑笑的。
0: 哎呀，加坑两工，过两工啊，啊，你都袂记的啊。哎呀，咱记住就无咧才好嘛。
1: 像你若无讲到大行，我嘛袂去想到这件代志。
0: 嗯，对不对？对，嘛捌听你讲过啊。所以拢咧，这个像咱咱咧做这部的安尼吼，啊，开讲的过程当中吼啊。偶的高的吼，可能会高出一寡吼，过去的一寡
1: 往事
0: 啊，趣味的啊吼啊，伫节目当中啊，通好甲大家来分享啊吼。咱最近这个淡水乡是起一个桥嘛，
1: 嗯，
0: 吼，起一个淡江大桥，
1: 嗯，
0: 吼，淡江大桥，吼，啊，但是以前哦，当当要起咧计划的时阵，都有一寡吼，这个学者，
1: 嗯，
0: 在讨论讲哦，因为伊的。机车道啊，哦，甲一般咱汽车的这个在行的吼，是分开的，
1: 哦，
0: 分开分做两抓，哦，分做两抓。原本想讲安尼会较安全呐，但是有一挂学者发现讲哦，这个淡江大桥伊的这个机车道啊，伤过细条，
1: 哦，
0: 伤过矮，
1: 太窄了，
0: 哦，伤过矮啊，啊，结果咧，真正伫咧这两天哦，发生一个 哈、哦，这个桥都歹，可能天气热吧，啊，搁挂点啊戆神去啊，啊，去无说你啊摔去，吼，跌倒受伤安尼啊，啊，结果嘞后来，
1: 无法都修什么车哦，什么事？
0: 修无单行道啊。
1: 哦，后边的徛地哦，
0: 足困难的。
1: 对啊。
0: 哦，那真正摔去，其实吼、哦，那个交通。
1: 那个徛紧嘞，真正危险的。
0: 嗯，危险。
1: 它也散不掉，因为太窄。
0: 人包梯嘛，吼、哦，啊，所以后来就有人叫这个救护车嘛。哇、哦啊，结果救护车一来到位嘞，因为迄个吼机车都伤过细条，吼、哦、啊，无法度为这个机车倒入去吼、哦。哇，那个吼、哦、要加这个啥救援哦，哇，开真济时间哦，因为搁爱。人吼、喔，迄车爱停，救护车停伫咧快车道嘛，吼、喔、啊，迄医护人员迄担架啦，
1: 吼、喔，分隔岛、
0: 喔，啊，咱哇，着爬着爬爬过另外迄边，啊，甲处理你的包包的，扛去你迄个担架顶悬，吼、喔，啊，就搁搬搬搬搬搬，吼，搁搬转来即、這个吼、喔、快车道啊，上救护车到病院安尼。
1: 哎，当搁改一下吧，搁较拓宽一下。
0: 譬如讲，大家吼、喔，这桥都歹吼，就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嗯。尤其是经过这种吼、喔、路桥啊，吼、喔、这种路桥，其实伫咧咱高雄啊，吼、喔、嘛有迄种啊，像以前的这个吼、嗯喔、中华路要过遮营。嗯。其实以前遐咱遐到这嘛是搁有啊，吼、喔、一条迄个路桥啊。我机车道有够矮矮啊！
1: 哦，是哦。
0: 哎呀，有够矮，三不五时会发生一挂车祸啊！嗯，哦，一挂车祸啊，就非常的危险。哦。因为路桥咧第一关呐、啊，你若无说你哦，弄到人害出去吼，哦，迄真正剩半条命。
1: 不是安尼讲的
0: 吼、哦。嗯。你看啊，咱台中部嘛有啊，高雄嘛有，台北个佫较济。哦。对，以前我伫台北桥倒摆吼，哇！台北的车坐嘛，
1: 我真正唔敢伫台北骑多摆。
0: 我骑一摆我后来我嘛唔敢，后来我为桃园出发到台北吼，我有多摆拢停地，停伫咧吼，因为桃园要过台北吼，先到新北市嘛，会先进入这个吼新庄。
1: 辅仁大学那边。
0: 辅仁进前、嗯、有一站叫做吼回龙站。哦。哦，回龙、嗯。哦，回龙的这个捷运啊、嗯，所以后来我拢吼学巧啊。把机车拢停伫咧迄个吼回龙站，啊后来就坐捷运，
1: 因为台北捷运真正足方便的
0: 啊。哎呀、嗯，所以你看我实在足坐即个台北的即个朋友吼，女性哦，足坐台北的即个
1: 拢
0: 袂足。诶啥？诶啥？
1: 去台食西，拢坐捷运食西。你坐捷运拢共搭讪哟。
0: 搭你诶
1: 啦。因为辅仁那边美女很多。
0: 好歹我以前读诶嘛是法律当然诶女性较侪嘛，哦，查某囡仔较侪嘛，哦啊，因为个民传吼，啊民传以前出啥？
1: 出美女。
0: 出美女嘛。
1: 诶，好像很多间都
0: 是。咱这侪观众朋友可能因为。以前民团吼，上盖早算是这个女专呐，吼算是这个左囡仔在读的啊。
1: 我刚才你不是读迄树林遐，嗯，你逐天爬楼梯爬噶。
0: 我遐我嘛爬噶。
1: 真的哦、喔。
0: 嘿。
1: 龟山的有吗？
0: 龟山的我爬噶，你有去过？
1: 我就是去龟山面试啊。
0: 哦，龟山面试啊。
1: 我去两间呐，一间就是你们学校。哦。差一点就变学妹
0: 了。差一点，好像再没有哎，好，我刚再无啊你啊。有无迄种不打紧，来遮嘛是爱小拄着，所以缘分就是安尼啊。所以就哦，拢坐车吼，坐车到这这位，所以我足侪朋友吼，拢袂晓骑倒摆，嗯，嘛袂晓开车，嗯，因为伊拢感觉讲哦，我伫台北市，我会晓坐公车，哦，我会晓坐这位倒来，哇，台北人偌高坐公车呢？
1: 对啊，
0: 哦，我真正吼，我大概甲因找，我就跟他。配合你，我伫边啊，那那小跟班，
1: 跟着走就好了。
0: 嘿，我就跟着走，我就拢跟你行。我们等一下哈、喔，到哪边哈、喔，要转1136哈、喔，啊136到了再转208，208到了再转哦、喔、700号公车哦、喔、就会到了，够厉害呀、啊！
1: 就算没有公车，捷运也都几乎都 OK 啊。
0: 啊，上重点哦、喔，台北人就耐行的、啊，哎、嗯，很厉害，
1: 确实啊。真正因为我嘛伫台北生活过嘛，嗯、啊，因为我嘛无开车嘛，无机车寄去哩，
0: 所以嘛，你无讲啊，
1: 大家拢，
0: 因为你大家拢伫厝嘛，
1: 对，我可能无惊人较济啊，因为我足少出门的啦，
0: 很少出，金屋藏娇啦，哎，金屋藏娇，
1: 都要被 晚午餐、晚餐，然后上课、上课吃饭，
0: 跟他在家呢，哎，
1: 差不多啊，
0: 家也出门呢，
1: 阿哥回家这样，
0: 哎，就像迄、那個，你就像迄动物嘞吼，出门就是爱怕啦安尼吼，出门就是爱哦，哦怕啦，啊，通个物件食无伫找，
1: 要死。阿姑姑啊，甲同学招去踅街安尼，一两届，对啊。
0: 还蛮不错的啦，哈，挺有趣的。所以我感觉讲哦，像最近咧暑假嘛，哦，有一挂包括大学个啦，拢已经哦公布啊，哦升级啦，未来要读哦，啥物款的无同款的学校。其实我嘛真鼓励讲哦，咱遮个囡仔当吼出去到外县市哦，去哦看卖无同款的这个啊世界。
1: 其实因为咱迄当阵要出去外口的时阵，是不是拢爱先住宿舍？嗯，啊，住宿舍就是因为咱拢住厝里嘛，无甲人接触嘛，所以当阵爸爸是足鼓励讲，我去甲人住看卖，就是因为你去跟人家住，才知道哦外面的人是怎么样。
0: 嗯，哎，就五花十色啦。
1: 无同款的人，大家个性拢无同款，大家生活惯习拢无同款，你家己爱去适应。
0: 对，你要安怎讲吼？啊，这来自无同款，甚至迄阵我的同学内边还佫有外籍的呢，还有一些外籍的呢，啊，迄欧人啊，哈，啊，是讲啊，甚物款呢？很多不一样的这个国家的，哎，欸，蛮有趣的。
1: 我爸是很鼓励，啊，我妈是伫我要去读册，可能一个月前就开始打工
0: 在遐考。真的哦，真正的好哦，啊，最后敢唔着，送你到门口口。
1: 哎呀，最后迄间嘛是同款
0: 啦。
1: 你佮甲我传迄一罐台中的水，
0: 台中的水，
1: 去遐套遐饮水机的水，伊讲安尼较袂水土不服。
0: 啊，
1: 我嘛是逐礼拜拢转去啊。
0: 哎呀，足含的吼。逐礼拜要转去，佮无坐高铁的。哎呀，逐礼拜转去厝呐。你动作足近的哦，
1: 我拢坐同联呐，大学大一大二的时候，
0: 哎呀，对啊，还不错啦，所以鼓励囡仔吼，出去外面行行的，哦，看一下外面的世界，因为早晚拢爱大汉嘛，早晚拢是爱大汉的，啊，互伊先出去哦练习，哦啊看卖，我觉得都很棒，
1: 哦，
0: 对于人生的未来吼，拢会有帮助啦，哈，好，谢谢大家哈。

谢素月妈妈、祝美妈妈、美凤妈妈、淑芬妈妈、玉花妈妈、秋兰、玉龙、鸟记啊、金芳妈妈、林雾爸爸、玉清妈妈、莉亚妈妈、秀珠妈妈、素珠妈妈、梅子妈妈、素文妈妈、淑。

0: 谢素珠妈妈、月秋妈妈、月香妈妈、碧秋妈妈，感谢大家，美冠妈妈，谢谢。
1: 你看我冇唱到呢，迄你落迄一阵安尼酸软疼吼。
0: 我刚想讲你倒要讲酸软的时阵，那会足熟悉的。
1: 对啊。

谢谢，感谢大家。再来带来这首《梦醒时分》，啊，瑞芳妈妈的孙子点播的哈，好像是。谢谢朱梅妈妈、雪琼妈妈、英玉爸爸、宝琴妈妈、韦云杰。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贯历史，四海任乾坤，如梦如诗呀。
1: 哎，老师，那个韩素汐哦，怪怪。
0: 他干嘛怪怪啊？
1: 一直扭，一直扭，一直你都不知道伊是咧扭啥货，但是一直看迄棒啊，一直看迄棒啊呢。
2: 安尼啊，是哦。你有经，我经来小可无同款，你知影无？
0: 你是安那？你是惊把阮的
1: 头打
0: 歹去哦？
2: 因为我今天要很轻哟，
0: 很轻哟。
1: 啊你，有啥物？有啥物？
2: 因为我今仔日要去见人啊。
1: 像
2: 啊，当然嘛是我的网友哟。
0: Are you ready?
2: Ready. 就是这个风情万种哟，这是我特地发明的哦。
0: 什么情分？什么情分？
2: 这个情分就是七七四十九种的鸟啊么？
1: 对，
2: 然后精华拢给你浓缩在里头。因为我拢知影，这个鸟啊足轻的哦，所以我该手工个加加足火哦，所以效果就足火咯。
0: 什么感觉哟？
2: 就是整个人飘飘然的感觉。
0: 我看你被飘上天了，你这边得禽流感了哟。
2: 哎呦！
0: 你刚才你在做什么？
2: 我知道这个不能每天喝，
1: 对，
2: 因为这个最后后面有一点不舒服哟，
0: 不舒服哦。我跟你讲哦，这个只有这饮鸩止渴哟，你请坐下哟，哎，上课哟，啊，你的脚摩腿啊，这来这样，我不要操作操作哟，啊，来，给你尬成语哦，这个字哈，这个字叫做。引大家懂吗？哈，这个枕啊，这个枕旁边有一个像枕头的枕，用一种枕鸟的羽毛，去浸泡而成的，的一种毒酒，哦，在我们的那个中原毒气排行榜第三名，仅次于鹤顶红，还有含笑半日癫，啊，知道哈，排第三名啊，这枕酒啊，这表示讲饮这个毒酒了哦，虽然会当止趣的，但是过过不了久。这毒性发作先就对了吼，你七孔流血，当场很死你很丢，所以这吼过去这是东汉时期一个霍许，
2: 霍许，
0: 哎，霍许，霍许就是霍许
2: 啊
1: ，maybe
0: 就是霍许啊，霍许啊，祖先人，霍许这人祖先人就真有才气，十五岁迄阵啊，就通过考试，十五岁一年有人控过伊阿姑姓宋，宋光伊讲，恁阿姑篡改洪通。诏书，所以把这个这宋官给来干干来对。或许的下一凭借的奏计为自己申辩，你讲下一段哦，宋官出身官宦之家，仕途顺利，已经位居高位，品格也没有什么缺失。这样的人，就算对皇上的诏书有所疑虑，也可以采用一个比较稳当的方式来解决。他有可能冒着死罪去篡改皇帝的这个诏书，伊在形容讲，这款行为就咱像一个真嘴大的人，这杯水会当止伊的嘴大，也毋过伊知影这内底有毒，啉落是止嘴大尔，但是咧，阿未止着完全的嘴大了，人就翘去啊。袂想吼，宋朝的大将军这个梁山啊，梁山不是商量啊。你这名号回到盖起，
2: 我都商量。
0: 哎，梁山人比较难商量。梁山看完了就上书，配宋光脱罪，然后或许就因为这样，叫大将军看到，哎，等，哎呦，这个囡仔有才情呢。不呀，这个饮鸩止渴这个成语就是对这说演变过来，就是譬如讲，你要解决到眼前的困难，但是你选无去顾到后边这个可能造成更大的灾祸，这种情况死人是不会去做的啊，还了解不？
2: 那。如果我今仔日若不爱啉，我可能会有焦虑呢。
0: 有焦虑，啊你即马呢？
2: 我即马有小可感觉轻轻啊。
0: 但是你还没啉完呢啊！饮鸩止渴最重要的不是鸩啊，不是这个毒酒的问题啊。比如讲你即马在睡觉，但你搁行走三公里咯，就会当有一窟蛇，遐有水好啉。但是你即马作睡觉作睡觉，你要安那伫个这情形下当控制家己讲，好，我卖啉。我要来偷钱，我行一下，啊，来去啉一口水，来了解嘛。
1: 其实你想要看的较散的，对不？
2: 哎，
1: 你约会时用约迄个暗时啊、半暝啊，吼，对不？啊，你就个穿乌色的，穿乌色的看开，哎，啊，约去迄个灯光较暗暗的所在，尤其暗时啊嘛，约暗暗所在，啊，伊安尼远远看去，哇，迄个人啊足苗条的，啊，朦胧美，哇，迄人佫足水，啊，体格足好安尼。
2: 吼，你真吼。你这是最好的建议啦，阿姆哥吼， 谢谢啦。喂，
1: 老师，你看，
2: 一个拢，
1: 你看，
2: 伊拢得得头
1: 在。伊里面风情万种哦，人拢非常情绪化起来呢，伊也嘛可能变变到呢。
0: 好啦，诶，我看你安尼在讲消遣哦，看来我嘛做情绪化，艺术家你真正足好安尼。
1: 我是该，
0: 什么天气你嘛都要穿较乌的啦，较散啦，你莫安尼啦，我来讲。
1: 哦，老师你。
3: 来，谢谢哈，再再来带来这首邦乔莉亚妈妈所点播《痴情大西港》。大家拢足够爱你。

木香妈妈、树珠妈妈、秀香妈妈、清水大哥、尹妈妈、玉清妈妈、天才大哥守春节、秋兰阿姨、祝美妈妈、婉玲姐、文娟姐、文娟的妈妈、水仙哥、秀智妈妈。

国和大哥、善慧妈妈、班中舅舅、婷婷妈妈、976的好朋友、秋林妈妈、吉青大哥、月香妈妈、慧青妈妈、黄妈妈、英玉大哥、秋林妈妈、黄元妈妈、军发。

请玉花妈妈、月下妈妈、美冠妈妈、昆泉大哥、玉林妈妈、吉清大哥、诗韵妈妈、明霞妈妈、月香妈妈、金石妈妈、丽青妈妈、国和大哥大嫂、月秋妈妈、玉宝妈妈、月女妈妈、明霞妈妈、美容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三曲两台。
1: 好听的歌曲哈，来，搁再来，更多的歌，来邀请咱的高雄的君婷姐，君婷的妈妈，感谢。

0: 迄一面啦，
1: 迄
0: 一面听龙哥唱的较好听啦。
2: 哎，
0: 系啊，好不？
1: 好好的
0: 哟。会记得迄一面，好不？
2: 红红的喜庆。
0: 哎呀，
1: 哦，好啊，
0: 好啦，哎呀，迄较好听啦，哈。好听者，好，好，谢谢你啊，谢谢你，感谢，感谢你真好配合啊，真好参详啊，谢谢，妈妈，谢谢。啊，我会认真唱哈。来，龙天大哥你好。
2: 龙天大哥，
0: 大哥大嫂，
3: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我是龙天的女儿。
0: 哎，哇，你好，你好。
3: 我是龙天的女儿。
0: 来点歌来。
3: 我要点王世贤。王世贤
2: 都可以吗？王世贤的歌都可以是吗？
3: 啊，没有啦，王世贤的那个《情难忘》。
2: 哦，《情难忘》。
0: 好 ，OK， 谢谢你哈，啊，帮我跟爸爸问好哦。
2: 对，《
3: 情难忘》。
0: 啊，跟爸爸问好哈，谢谢你。
4: 情难忘
0: 啊。来，秀容妈妈。
5: 好，这边挂。
0: 嗯。
5: 遇到的时间拄到你，
0: 哦，嘛是咱龙哥的歌嘞哈，
5: 对啊，对啊，
0: 好啊，这首最好听，后日摆出你听啊，
5: 好，
0: 感恩，谢谢，谢谢你啊，来，再来，阿钱妈妈，
6: 喂，
0: 嘿，阿钱妈妈你好，
6: 喂，
0: 要点什么歌？
6: 哇，好，我最爱听恁两个唱歌，
0: 谢谢你，
2: 谢谢，
6: 哎，我听，那个小姑娘，
0: 哦，那个小姑娘啊，后礼拜五来唱哈，
6: 哦，
0: 感恩，谢谢，
2: 谢谢，
0: 谢谢你，好，拜拜哦，拜拜哈，那个小姑娘，来，再来，这位是咱的月霞妈妈，
7: 喂，
2: 月霞妈妈，
0: 哎，妈妈你好，
7: 你们两个好，
0: 哎，下午好，
7: 大家好，今天要给你点一首老歌，
0: 好，
7: 古锥唱的流浪歌，
2: 好听。
0: 后礼拜五唱你听啊，
7: 老歌。
0: 哎呀，这大家拢爱听的，哈。
7: 后礼拜
0: 五，谢谢。
7: 哦，谢谢。
0: 好，感恩啊，谢谢。来，彩花妈妈。
8: 哦，那个小刚哥配你好。
0: 你好，你好。
8: 你好，我要点那个蝴蝶乱飞。
0: 蝴蝶乱飞啊。
8: 对，蝴蝶乱飞。
0: 好，再来听一下哈，谢谢你。好，感恩啊，感谢。国豪大哥。
9: 小刚该配你哈，
0: 你好，
9: 我点一条网中的电话好不好？
2: 哎，等下要唱哦。
0: 你就顶礼拜点的啊？
9: 顶礼拜点嘛？
0: 啊，你到点的家己拢袂记哦。
9: 系啊。
0: 啊，等下唱啊。
9: 哦，谢谢。
0: 谢谢你。啊，因为大哥多好，顶礼拜嘛是拜五点的，所以今仔日来唱啊。
2: 再来继

0: 感谢大家，欢迎继续收看为您服务。
1: 哦，愈来愈好唱呢，唱一个日记歌来摇摇叫。来，高雄的土粉妈妈，甲咱所有观众朋友，今生为你，我愿意。

0: 我愿意。谢谢俊宏大哥、佩欣姐、秋兰阿姨、静芳妈妈、丽娟妈妈，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
1: 谢谢，再来带来这首南投的维持妈妈点播歌曲。

谢佩欣妈妈、淑敏妈妈、祝美妈妈、金城大哥、月香妈妈、玉慧妈妈、策划妈妈、沈信妈妈、月香妈妈、丽娟妈妈、琼英妈妈、金南爸爸、王宇妈妈、秀维妈妈。

哎，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哈。最后一首歌曲《梦中的情话》，是咱家人古好大哥啊，跟咱所有观众朋友大家共同来听歌，谢谢。认真听哈，暗时会更加好睏。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1: 身体健健是要安怎？大力舒活霜，让你脚手扭捏有活力。规身躯拢袂爽快呢，大力舒活霜舒展放松，缓解不适。啊，我这种爱拢无效。大力舒活霜草本精油，加倍有感。无唔对，拢是我这罐大力舒活霜，多重功效一次到位，为你的健康打基础。大力舒活霜全面守护您的行动力。
2: 啊，这个先跟大家恭喜一下哈！啊，恁有这个产品了哈！啊，恁的这个酸痛疼麻痹这问题啊，啊，你当得到一个快速的疏解。当然，咱公司过去嘛有卖过这个外的这个药膏，吼，啊，这个、大家嘛拢真好咯。但是这个时代的进步是安吼，当技术进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阵，咱就要推出新的物件，吼，啊，或者咱的产品如何？所以你过去的外的已经足有效啊！好，你过去就甲咱公司定岗出门的。已经拢总做有效啊，但是即卖即支新推出的即支咱的舒活霜吼，即支会使讲吼，是我所有比较过的所有市面上啊，伫抹即个酸痛疼麻痹，会使讲是上紧、上有效、阁上该持久。你抹一工抹一输啊，像安尼吼，伊即管啊是先做像安尼，好，我好大家看着，这是特殊的设计，这是咱的威尼斯油枪吼，专门为大家设计，因为做者妈妈吼，迄油膏吼。那像我若举例来讲吼，像这安尼内底拢无含，你用乌，你乌偌济你唔知，乌甲伤过头的，还佫伫遐过嘛无卫生，你听无吼？恁这吼，你看这个，这有一个塔啦，塔啦安尼甲塌掉咧，哦塌掉咧，啊你若要用的时阵吼，塔啦摕起来了，你啊安尼轻轻啊甲折一下，哇，你看无？伊就走出来，安尼多一粒土豆。你像我安尼吼，一粒土豆大吼，就会当抹一个脚头乌，哦抹一个脚头乌，啊你脚头乌安尼甲缩缩的。一粒土豆抹一个脚头，安尼吼，15分钟的时间，15分钟哦，你原底脚头的酸抽疼的，你都屈袂落，爬袂起来，15分钟啊有效无效拢免烧钱，因为这吼随抹随知，哦，而且吼，个你愈抹愈厉害，哦，这当这一罐啊吼，放喺包包内底嘛，足方便的，行较对，当抹较对，而且我讲哦，这毋是干抹酸抽疼吧，尔哦，你包括蠓虫加霜啦。掉刷变弱啦，等等，会使讲是大行好啦。我等下慢慢啊讲予你听。我先甲恁介绍这间制作的厂商。外口市面上恁咧卖药膏，啥物人做你唔知哦？内底啥物物件你唔知？但是我今仔要甲你讲的是，每一项物件拢爱予你了解，讲抹伫个你的皮肤顶管是啥物，而且咧你会愈抹愈健康，愈抹皮肤会愈好哦。咱的威尼斯有呛，这是咱台湾做医疗器材、保健食品非常非常出名的，即个做厂商。啊！伊专门在做啥物？舒活霜，甲这个医疗用的这个贴布、甲绷带，有厂通过着 ISO 的认证，医疗器材品质管理的这个系统标准，吼，严选原料，严格生产，严格检验，确保着每一个产品拢是安全、安心、有保障的。伊有完整的技术甲设备，威尼斯有厂不断提升研发创新。生产确实未去伤身体的这个所有一系列的这个产品有法度外销到欧美、中东，甚至你敢知影咱台湾的药膏有法度卖到日本，加这间尔，日本人加信这间尔。哦，这咱的这支叫做舒活霜吼，这支推出了后，我讲妈妈恁难免加加减减较早做久啊，吼，难免拢有带一挂这叫做白帽伫遐，你。药啊嘛食足济啊，骨头嘛顾真济啊，但是内功外用，咱来互相配合。即支就是专门咧甲恁啊，会当恁若食足讲，你就袂惯起大药包。有诶皮肤吼年纪较济啊，你知道？迄皮肤较薄啊，药包虽然是讲吼，咱诶药包虽然无刺激性袂过敏，但是毕竟啊，皮肤薄迄有粘性，对皮肤无一定讲啊，有诶人一定打会掉，无一定打会黑。但是若即支舒活霜100%，人人拢总会当抹，包括囡仔抹拢抹紧。你听好无？包括囡仔哦，囡仔蠓虫加霜啦，囡仔这都转掉闹掉啦，拢总会使抹，乌青筋我拢会使抹。咱台湾十个内底有7-8个拢有这个酸痛的问题，哦，尤其是关节退化，哦，这是会使讲是非常多。4/4的人哦，关节无爽快超过3年啊， 根据这个健保署的统计，每一年有20,000人换人工的关节，才会当行路。啊，有的人换了，换了嘛袂行。啊，有这个10个内底啊，有7-8个拢袂换。啊，袂换就安那，袂换就安尼啊，囥了变形啦，囥了歪去啊，囥了行路消偏去啊，囥了翘骨啊。哦，这就是高不以三种嘛。因为有的讲啊，若换了也袂行，要安怎？所以关节这个问题啊，有愈来愈少年的趋势。即马少年人嘛，足侪脚头舞用了无好啦，运动伤害啦造成的。即马有诶30-40岁都腰酸背痛，啊，搁有就是安那，有诶是空缺啦，哦，长时间的姿势，比如讲你长期间徛百货公司诶，哦，伫工地里做空缺，啊，有诶是坐办公桌啊坐几工诶，像即年久月深了，拢有可能造成一挂姿势引起的一挂啊，即、這个啊，即、這個、身体当中的酸痛痛吧。我来讲，阿妈关节炎15分钟，肩胛头痛15分钟。啊，手也袂完，手也袂完，你试看卖啊啦，有影无影？试看15分钟啊，脚只饼高王哦，痛甲对高王去，酸甲对脚只饼去，15分钟啊哈，抹袂掉，叫别人甲你抹哈，抹袂掉，你啊叫恁翁叫恁囝甲你抹，叫恁查囝甲你抹哈，腰脊骨抹会掉，甲缩缩咧。上介好是安那呢？哦，你若是腰脊骨酸的吼，听家用的话，抹抹了吼，然后吹风机啊，脚只饼吹吹的，哦，巴肚你巴肚无爽快，膀胱巴胀嘛同款哦，抹抹。抹吹风机啊，吹吹，巴肚我膀胱水消去啊。即个做手骨头、手腕，那无爽快，脚头乌曲袂落，变袂起来，或者是脚麻轮啦、脚筋头啊，然后啊，即个做痛甲变形、痛甲哀叫的。不管你啥物款的酸痛痛吧，只要乎你有即款一摆机会，15分钟知影输赢哦。因为即内底吼，藏足侪好料的，藏啥物？

0: 都聊啊，四大关键，第一关卡外线，这是美国太空总署研发出来哈，伊个医疗保健的功能，这威尼斯独家的专利哈，伊个热效应啊，会当将热能传到皮肤底下。有个人去问我讲，嘉庆啊，这抹落是啥物感觉？我讲一开始凉凉，过来开始烧烧。啊，个更有咱的这个串筋入骨落去了，会甲你舒缓，甲你放松，互你啊关节咧愈来愈骨溜，愈来愈软溜，你行路你就足轻松。所以第一重要，弯切外线。第二咧，玻尿酸这一般拢用煮的，即我都吸入去啊。但是咧，威尼斯伊研发家吼，透过着弯切外线，这远红外线啊，甲这个玻尿酸小分子化了，甲伊传入去你的这个关节腔内底，互你的关节腔本来磨磨磕磕的，伊甲这个玻尿酸。那就注意未来这个感官啦，回忆当然啦，会骨溜，会骨溜，你的软骨啦就未阁磨损，未阁磨损的时候，你关节退化就得到控制，这样好。好、哦，过来，骨碌骨啥物冇听过无？啊、哦，这就是咱的关节软骨上重要的成分。你若软骨啦受损，啊要修补，透过着弯切外线，把这个葡萄糖胺入去你的关节内底，哦，把你已经受损的、已经用要闭起的、用要拉起这软骨啦，把你修修补补的，把你磨磨的，回悠起来。可以啊，未过安啦，未过磨，未过疼，你啊，脚头你就未变形，就未一直正起来。啊，佫有一个最后一项哦，这是因的威尼斯的闭关啦，吼，一条筋，哦，一条筋吼，观众朋友一条筋，恁拢知影吼，捌听过，但是这一条筋啊，你要真正摕到金门的吼，这金门一条筋，人伊威尼斯因那是长期间啦，请咱的金门的这个农民啦，替因这个做用这个，那就讲。委托因客座同款，安尼专门在做这个威尼斯，所以数量足少的。啊，听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哦，啊，会当问世，会当哦，咱观众朋友用到，这大家福气。哦，我这吼，放在我的办公桌啊，我那阿妈公囡仔安然的时阵，我抹，嘿，随抹随轻松，随抹随感觉。哦，因为这三效合一啦，会当给你渗透。哦，用远红外线啦，咱底下来底给你渗透你的这成分，加上一条筋。薰衣草、玫瑰、尤加利、薄荷，这就是凉的部分啦，吼，啊，这就是热的部分，热的部分就是远红外线，啊，凉的部分就是用薰衣草、玫瑰、尤加利甲薄荷，互你会当舒缓，啊，然后啊，将这个叫做弯切外线，将这个玻尿酸甲葡萄糖胺，甲伊带入去这个关节内底啊，甲你修补，所以渗透、舒缓、修复，同一时间甲你完成，天然草本的精油去除，完全温和，未过敏。你的行动磕磕不方便呢，那要抓人要敲刷，或者是啊，这个做，这个做都伊无爽快啊，感觉安尼磕磕怪怪，你随我随有感觉，马上有感觉，好吸收，阁无负担，阁清爽，阁袂油，而且无西药、无类固醇、无抗生素、无任何化学药用的物件，绝对袂让你产生依赖性。哦，这就是咱对观众朋友的一个承诺。所以呢，外口市面上有够百百事。啊，有个妈妈是内底拢真侪话，有类固醇的，啊有诶消炎止疼，啊有诶可能抹完了皮肤会痒会疼，会起叫做起疹子，会起疹毛啦吼，会起水泡，长期间使用有可能阁会中毒诶。但是你看咱诶舒活霜，内底弯价外线玻尿酸、葡萄糖胺、天然的精油，会当活化细胞、渗透皮肤、消炎止痛的同时，阁会当补充葡萄糖胺甲玻尿酸。无油不成分，容易代谢，未造成咱的肝脏的负担，好吸收，阁未过敏，有预防阁保养的这个功效。所以这么好的物件吼，咱一定要甲赶紧甲观众做推荐。啊，你会当安那使用咧？你若像我拄只讲的，你若脚头好疼，你就安那，你会当抹抹的，啊，买当用吹风机来吹吹，啊，尤其是这退化性的关节炎，无力的，运动了的酸痛，啊，是脚手的麻痹，末梢循环无好，疲劳，汗水。失眠、闭结，你啊，巴肚买当抹哦，头壳顶买当抹。伊个根本的解决方法，伊会当消炎镇痛，缓解着肌肉的紧绷，帮助皮肤的修复。天然的草本精油的吸收，弯切外线的渗透，会当让你的皮肤好吸收，佮袂过敏、袂负担。不但是你的关节，包括你的肌腱、筋，我拄仔讲串筋入骨，就是包括你的肌肉的酸痛，还有这乳酸的代谢啊，这筋膜的发炎。穴道的按摩，拢会当同一时间做好保养，所以这张就是给恁做最后的精力。掉刷并抓，哦，头壳戆，头壳疼，边边甲抹抹，蠓虫加上随抹随袂少，随抹随袂少，这日热天时啊，蠓虫足济哇。开车疲劳，你啊放喺车顶，你啊边边甲推推的，规工做有精神。运动伤害马上会感觉甲你舒缓，啊，若压力，有真济人压力无好，精神无好，压杂的。 水波水灾，深层舒缓，活络放松。所以那的瓶口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很贴心的小设计，让大家可以 方便使用。0800009，今天我绝对吼一定给恁所有的人拢会当满意。哦，恁大家人人人开得起，人人开得起，人人买得起，而且呢，不但安尼吼，人人的身体拢会愈来愈好。啊，不过数量有限，秋香甲我讲，第一档，给我甲100个观众结缘就好，100个哦，100位哈，0800009019来，一罐1000，两罐2400块，电话卡通前100位，我也有接到，有接到才有准算哦，0800009019来，两罐2400，今仔日给你开偌济？高啊，高得1500啦！今日定岗出门也有成功诶，这罐我开，送你买诶算我诶，送你买诶算我诶啊！3罐高啊高，人人开得起啊，但是数量100罐啊，起码这个新卡新赢，我唔捌你卖高啊高诶物件，为你我加盈你哦。一组吼，来五十一串，来50一串，你好，来我你啊，你好。
1: 好，
0: 一组。
1: 我要。
0: 来52串，一组来，你好，我加盈你好，要一组。53串，一组来，陶子姐你好。一组吼，来57串，一组来，你好。哎，政府大哥。小齐你好。要一组吼，来58串，一组58线的来，喂你好，金霞你好。
2: 哎，我一组。
0: 来59串，一组59串来，喂你好来。哎，客服大哥一组吼。
3: 哎，
0: 来60串，一组来，你好，金群金仙大哥你好。要一组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管，咱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拢先帮忙倒接一下吼，因为这100组尔，未完的，未完的无啊，先有闲的人拢帮我倒接电话一下哈，来谢谢谢谢，来，为你我加油，你好，来来你好，哎，玉队你好，一组哦，来84串一组，84串来，为你好，我加油，你好，丙青大哥一组，来76线，76线来，你好，我加油，你好，苏尔一组哦，来苏尔一组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哎，一组好，小三姐，来打气喘，一组64线的来，看到你保留，拢先接啊，为你我加油，你好，
3: 你好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哈？等我一下啊，来那个看到我保留的都要先接哦，不要让人家等太久哈，这受凉又寒啊，来赶快把握时间来，为你我加油，为你好，好来53串，一组53串来，来桂梅，你好桂梅，
4: 大哥
0: 嘿，一组哈，来54串，一组来，你好来，哎罗呀，
2: 我
0: 一组，一组一组来，你好来，青鱼你好。一组57串，一组来，你好来，建中大哥你好，一组，58串，一组来，你好来，这来龙城大哥，一组，来59串，一组59线的来，桂英姐你好，一组，来60线的一组来，你好，哎，碧霞姐你好，一组，来61串，一组来，你好，淑英姐你好，一组，来62串，一组来，你好，淑英姐你好，要一组，来63串，一组63线的一组来，我你好来，秀芝姐你好，
5: 好，
0: 一组，来66线的一组来。你好，美珍姐，你好，
5: 要
0: 一组来，68线，一组来，秀琴，你好，秀琴，一组来，秀琴来，秀琴有接无来？为你我加油，你好，一组吼。欢迎姐，你好，一组吼，来71串，一组，欢迎姐，一组来，钟太太，
6: 我
0: 来72串，一个一组来，为你我加油，你好，你好，宝宝大哥一组吼，75串，一组来，为你我加油，你好，玉琴一组吼。
6: 来
0: 76线的来，时间搞得无啊！我你个素琴六一组，来82串，啊，这一罐这一罐吼，互恁买无钱的，哦，啊，若无影像我讲的遐好用，你的酸溜疼麻痹，若无啊，就像我讲的遐好用，你买一罐买完了，你讲哦，空无紧，你还我，我嘛袂当买，你知无？买后空的，我两罐新的就好，卖假套，安怎唔知？无效，唔免摕出来卖啦。遮好的物件吼，这实在是咧帮助人啊！较早加这3罐，你都要开1900块啊！我以前咧卖3罐，你要开1900块，今仔日3罐，互你开一半钱尔哈。为你要来春香，你好，一组吼，来51串，一组来，你好，我介，你好，来南投一组吼。南投诶，来要来53串，52串，来你好，我介，你好，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你好，来我介，要一组吼。好来55串，来徐昭姐要一组吼。好来56串，一组来，你阿端来要一组吼。好来一组来，来静怡你要一组吼。好来静怡过来要一组，2组拢会使讲啊。余真你好，一组吼。59串一组来，你好，阿某一人，随人我随人下啊。慧珠你好，慧珠要一组吼。好来60线的60串一组来，我你要淑珍姐要一组吼。来61串一组来，你要来慧玲你要一组吼。来秀菊你要一组吼。好来62串一组来，慧玲你要一组吼。慧琳啊，我来留这个顶卡来，春玉你好，春玉啊，春玉一组啦，3串，搁一组来，你好，来香雪你要不要一组吼？ 香雪来，大家五线，甲正姐志鹏大哥要一组，66线一组来，你好，金河大哥一组，
2: 对啊，
0: 好来，我七线一组来，慧玲，你好，慧玲。
2: 我一
0: 组，好，我七线一组吼，你看一直接一直接吼，因为这一百个尔，因为我今日买无着，买无着，你也拜买两罐1200块，嘛无贵啦，嘛无贵，若有效才有贵。你等于若我有效，下摆我若要卖的时阵，你起来甲我赞声一下，安尼我就价值啦。今仔送人家拢有价值啦，你知无吼？安尼下摆两罐1200块，我就留有淡薄仔利润。0800009199，为着你家己的骨头啦，吼，你的身体健康，啊这吼。完全无副作用，完全无排害，无药啊，无类固醇，拢装纯精油来去做诶。现在哦，你抹随抹随在，15分钟要甲你输赢，你试看卖，你就知哈。来，你好小妹，你好一组吼。来，50线一组，50线来，你好玉妹，你好要一组吼。好，来52线，你好纯露要一组吼。来，53线一组，来，你好五一大哥一组吼。来，55线一组，来，你好10/10，青石大哥。要一组吼。好，来56线，哪边甲接一位？你好，我嘉颖，你好要一组吼。好，来58线甲下一位，来，你好，我嘉颖，你好要一组。53线一组来，陶志杰你好，一组吼，来57线一组来，你好，哎，政府大哥，小齐你好，要一组吼，来58线一组，58线的来，喂，你好，金霞你好，
2: 哎，我一组，
0: 来59线一组，59线来，喂，你好来，哎，客服大哥一组吼，来来来，60线一组来，你好，金群金仙大哥你好。要一组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管，咱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拢先帮忙倒接一下吼，因为这一百组尔未完的，未完的无啊，先有闲的人拢帮我倒接电话一下哈，来谢谢谢谢，来，为你我加油，你好，来来你好，哎，玉队你好，一组哦，来84线一组，84线来，为你好，我加油，你好，丙青大哥一组，来76线76线来，你好，我加油，你好，苏尔一组哦，来苏尔一组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哎，一组吼，小三姐，来啦，4线一组，64线的来，看到你保留，拢先接啊，为你我加油，你好，
3: 你好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哈？等我一下哈，来那个看到我保留的都要先接哦，不要让人家等。你要不要一组吼？好，来58线个夏姐来，你要小三姐最好1分钟了，啊，你要等小三哦，电话起好啊，这1分钟的时间你卡电话起来，3罐990块，我甲寄去甲恁兜运费就150块啦，甲寄去甲恁兜运费就150块。所以我跟你讲，这不是要赚钱，这是要解决咱电视机头前所有的爸爸妈妈。你都会生生甲未生，会疼疼甲未疼。你太会不爱哦，你家己一下机会，抹一下家人甲你介绍的舒活霜，抹看卖哎，无效啊，免钱啊，对不对？啊，你的电话卡一通电话，抹好到修补，功德大家功德主。啊，若抹无效，物件还我，我钱退还给你，大家无输赢。这好的物件。小布小路，你都要关卡电话来哈，0800009199。等你广告完了，我卖阁接啊，我小姐接来。广告完了哦，好，广告完了哦，时间来哪个有量？
1: 哎，你好，
0: 哪个买得到？甲你恭喜哈，谢谢大家，感谢您，谢谢。

爸爸妈妈，大家早，大家好，欢迎收看《宝贝欧嗨哟》。来，第一首歌曲《红铃声》，秋娥姐、阿成大哥、彩辉阿姨、富儿妈妈、大肚儿姑姑。

0: 萱妈妈、阿俊妈妈、雨珍姐、发神大哥洪阿姨，以及廖妈妈、妈秀琴姐、秦敏阿姨、依琳妈妈，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
1: 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2: 点击别点的
1: 宝贝哦，还有大家好，我是小咪咪小宝，
2: 我是人小，这是高伟明奇。
1: 嘿，大家早安哦。
2: 我们记得继续红林下，其实我感觉讲哦，有时候夏天啊，这个灯落的时阵，我当下听到这个风铃声，哦，好像就比较凉爽一点，
1: 哦，较凉吼。
2: 嘿呀，其实。其实是无较凉啦，啊，不过听到迄个声，好像就

0: 变得没有那么热了，哦，还是说像热天的时阵，我们也会听到像这个蝉的叫声，哦，
1: 对呀，
0: 啊，有时候在外面
1: 蝉鸣声，
0: 有时候在户外运动，或是在户外在走路的时阵，哦，听到这个蝉鸣声，是不是好像会让你好像有可能会比较更热的感觉？
1: 哦，有哦，哦，
0: 好像到热天的时阵就会听到这样。
1: 你在那叫啊，然后就觉得哦，感觉很热，
0: 然后你就会觉得哦，这个夏天好像非常的漫长，然后再看一下自己的这个袖，哦，一直在冒汗，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夏天真的灰熊灰熊，
1: 我觉得你上看我胖欧，
0: 啊，风铃声就不会啊，这个听到那种清脆的声音，
1: 哦，就会觉得凉凉的哈，
0: 哦，对，就会觉得那个有一股，就比较凉，对啊，就会有那个凉意在，
1: 对，
0: 这个就是声音带给我们的那个不同的感觉，
1: 嗯，我看看哦，对，这个是听觉
0: 消暑了，
1: 听觉的享受不一样，
0: 对啊
1: 对呀，
0: 哈，今天停假停，
1: 现在也快要接近那个秋季了嘛，哦，
0: 八月背尾对啊，
1: 背尾对，应该是那个听说今天是那个鬼门关哦，
0: 啊，
1: 小朋友，
0: 八月，
1: 因为人家说小朋友放假就是鬼门开
0: 哦，
1: 两个月，
0: 我想讲 F 会搞哎，我就要扣
1: 网络啊，讲哦，明天要迎接鬼门关哦，嗯，我就定吗？哦，这个是小朋友暑假结束啊，哦，对了，今天是礼拜一，可能是大家可能要开学了，
0: 哦，你讲阿公阿妈可能去了，马克有差个差不多啊。
1: 对对，
0: 过一开始放假，我感觉讲哦，孙阿要回来，孙阿要回来。
1: 他们
0: 讲那个哦，放多两个月，可能那个孙阿打工咧出来底，诶，可能电视就较无阿多看，可能爱先看卡通，还要紧安尼。
1: 哦，对，都爱看卡通啊，
0: 卡通先看，
1: 不然就是玩手机哦，这样子。
0: 给我升电动啊！
1: 哎呀，那个过了两个月之后，哇，终于。那个弟正要开学了，
0: 妈妈，你们终于有那个电视
1: 逃脱那样。你刚那个开学，
0: 他轻盈啊，
1: 对啊，
0: 是那可以胸口
1: 可以放松一下，
0: 是那可以
1: 放松一下。哦，对呀，啊，就是在这个今年的八月背鬼 day，
0: 背鬼 day
1: 高鬼啊，那哈，
0: 对呀，
1: 九月一号了哈，看这个八月也是过得很快，
0: 对呀，
1: 过了紧紧哈，过来被迎接九月啊，九月就是我们这个中秋节了哈。中秋节啦，
0: 月圆人团圆，
1: 啊，对呀，啊，希望人不要圆，人不要圆起来，
0: 变圆，人要团圆啊，啊，不要变圆，啊。
1: 如果圆起来，就要多多的运动了哈，
0: 对，
1: 饮食要控制，
0: 因为可以健身房啊，
1: 对啊，
0: 运动啊，
1: 是健走啊
0: 还是要少少，几个同事有会较爱打这个羽毛球的，
1: 哦，对，打球，
0: 这个也是一个运动啊，
1: 对啊，对啊，哦，嘿，那我们这个就是继续努力下去，继续运动下去哈，这样才会有苗条的身材嘛，对不对？
0: 对。
1: 哦，再来迎接的就是中秋节，你看中秋节又要大家在无闲，拜拜啦，烤肉啦，吼，哦，啊，我也是讲食月饼啦，食油啊啦，哦，就是这些这个习俗嘛，哦，哎，总是到了一些节日，就是要吃一下，哎，这个节日有关系的，对对，应景的食物，
0: 应景的食物，
1: 哎，除这个端午节就是要吃肉粽，
0: 食肉粽，
1: 食肉粽，哦，食甜粿，哦，哎。还是讲迄个
0: 地贵哦，
1: 嘿呀，有诶爱食那个地藏啦吼，
0: 地田，地藏，
1: 嘿，地藏啦吼，诶，像地藏那个味道，我真的不太行，
0: 不太行，
1: 你
0: 无多接受哈，
1: 嘿呀，我洁癖吼，我惊你，就是我不敢吃，
0: 我小朋友可能嘛，
1: 不敢吃太多啦，
0: 但是我觉得我是算还可以啦，因为它冰冰凉凉的，
1: 哦，哎
0: 呀，
1: 我之前有吃过那个就是瓦靠郎那边地藏，但是它有加，比如说有加这个那个串冰。的那个冰，哦，然后好像就是你长切一切，然后泡在那个搓冰来对，然后就加一点黑糖，这样甜甜的吃这样子。哦，对，石莲公，哎，可以吃，但是我没有爱吃，我公盖爱夹了，没有到很爱吃这样子，所以地藏哦，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0: 我进来就看人啊，我让爱夹甜的，我爱夹甜的。
1: 哎，对，我赶快，然后啊，那中秋节就是吃这个，有的有吃月饼，
0: 哦，吃月饼，
1: 月饼嘛，做嘴烤饼啊，
0: 对啊，
1: 也是有很多口味，
0: 大概有分三种啦。
1: 哎，就是有那个豆沙的哈，
0: 豆沙一种来对领导碰一种，
1: 或者是那个
0: 蛋黄酥嘛，
1: 蛋黄酥，
0: 蛋黄酥。
1: 我靠，
0: 收收切切啊！来，这个蛋黄，
1: 还有一种是白色的北蟹，哎，不知道忘记叫凤什么的，有一种叫什么酥的，我也忘记
0: 了。我就是替叫 有一种是广式月饼那种的，
1: 對對對，
0: 就是顶管刚才有刻的，然后会有那种
1: 很漂亮的那个图案，
0: 也外表有点光亮亮的，
1: 亮亮亮亮亮亮的，
0: 哎，那个那种应该是算外省爱家，
1: 这个那是广式月饼，这是几块较大块对不？好，然后里面有豆沙啦或是什么口味的，
0: 内底有为那个馅料比较较扎实，
1: 啊，够坑巴酥的啦，坑巴的啦，也有啦，有嘛食物啦。哦，就看大家喜欢吃哪种。哦，啊，蛋黄酥哦，最近也是炒得沸沸扬扬，蛋黄酥。
0: 哦，你是讲各位唱啊吗？还是有
1: 排队啊？
0: 名店啊，有名店。有讲
1: 哦，排四三四点点钟的哦，排很久呢。
0: 是没有接受电话预约那种。
1: 哎，打不通。订单已爆。
0: 有电话，啊，不过无人接安尼啊。
1: 订单都爆满了。
0: 太通，太通无人抢。
1: 打当打当，然后每一年都大家都会去抢啊。哦，
0: 对啊。
1: 甚至还有那个。要求代购的哦，哦，叫人去摆的嘛是有，出钱去摆啊。我听讲一 K 啊，有摆到破万的嘛有哦，哦破好像破不知道忘记是几万块了，就是请人家去代购，就是为了要吃那个蛋黄酥这样子哦。哎，有钱就可以任性了，哦，所以
0: 有钱能使鬼推磨。
1: 我觉得大家台湾人其实蛮爱排队的啦。蛮紧爱排队，哦，大家拢来讲哦，限量的啦，哦，是讲哦，一寡出一寡吼，哎，这个有数量的哦，大家拢会去排。
0: 或者物件大家拢爱排队
1: 啊。对啊，都会去排，或者是什么买一送一啦，吼，哎，刚开幕啦，吼，上一寡物件，然后大家都会去排队，
0: 哦，排到吼，
1: 排到吼，哎，多了瓜，少了瓜，
0: 排到天荒地老。
1: 真的呢，吼，很喜欢排队。
0: 哇，当啦。
1: 对啊，对啊，我真的我自己本身，如果我自己排队，我顶多接受大概。最长有排过两小时的，
0: 哇，那马上就搞来了，马上有台湾人的一个特色在，
1: 就是滑手机啊，开杠啊，啊，
0: 开杠
1: 两小时，两个点钟啊，那哦，真的排要排好久。
0: 那天我可能颠倒，我可能上给十五分钟，
1: 十五分钟啊，那可能白入，可能什么都拿不到。
0: 就算你下面够卡好加物件，我可能我的可能就差不多。十五二十分钟
1: 了，对，不一定是吃的，有的可能是限量的商品，马来摆堆啊。
0: 哦，限量的商品，
1: 马来摆堆，
0: 还是某些商品会我会被吸引，可能就是没有那个吸，没有到太吸引。
1: 就看个人啊，如果你真的很喜欢，
0: 那点金
1: 可能真的会去排啊。哦，比如说一些限量的几瓜，诶，几瓜米店啊，哦，就会哦，
0: 明星周边
1: 对啊之类的啊，就会有人排啊。哦，就剩套红的吼，马来摆堆
0: 哦，好可怜哦。
1: 这上个礼拜。不是台风来嘛？吼，哎，高雄不是热多好嘛？
0: 是，
1: 哎，我忘记是要排什么了啊？吉伊卡娃，
0: 吉伊卡娃，
1: 对了，娃娃啦，吼，我爱着那个娃娃，然后那个娃的人摆在室外嘛，吼，因为摆堆门内底摆个摆个外靠面，啊，外靠人，你还要风吹你拍，你还咧跟他拿着雨伞，然后在那边。很困难呢，哦，落雨落到足大，风吹到足强的，安尼，啊，就摆在外口，叫落叶落起来，然后就留言说，哇，真的，大家为了买东西，真的是就
0: 对吉考嘛，就死掉，
1: 很会忍耐啊，连那个下大雨，
0: 为了吉考啊，
1: 风吹得再大。还是在外面排队这样子。
0: 我爱进来，我一定爱进来。
1: 我一定要买到。
0: 我一定爱进来。
1: 对呀，吼，还是看个人兴趣，然后因为为人家己物件无同款，哦，所以排队这个代志呢，虽然这个台湾人爱排队，但是也是很守秩序啦，因为大家用起这个。按那个顺序排队，我觉得很好啊。我觉得
0: 有，
1: 哎呀，我干嘛真好啊？
0: 有文明的国家
1: 也是非常的好啊。不然像那个别的国家，可能就哦，给你插队啊，先做啊，
0: 争先恐后。
1: 对啊，哦，哎，就不太好，可能又引起那个口角哦，冤家啦，哦，最近冤家代志嘛是真多。
0: 哦，冤家
1: 哦，真的很多呢，哦。哎，卖欧北湾鸡啊！
0: 天气热吧，
1: 大家还是
0: 鸡价嘛是的，对啊，挡灰。
1: 大家还是心平气和会比较好一点，好不吼？哎，玩鸡打来打去受伤的也是自己啊，哈，皮那个讨皮痛了嘛是较低。
0: 对啊，我看伊阿皮两个好像都在开车诶，哈，司机大哥伫咧买路上嘛在玩鸡，然后但是那个突然间有一台救护车，然后刚好经过，然后那个他们虽然吵架归吵架，但是还是那个让一下那个给救护车先过完诶，
1: 还是有点理性，对
0: 对。对啊，所以那个影片就爆红了，就是有上那个热搜啊，也下面换，就是说诶，吵架归吵架，但是那个还遇到这个救护车还是。 是非常的有那个，
1: 嘿，礼让一下，
0: 那个对，那个还是要礼让救护车，
1: 不然会被罚钱。
0: 对啊，
1: 对啊，还是要礼让救护车啦，哦，对不对？哈，而且大家如果有遇到一些纠纷，然后大家那个先冷静下来，哈，先冷静一下。哦，最近你看呢，马路上打架啊，连看完电影也在打架。哦，最近
0: 哦，有有有，我昨天刚看到。
1: 哎呀、啊，
0: 什么说要打双打？
1: 哎呀，在高雄
0: 一男一女，然后
1: 高雄百货公司哦，
0: 跟女
1: 生跟女生那个女生打男生，跟男生打。
0: 哎呀、啊，恭喜下面、啊、在电影院来的、嗯，一起滑手机，
1: 不知道是什么纠纷啊？哦，可以你哎，
0: 用手机去影响到别人的行动，
1: 不然要快点尿，不然要去影响到别人呐、啊！哈、嗯，滑手机就自己偷偷滑就好。不要太光明正大。
0: 那有的伤更会影响到别人了。
1: 哎呀，就调暗一点嘛，吼，调较暗的吼，啊，无甲你也讲影响，啊是讲吼，你阿咧讲话讲作大声的吼，讲吵到啊，是安怎？哦，一出去吼，人会来气哦，人家就会给你会瞪你哦，吼，哦，所以这个诶，有些地方吼，该做什么事就做什么啊，不要去那个干扰到人家哦，因为毕竟大家也是花钱进来。大家要么赶快拿东西花钱进来享受电影的啊哈，阿丽安尼讲英雄安尼就不太好哦，吼，可会恐怕，恐惊哦。那最近新闻就是这样子啦，
0: 啊、
1: 打打闹闹的吼，阿无得惹祸啦吼。最近的新闻应该是目前是没有什么大事、
0: 啊、哦。最近、嗯、我前几天啊在路上哦，我嘛是在骑车，嗯，我要回家的路上，我看到有一个差不多是国一的小朋友啦，国医生，我来一骑车被骑卡。那个摔倒
1: 哎、欸，
0: 而且那个是在就断掉哎，那个十字路口
1: 哎、欸，哎呦，
0: 哦、我看到就是、哦、哎呦，怎么会？但是他其实嘛，他刚嘛无落雨啊，哦，就唔知啊为虾米，伊突然间哦，骑，哦，骑到一半，然后突然间在这个那个马路大马路的那个中央直接这样摔倒，然后那个时候我那边是绿灯哦，我赶紧哎去改。车甲扶起来安尼，哦，啊，伊物件嘛落伫个涂骹安尼，紧甲捡起安尼，因为我怕那个，这边绿灯如果变红灯了之后，那个对边的马路就会开始在开车，那就危险的安尼。对啊，哦，后来我就跟他两个在这个马路的类似分隔岛迄个中间迄个所在啦，哦，啊，不过嘛是算就危险的，啊，不过哦，因为我们那边的。那个绿灯其实秒数很短，所以说我帮他把那些脚踏车够敏感扣起来了哈，哦，结果我们这边也变成那个，
1: 就要再等一下，
0: 对，就会变成，哦哟，我们就被卡在那个十字路口的中间啊，那
1: 分隔岛，
0: 对啊，然后我就尽量举手了，然后尽量把这个车移到中间啊，那个再被扣弄掉啊，那个，
1: 啊，现在要跋倒哈，
0: 你就是骑黑 T 背，然后可能有一点转弯。可能有点转弯啊，后来坐不好坐。
1: 哦，跟你跋倒。
0: 应该不是看到我修烟斗去摔车。
1: 看到你跋倒。跋倒。
0: 没啦没啦，那我扣你，我戴安全帽怎么可能
1: 跌倒
0: 的？没有开玩笑、哦，就是看他跌倒哦，然后他对啊，戴一副眼镜啊，勾追嘛，想我细汉的时阵，然后我就赶快哦。我立马看到，赶快把它扶起来。
1: 扶起来，
0: 对呀、啊，
1: 哎呀、啊，有时候看到这个场景如果我们能帮忙就帮忙啊。
0: 对啊，
1: 就看来该倒沙卡，我背楼叫人家躲掉，阿囡仔咧中跌倒安尼。
0: 对，真的蛮危险的。
1: 真危险呐，吼，比较危险一点。好，二来我们早上来讲个新闻啊。
0: 哦，讲一下新闻呢，因为最近天气较热了，然后我们人的这个胃口就会比较差。啊，这个加科医师哦，我咧分享讲这个热天的时阵。假料就起人的这个生理的现象、嗯、哦，所以说更要确保我们每一口吃的这个食物啊，都有很高的这个营养密度。
1: 是的。
0: 然后他就有推荐三项食物，像是咱的牛肉，还有鸡蛋、哦，嗯，还有青花野苗，哦，有点像是菜芽一种哎、哦，哦，就很像。欸、菜芽就是菜芽很就碎半然后叽叽叽叽啊呢，哦，是他比较推荐的、嗯、哦，值得优先吃的这三项的食物哦，其中呢，这类菇吧，它是少数兼具蛋白质和多种微量矿物质的食物、嗯、哦，很适合这个热天倦怠的时阵，或是说有贫血倾向的人可以来食用这样子。
1: 有
0: 哦，他观察到啊，说这个这个调查发现说人啊，在夏天的时候。哎，比这个当天的新尊还要少摄取300到577大卡周油、嗯、哦，一旦吃的少啊，营养哎，如果又没有那么精致的话，哦，可能健康就会走下坡。哦、所以他就有推荐这三样那个营养密度比较高的、嗯、哦，应该要可以来优先来摄取啊，那哦， 首先它就有推荐这个菇吧，哦，它是少数兼具蛋白质还有矿物质非常高的这个食物，然后它有这个蛋白质啊，来代购铁、锌，还有维生素 B 十二，还有这个肌酸等等的营养成分。哦，比这个植物性的这个铁还要高哦，对夏天啊，它容易疲倦哦，贫血现象的人特别的重要哦。然后这个锌啊，在免疫调节和这个伤口愈合上也是就关键的这个角色。哦，肌酸对于这个大脑的能量供应也非常的重要。哦，他建议说可以选择这个。

了牛的里脊、牛腱脂肪含量较牛腱脂肪含量较低的部位哦，用凉拌水煮的哦，或是说用橄榄油快炒的红喜鸡料理啊，那、比较不会油、又可以保留到这个微量的矿物质。

0: 哦，它这个诶，萝卜硫素能活化细胞内的这个 NRF2 的路径啊，这是身体对抗氧化的压力抑制慢性发炎的核心开关之一、哦、所以说夏天如果诶正是这个氧化压力高，正是这个青花椰苗值得补的这个季节、啊哦、然后再来就是吃这个鸡蛋、哦、像是刚才青花椰苗可以加三明治或是打果醋都可以、嗯啊、鸡蛋的话也是很好的东西，它是由氨基酸组成，完美的符合人体的需求、嗯、然后利用率极高，然后来对蛋黄、啊、也有含这个沾碱和叶黄素、玉米黄素、哦，单碱是那个大脑神经传导物质的前驱物、嗯哦、对人的记忆力跟认知功能有好的这个帮助啊、嗯嗯哦、对对对，那水煮蛋就是可以用水煮蛋啊，或是凉拌皮蛋、茶叶蛋等等的东西，每卖这些酸点
1: 啊，对对对、哦、这些东西、哦嗯、都可以让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可以那个补充营养哈，补充你的营养哈。但是你哈食欲不太好，其实这些东西哈，哎、这个加减可以吃一下了哈。
0: 对，
1: 可以干嘛加减啊？不然至少要吃个水煮蛋嘛。
0: 哦，水煮蛋是最好的东西。
1: 对呀、啊，哈，那个成分哈，那个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保健其实嘛是颈椎哦，也是很多哈、嗯。啊，尽量是使用这个，比如说哎、这个水煮啊，或者是几块凉拌的哈，不要说哦那个炸蛋呐、啊、哈，或者是煎荷包蛋呐、
0: 啊。对啊，那是用水煮蛋跟荷包蛋，哎、欸，那个其实煎荷包蛋，你也加油，其实要蛮多的。
1: 嗯嗯，对对对，不然对哈，哎、欸，但是哈，哎、欸，但这个尽量不要说去用油煎，哦、喔，油哈，安尼哈就不太好，看不好哈。后来以上就是咱这个哎、欸、这个新闻的分享哦、喔、哈。后来继续安排今日立刻 service 大家来做运动哦、喔，来进单元。

嗨，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8月31日，古历是7月19日，来冲羊36岁。96岁朋友尽量卖往东方，方位喜神向正南方，财神向正西方，福神向正东方。今日有适合的是技术、衣服、立冠、波拉、捕捉、拿跳、坐称、开工。今日无适合的是寿时日，百事忌独料波拉伊娃，仪式少许哦。来，一宿的农民历，和大家来参考参考。

0: 好，来跳完健康操，好，来来啉茶咯，哈，来喝开水的时间。好，来补充最后完了哈，来没来这个点名啊哈，成点名的时间哦，快点来控诉0338，
1: 0303，
0: 042338，
1: 0303，
0: 可以来没来这个点名哦哈，话大概有七成啊没有哈，那你丽姐妈妈，
1: 丽姐的妈妈，
0: 哦，东山呢慧珍妈妈，
1: 慧珍妈妈，
0: 还有来发成大哥，
1: 发成大哥，
0: 红珠妈妈，
1: 红珠妈妈，
0: 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丽梅姐，
1: 丽雅姐，
0: 秋桃妈妈，
1: 秋桃妈妈，
0: 景云妈妈，
1: 景滚妈妈，
0: 来秋娥姐，
1: 秋娥姐，
0: 小港的秋莲妈妈，
1: 秋莲妈妈，
0: 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贤美阿姨，
1: 贤美阿姨，
0: 贤章大哥，
1: 贤章大哥，
0: 我们的建林大姐，
1: 建林大姐，
0: 好，那个梅玉大姐，
1: 梅玉妈妈，
0: 哎，阿狗，我们的美秀妈妈，
1: 美秀妈妈，
0: 哎，板桥林妈妈，
1: 林妈妈，
0: 盐水的玉如姐，
1: 玉如阿姐，
0: 秀莲阿妈，
1: 秀莲阿妈，
0: 哎，秋桃妈妈，
1: 秋桃妈妈，
0: 南屯的林花妈妈，
1: 林花妈妈，
0: 桂花姐，
1: 老赵，桂桂阿姐，
0: 哎，老赵老赵，我今天有很多人哦，哈，郭妈妈，老赵，
1: 郭妈妈，
0: 前进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洪阿姨，早安哦。哦，这个小孩这个去上学差那么多，大概用基层啊呢哈。家珍姐早安哦，阿哥来呢，这个秀丹妈妈，
1: 秀丹的妈妈，
0: 老赵老赵哈，大家早安哦哈，老赵哈，过来要来秋瓜了哈，来杀秋瓜起来时间，来呢台东的慧文姐给你安排一首。邓来我的心，
1: 我的心点的狐狸妈妈，你点的歌曲，请你听首歌。
0: 好，过来是碧桃的苏珠妈妈来做点播，古佩秀的流浪里哦，来三首歌曲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大家秀智妈妈，子官呢慧娟姐，竹霞妈妈，谢谢丽姐妈妈。

森大哥，谢谢明珠妈妈，谢谢丽清姐、秀宇妈妈、帕森大哥，刚才大哥哟、哦。来，接下来安排富儿妈妈来收江北宝宝，千里锦绣哇。

谢苏朱杰、金鱼妈妈、狐狸妈妈、是的列中沙漏，谢谢。秀鱼妈妈、依琳妈妈、阿道妈妈、新美阿姨、桂花姐、红阿姨、花神大哥，谢谢阿璇的姑姑、秋桃妈妈、美玉妈妈、丽青姐、竹霞妈妈、秀莲阿妈、素月妈妈、红珠妈妈、国森大哥、秋菊妈妈。

0: 谢经验妈妈、阿段妈妈、美娇吉、佩玲姐、春愁妈妈、发成大哥，谢谢炳麟大哥、廖妈妈妈、西美阿姨、丽清姐，谢谢偷霞一些大哥、秋儿姐、秀莲阿妈、虎狸妈妈、二菊妈妈、于珍姐，来给手安排。樱桃的叔叔妈妈，乌龟的新位刘龙梨，锦鱼妈妈，
1: 来继续来乌龟新位刘龙梨。

中声喽，谢谢秀莲阿妈、阿段妈妈、秋桃妈妈、小林姐、春虫妈妈、花城大哥，谢谢廖妈妈、依琳妈妈、埔里的雅芳姐、阿菊妈妈、雨珍姐、板桥林妈妈、金叶大姐。

好，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哦，今天掌声也是很多哈，谢谢大家哈。来，既然大家都这个有在看电视，那我们就要来玩这个空格接力赛的时间哈。来，大家客气哦，动动脑袋的时间哦，哈，今天客气去刮好了，其实大家应该拢会样唱。哦、算是国民的合唱了、嗯、对，那你应该拿绑了，你哪样唱啊？吼，啊，那是讲吼，给你歌词扛起来的话，吼，哎，看你还记不记得哦？嗯、看你还有没有记得哈、嗯哦？来，老师，我们要准备来这个考试的哈、哦，来，那这个音乐给绑落去哈，给别考试的时代合唱的歌曲哦，一星期来你几年应该大家都样唱了哈、哦，但是呢，歌词盖起来了哦，哈，大家要稍微动一下脑袋了哈、哦，这股到底要接什么的哈、哦？来，好，大家来摇看麦哈。哦哎，杨宇，看到那个蓝色的这支互动专线吼，来卡起来，吼，看你要用唱的，要用念的，拢会当啊，吼。

0: 哎，一个一二三四，哎，一二三四，有八个字哈，贝离来一样有哎哈，来这股这股哈，男生的部分哈，来被起来有哎喂，来
1: 不离阿姐呢，
0: 嘿，嘛是真多人起来跟有哦哈，那呢小港的惠美妈妈哦，
1: 惠美妈妈，
0: 惠美妈妈你好，
2: 李雅静，
3: 老大早安，
2: 李雅静老大，
0: 来给你客气，
4: 两位早，两位早，
0: 给你客气，老大，
2: 哎，来，
4: 拜。为何有缘的做伙，环境造成咱的不幸？
0: 啊，不幸呢？
2: 不幸
0: 是不幸吗？
2: 不幸
0: 环境造成咱的不幸，啊，你不幸诶，要改一个无啊？
4: 环境造成咱的。
0: 陈敏，哎，猜得出来吗？
4: 猜不出来，
0: 不要紧，我给你摇好不好？我给你猜，哦，你要爱不行还是要命底？
4: 哦，命底，命底，
0: 哦，命底哦，安尼你个环境来笑一届，去看卖哈。
4: 环境造成咱的命底。
0: 好，安尼老师，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的解答？来，环境造成咱的命底，好，安尼答对哦。安尼惠美姐，好，你跟几首歌哈？
4: 安尼好。
0: 哎，第一首歌。
4: 国语的。
0: 哦，国语哈。
4: 无花果，
0: 啊，无花果哟，
4: 哎，
0: 无花果出瓜，我记无花果真好食，我唔知有出瓜。
4: 无花果，一首老歌，
0: 啊，老歌哟，无花果哦，哦好，阿来我来找看看哦，哈，
4: 谢谢你啊，谢谢，
0: 谢谢惠美姐，再见，拜拜，
4: 拜拜，
0: 拜拜，哈，来来，这个就是环境造成咱的命底哈，来后面来给他继续下去了哦，哈。

0: 来意。好哇，女生啊哈，来换女生的哦哈，来这股到这边叫对几嘞嘞哈，那来接电话哈，来再等位哈，那来佩慈姐早安哦，喂，
1: 佩慈姐好赞哦，
2: 喂，
1: 喂 ，Good morning，、欸、老赞哦
2: ，Good morning，
3: 具体干么样？
1: 来你又看麦。
2: 山崩地裂，爱你无后悔。
1: 哦哦，这个刚刚被丢啊！好、哦，老师，我们看是不是正确解答？来看一下哈、哦。山崩地裂，爱你无后悔，哈，答对了，恭喜你啊！好、哦，是对哦，哈，
3: 哎，对哦，
1: 跟这几首歌哈。
2: 我礼拜二的哈。
1: 哎、欸，礼拜二。
2: 啊，明天也在。
1: 好，礼拜二给你唱的，吼。
2: 哎，对。
1: 好啊，好，OK， 好，好，谢谢啊，哈，拜拜，拜拜。
0: 看起来大家都会的，吼。好，来，老师，我们继续下去，哦，后面还有。放地里的爱，你无后悔。相信，相信。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这股还等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哦，十一个字，好、哦，再一个字哦，来最后一句哦，最后一句应该大家靠印象啦哈、哦，来，那我们来这个来考考大家哈、哦，最后一句要怎么来这个解答嘞哈、哦，来卡的那个等位04233803
3: 零三
0: 零三，来来来，我们要这个准备来让大家来猜看看的哦哈、哦，那你这个
1: 是嘉义的林网大姐哈，
3: 我记。
2: 山崩地爱你无后悔。
1: 阿哥来了，后边阿哥来，阿哥来。
2: 相信。
1: 哎，哎，阿来停。喂，喂喂喂，有听到无？
3: 相信。
1: 哎，阿来挂掉。
3: 相信。
0: 大姐哦，你无有，你
3: 无
0: 有，你无有着呢吼。
3: 唱只歌。
0: 嘿啊吼，你甲头前唱唱好出来。答对了，没错，但是后面忘记了。我是讲熊熊断线啊，你要想错。好，来继续给大家猜哈。那你
1: 子瑞妈妈哈。
4: 啊，两位兄弟你好。
1: 早安哈，早安。
4: 啊。
1: 来，这句让你猜一下哈。
4: 哎。
1: 二来一块买。
4: 相信，相信。时间会当来体会证明一切。
1: 哦，安尼，我唱一个哦。
4: 你有没有唱错？
1: 几个字错而已。你再唱看看，我帮你纠正一下。几个字而已的，一两个字有不太一样而已。
3: 顺序。
1: 你再唱一个，我帮你听看麦，好不好？
4: 你看起头一下，
1: 好，起头吼，相信，相信，
4: 相信时间会证明咱的一切。
1: 哦，安尼，我看卖吼，相信时间对啊啦吼，
4: 嗯，
1: 相信时间对啊，后面是迄、那个，证明一切嘛对啊，三个字对，三个字错了呢，
4: 是哦，
1: 三个字有错。相信时间
4: 会替咱证明一切。
1: 好，哎，确定啊哈，确定了哦哈。
4: 安尼对
1: 哦。来，老师，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解答。
3: 妈妈，妈妈，你三次唱的都不太一样。
1: 哎，对对哈。
3: 然后第三次就有办法，
1: 竟然可以答对。
4: 哇，误会啊，误会啊，特别吉利啊，
3: 好厉害哦。
1: 我时阵都是要稍微跟你提示一下，你得想起来对吗？
3: 我刚才嘛无啥物提示啊。
1: 有啦，我帮你开，我帮你唱《相信时间》。
4: 好好好。
1: 啊，你可以点一首歌呢，点几首歌。哎。
4: 点几首歌。
1: 咱点几首歌。
4: 哦，我爱听《思乡之》。
1: 哦，思迄个思乡之哟。
4: 思
1: 乡之哦哦，好，我知影好。好，安照我就帮你安排这首哦哈。
4: 好，
1: 谢谢妈妈你哦，谢谢，好，谢谢你上来参加哈，谢谢，拜拜哈。
0: 哇，竟然可以。唱出前面四个字，后面可以唱到答对。因为头前有让我们这个后边唱，最后几个竟然答对。二来谢谢大家哈，因为让大家那个就是稍微关联一下，前面几个字你后面可能就会想了起来。
3: 嗯、
0: 有时候叫你清唱出来，可能又会忘记，又会唱错哦。 头前有人帮你处理，就去收起来。
3: 你头先出来，
0: 这个就是那个连带记忆啦，吼，对你好，好你吼，哎，想起来，然后后面就知道要干嘛。哎，然后让大家动动脑，然后谢谢大家哈。
3: 啊，
0: 这首歌这个空格比较少哈，只有三个哈。啊，也是感谢大家上来猜谣哈，谢谢大家。后来，我们下个礼拜再来继续来让大家来这个考试一下哈。二来继续未来这个唱三首歌曲，三首歌曲啊哈。
3: 第一首是人五的池子妈妈，港星加港喽。
0: 二个来是咱的 K 卡惠如妈妈。中回故乡，
3: 过来是中和玉池妈妈的他们英语歌曲《Seven Lonely Day》，就是给我一个吻的英语版，
0: 对，英文版的哦。来，三首歌来给小刚泡泡哦，谢谢。

来谢谢慈智妈妈、施德利、钟霞老师、雅芳吉、树香妈妈、廖妈妈、贤美阿姨、简君妈妈、依琳妈妈、美娇姐、雅文妈妈、阿段妈妈、是依依好朋友、慧美姐。

0: 谢谢小玲姐、红星妈妈、林林大哥、玉超妈妈、燕晴姐、水星哥。
1: 为着女婿，为着失落，一时来伤心，都抱着决意离开故乡去的人，经过了一年、两年，伊又搁倒转来了，感觉无用的心情来踏入这个故乡。唉，怨叹何用呢？人生就是奋斗命，自己来重新创造吧。

0: 谢谢中回故乡，感谢大家的拍声。来继续安排玉慈妈妈来收点播 Seven Lonely Day， 来给我一个吻的英文 Bucket，
1: 来新年的 Bucket， 全部好彩，请大家多多包涵。

0: 铁铮妈妈、郭妈妈、玉慧妈妈、春桃妈妈、丽琴姐、慧娟姐，感谢大家捧花声，谢谢大家二三六好朋友。
1: 好，谢谢大家哦，来刷三句歌曲的破声哈，感谢大家的这个掌声与鼓励哦哈。那来继续哦，咱这个为了安排恁的点歌时间，看在咱的空数零三三八，
2: 零
1: 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1: 嘿，今日点是后礼拜一唱哦哈，下个礼拜一哈，所以哈，那是想要点歌哈，欢迎大家哈，看在咱的这个互动专线来上线来点歌了哈，来咱准备来接电话了哦哈，哎，电话卖挂哈，咱这个是通宵的秀丹妈妈，你好。
3: 喂，
1: 秀丹妈妈，你好哦。
3: 你好，
1: 早安，早安，早安，
4: 早安，早安。
3: 啊，我要点调迄个车载何处？
1: 哦，车载何处哟？
3: 嘿嘿。
1: OK， 好，我来礼拜一给你唱哈。
3: 好，谢谢啦。
1: 好，谢谢哟哈，没哈，拜拜，拜拜，好，再见哈。那你苏澳的秀琴妈妈，
5: 哎，两位，
1: 妈妈你好，老大哦。
5: 嘿，老大。哎，我要来点一条我相思魂的赛吧。
1: 哦，可以，好唱的哈。
5: 嘿嘿。
1: 好，啊，你要广告好啊？是头前买单，
5: 头一条嘛，会使吧？
1: 什么？六点吗？你讲六点票？
5: 嘿呀嘿，
4: 六点整好
1: 啊。再炸票，好 ，OK， 好，好，那就六点帮你唱哦，哈。
5: 好好，谢谢，
1: 妈妈，谢谢你啊，哈，谢谢，拜拜，
5: 拜拜，
1: 好。来，那你桃园的秀琴姐，你好，
2: 秀琴姐，
6: 早安，
1: 哎，早安哦。
6: 啊，我当日就清静海花。
1: 哦，清静海花，张雅文的哈。
6: 哎，对对。
1: 好好好，安尼拜二给你唱，好好好，再见啦哈，拜拜拜拜，好，拜拜。来来好，那你慈智妈妈，
4: 朱迪妈妈，
7: 帅哥，哎，
1: 妈妈老大，
7: 哎，点那个暖暖当海花，
1: 哦，暖暖当海花，这是嘛？
7: 最后一首，
1: 哦，也是合唱的嘛，哈，
7: 对，
1: 好 ，OK， 那给你安排礼拜一哦，哈，
4: 最后一首，最后一首哦，哈，
7: 对，好，
1: 好，好 ，OK， 好，
7: 拜拜，
1: 好，拜拜，拜拜，好，那你花坛呢？依林妈妈，嘿哟。依林妈妈，
8: 早安，
1: 妈妈老早哦。
8: 我点心上红。
1: 心上红，这是
4: 妈妈，你真会讲跟老点，跟老点没？
1: 有吗？
8: 我点跟点是再
1: 心上红啊，你点再上红啦，啊，这个是心上红啦。
4: 心上红，妈妈你冇点没？拜四点没？
1: 啊，礼拜四我点了。
4: 这边拜四冇一首。
1: 嘿呀。
8: 我知啊，是讲甘心上红。
4: 心上红，
1: 嘿，对啦，对。
4: 笑，我有看。
1: 对。你要改一首无？哈。
8: 再上红啊！
4: 哦，你要哦，这个要点再上红。
1: 再上红，拜三马乌。
8: 我是那个马头仙公啦。
1: 拜三马乌，再上红诶。
8: 无啦，无马到成功啦。
1: 啊，什么成功？
4: 马到成功。
8: 马到成功啦。
4: 马到成功哦，
1: 马到成功。
4: 有这首歌哟，情物哦。哦。
1: 啊，真的，所以有这首歌吗？
8: 有啦。
1: 有哟，马到成功哦。
8: 对。
1: 我看嘛，有放无？你等我一下哈。
8: 好啊。
1: 哦，这是新歌吗？
8: 不是。
1: 马到成功，这像唱的哈。
4: 杨哲的
1: 哟。哦，那算作新的啦。哦，今年的呢？吼，今年的新歌有啊，即摆有
4: 出来，
1: 嘿，有出来，有出来，无偌久。好好，安尼给你安排一首哈。
8: 好好
1: 好，谢谢哦，吼，好，祝福大家嘛是马到成功。谢谢哈，再见，拜拜，
4: 拜拜
1: 哈，这个也是祝福大家马到成功啊哈。哎，那呢？高老师哈，
9: 你好，
1: 哎，高老师早安哦。
9: 早安。
1: 哎，要点什么歌？
9: 你的眼神，
1: 你的眼，那蔡琴的那首吗？
9: 国语。
1: 哦，蔡琴的老歌哈。好好，那就礼拜一帮你唱哦哈。
9: 好，谢谢啊。
1: 老师，谢谢哈。好，再见，拜拜。
4: 拜拜，
1: 拜拜。好，拜拜，拜拜。好，那你阿妈哦，秀莲阿妈。
10: 秀莲阿妈。
1: 哎呦，阿妈要点什么歌？
10: 我念。你
1: 是赵北丁，赵
4: 北丁哟，哦，你要听我唱啊，
1: 好 ，OK 啊，啊，什么？
10: 星期一啊
1: ，你拜一啦，哈，好，谢谢阿妈哈，好，谢谢阿妈，
4: 谢谢，
1: 再见，拜拜，
10: 好，
1: 拜拜，好，那你春妹妈妈，
4: 哦，春妹妈妈，
11: 哎，两位好，
1: 妈妈你好，
11: 我想点走天涯，
1: 啊，什么？
4: 走天涯，
1: 走天涯，
11: 走天涯，
1: 走天涯对不？
11: 哎，对，
1: 哦，对哈，哎，那个大陆歌曲哈，
11: 上天涯
1: 啊，什么？
11: 对，
1: 赏天涯，嘿哦，
4: 赏，
11: 是
1: 欣赏的赏吗？甘是，啊是走路的走，
11: 上天涯，
4: 涨哦，
1: 赏天涯哦，
4: 涨，
1: 有这首歌吗？
4: 上天涯，
1: 应该是代表歌
11: 吼，天涯
1: 哦，我来找看卖哦，我过来找看卖哦哈。哦，有
4: 有听到吗？
1: 哎呦，哎，可以收讯不好的款吼，哎，哎，无听到我的声，嘿，应该是走天涯呀，我记得是走天涯。哎，那你那个廖小姐哈，哎，廖大姐，你掉落山吼，你掉进了吼，哎，那个顺便妈妈要起来讲，哎，妈妈，哎呀，哎，你泡泡外款吼，好，来。那你这个惠美阿姨哈，美阿姨，你好，
12: 你好，
1: 嘿，要干什么工？
12: 我
1: 们
12: 叫
1: 要
12: 求，
1: 要求哟，
12: 嗯，
1: 好，要求好 ，OK，
4: 我帮你安排咧，礼拜一末，
1: 礼拜一，
4: 我拜礼拜二号不？
1: 礼拜二好不？好，给你拜礼拜二哦，哈，礼拜二哦，哈，好，谢谢哈，好，再见，拜拜哦，哈，给点末哈，帮你移到礼拜二去哈，拍摄哈，二来双电边卡，还拍摄有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准备进入那调查时间段。哦，重要时间呐，哈，哎，别讲加油机器耶，哈，还是讲哈，看咱两个，别讲这个，看我们两个这个两公，加油支持的哈，来，但你盖起来这样敏感，其实对咱的这个灵魂之窗，还有对我们的这个无声的器官，都保养的都是非常好的哈，那咱一定要来做保养哈，那但你看，那你龙哥哈，来详细来介绍，啊，刷卡介绍大家好不哈，咱准备进单元哦，谢谢。
1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4: 枸杞俗称名言词，是精酿保健的圣品，带你饮酸枸杞精，它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以润泽精酿，滋补强身。每天一条，随时补充能量，带你盐酸高基精，是你上好的选择。
15: 嘿，小香姐，
16: 哎，
15: 嘿，
16: 我要跟你讲，
15: 嘿，
16: 这高基精哦，
15: 对，
16: 我保养隔壁伊拢老保养，
15: 是，
16: 啊，食了无老啊，
15: 安尼哦，
16: 啊，今嘛佫食到吼，头毛白白乌呀，
15: 哦，人因为刮气有招啊啦。气足了，头发就开始变黑，真的哦！哦，谢谢。
16: 我就奇怪，
15: 嘿，
16: 我讲安尼你拢食烟，我袂食啦。
15: 安尼吼，
16: 来食个好啦。
15: 谢谢你跟我分享哦。
17: 阿姨你好，大组的一组，
18: 大组的一组吼。
17: 对对对，
18: 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17: 看得很清楚，
18: 是吼，
17: 可以延缓那个退化，
18: 是
17: 吼，不错。再来就好吃，你会很开心的吃这个东西。
18: 啊，只要呢

捌买过大力电视台高级精的朋友吼，啊，应该啊，啊，对这个产品啊，拢有非常高的这个肯定。我今日啊，要上这部进程啊，啊，因为大家拢知影，阮太太伫公司啊，啊，做恁的营养顾问，哦，啊，伫替恁啊做这个啊，这个健康的咨询，哦，做些身体上的问题啊，拢会甲阮太太讲，阮太太拢会当来分享我听，我知影讲啊，什么人食咱的物件，食倒一项，食了吼，啊，即卖效果安怎，什么进步，所以吼，咱会收集到足济咱的啊观众的这个使用的这个经过，因为这个物件吼，实在是对咱身体的这个健康啊，足大的帮助。真济人听到枸杞，哦，听到枸杞这两字，知影？你看所有的你任何一贴中药当中，差不多逐贴内底拢有枸杞。为什么拢有枸杞？因为枸杞是上解滋阴的物件，啊，滋阴啥？滋阴就是固心固肝，所以肝火若不足，大项代志拢来呢，肉肉搭搭，啥物问题拢走出来。哦，啊，过来固心啊，心气若不足，哦，迄糖分高的人一大堆的人啊，到老尾手会变西游记就是安尼。这足方便，你出门嘛会当扎人呢。我若伫厝里，我拢安那，我拢像安尼。我感觉吼，这是我食枸杞精上，我感觉最口感啦吼。因为咱直接安尼啉嘛会使啦，直接喝也可以。但我最爱安那呢。诶，咱即卖年纪较济吼，啉一寡烧烧的物件较好。不管啥物天啦，不管是寒天啊热天，尽量安那热热的喝。像你安尼一工吼，你若相信我会到吼，你一工安尼甲我食一杯枸杞精，我来讲。有偌济问题得到解决呢？你甲肝相关的问题得到解决，甲腰子的关系问题得到解决，甲目睭关系问题得到解决。哦，所以你加啉一杯这尔吼，目睭清、目睭金，袂阁生涩模糊，袂阁见着风、见着光，流目油细细度，嘛袂阁造成你的这个做视网膜啊，这个病变，说做咱的目睭的退化，这个枸杞精啊，因为这是经过高倍浓缩。啊，佮加上内底足特殊的一挂成分落去配合起来，所以食完了吼，你会发现哦，上班三工啦，上紧一工你就知影，啥物镜头一工就知影。我先来讲互你听，我先啉咧吼，足好啉，有够好啉的好啉，万里的郑大姐，你听完了，你会感觉讲太遮神奇，你目睭两蕊拢手术咯，看拢无啦。一粒眼底阁出血，医生用药啊处理拢袂好。看我咧讲过枸杞精，讲啊无甲买来试看卖，食无一组，一个月还袂到哦，眼底无阁出血，看物件清清。尾仔是讲感觉家己试看卖啊，无一段时间卖食，无食又阁出血。结果吼，阁食枸杞精，阁配合西医的镭射，即卖就无阁出血啊。两粒目睭看物件看足清楚，连糖分都稳定落来，糖化血色素本来拢八六九，即卖剩6.3。哦，所以你糖分高的人，底下看这段广告，恁真正扣到，这顾你的糖分，佮兼顾你的肝。过来，台中市西区的陈小姐，倒手边的目睭近视做镭射，最近这一年开始白内障，水晶体佮换这个置换了，我换谁？自从食咱的枸杞精配合，两天才食一包尔哦，目睭生涩疲劳就减轻啊。伊是虽然用脑过多，用眼过多，但是下班目睭嘛袂生涩。哦，这是咱的台中的陈小姐，规日的庄小姐本人是糖尿病，青光眼佫带白内障，一年前开刀了拢无爽快，倒手边青光眼佫兼镭射，还佫有白内障，医生讲嘛爱开刀，伊讲伊袂开啦。自从一天食一条叶黄素佮一条枸杞精了吼，看物件足清楚啊，嘛袂佫再有目睭无爽快的状况啊。啊，过来这是杜家咖喱洪大姐，因安光的话。关键话，你后脚吼有空脆烂袂好啦，烂袂好哦，膏药啊佫膏袂好。结果因翁吼本来是要食，本来想讲吼，哎呦做关键话，食一挂枸杞精来养一挂肝火。结果食了，一天一包啊，食个外月讲空脆讲健脾啊，讲好个啊，即摆食一年啊。迄关键话的人呢，关键话的人，迄是有当时也是用要救袂倒转来，即摆食一年了，即摆讲好甲甲平常人同款哦。加二六卡的王大哥嘛，同款，伊讲长期间食降血糖的西药，糖分拢会悬到160。哦，这四个月前开始，一天食一包枸杞精，不但目睭袂流目油，看物件清楚，而且呢，抽血报告了，医生甲讲伊的肝指数甲腰子的指数拢足好个，糖分嘛正常啊，真正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哦，这目睭的问题，你要小心肝呐，啊，小心肝呐，唔是目睭就是目睭的问题啊，啊，目睭的问题是来自啥？来自你的肝火不足，哦。目睭保养不是加食叶黄素呢？目睭保养不是加看人咧广告，啥物目睭药啊摕来食？
目睭的保养上重要是甲你的肝顾好，因为肝的功能开窍伫目睭啦。哦，肝火若不足，目睭就无好，目睭就反老反黄。全世界已经证实，枸杞会当改善大眼睛，这毋是咱讲的啊。这三军中医的洪医师，哦，因在做研究，用这鸟鼠仔来做研究，发现到咱内衣的分泌量增加，五成的鸟鼠仔拢两只内底就一只好起来。哦，而且伊讲哦，泪水可以保护角膜甲结膜，所以枸杞内底有丰富的多糖体够甜菜碱，会当抗氧化、抗发炎，会当抑制眼睛的发炎，稳定咱的内衣层。所以枸杞多糖体够会当调节咱的免疫系统。你若有这个问题，我就甲你讲，上班三工，上紧一工啦，看物件模糊的、酸涩大的、模糊的吼，流目油的、目睭看红丝的、吼，巩膜发反反黄的、目睭反黄的，这个较黄疸的这种，目睭红肿。啊，过来，这大眼睛的，白眼啊睛的，啊，青光眼、白内障，这开刀了后目睭无爽快。你若有这经验的朋友，我来讲，上班三工上紧一工啦，要甲你养你的肝火，肝无好的哦，目睭会惊光的，暗时啊困袂去，搞眠梦的，心情郁卒的，肝无好的人足够郁卒的，肝气郁结嘛，所以肝气郁结人的脾气暴躁嘛，哦，你像这种的，眉大眉细迄种的，你甲叫伊食枸杞精。女性朋友，查囡仔人月经来，你洗啊，啊，来拢洗袂清气的，搞疲劳的，啊，佮有这个月，面色暗淡无光的，这唔是我家己一个人，我来编这个故事出来讲你听。因为枸杞伫古早以来，伊就是用伫肝肾不足、腰酸胃痉、头晕吧，视力减退、内障头晕、消渴症，补肝肾、益精血、明目止渴，这是啥物？这是《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内底有写，久服者。筋筋骨耐寒暑，久服轻心不恼。皇帝内经写五罗必有一伤，久视会伤心伤肺嘛。就是你来看，目睭用久了，你会伤啥？伤什么肺？伤肝肺嘛。你肝肺无够，你一直用目睭，你的肝肺就无够，补充未够，送未到遐。啊，你啊，不是吃补肺呢？不是吃补肺，你啊吃枸杞。哦，枸杞咱有家浓缩出六大功能：第一，调节免疫系统，可以抗癌；第二，明目。第三，抗疲劳，让囡仔记忆好；第四，会当帮忙造血、延缓老化，会当养颜美容；第五，查甫人会当强身壮阳，会当安那提高男性的性功能。过来，最后一点上重要，你若有糖分高、血油高、血压高、肝无好的、肝包油的、慢性肝炎、有 A 肝、B 肝、C 肝、慢性肝炎、有肝硬化的朋友，找无物件好食，对不？食枸杞精，食一个天然的食物，因为吼糖尿病啊。会造成高血糖，会造成啥？目睭会病变。中医伫讲，糖尿病人食枸杞，现在知道还不晚。你即摆听我有听我伫讲的糖尿病好朋友，现在知道还不晚。哦，表示你要顾迄个烟熏，因为即内底啦，咱除了有枸杞以外，佫有一个来自日本的四机能改善剂。足侪人目睭无好，食咱的物件效果特别好。因为即个日本的技术啦，即毋是咱伫讲的。干眼症的改善测试，这是日本做的哈。眼球吸收的测试，这拢是日本做的。哦，真真正正有效果的物件，有专利的物件，咱才敢甲大家讲。一粒细细粒的枸杞内底有十八种氨基酸，有叶黄素、有核黄素、有枸杞红素、玉米黄素，够十九种的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多糖体、甜菜碱、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够类胡萝卜素。每一条二十公克的枸杞精内底有六十公克的枸杞，一条内底就一两啊。啊，一条内底一两的枸杞，而且呢是天然新鲜的枸杞落去萃取的，内底有多项的专利浓缩的精华，有低温萃取，完全补充这迄落做枸杞本身的营养分。啊，为什么要食枸杞精？唔是加食枸杞，因为啊，枸杞上好的物件是伫个籽啊，啊，咱的胃肠无法度分解这个籽，所以咱要用超低温无氧萃取，才会当把枸杞的籽的功能，把伊的枸杞多糖摕出来。所以枸杞精是。鲜果连皮带籽来萃取的，一包枸杞精，伊的效果比你咧泡五大杯的枸杞茶啊，还佫好咧足侪杯啦。迄无法度用这个数字来去做评比哦，而且还佫有另外一个足特殊的物件，叫做啥？叫做乌豆精皮。这乌豆精皮啊，这种物件伊内底花青素，对着咱的身体非常好。干那这个物件，黑豆种皮萃取都会当做一个产品啦。啊，不过咱家己放伫个内底是安那，是要这支产品佫较有效哦。咱特别添加黑豆萃取花青素，会当帮助你啊，
咱看物件搁较清，搁较明，中老年人诶目睭搁较健康，暗时啊嘛看较清楚，较袂疲劳，较袂酸涩，促进咱目睭诶新陈代谢，搁会当互你诶目睭啊愈来愈明。有遮尔啊侪检验报告，就是要咱诶观众朋友了解，所有诶物件，只要你食过了，咱就是要你食有效，食有效果，你才会安那，你才会继续食。今仔日做即档广告。这档广告完了，因为这是咱最后一批原料，这批原料用完了吼，后一批原料伊会继续会调整。三十位电话卡通的朋友，咱今仔有做一个特别的优惠，一定爱认真卡哦，爱卡起来线顶有接到的人，手上才有要优待下。一盒千二，三盒一组，3600。今仔电话卡通，三盒3600。

0: 爽俩，电话先卡先赢吼。等一下我无等人吓，嘛无后补吓，加今仔日赢去。这阿伯，你试食，送你的，这阿伯送你吼，安尼藏啊，安尼藏较清楚，啊无你会当作我未，安尼吼，三二一，你买五盒，我加一盒给你，总共赚六盒倒转去，六盒又等于偌济？3000块，但这嘛是30组尔吼。先讲好哈，今仔日有大组的，有要买大组的朋友，脚手较紧的哈，大组的10个尔，不爱接受一个哈，10个哈，大组的一摆赚12盒倒转去，12盒偌济？原价要偌济？原价要12盒要14400，今仔日12盒互你开5000块。安尼，剩诶免阁加讲啊，电话家己举起来卡，我即摆电话接开始接，接到30个接煞，安尼就煞，好不好？0800-00919，0800-00919来。诶，李大姐你好。
1: 喂，
0: 你买大组啊？现在？
1: 家人，我咧看到细组，啊，袂买较客。
0: 好，无要紧，无要紧，你买后个月较客嘛，无要紧，先订较紧啊！来，林大哥你好。
2: 我买小细组。
0: 好，来62线的细组，甲下者来。你好，温暖买大组啊？现在？
1: 买大组。
0: 好，63线大组啊，下者来。你好，屏东啊，你好，买大组啊？现在？
3: 诶，我买细组
0: 啊。好，64线细组，食无好免钱啊！春英姐你好。
4: 我甲买一组大组。
0: 好，来大组的65线来，食无好真正免钱啊！来，蔡大哥你好。阿伯可能无大组的，我甲恁讲啊，今仔卖完了，阿伯可能无大组，真断了。要大组先做，
4: 要先做。
0: 好，来54线，来先做，来你要补的，你要补的。
4: 哎，
0: 要大组先做。
4: 先做。
0: 好，来55线，55线的夏姐，吴太太你要。
5: 哎，
0: 要大组先做。
5: 先做。
0: 来56线，甲夏姐，你要苏珍姐。
4: 哎，
0: 大组先做。
4: 大组。
0: 好，57线大组哦。大刚食，你会愈食愈健康啦，真正，咱面色愈来愈好啦，自如你要。
4: 嘿，我要一组一组。
0: 好，来60线的3000，甲夏姐来，你要关注了。
4: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61线啊，大组细组，当时要收，甲小姐讲，钱人较无方便的，要过，要找5、找10，随在恁啊，小妹你好。
6: 我要大组。
0: 好，来大组等我一下哈，你若较输讲到钱人无方便，你要过，要找5、找10，收拢无要紧。秘书姐你好。
7: 我要爱高级点。
0: 好，要大组啊，细组。
7: 我要大组。
0: 好，来65线，你有在吃哦。
7: 我无，我头一届买。
0: 来好，来65线，来65线来。华英姐，你好，华英姐。
8: 有。
0: 要高基金哦。
8: 嘿。
0: 好，你等下加好哈。来66线，甲我下者哈。唔捌食过高基金的，你食看卖。食无，你试食10条，你食10条过了，你的目睭会怎金起来？你的目油会怎收缩起来？你看物件会叫做清的，未阁模糊，未阁酸，未阁涩哈。来，叶玉姐，你好。
9: 哎呀。
0: 我家人要大做啊，小做。
9: 谢
0: 总，好，69线来，3000个甲谢姐来，你好，洪太太你好，哎，变大组啊，谢总，
10: 我谢总，
0: 好，等下加好啊，来60，来69、70，69、70，69、70来，你好，杨大哥，
11: 你好，哎，我改，
0: 好，来51线，51线哈，你好，没大组啊，谢总，
11: 没大
0: 组，52线，52线的甲谢姐。电话较紧嘞，认真卡，因为这30组大组来卖完就无啊吼。清楚了，大组先转，来54线，54线，来索德大哥，要大组先转，好来55线，55线，来啊，秀珠姐你好，秀珠姐要大组，好来56线，小组来，你好，碧晶姐你好，要大组先转，
12: 我他拄啊订小组，我要换大组，
0: 好来57线要换大组，你内行的，来你好，国祥大哥你好。
13: 好，谢谢爸爸妈妈吼，若是要订购吼，咱这个吼高基金吼，来即马吼有两种的组合吼，小组是6K啊3000块，吼啊大组是12K啊吼12盒5000块，吼够小一千，吼那讲爸爸妈妈吼来厝内底这个成员要来做伙来做保养的吼，要大组的吼更加爱喝，吼更加俗吼，而且咱收到开放1K啊来吼，大家来食看卖吼，咱内底吼有10条，吼一盒有10条吼，10天了后，吼你讲讲目睭无金吼，目睭无啥物改善。吼，也是讲吼，咱就这个感没有什么感受吼，咱电话就卡断啊，不要紧吼，咱这保存期限，那咱看看2单吼，可以放2年吼，所以吼，那是要来做保养诶，吼，咱这个肝脏啊，一定要来做保养吼，因为它是无声的这个器官吼，但刚那是无声的话吼，就真的来不及了吼，袂赴啊吼，所以讲咱平常时啊，得 爱来这个做好我们的这个肝脏的保养。吼，那肝哪好，目睭就金，吼，目睭就会好。吼，因为吼，咱这个眼睛需要保养，吼，一定要保养。吼，食着好，咱那肝哪

好目睭就好嘛，吼，因为吼，咱即摆三 C 的问题，吼，啊，个吼，咱这个视网膜剥离的问题，吼，咱资策会毛调查，吼，74%的民众一边咧看电视，一边滑手机，吼，啊，个吼，哎，爱滑手机啊，吼，三成的民众吼，拢，这个开五点钟咧滑手机，吼，已经，咱的目睭已经。像你这么的伤害了，你还不去顾他、哦、所以吼、哦，那这个眼睛的警讯吼，这个肝在求救了吼，肝就是在给你这个求救哈，目睭若是无松快，然后有可能也是来自于这个肝的警讯哦哈，那这个肝吼会连接到我们的这个眼睛啊哈，目睭的问题哦，所以讲咱的顾忌呢。主要是用到咱的肝火，吼，咱若讲吼肝无好吼，无声的问题就开始跑出来，吼，目睭畏光，吼，开始痒，吼，也是讲吼暗困啦，吼，失眠，吼，搞迷茫的啦，心情郁卒啦，吼，也是讲吼面色无好，吼，或者是容易疲劳的啦，吼，这个女性朋友吼，咱这个那个月事来的时候吼，这个颜色比较淡，然后或者是一些问题，吼，所以咱枸杞来滴。我们这个是低温萃取的枸杞，不是讲吼，给你直接吼用泡的吼，这个自己泡枸杞吃，还是无赶快的哦。里面含有很多的这个元素哦，里面哦一条20公克这个枸杞精就含有60公克的这个枸杞的萃取哈，取得我们多项的这个检验哈，还有专利浓缩精华哦，那个饮用哈吸收率非常非常高哈，底下哦那是低温萃取营养的完整的保留哦，一天哦1至2包哦就可以。保养到我们的这个肝中，吼，买当让我们的眼睛能够越来越晶亮。吼，咱的枸杞呢，这个大家拢知影，吼，食枸杞对那个咱的肝中做好诶，对咱的目睭做好诶。吼，明目的作用呢，提高咱的这个抗氧化、这个抗癌的作用，吼，抗疲劳啦，吼，或者是增强记忆力，吼，造血功能，吼，延缓衰老、美白，哈，啊个吼强身壮阳，提高咱男生的这个性功能，买当，吼，啊个吼降血脂，吼，个咱的降血糖。治疗我们的这个高血压哈，剥瓜哈，还有咱这个抗脂肪肝哈，还有咱这个治疗我们慢性肝炎呐、肝硬化哈，拢是用到哈，咱这个枸杞来这个来使用到枸杞哦，这个全球首证哈，咱的枸杞呢可以改善我们的这个大肝颈哈，你若把酒也打好来吃枸杞哦，来喝这个我们的枸杞精哦，我们萃取成分呢哦，这个真类液。哦，那就登上我们的国际期刊哈，所以吼，那这个枸杞呢也有吼，这个让我们改善我们的这个干眼症的问题哦。底下吼，这个日本也有特许证明哈，这证明说它确实是可以改善我们的这个干眼症哦，大干净的问题哈。所以讲哦，那吼来过关哦，那过关啦好，关啦过好吼，目睭就金吼，目睭就会好吼。那是要定岗做文的吼，来今嘛四周的吼6K啊。3000块，大做12K5000，来空八空空空，叫伊叫我来成功个。

0: 来，感谢大家电光图文刷个被招水小宝和我的控诉你337叫我叫04233795959。来，咱们这位珍珠妈妈你的歌叫好大力就来拍婆啊拍婆啊，谢谢丽儿姐、香娟姐、亮马妈妈、珍珠妈妈，收到你的掌声的阿段妈妈。
1: 拢是你啦，拢是你啦，拢是你害我的面来红红，你的心，我的心，结结。

0: 妈妈、敏昌大哥、景云妈妈、廖妈妈妈、喜美阿姨、淑珍姐、春金妈妈，谢谢高老师、依琳妈妈、真爱妈妈、小兰姐。
1: 恭喜你啦，恭喜你啦，恭喜你，害我来去心路命，你的心，我的心，给给。

要来。谢谢岳慈姐，谢娜阿妈、玉珠妈妈、文正爸爸、阿菊妈妈、于珍姐、瓜大哥、林旺大姐、岳慈姐、熊猫姐、神爸爸。别头我的爱，好大力就来，麦坑的心来。

0: 着来。谢谢玉昌妈妈、桂珍妈妈、丽儿姐、尚木君大哥、曾妈妈、国生大哥、八岛爱太小姐、哲明哥、平福大哥、桂珍妈妈、锦云妈妈。
1: 来，继续来阿伯，我台郭妈妈来说点背歌曲，无你好袂停。来刷卡要水明旗做红威吼，来看台来做宣传手，给来加油一个哦，谢谢。猪妈妈、丽儿妈妈、秀香妈妈、玉慧姐、国生大哥、龙龙哥、亲爱妈妈、郭妈妈、蔡小姐、

华姐、叔叔妈妈、宝彩妈妈、明珠妈妈，谢谢阿菊妈妈、雨珍姐、香山的秀瑜妈妈、红威同学、亮马妈妈、谢敏阿姨、丽儿妈妈、金爱妈妈、玉昌妈妈。

0: 华姐，康盛大哥的妈妈阿双妈妈丽梅姐，阿段妈妈来感谢大家的欢声，无你好袂停。来继续安排丽姐妈妈来收点播的歌曲，《吊地郎》来龙哥的歌吼，欢声继续来出来去
1: 哦。江湖弯弯翘翘，人生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谢谢何必的妈妈、李心吉、发神大哥、康神大哥、美玲姐，感谢大家捧一下，谢谢大家。来，大家拿咖喱继续刮 Q， 也多多到这个 YouTube 上面去转发收听啊、哦，再来去传唱呵，谢谢。给小超短呢，嘉玲姐、连杯酒、丽儿姐、方玉姐。

谢德修小弟、春虫妈妈、富春妈妈、亮马妈妈、玉慧姐、锦鱼妈妈、依林妈妈，谢谢发成大哥、丽儿妈妈、国成大哥。

0: 是。
1: 好，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连线，四首歌曲的破声哈，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哈。二来来这个评委的时间呢哈，哦，不要时间啊，等你别抽奖啊哦，抽出我们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看今天是奖落谁家哈，抽到第几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哈，来，我们要准备来抽奖了哈，来，五、四、三、二、一，停！哦，咱大甲区哈，大甲的哦哈，来来这个这位是我们的，不好意思。哦，秀琴姐，哈，秀琴姐你就这样啊，哈，来看到咱的电话，哈，空数03338，
2: 空三空三，
1: 04233308，
2: 0303，
1: 嘿，对对对，哈，来这个电话来请大家，哈，今天赶快来这个打上线，哈，来，
2: 马上打，我们的秀琴姐已经在等待了，
1: 已经在等待我们了，哈，来，秀琴姐，
3: 哎，你好，两位早，
1: 哦，你就这样啊，恭喜你啊，
3: 安尼哦，哎，真好奇，
1: 大家呢，
2: 都在是过节期间妈妈。
1: 哦，对哦，哦有两个哈，这个是秀琴，秀琴
2: 都住他家，
1: 嘿呀吼，哦，恁两个拢姓林的，
3: 哈哈哈哈哈，
1: 哎呀对啦吼，好来，给你抽落去，看你得什么奖哈，
3: 好，
1: 帮你转下去哟哈，希望你可以帮我们这个大奖带回家哈，
3: 好，
1: 来来来来来，跟丢跟丢回丢，啊，张伯伦你也给你有来念啊哈，来来来，哦，有机会哦，哦哦。等来，哎，没有回来呢。
2: 谢谢咱的，
1: 我们来看一下哈。哦，这个是
2: 保暖衣，
1: 送我们这个保暖衣要送给秀琴妈妈，上火力哦，嘿。
3: 好，谢谢啊。
1: 好，送给你啊哈，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拜拜，好，拜拜哈。恭喜恭喜哈，因为这个刚好要入秋了哈，入冬的时间刚好来做使用哈，我们还是别卖了哈，也是不错。哎呀哈，那这个保暖衣呢，哎，可以保那个。把我们那个身体的温度把它提高一点哈，安尼吼，冬天较袂这样寒吼。好，谢谢秀琴姐哈，起来给领奖哈，感谢大家嘛，感谢重要时间段感恩加油支持哈，大哥大姐哈，很感谢你们哦哈，感谢感谢哈，但是呢嘛是真需要大家加油。哎，这个那样是讲刷卡要继续哈，卡在咱的电话哈，那我们等下会报我们的手机电话哦，手机爱电话哈啊，所以大家吼。诶，先看超级的，但是讲有需要要做使用的时阵吼，都会当卡在咱的手机电话。不管你是任何的问题，吼，要来做询问的吼，都会当卡在咱的手机。
2: 对对对。
1: 嘿呀，是讲吼，诶，唔在身边边来做使用啦，吼，或者是说啊，我该使用什么比较好啦，吼，诶。做的那些改善，然后都会让他打我们的手机哈。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回答，我们会去问那个营养师啊哈，因为那那公司内底有这个专业的营养师哈，然后联合问题哈，都会让来做询问啊哈。还是讲吼，哎，这个有时候与米家较追嘛，不是东西比较多啊，不知道要怎么去搭配时间。
2: 我当下会啦，
1: 哎，对对，时间上
2: 三等，
1: 对啊。加上讲你那是有医生啊，医生哦，医生如果有帮你开药的话，哎呦，又不知道可不可以一起吃，对不对？哦，让来做询问哦。卖欧贝格里酱哦，不要自己乱吃哦哈。有时候先来询问一下哦，看未来安怎来做使用哦，这样是比较好了
2: 哈。
1: 对啊，对啊哈。感谢大家哈，哦，来今天是这个礼拜一的时间，而且今天可能大家小朋友开学了。哦，学生啊，要来这个开阿噶吼，哎，但是咱这个暑假结束了，哦，今天是算是鬼门关，鬼门关的一天，你人大家拢讲小朋友像恶魔一样啊，吼，哎，安尼暑假放完了，
2: 其实小朋友在家里待久了，其实开学也好了，就是赶快回去学校，
1: 对啊，对啊，
2: 去见见同学啊，
1: 哦，
2: 因为有的小朋友可能暑假都在家里，看不出去剃头，哎，
1: 蛮辛苦，
2: 对，比较有的小朋友比较文静，我可能在家里两个月。也是有，
1: 哎呀，
2: 啊，去见一下同学。
1: 每个小朋友个性不一样嘛，我也较爱生啊，我也较点。
2: 啊，不过嘛不是每一个家庭拢会，爸爸妈妈拢会带小朋友出去佚佗。
1: 对啊，对啊，不一定啊。哦，所以吼，现在开学了吼，大家那个爸爸妈妈可以放松一下，放轻松一下哈。哎呀，无出来对吼，我被吵死啊你。来，来呀，来来拨咱的手机电话哦，来小宝的手机课你加好09379255520。0937905050，0937就爱我，我爱你哈，爱大家哦，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哦，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哦哈。来宾有一个 QR code， 也可以扫描来加入小宝的 LINE 哦，哎，也是讲吼，利用搜寻呢这个电话买账做找到我哈，我们有开放让大家来加 LINE 哦哈。来个人网名企业手机电话，麻烦来拨一下哈。
2: 来阿伟超过明记的手机号码，直接拨0919796145 0919796145，然后赶快都有二维条码 QR code 可以供大家扫描加入，然后任何问题，然后或者是说想要支持明喜的，然后蛋姐都是来当继续来卡定位，谢谢大家。
1: 对对对，吼，那两支手机啊，吼，就请大家来多多来做使用啦，我咱自家少年的吼，服务的机会吼，谢谢大家，因为那个毕竟六点八点是第一旁嘛，吼，哎，真的是比较困难一点，因为大家可能。看龙看瓦起床啊，吼，哎，虽然说吼早上也是很多爸爸妈妈起床，但是后面也有可能会更多人起床。啊，不过拢无看点问，我都没有看到。有时候我们还是有时候还客人说，哎，黑西的小宝
2: 是像，
1: 哎，明启像，我们才无看过。
2: 不知道是大力电视台的，
1: 有时候没看过了。对，好，阿妈刚才大概支持过了，
2: 然后哎，
1: 宝贝，欢迎明天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诈骗集团透过脸书、IG。LINE 群组投资邀约，或者是假冒电视名嘴、名人进行招募时，时有所闻。提醒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高报酬率等等这些关键字，就有可能是诈骗，千万不可听信。如果有疑问的话，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0: 来，大家好，大家搞啥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1: 欢喜来作伴，来休息啊，休息，谢谢大家。